0: 继首届村 BA 火爆出圈后，本届赛事全面升级，共吸引丹阳全市16支队伍参赛，其中包括12支镇区代表队和4支机关代表队，分为 ABCD 四个小组。比赛采用分组循环赛制，场地覆盖丹阳市各镇区街道。根据赛程安排，小组赛共24场，决赛阶段12场，总计36场比赛。作为全国首批中国篮球城市中唯一的县级市，丹阳拥有深厚的篮球群众基础和浓厚的运动氛围。村 BA 赛事创新融合文体与农旅元素，比赛间隙将穿插单剧等特色民俗表演，同步展销非遗文创和优质农副产品，以赛事助推全民健身，赋能乡村振兴。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下午，市场监管总局召开2026年上半年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在发布会上表示，市场监管总局将在近期组织开展2026年度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对企业反映强烈的不当干预市场竞争痛点问题、地方违规财政奖补政策措施等领域和违规问题高发地区重点抽查，统筹运用抽查、约谈、通报等监管工具，切实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将在下半年强化抽查、举报处理等监管手段，对抽查发现的违规文件将督促厉行厉改，对问题多发、整改不力、经督促逾期未整改或者整改不到位的，将按照规定予以约谈曝光，切实加强行为惩戒。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长刘可在昨天晚间举行的广西抢险救灾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本轮降雨是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后首次遭遇特大洪涝灾害，整套防汛体系经受住了极端工况的考验。汛前项目实施多级预警、闭环管控，要求船舶、机械、人员安全转移。汛中全域拉网排查枢纽、高边坡、围堰等关键点位，处置20多处支流口汇入点和局部河岸边坡破损问题。汛期无人员伤亡、无重大工程险情，运河三大枢纽和航道主体结构完好，整体形势平稳可控。6号，南通大学传来喜讯，中国工程院院士、南通大学江苏高校神经再生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顾晓松教授发布其团队研发的程序可控缓释仿生脊椎移植物创新成果。该移植物发挥了持续抗炎调节作用，使胶质疤痕形成明显减少，构建了有益于脊髓再生的微环境，促进了损伤脊髓组织修复、血管重塑、感觉和运动功能重建、膀胱功能恢复以及肌肉萎缩逆转，实现了良好的治疗效果，为脊髓损伤修复与功能重建开辟了全新治疗路径。这项技术有望在未来2到3年落地临床应用。欧洲极端热浪席卷多国，往年清爽的夏日变成烤炉，当地空调、风扇、卖断货，空调安装排期至少半个月，装空调流程繁琐，单台安装费用昂贵，劝退不少消费者。国产移动空调顺势出圈，产品涨价200多美元依旧供不应求。浙江慈溪拥有近2000家小家电整机企业，超10000家配套企业，全球约60%的小家电产自这里。移动空调、冰雾风扇、小型制冰机批量出海，1至5月慈溪制冰、冰饮相关产品出口达到1.86亿元，同比增长37.3%。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什么是超临界流体？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超临界流体是物质的温度和压力均高于其临界点时所呈现的一种既非气体也非液态的流体。它的特性兼具液体的高密度和气体的低粘度，具有极强的溶解能力，且其溶解能力可通过调节温度和压力来精确控制。超临界现象的发现可追溯至19世纪。法国物理学家德拉图开展了关于物质临界现象的开创性研究。20世纪70年代，德国化学家斯塔尔等人在超临界流体萃取实验技术方面取得突破，推动了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的实质性进展。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系统开展超临界流体技术研究，经过数十年攻关，已实现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装备的自主设计与规模化生产，广泛应用于中药有效成分提取、天然香料制备、食品脱毒、油脂精炼等领域。在超临界水氧化处理有机废水、纳米材料制备、绿色合成反应、清洁能源发电等方向，我国有多项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形成自主知识产权。进入21世纪，超临界流体技术的应用在上述领域持续深化，并进一步拓展至绿色化工、高端制造、生物资源高值利用等方向。我国已实现从实验室研究到工业化生产的跨越，广泛服务于医药、食品、化工、环保等行业。以超临界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技术体系成熟稳定，凭借其绿色高效、无溶剂残留、条件温和等优势，成为我国绿色化工、高端制造与生物资源高值利用的重要支撑技术，在新材料、新能源、环境治理等前沿领域持续拓展应用空间。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2: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
2: 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0: 再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多云到阴，有阵雨，24度到33度。南京阴转小雨，26度到32度。常州阴转大雨，24度到35度。无锡阴转中雨，24度到35度。苏州阴转中雨，24度到35度。扬州小雨，25度到34度。泰州小雨，25度到34度。南通阴转小雨，25度到36度。宿迁大暴雨转阴，22度到25度。淮安暴雨转阴，24度到25度。盐城大雨转阴，25度到33度。徐州中雨转阴，23度到24度。连云港暴雨转多云，21度到2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简，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3: 7月8号，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党总支书记主任赵磊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人才招引、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和生活补贴政策、职称评价、流动党员管理、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管理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7月15号镇江市中医院、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7月22号镇江市生态环境局，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
7: 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9: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0: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1: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11: 妈妈，外公说多读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10: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呐。
1: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11: 知道了，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10: 对，阅读让你离梦想更近。
1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3: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
14: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5: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正风航风热线周三上线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6。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短时间阵风是7到9级，今天最高温度是33到34度。好，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此刻我把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党总支书记主任赵磊，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蔡林，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葛敏。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坐的还有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人才评价部部长唐健，人才招聘与引进部部长严进，综合服务部部长蔡宁，大学生就业创业部部长王从从，人事代理部负责人戴丽萍，人力资源开发部4级主任科员赵天书，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刘艳云，办公室副主任翁倩，人才招聘与引进部4级主任科员陆世杰，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朱月、张婷和大学生就业创业部的王文涛。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现场两部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欢迎您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参与直播互动，抖音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赵主任好。 您好，您好，今天是我们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第一次上线。以前呢，就是跟随这个人社局上线的时候，您也曾经来到过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广大的听众和网友进行过在线的互动哈。今天您带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通过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呢可能会对我们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了解。特别向您汇报一下，就是其实，在我们的节目预告以后呢，大家都看到了，就是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要来上线，所以大家都比较想了解一下这个部门到底它的这个工作的职责是什么，主要的工作内容有哪些，能不能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您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同时也把我们这个单位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16: 好，
15: 谢谢。
16: 谢谢主持人，感谢这个我们听众和广大网友的关注啊。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单位。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呢，是人社局下属的一个参公事业单位，也是政府部门举办的公益性的人力资源机构。那么我们的核心业务呢，主要是有四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呢是招聘业务。那么组织各类公益性的招聘活动，具体呢包括每年比如春招和秋招这样的黄金季，我们会组织大约2000多家全市有用人需求的企业去奔赴全国各地的高校来招聘这个试岗的毕业生。全年呢这样的活动大概会有110多场，这个是我们用人单位每年引进这个新鲜血液和全市青年人才导入的一个重要的渠道。其实我们很多大学生朋友在这个校园里面，尤其到了毕业年度，会经历很多的校园招聘会，有一些呢可能是政府部门组团的，有一些是一些重点企业直接进高校去进行这个宣讲和招聘。其实我们就是组织这些工作的一个部门。另外第二项工作呢，那就是关于招聘呢，就是组织当地的一些公益性的招聘会，主要呢是依托各地的这个人力资源市场，去举办一些日常的公益招聘活动，还有一些特色专场活动。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在尝试利用这种展会呀、赛事呀，包括走进商超呀，去举办多种形式的线下招聘活动，也是为我们的这个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呢去提供更加丰富多元以及高频次的一个洽谈的这么一个场所。这是第一块关于招聘业务。那么第二块呢是我们这个大学生服务业务，主要呢就是制定和落实我们各项大学生的补贴政策，包括承担大学生的就业见习的组织工作，还有呢就是组织各类大学生走进我市的这种企业啊、园区啊，去感知镇江，帮助他们能够更好地认识镇江、体验镇江和扎根镇江。那么第三块工作呢是我们人力资源服务业的一个培育，我们重点呢是服务两个群体，一个呢就是我们全市重点企业的这个人力资源经理以及人力资源部门的这个从业人员，帮助他们呢的能力发展和这个个人提升去赋能。因为这支队伍的能力和水平呢，它一定程度上其实体现和反映了我们的这个企业它内部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现状一个层次。那么同时呢，他们其实也是在我们人才引进和人才留用上面呢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一个关键的角色，所以这支队伍我们也是要服务好。第二类群体呢，就是我们全市的这个经营性的人力资源机构，要为他们这个政策的把握呀、市场的拓展呀以及规范的经营去提供一些支持，这是第三块业务。那么第四块业务呢就是一些基础性的人才方面的这个公共服务，主要包括流动人员档案的管理啊，还有部分职称的这个初定和评审工作。所以简单的讲呢，我们就是全市招才引资工作的主力军，同时呢也是这个青年人才服务的店小二。 哎，我就说这么
15: 非常感谢，
16: 谢谢主持人。
15: 能不能请赵主任您借助今天上线这样一个机会啊，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宣传这样一个平台，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有下一步的青年人才政策都有哪些利好？这个呢，我相信在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青年朋友们，他们可能会比较的这个关注这方面的情况。
16: 哎，好，那么青年人才政策呢，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那么“十四五”期间呢，我们通过这个大学生矩阵计划，还有归院人才计划等等，

0: 通过这个补贴的发放、资金的支持、活动的组织还有平台的搭建呢，应该说是充分发挥了政策对人才的一个激励，还有一个撬动作用。那么目前呢，市委人才办正在牵头，联合市人社局等多个部门，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这个下一轮的人才新政和各项的配套措施。那么新一轮的青年人才政策呢，会在老政策的基础上呢，实现一个升级迭代。主要呢是计划围绕青年人才的这个邀约、引进、创业、成长、关怀五个维度呢，去推动人才成长的全周期支持。同时呢，青年人才也会考虑将更多的学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呢，纳入到这个政策享受的范围，让更多不同层次的青年人才都能够享受这个政策红利。那么目前呢，政策还尚未出台，但是政策出台以后，我们会通过不同的渠道，面向不同的群体去开展这种多样化的宣传，还有一些解读的活动。那么大家呢，可以去关注我们政和业 APP、 人才镇江，包括镇江人社的这个官网和这个微信公众号。那么有具体疑问的呢，其实也可以，那么政策出台以后也可以去联系文件中公布的这个咨询电话去直接了解。我们力求是做到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也请大家呢给予持续的这个关心支持关注。
1: 好，那今天您带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确实是引起了很多听众和网友的这样一个关注，也想通过今天这样一个直播的一个机会，将近一个小时，能够获取到更对他们非常有用的一些信息。那么在接下来我们会把在节目预告以后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通过我们的栏目热线，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希望能够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您交流的一些话题，在节目当中来呈现出来。好，接下来我们会通过一段视频来进行相关的了解。
2: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
1: 这里是政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那其实在这个节目预告以后，听众徐女士她就比较关注一个话题，叫做镇青驿站。那可能呢，这个大学生朋友们、应届和往届的朋友们，他们可能会比较关注啊，就是说镇青驿站之前我们并不是太了解。那么通过一段视频呢，我们会去感受一下徐女士反映的这个驿站的问题。徐女士说她弟弟刚刚毕业，近一段时间呢到镇江找工作，往来比较频繁，她自己本身也是做人力资源这个工作的，知道这个镇青驿站，镇江的镇，青年的青，驿站就是我们理解的那个驿站。镇青驿站可以提供临时的免费住宿，非常的人性化。但是他在帮弟弟申请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些问题啊。我们来先看一段视频，以后再展开话题。
3: 根据徐女士反映的信息，记者首先对比了一下在苏星聘小程序上公示的镇青驿站房源信息，发现有些酒店公示的比较详细，有些酒店公示的则相对简单。7月7号上午，记者在京口区的两家镇青驿站酒店发现，观海楼大酒店只在前台右侧设置了一个镇青驿站的看板，而翼龙安云酒店则详细公示了镇青驿站的信息。同时记者也发现，酒店方面的公示确实如徐女士所说，没有提到过全年只能申请四次，而在小程序上办理时才会看到有次数限制。
1: 好，徐女士原本看到有这个免费住宿，让她以为可以分六次来进行申请啊，或者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个拆分。现在她想改变计划，并且希望驿站的公示能够进行相关的完善，避免这个情况发生。在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在今天上线之前，在和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对接上线相关情况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所了解。就这个镇青驿站吧，这个事情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它可能是起到了一个作用，但是牵涉到的单位不仅仅是咱们一家，是不是这样，赵主任？
0: 对，
1: 那这个相关的情况，或者徐女士提出的这个相关问题，能不能在现场给咱们有所回应？当然我必须要提醒一下，跟咱们相关的，跟咱们今天来上线这家单位，就咱们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相关的一些职责或者能起到作用的这一部分，能不能给我们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介绍？当然也关联其他单位的有一些诉求，可能还要进行一个对接的，线下我们会进行。 好吗？
0: 好。
1: 嗯，这个问题哪位？
4: 王先生您好，这个问题我来解答。
1: 是大学生就业创业部的王从总部长，是吧？王部长，哎，好，谢谢。
4: 是这样的，就是在解答之前呢，先简单介绍一下振兴驿站的一个情况。
1: 好，
4: 是振兴驿站之所以建设呢，是为了进一步优化我们镇江的人才发展生态，也是为了降低人才的求职成本。所以在2025年5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市人社局联合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还有团市委，这些部门呢，就是协同启动了这个振兴驿站的建设。
1: 嗯，
4: 然后四个部门是各司其职，相互配合。那么全市呢是筹集了500家以上的房源，然后来为就是来镇江企业求职就业的青年人才提供一个就是单次是最多2晚，然后全年是最多6晚的一个免费住宿。那么在其中呢，我们人社部门是负责牵头推进这个大学生求职免费住宿的工作，然后制定相关的政策并开展政策的宣传。那么团委呢是负责这个制定驿站的一个建设标准，同时呢牵头认定振兴驿站，提供经办服务，同时也为入住的一个大学生呢提供一些消费会享啊、文旅体验等一些延伸的服务。那么就是正如视频里所讲的，徐女士反映的问题呢，就是可能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驿站的，也就是说的酒店的公示信息不一致，再有一个就是全年最多申请4次的这个信息呢，或者这个规定也没有在驿站的介绍里面去明显的标注出来。这个呢，就是这个情况呢，就是我刚刚也已经就是完全记录下来了。那么下线之后呢，我们也是向第一时间跟团委去对接沟通。然后呢，就是把徐女士反映的这个实际问题呢，就是跟团委去反映。同时对于这件事情呢，我们也是会持续的去关注、去跟踪、去督促，也希望就是能够妥善的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如果有新的进展，我们也希望就是能通过一些途径跟徐女士能够反映，或者是徐女士也可以通过就是那个苏新聘小程序在上面去查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及时的联系我们。这个我们是会积极的去沟通去解决的。确实徐女士讲的提出的一些问题是有助于我们振兴驿站这个工作的建设的。
1: 谢谢王部长，您这个回应非常的客观。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咱们这个振兴驿站也是联合来进行的。今天在线上您可能听到这个话题以后，或者是相关的问题展开来，通过一段视频有了详细的了解。
4: 对，
1: 线下这一块的这个对接可能还要辛苦到您。
4: 嗯，好的。
1: 那这样的话，可能是徐女士发现这个问题，如果说这个细节的问题解决了，对于其他的一些听众或者网友进行相关的一些这个申请啊，或者说这过程当中的体验感会更好一点。对吧？
4: 对，
1: 哎，好，非常感谢。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啊，网友反映的一个问题。网友这个名字有一不太好念啊，他说我在外省亲戚家的企业帮忙，人事档案呢是在托管在苏南人力资源市场，最近他想办理档案转移手续，想咨询一下调档的这个具体办理流程到底是什么，周末能不能办。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记者也去到现场去了解了相关的情况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啊。这个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的，然后通过一段视频我们一起了解。
3: 记者前往苏南人力资源市场2006室咨询，窗口的工作人员答复，档案转出业务支持线上和线下两种办理渠道。线上可登录江苏省人社厅网上办事服务大厅，选择个人办事、流动人员管理服务、档案转出提交申请。墙面上已张贴了完整的办事指引，有业务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公示的咨询电话。但是工作人员补充说，并非所有人都能办理调档。
5: 但是前提要有地方接收他呀。
6: 就对方的那边也是人才市场接收是吧？
5: 对，我不清楚他呀。然后有特殊情况，我们也会给他打电话。不是所有人百分之百都可以转走。
1: 好，这个问题大家都通过一段视频了解了，就是有三个疑问。第一个就是窗口工作人员提到档案转出必须要有接收单位啊，不是所有呢都能转走啊、转走，这个具体的依据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介绍？第二个呢，是不是所有的流程都可以线上办理呢？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怎么办？第三个是周末是不是能够可以到现场办理，平时没法请假呀？当然这个是很客观的一个事实啊，就是很多人他想办理他们相关的情况，但他确实只能是工作日去，周末他去的话你不上班，这个问题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做回应？哦，您自我介绍一下，谢谢。
7: 主持人好。
1: 您好，
7: 我是那个就是这个人才中心，这个人事代理部负责人，我姓戴。
1: 啊，您好，您好。
7: 好，就下面由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好，
7: 就是第一个，主持人这边提到了政策依据是什么？
1: 是，
7: 我们是依据苏人社发2023年57号文，就是关省人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人事代理和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意见里面的依据。里面提到了档案转递、个人跨地区就业，且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入职手续后，其档案在有人事档案管理权限的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之间可以办理这个转递工作。档案这个调档函的话是要有那个具备档案管理权限的机构开具，这才可以用。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他在这第一个问题当中提到了，不一定所有的人员都可以正常的转走。那在我们正常的就是工作这个情况下遇到的第一个经常遇到的情况，第一个就是，这个人开具的调档函不是具备有管理档案权限的机构开具的，那这种情况是不可以调的。第二个，他档案里面有些关键性的材料没有。经常会遇到的就是他最后一家离职单位的离职材料并没有放入档案里面。如果这些关键性的材料不及时放入档案再转走的话，那可能会导致他档案到了对方会退档，这也会给他造成就相当的不便利。因为有的地方他接收人员档案他是有时间限制的，那会导致他因为这个往返的这个时间长，导致他不能够及时被单位录用。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正常的工作中，如果他来了，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他。如果说他当时都没有补办这些材料，在档案转出的时候，我们也会提醒他先要把这些材料补齐了才可以去调，这是这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就是是否所有的流程都可以线上办理。目前来说调档的就是档案的转入转出。
1: 您对话筒近一点，谢谢。
7: 就是如果他的档案转入转出，目前我们都是可以线上办理的。目前不可以线上办理的就是一个零散档案的补充，比如说你后来取得的候选历，你进了新的单位，你的职称、你的党团材料的补充、奖惩材料补充，这就是所谓的零散档案的材料的补充，这是需要线下来办理的。因为我们要审核档案的这个真伪性以及它的这个逻辑上的规范性，因为在有这些人的他这个合同上面可能前一家单位和后一家单位的这个时间上面是有重叠的，那这个就会逻辑上是有问题的，我们会跟他提出来，然后提供正确的材料给我们。还有些材料可能章没盖对啊，缺章啊，缺签字啊，这个都是我们这个需要线下来办理的依据。第二个就是需要加盖先章的一些材料，就是需要盖公章的，我们在网上办是有电子印章，但是有些单位它必须要提供就是先章的，那你必须到线下来办理。第三个情况就是你要复印纸质的材料的，那这个情况因为涉及到个人的隐私问题，那你必须要提供有效的证件证明是你本人或者你委托的其他人员来办理，那这种情况下才可以去复印这些材料。除了这以上这个三个类情况的话，我们的相关的业务都可以线上线下办理。我们提倡他们是线上办理。
1: 好，谢谢您。还有第三个问题哦。
7: 第三个问题就是目前我们这个就是周末是否这现场办理。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大量的业务都是可以线上办理的，
1: 就不一定就是非要到
7: 线对正常情况下他都是要么线上办理要么线下如果本人不能前来也可以委托人来现场来办、
1: 嗯、
7: 如果实在就是要周六来因为目前我们的周六不是正常办公的如果他实在因为各种原因特殊原因不能星期六来办可以及时与我们打电话联系

0: 们电话是0511-8440-3838，提出他的诉求，我们可以针对他的个性化的需求提供服务。
1: 好的，那我称您戴老师吧，因为刚刚您是说是人事代理部负责人哈。
0: 对。
1: 就刚刚其实您通过这个线上也是把以前可能不怎么能够在一些公开的平台上说的一些细节问题，今天也给我们做了一个相关的展示。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有些必须要线下办理的，也符合一下线下办理一些条件的，他必须要来，但是又不能够在工作日来，这样的话呢，可以通过刚才您所说的这个电话号码提前和您这边预约一下，对吧？所以说这就是我讲的这个细节问题。谢谢您，非常感谢刚才这个三个问题。想必我来看一下啊，我来看一下这位网友，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通过刚才这个人事代理部的戴老师现场的这个回应啊，如果说听了以后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的话，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保持联系，那我们再和您这边请教。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档案调转啊，有一位刘女士她也留言这个咨询了，她说呢，这个她是即将毕业的学生，大学生，毕业以后党组织关系应该转到哪里去，档案应该怎么来保管，那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请蔡主任这边来给我们做个介绍啊？蔡主任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1: 好，
2: 这个我们通常说的档案指的是人事档案，就纸质的综合材料袋，包含入党党团材料，组织关系呢指的是党员的组织关系，是指党员隶属于哪个支部，人事这个档案保存和党组织关系是不同的管理体系，具体的档案保管和党组织关系转介可以对照以下情况来进行操作，档案保管的事情呢分成有四种情况，在机关各有其事业单位就业的这类单位呢具有档案保管权限，档案可由高校直接转递至就业单位，就业单位呢依据档案进行人事管理工作。第二种情况呢是非公单位就业，灵活就业及自主创业，可将档案转递至工作所在地或户籍所在地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保管。第三种呢是暂未就业的，可根据个人意愿将档案转递至户籍所在地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也可按规定在原来的学校代为保管两年。第四种呢是出国境留学的，可将档案转递至户籍所在地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或者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保管。针对党组织关系的转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固定单位并且单位已经建立党组织的，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党员一般编入其所在地的所在地单位的这个党组织。第二种呢是无固定单位或者单位无党组织的，根据2024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党员无固定工作单位或单位无党组织的组织关系转至经常居住地街道收取党组织。
1: 蔡主任，这位 刘女士说她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毕业以后她的党组织关系按照她的情况她应该转到哪里去？
2: 她转到工作单位 有党组织的转到工作单位
1: 就可以了。
2: 对，如果没有工作单位的她就回到镇江的。
1: 她后续第二个问题是档案怎么保管，怎么理解这话？
2: 档案保管刚才我第一个问题就介绍了有四种情况，就是有这个经过机关各有企事业单位的，这个呢是这个具有档案保管权限的，这个是直接转到单位去。然后就是没有工作单位的，他是转递至工作地的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公共就业人才机构保管。
1: 比如说像我们镇江就是京口区就转到区里面，是吧？
2: 对，到区里面的
1: 润州就在润州区里面，是吧？了解了。好，谢谢，非常感谢。好，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个接通一下现场电话。
3: 听民生，急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4: 政风行风热线
3: 接通当事人。
1: 汤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嗯。
4: 哎，我有这样一个问题想要咨询一下啊。
1: 请说。
4: 我在镇江开了一个那个消防器材厂，然后目前呢是想要招聘一些人才。
1: 嗯。
4: 然后我在那个一些 APP 上面，比如说 Boss 直聘啊，一些0511啊，这些上面都有发布这个招工信息。
1: 嗯。
4: 但是好像大多数都需要开通会员，然后才能有进一步的了解啦，或者是知道对方的一些详细的资料。
1: 嗯。
4: 然后我就想，看这边有没有提供一些什么可以给我们推送一些岗位啊，或者人才啊。
1: 嗯，可能对之前汤女士可能对之前咱们这个相关的招聘

0: 之前咱们这个相关的招聘的工作不是太了解啊。今天说长，
1: 招聘部袁部长。
0: 啊，严部长你好，这位是汤女士。
2: 主持人您好。
0: 你好。
2: 这个听众您好。我呢，
0: 汤女士
2: 您好，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招聘工作。一个呢是招聘形式，招聘形式呢，如果您需要的是高校毕业生，可以呢联系这个税务登记地的人才中心，因为人才中心呢增加辖市区比较多，会后呢我可以将人才中心的相关的线下人才中心的相关联系方式给到您。税务登记的人才中心呢，可以根据您的对于专业训练层次的需求，然后呢指导您或者邀请您参加相关的校园招聘活动，这是招聘应届生的。如果您这边呢对于技能人才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呢就是联系江苏省苏南人力资源市场，然后苏南人力资源市场在每周的周三、周五和周六的上午都会举办公益性招聘活动，然后呢周三和周五上午呢是一线员工的招聘会，周六上午呢是综合性招聘会。具体的联系方式是84410085，然后他们的办公地址呢是苏南市场的二楼的这个办公室205办公室。然后呢如果您需要线上了解相关的招聘信息，可以微信关注公众号是镇江智慧能社，然后进入这个就在江苏了解相关的招聘会场次。如果说线上想了解公益性招聘的，可以登录就镇江人才战线，它有相关的招聘预告，有相关招聘预告，根据场次呢报名参与。我的回答完了，谢谢。
0: 好，汤女士，这样哈，今天除了我们今天这个现场这个8:15到9:10的这个直播，您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阵风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每一次的上线直播都会有一个上线实录，到时候呢您可以再看一下刚才严部长在直播节目当中所说的内容，对照一下，找一下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好不好？
3: 好的。
0: 好。
3: 招聘会就是以外的时间，那边都是没有人的吗？
2: 您没听清楚，是这样的，苏南人力资源市场的礼拜三、礼拜五、礼拜六上午的招聘会都是有招聘会的。然后他非招聘时间，您可以去招聘，就是二楼招聘大厅旁边的205房间，他有个招聘部，可以进去找人。然后联系电话是84410085。
3: 好，谢谢
0: 您再看一下今天我们的推送的上线实录啊。
3: 好，谢谢。
0: 不用谢，再见啊。
3: 再见。
0: 好，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刚才汤女士反映的这个情况，或者是来咨询的这个问题吧，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也有同样的这个问题要咨询的话，也是一样，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推送的上线实录，里面一定会有您想要了解的内容。因为往往就是可能人家说为什么说一听而过呢？有些信息可能捕捉不准确，或者是没有捕捉到，那可以通过我们的文字加深一下印象。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周先生反映的情况。周先生说最近找工作啊，那网上搜索以后看到有镇江人才在线和人才网，是不是刚才严部长所说的这两个镇江人才在线和镇江人才网？他说看名字啊是官方平台，但是网站显示运营公司是某人力资源公司，所以想了解一下这两个网站是不是靠谱，来通过一段视频了解一下。
4: 根据市民反映的情况，记者首先打开镇江人才在线网站，除了招聘信息外，网站首页有市人力资源部门相关的公告和资讯，但首页下方显示版权所有为镇江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随后记者又打开了镇江人才网，网站下方显示版权所有为江苏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且联系地址在江苏省城南新区，并非是镇江的地址。
0: 好，这个问题哪位来回应一下？谢谢您，自我介绍一下。
5: 主持人你好，我是人力资源开发部赵天书。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是我们根据人社部等五部门发布的关于规范网络平台招聘类信息发布的通知，那么经营性人力资源机构以文字、图片、视频等方式，通过网站或者一些应用程序去发布招聘信息的，或者这些网络平台为用人单位提供招聘信息发布等网络招聘服务的，都应该依法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那么求职者在求职前可以在这些招聘网站上

0: 去查看公示的经营证照，来核验这些网站的资质。
1: 嗯，
0: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凡是在入职前需要大家预交押金、培训费或者建档费的各类钱款的这种招聘，都存在潜在的风险，请大家务必谨慎甄别。
1: 嗯，
0: 如果遇到这种虚假招工、违规收费的侵权情况，也可以拨打我们12333人社的服务热线，或者前往属地的人社部门提交线索去投诉维权。
2: 谢谢，非常感谢。继续我们今天的直播，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记者连线。
3: 正风航风热线记者连线。
2: 唐姐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在这次上线直播之前呢，我们是汇总了市民网友反映的一些情况。那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涉及人力资源公司的，主要是求职者如何去辨别这些公司它是正规的且具备相关资质的。那么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包括用工的过程当中，人力资源公司呢一头是连接着求职者，也就是劳动者，一头呢连接着用人单位，还有这些人力资源公司呢，它可能是依托其他单位和机构去招聘的。那么在线下的采访当中，我们也发现了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可以来看一段小视频。
2: 嗯，好，请稍等。
5: 不叫劳务公司，
6: 人力资源公司。
5: 对，人力资源公司它也是依托这个进口零工市场找工作。
4: 嗯，
2: 好。
4: 那么通过这方面的采访和了解呢，我们就是觉得人力资源公司它和这个用人单位之间呢，他们都作为企业或者是公司信息互通的这个程度呢相对更高一点，而求职者他想要去了解人力资源公司的情况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一般是只能说上网去搜寻这些公司的一些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或者说是线下直接到这些公司去，但是去到这些公司可能是连大门都进不去，那这样的一种信息不对称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些情况，一些问题。那么正规的合法的人力资源公司它得具备哪些条件，尤其是咱们求职者去了解去辨别的哪些方面是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和建议的。
2: 好，嗯，其实也是根据有大概三四位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反映的或者来咨询的，刚才我们的记者也融合了一下，所以今天做记者连线，刚才提出的情况能不能在现场得到一个回应？好，还请赵天书是吧？嗯，谢谢。
0: 嗯，这个主持人你好，就是如何去判断一家人力公司人力资源公司是否是正规的且有资质的？那么最核心的依据是核查其是否具有一些法定的资质并合规经营。根据《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和《江苏省人力资源市场管理条例》。只要开展职业中介、招工推荐、网络招聘等活动的，必须持有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那么在线下门店的经营场所显眼位置是会悬挂营业执照和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原件的。在线上平台的首页资质栏目也会公示两证的完整照片，大家在这个招聘之前可以去查看一下。同时，如果这个人力资源公司是开展招工中介类似的活动，他们的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是必须包含职业中介的，如果仅有企业管理、劳务咨询的话，他是不能开展招工中介活动的。谢谢。
2: 可以，谢谢。
4: 嗯，
2: 唐姐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暂时没有了，
2: 谢
4: 谢。
3: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

0: 清明声集明志，解明难聚明星。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1: 好，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临近尾声之前，还有好几个问题，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和各位进行一个互动啊。我们关注一下网友提出的一些问题。来，我们先把这个图片，调一下，看看大家反映的这个情况，现场的回应也请各位嘉宾也做好准备哈。比如说，这位网友关注的是一个招聘会的问题啊，这说。最近孩子大学毕业了，参加了好几场招聘会，最后就没有消息了。最近后来就听朋友说，很多企业参加这个招聘会啊，他说，有的时候这个简历都不看的。人力资源部门在组织这个招聘会的时候，对这个会不会对岗位的真实性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把关，这样一个程序。好，严部长。
2: 主持人好，网友您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当前就业形势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呢，确实存在招聘会市场的一个鱼龙混杂。市人力资源市场在组织招聘活动的时候，都会审核招聘单位的营业执照和他的相关的用工需求，剔除没有资质的或者说需求模糊的一些企业，从源头上来杜绝一个虚假招聘。同时呢，在招聘过程当中和招聘的绩效跟踪当中呢，我们每一场招聘会都会统计每个招聘单位的岗收到的简历数，同时呢后续会跟踪他和学生的一个面试 offer 的发放以及签约入职的一个流程，确保呢招聘会绩效。另外呢，从这个企业端来说作为企业他参加招聘会呢，他需要抽调人员，同时呢承担交通、宣讲还有材料的相关成本。从企业的动机来讲呢，他也没有必要来说纯粹的走形式来囤积一些简历，走一些毫无需求的这么一个招聘活动。目前呢，我们并没有发现有虚假招聘或者收到相关的这个一个投诉举报。在苏南人力资源市场来说呢，他们是实行的是一个会员制，对于这个会员呢从事虚假招聘呢有一个信用评价和跟踪机制。但是呢，最后呢，在此呢我要提醒一下广大的学生和求职人员，如果招聘活动中遇到有招聘单位以收取这个火车费、住宿费或者押金等这个名目呢来收取较大金额的，需要认真甄别，避免上当受骗。我都回答完了，
1: 谢谢。好，再来看一下网友反映的问题啊。好，每年市政府的民生实事项目都是我们关注的内容，大家都很关注的哈，葛主任。其中有一项就是就业见习连续五年，那么就业见习这项工作具体的内容有哪些？能不能请葛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呀？
3: 好的，主持人，就是也感谢网友和听众能够关注到我们这项民生实事工作。这个就业见习是人社部门组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进入认定的就业见习基地进行全日制岗位锻炼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那么旨在帮助青年积累工作经验，提升就业能力，是连接校园和职场的一个重要桥梁。我市一直高度重视就业见习工作，那么十四五期间我们基本上每年会募集10000个以上的就业见习岗位，那么今年呢已经开发了5000多个就业见习岗位，那么共有意愿参加就业见习的青年朋友能够选择，然后岗位呢比较充足，覆盖的领域我们也在不断的拓展。那么对就业见习来讲呢，就是在对象方面，近几年我们也从2类人拓展到4类了。2类以前主要是针对的高校毕业生、离校未两年未就业的群体和还有毕业前6个月的这个群体，现在拓展到16到24周岁的失业青年，还有包括技工类的这些毕业生也都涵盖在里面了，4类群体进行了一个扩大。那么汇集了更多有需求的青年。那么在权益保障方面呢，我们

0: 就是要求见习基地在见习前为见习人员购买保额在100万的人身意外伤害险。然后在这个今年，江苏省人社厅和等四个部门，就是新出台了江苏省实习生和见习人员办理赔付这个参加工伤保险的一个办法，从7月1号开始实施。我们也鼓励和这个见习基地为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进一步织密这个权益保障网，让青年在见习期间能够安心锻炼，然后没有后顾之忧，及时的提升自己的就业能力，及时的找到心仪的岗位。
1: 谢谢，非常感谢。其实我们都说了，每家单位来上线啊，大家可能是觉得，哎，今天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要来解答一下或怎么样？往往在这个现场应对、回答问题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就是一个宣传和推介的这样一个过程。有很多的事情，大家可能就是说有很多内容啊，大家可能是不是很了解，就是似是而非。但是通过现场的这样一个回应，通过我们直播平台的这样一个现场的答疑解惑，那么大家可能对原先有些模糊的概念，他就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这是我们上线也是一种服务这个方面的一种功能啊。大家可能觉得，正风航空热线我来了以后是不是这个你要投诉我或怎么样？不全是，必须通过这个平台，就像今天我们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一样。那很多问题，包括看像刚才蔡主任、葛主任，包括我们后面严部长，还有几位领导嘉宾在现场回应的这些内容，可能以前大家多多少少都听说过，但是今天这个回应我觉得应该是很官方的。大家通过现场的这样一个了解，对于就是相关的工作自己以前可能不是很清晰的，那么在进行有关的一些申请啊，或者是这个过程当中，办理的工作办理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走了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弯路啊等等，通过现场的这样一个回应，那我们对于将来还有一些朋友比较这个想通过我们的直播听到一些更干的这样一些内容的话，对于将来的一些事情的办理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指导作用，这是我们上线的另外一个目的。非常感谢。接下来我们大家可能都关注到了现场的这个屏幕上，大家看到这张图片，这是网友说的，今年报职称的时候发现学位证书遗失找不到了。他说他了解了一下，学位证书是原件不能补办的，只能够向原毕业院校申请办理具备同等法律效力的学位证明书。学位证明书对于学位证书遗失的情况，咱们是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是能不能提供一些协助服务？如果有的话，是哪些？第一，如果说本人的人事档案托管在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是不是可以协助查阅和复印档案中学位授予相关材料，并且加盖档案查询章来作为学位证明书的佐证。第二个呢，是在职称申报、入职政审、各类资格审查等业务办理当中，如果暂时没有办妥学位证明书，能不能依托你们能否依托个人档案相关材料来出具学位情况的佐证说明？哎，这个事情特别具体啊，特别具体。我看后排是不是好，谢谢您再自我介绍一下。
2: 主持人您好，我是职称评价部唐健。
1: 好，唐部长你好，您帮他一下，指导他一下。
2: 您的如果是学位证明遗失、学位材料遗失的话呢，您可以去你的档案所在地苏南人力资源市场先打电话咨询一下，你的档案材料里面有没有您所需要的学位材料。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就是因为到现场本人带身份证原件到现场去复印一下相关材料，档案中心呢会给你加盖相应的章。因为这个档案材料涉及到隐私，也是比较严肃的一个事情，所以需要本人前往现场办理一下。您可以先打电话咨询，电话号码是0511-8534-1853。如果您是后学历的话呢，建议您可以到学信网做一个学历认证，因为我们职称申报这块，你上传学信网的学历认证的话也是一样的。第二个问题是，职称申报这块呢，你提供以上我所说的材料呢，其实就是可以了。建议就是这位 申报人员，如果学校给你开具了相关的学位证明材料的话，一定要及时存档。谢谢。
1: 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还有两个问题，我们快问快答好吗？网友他反映情况说，孩子上高中了，计划高考以后出国留学，目前联系了一家留学机构，看意向去哪里留学，再看意向去哪里留学。他的疑问是，孩子出国以后他的档案资料怎么保管？机构说他们不负责，需要自己去人才市场或者是中福留啊，中国留学生服务中心，想了解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好，
3: 我是人事代理部戴丽萍，我来解答这个问题。
1: 好，
3: 就是依据苏人社发2023年57号文、嗯、就是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人事代理和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有意见，里面明确写了，就高中以上学历准备留学的，由学校将国内学籍档案转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持密封的国内学籍档案国外学校录用的这个通知书前来办理。我们目前具体的做法是，就是密封的高中学籍的档案袋、国外学校录取的通知书、本人的户口本、身份证正反面的复印件，至户口所属区的人才服务机构即可办理。
1: 嗯，还有吗？
3: 如果说他不清楚这个就是镇江相关人才服务机构的这个地址和电话，一方面可以打12333可以咨询，也可以上我们的这个网站公众号平台可以去了解。
1: 谢谢您，这个如果很重要。好，最后一个问题，网友说咨询一下啊，针对残疾人群体、退役军人这两类重点就业人群啊，今年有没有专门开设专场的招聘会？如果有的话，线上可以通过哪些平台，线下能从什么渠道第一时间获取活动通知与岗位信息？希望能答复，比较着急。好，您别着急，我看严部长拿话筒了，您解答一下。
4: 对，主持人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苏南人力资源市场每年都会联合镇江市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举办数场退役军人的专场招聘活动，联合市残联举办一场残疾人专场招聘活动。每一场活动呢，时间都是在周六的上午，都能够组织到40余家企业，大概600到800个人才需求。如果您呢需要作为用人单位需要参加招聘活动的话，就带着营业执照和相关人才需求联系苏南人力资源市场的一个招聘部。如果您是求职人员，请关注就是镇江人才战线的相关的招聘通告，因为这个几场活动呢它时间不固定，所以需要关注一下。作为求职人员呢，就是带着退役军人的优待证或者残疾证就可以参与了。回答完毕。
1: 好，谢谢。赵主任，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这场的直播呢就快要结束了。在节目当中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话题，我们现场呢也是请大家做了一个回应。那线下如果说大家根据这个我们今天的直播还意犹未尽，有些问题需要向大家进行这个请教的话，我们到时候再直接的来进行一个对接好吗？好，好，
5: 谢谢，
1: 非常感谢。好，节目最后给大家做个预告，下周三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镇江市中医院和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我是王莹，再见。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8: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2: 开心杂货铺啊。
1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今天王美丽的闺蜜结婚，新娘长得不太漂亮，但是化完妆之后呢就大变活人。仪式上司仪问
15: 新郎新娘，今天漂亮吗？
16: 漂亮。
15: 有多漂亮？可以形容一下吗？
16: 漂亮的跟别人的老婆似的。
14: 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大头去游戏厅打游戏，被老爸逮住了。大头忐忑地跟老爸回家，到家之后爸爸慈祥地说，洗澡吃饭去吧，以后啊先回家跟我说一声，你再出去玩。
15: 哎呀，幸福来得让人无法置信呢。大头迅速地脱了衣服，进了卫生间，打开热水器。
14: 这个时候老爸突然一脚把门踹开，拎着皮带冲了进去，说，兔崽子，平时打你你开门就跑，今天我看你往哪儿跑。一天，经理对老王说，隔壁公司欠咱们500万，董事长王麻子就是个无赖，你去想办法把钱要回来，你也姓王，不管怎么说500年前是一家嘛。
15: 老王一听这个任务实在是不好办，小心翼翼地问领导，如果他不还钱怎么办呀？
14: 要不来钱也没关系，只要让他承认欠咱们的钱，按上手印就行，咱起诉他。
15: 10分钟之后，老王两手空空地来到了经理室。经理问道，钱呢？
14: 他不给。
15: 手印呢？
14: 这个时候老王凑到经理面前，一脸委屈地说，在我脸上呢，5个手指印都有，你要哪一个？阿豪正在跟一个客户谈生意，突然看见初中一个学霸同学现在居然当起了保安。
15: 阿豪不禁感叹，这真是世事无常啊，生活所迫的他居然沦落到了这个地步。
14: 阿豪正在这么想的时候呢，只见同学向他走了过来，大声说道，同志，这里不允许摆摊。
15: 老婆今天心情不错，聊天的时候问老王，老公啊，和我相处是什么感觉呀？
14: 老王想了一下回答说，哎呀，跟过年放鞭炮似的。
15: 那就是很开心了。
14: 嗯，就像过年的时候放的窜天猴，高兴的就上天，不高兴就炸了。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大头去菜市场买樱桃，问老板， 老板，为什么你家的樱桃又大又便宜呢？
15: 卖菜的抬头用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瞪了他一眼，说：“因为我卖的是圣女果。”
14: 晚上，老王从外地坐火车回来，打出租车回家，司机以为老王是外地人，便带他兜起。

0: 圈子。老王问司机，师傅，服务卡上的是你吗？
1: 嗯，是的。
0: 我看你开车技术很好啊，你这个水平以前开过赛车吧？
1: 听了老王的话，司机有点纳闷说，啊，赛车？
0: 啊，喜欢兜圈子是不是开赛车留下的职业病啊？
1: 老王的媳妇儿跟单位一个男同事聊天，他说，我真是烦透了，我老公没有一点情调。
0: 哎，他怎么就没情调了？
1: 哎，就说一件小事吧，我经常问他，如果时间能够重来，你还会选择我吗？
0: 瞎，这个问题很多女人都会问好吗？
1: 这个问题我都问了不下500遍了，可是他总是那四个字儿。
0: 他说的肯定是一定选你喽。
1: 哼，要是这四个字儿就好了。
0: 那他说难道是绝不选你？
1: 哎，要是这四个字儿我也就认了。
0: 男同事很纳闷，就问铁柱媳妇儿，不说选你也不说不选你，那到底他说的是哪四个字啊？
1: 他说的是没有如果。吃完晚饭，老婆收拾卫生，倒退着拖地进了卧室，手肘撞到了门框，哎呀，疼死我了。
0: 正在看电视的铁柱听见老婆惨叫，赶紧跑了过来说，咋了媳妇儿？
1: 老婆眼泪汪汪的说自己碰到了门框，铁柱把拖把抢了过去说，
0: 你歇会儿。
1: 老婆顿时觉得心里暖暖的，高兴地啵了他一口。
0: 这个时候只见铁柱抄起拖把狠狠地砸向门框2下，然后麻溜地把拖把递给了老婆说，给我替你出了口气，可以继续拖了。一天大头去相亲，两人聊得非常开心，之后他对女孩说，我没房也没车。
1: 干嘛说这些呀，搞得我好像就是那种只在乎物质的女人。
0: 听了这样的话，大头非常感动，心想这姑娘真不错。
1: 紧接着女孩问大头，你喜欢什么颜色呢？
0: 我喜欢红色，红色代表热情。
1: 哦，这样啊。嗯，我喜欢蓝色。不好意思呀，我们喜好不一致，可能不太合适。
0: 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班里组织参加热带雨林参观，参观的时候看到有一种跟人一样大的鱼，海象鱼，大家叹为观止。这时候导游问小朋友，这种鱼产于亚马逊流域，你们知道为什么呼吁大家不要食用这种鱼吗？
2: 一个小朋友接过了话茬说，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盘子。
0: 这个时候王小胖看了一下那个小朋友说，
2: 你错了，根本就不是盘子的问题。
0: 导游一听特别高兴，就问王小胖，这位小朋友，你说一下为什么不能吃这种鱼嘞？
2: 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锅。
1: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趁着老王午睡，老婆偷偷的到他的钱包里拿钱。
6: 老王发现之后就质问他，我每个月就只有这么点零花钱，你还要拿走，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5: 看老王生气了，老婆一脸委屈的说道，当然考虑过呀，所以我拿钱的时候才会惊肉惊叫，怕吵醒你嘛。
3: 一时间老王居然感动的想哭，太善解人意了。
5: 贵跟阿豪两兄弟小的时候，有一次哥哥阿贵考试不及格，而弟弟阿豪语文数学考了200分。
6: 阿贵看了弟弟的考试成绩之后说，你回家别提考多少分，说了肯定得挨打。
5: 哼，我才不信呢，考双百还能挨打吗？
6: 回家之后弟弟就把试卷给了老妈看，之后弟弟果然挨揍了，是阿贵打的。
5: 读大学的时候，王美丽在学校门口撞见了自己的父亲，她很诧异，
7: 哎呀爸，大老远的你怎么来了？
6: 父亲拉了她一把说，你个不争气的东西，花钱让你来学校好好念书，你却跟别人把孩子都生了，你说你对得起我们吧？
7: 听了老爸的话，王美丽真是莫名其妙，爸，我没有啊，你听谁说的呀？
6: 不料爸爸把眼一瞪，生气地说，还想瞒我们，我跟你妈都看见了，你在朋友圈里说的，宝宝命苦又发烧了，医生说要打针，吓坏宝宝了，我连夜就赶来，快告诉我外孙在哪儿，带我去瞧瞧他。
5: 大头的小外甥小宝放学回家跟大头说，
8: 舅舅，老师今天训我了，还骂我笨呢。
6: 大头一听当时就火了，这老师太不像话了，怎么能够随便打击孩子的自尊心呢？快说怎么回事。
8: 老师昨天留的作业让把小鸟在树上叫改成拟人句，我改的不对。
6: 这有什么难的，你是怎么改的呀？
8: 小鸟在树上叫说，我是人啊，我是人啊。
5: 去年冬天，铁柱喝多了，迷糊当中敲家门，媳妇儿开门看铁柱的样子，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敲什么敲，走错门了。说完砰的一下关上了门。
6: 铁柱转身下了楼，媳妇儿扒窗户看他在楼下坐着，怕冻坏了，就下楼叫住他，
5: 铁柱你在这干嘛呢？
6: 看到媳妇儿的时候，铁柱都快哭了，委屈地说，我喝多了，刚才可能走错了门，被一个又胖又丑的女人给撵了出来。
9: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高帅上小学的时候，奶奶是他的班主任，班里人都不知道，高帅常常跟奶奶在班上顶嘴，同学们都很崇拜他。
6: 直到有一天，高帅把奶奶彻底惹毛了，让他回家喊家长，然后奶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高帅和他老爸一阵拳打脚踢，老爸抱着头一直求饶，哭得老惨了。
5: 从此以后，全班同学都变得特别乖，再也没有人捣乱了。 头上学的时候不好好学习，有次考试之前，他学着同学的样子，在课桌上做了很多小抄。
6: 第二天就要考试了，前一天突然宣布换座位，于是满楼道里都是搬桌子的人。一个老师实在看不下去，拦住大头问：你们这是干嘛呢？
5: 大头抱着桌子深情地说道：趴着他复习了这么长时间，有感情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头和爸妈拌了几句嘴，小外甥在旁边对老爸说：老爷，你老了，去年你还年轻的时候，舅舅要是敢这么跟你顶嘴，你早就踹他了，现在你老了，踹不动了。
6: 果然老爸腰杆一挺，为了证明他还不老，狠狠地踹了大头两脚。
5: 期中考试，儿子成绩很差，被老王狠狠地训了一顿。过了几天，老师又打来电话说：我们组织不及格的考试又进行了补考，可你家孩子成绩还是不及格。
6: 接完老师的电话，老王怒从心来，把儿子叫过来说：你这次是补考，考试还不及格，你太给我丢脸了你。
5: 儿子一听连忙辩解说道：这能怨我吗？老师用的卷子还是上次那张，上次不会，这次肯定还是不会啊。大头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模拟高考成绩出来了，老师来到教室对学生们说道：这次考试有几位同学的成绩不是很理想，没有达到分数线，不过呢，不要灰心，我希望你们能够记住，上帝在给你们关上一扇门的时候，肯定也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6: 大头一听老师的话，顿时松了口气，心想老师还是挺宽容的嘛，就大声地回答：知道了。
5: 这个时候只见老师伸手一指窗户说：那么好，没有考好的同学下课就从这个窗户出去吧。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5: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9: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起东北抗联，人们最常想到的是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一大批烈士，一腔热血染红白山黑水。这支英雄的部队留下了太多的悲壮和牺牲的故事，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光复东北对抗日寇的最后一战之中，充当先遣队的也是这支部队，他们那时的番号是远东红旗第88独立步兵旅，名义上隶属于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但这只是掩人耳目的名字，抗联的老战士们更愿意称自己为抗联教导旅，他们都是百战余生的铁血老兵，他们是中国第一批接受系统特种作战训练的战士，他们也是第一支执行空降作战的中国军队，他们当中有一半多的人牺牲在了光复东北的战斗中，幸存下来的老兵们并没有充分讲述自己故事的机会，便分散进入挺进东北的大军中，像河流汇入大海，悄无声息地融入波涛澎湃。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抗联教导旅光复东北的先遣队。1936年11月底，辽宁法库县西北荒郊，一队骑兵踏着征尘，风驰电掣自东向西而来，他们是东北抗联第一军3师主力，杨靖宇的部队，从第一军活跃的辽东地区出发，一路西征。三师的任务是进击热河方向，扩大游击区，打通东北与关内的联系，寻找党中央和红军。一路厮杀，冲破重重的封锁，越过了日军重兵把守的南满铁路，辽河已经近在眼前，跨过辽河，热河也就不远了，胜利似乎在望，却被辽河滚滚的波涛永远地阻隔在了对岸。从来都是以寒冷著称的东北冬季，这一年却迟迟不见真正的严寒， 往年的这个时候，河流早已封冻，骑兵们完全可以踏着厚厚的冰层一路飞奔，跨过辽河。但眼前的辽河竟然没有上冻，战马在河岸上踢踏着，一路血火冲杀过来的战士们徒呼奈何。追兵又至，又是一场厮杀，400人的骑兵队伍只有100余人突围而出，西征功亏一篑。这是东北抗联数次西征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那时正是抗联的鼎盛时期，南满地区有杨靖宇领导的第一陆军，吉东有周保中领导的第二陆军，北满有李兆麟任总指挥的第三陆军，总兵力接近4万人。可即便是鼎盛时期的抗联，面对的也几乎是时时处处都是绝境。在这里有日本密集的76万大军和大量的伪满军队以及汉奸，有严酷的自然环境，抗联要生存只能在深山老林中不停地转战，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供他们去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创建根据地。没有根据地，最大的难题就是部队的后勤给养得不到保障。抗联像是无根之木，失水之鱼，经常要在衣食无着的情况下，在冰天雪地中同强大而残酷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危急的局面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更加的严峻起来。1937年的7月7号，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了巩固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日军大本营开始不断向东北增兵。到1938年，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已达8个师团，开始全力围剿东北抗联。在加紧对东北抗日军民进行血腥围剿的同时，日本侵略者还采取了许多法西斯的政策与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1938年起推行的归屯并户。所谓归屯并户，就是把散居在游击根据地的农户合并到大的屯子中，绕着屯子建围墙，挖壕沟，设部队警戒。合并起来的大屯其实就是集中营，被中国人称为人圈。日军试图以坚壁清野的手段断绝抗联队伍和群众的联系。亲历过当时困难时期的抗联战士说，当时东北抗联战士有3种死法，第一是被打死，第二是冻死，第三是饿死。杨靖宇牺牲的时候，胃里仅有的食物是棉花。这个故事让人动容，而曾任抗联三路军第12支队战士的李桂林对吃棉花的事情记忆犹新。他说实在饿得难受，就把自己棉袄里的棉花拽出来搓成一个球放到嘴里，然后用血把棉花球咽下去。至今他的胆结石里还有棉花，这些棉花连同那段记忆跟了他70多年。自1938年下半年，抗联陷入了极端艰苦困难的时期，各方面军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1940年2月杨靖宇牺牲，抗联第一陆军第一军基本上解体，第二第三减员 80% 以上，北满吉东的第二第三陆军同样损失惨重，抗联的总人数只剩下2000人左右，火种在东北凛冽的寒风中已经飘摇欲灭。除了残酷的战斗和恶劣的环境，抗联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他们已经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多年了。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带领红军开始长征，与东北党组织彻底失去了联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手东北党组织的指导工作，抗联实际上受驻在共产国际的王明以及康生指导。1937年冬，王明等人回到延安，抗联与党组织的联系彻底中断。更为严重的是，此前的1936年，中共满洲省委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撤销，东北党组织和抗联各部长期处于分割状态，各自为战。在此期间，王明等人给抗联各部的指示，由于领导机制的不畅， 还在北满和吉东党委之间造成了严重的误解和矛盾。失去了党的统一领导，抗联各部像断了线的风筝。实际上，抗联各部始终没有放弃与党中央恢复联络的努力。1936年底，杨靖宇派出三师西征，最大的任务就是突入关内寻找党中央，可惜功败垂成。此后的吉东第二路军、北满的第三路军也分别进行过西征，不过他们所处的形势更加危急，西征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1940年，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联合写了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信，言语中迫切地表达了恢复党中央领导的渴望。信中说，我们固然在中央总的政治路线下坚定自信，忠诚彻底地继续进行东北的抗日救国斗争，然而我们设想到东北的现实环境和东北党组织的久远前程，使我们不能不感到东北党四年多来化外党的苦痛，东北党的全部工作迫望着党中央迅速直接联系，规定根本办法。这封信交给了刚刚建立起合作关系的苏联远东军，想要通过他们转递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就像信中流露出的担忧，我们不知道中共国际代表同志接到了我们的信件否。1940年3月起，这样的信先后写了六次，但结果总是石沉大海。东北已成绝地，与党中央的联络遥不可及，抗联仅存的种子该怎么坚持下去呢？进入苏联成了抗联绝境求生的选择。1940年9月底，周保中接到了苏联远东军联络官王新林发来的通知，内容令人振奋。在本年12月初，中共代表就可以来到，并召集党工作人员会议。所以在12月前，所有军事领导者、军事委员和党书记要到达此地。这个地点便是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所在地伯利。联络官王新林是个地地道道的苏联人，这个中文名字是俄语中常用名字瓦西里的音译。后来联络官几易其人，但抗联都称呼其为王新林，这个名字几乎成了联络官的代称。不过在1939年底第一个王新林出现之前，苏联远东军对抗联的态度是复杂而模糊的，至少谈不上支持。原抗联第七军第一政治部主任彭师鲁之子彭月官告诉记者，那个时候抗联是尽可能的避免进入苏联的，这是有过惨痛教训的。有时候抗联的小部队被日军追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会暂时越过边境进入苏联境内，而日军慑于与苏联的直接冲突，往往只能止步于国境线。多数情况下，抗联的越境并不会被苏联远东军知晓，即便发现，他们也并不会直接阻挡，他们甚至允许抗联领导到苏联境内召开会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苏联远东军支持抗联。据彭师鲁回忆，在1939年之前，抗联部队和苏联远东军是没有直接联系的。抗联部队越境之后，一旦被苏联远东军发现，就会被收缴武器，有的会被遣送回中国，还有很多人从此便不知所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 欢迎您继续收听。
6: 1937年底，时任抗联第三军军长的赵尚志，带领6名警卫员进入苏联境内。此行一是想通过苏联与党中央接上联系，另一方面，则是希望争取苏联对东北抗日斗争的援助。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赵尚志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当时的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布留赫尔元帅曾在黄埔军校受过课，有了这段师生之谊，赵尚志本来满怀希望能够得到布留赫尔的支援，没成想他刚一入境就被缴械扣押。原来当时的苏联正处于大清洗的魔影之中，布留赫尔正在接受审查，他被怀疑是日本奸细，不久后因此被处死，赵尚志受此牵连，被关押了1年多。和赵尚志相似的还有抗日联军第六军的军长戴洪斌。赵尚志越境多日不归，戴洪斌率领500名抗联战士进入苏联寻找赵尚志，结果被苏军缴械，绝大部分人被遣送新疆。戴洪斌被苏军扣留，与赵尚志同关在一个浴室。但是到了1939年，苏联远东军对抗联变得热情起来，他们派人主动联络抗联，并积极地表示会给予抗联各方面的支援。原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所长高树桥说，苏军态度的转变是国际形势使然。1939年德国法西斯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与欧洲相隔万里的远东地区也不太平，苏联和日本在中蒙边界打起了诺门罕战役，战役由日本挑起，以日本完败告终。这次让日本陆军羞耻不已的惨败，直接改变了日本侵略计划的走向。此前，日本侵略扩张的方向一直在陆军的北进和海军的南下之间争论不休，日本陆军完败于苏军，海军主张的南下战略成为主导，这才有了后来的偷袭珍珠港。苏联方面虽然在诺门罕取得了巨大胜利，但却也无意扩大战果。欧洲形势的巨变让苏联更加需要远东地区的稳定，一直与日军坚定战斗的东北抗联成了苏军的协同盟友。还有一件不为人知的叛逃事件，让抗联成了苏联远东军解决燃眉之急的唯一选择。1934年至1938年间，苏联内部开展了血腥的大清洗，5名元帅杀了3名，12名集团军司令一个不剩，67名军长杀了60名。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地区部长的刘希科夫成了惊弓之鸟。在获悉自己有可能被列为清洗的对象之后，他于1938年偷越国境逃至满洲里，向日本关东军投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辖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组织后来的名字更为著名，那就是克格勃。刘希科夫的叛逃直接导致苏联整个远东对日情报网全盘瘫痪，情报系统的重建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在中国东北，抗联是苏联远东军唯一能够联络和信任的军事力量，他们熟悉日军在东北的战略设施和军事部署，而且抗联战士的中国人身份也是日后侦查情报工作的便利条件。于是从1939年开始，苏联远东军对抗联频频主动示好，他们指派了王新林作为抗联的联络官，释放了赵尚志，给抗联提供食物、药品、武器的支援，对抗联部队过境也是大开方便之门。抗联领导干部召开的会议都被安排到了苏联境内的伯利。抗联方面请苏联远东军帮助恢复与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系，苏方也是满口答应。最终在1940年的9月，王新林给抗联领导人发来了伯利会议的通知， 中共代表将主持召开这次会议，解决党组织和目前游击队运动的一切问题。抗联的队伍分散在广袤的东北深山老林中，互相联络殊为不易。但在通知要求的12月初，周保中、张寿俭、冯仲云、赵尚志等抗联主要领导人还是按时赶到了伯利。会议通知也向抗联第一陆军传达出去，只是当时杨靖宇已经牺牲，再也收不到这份盼望已久的会议通知。然而抗联各部的领导们到齐了，会议却是迟迟不见召开。周保中等人焦急热切地等了一个多月，等来的却是王新林让人失望的实话，根本没有中共代表来参加会议。那王新林为什么要编造关于中共代表的谎言呢？他对此的解释是，苏联远东军确实要与抗联各部共商大计，但这样的会议不能以远东军的名义召开，所以才虚构了一个中共代表。不管王新林的解释是不是能够说得通，抗联已经到了存亡之际，诸多生死攸关的问题亟待解决，确实需要召开一次这样的决定抗联前途的会议。但是这个会议怎么

自己人共同商讨的会议。议程应该是先开抗日联军领导人的内部会议，然后再综合大家的意见和苏方共同商讨决定。王新林说不通周保中，就开始找抗联各部领导人开启了小会。按照他的说法，抗联各部会分别编入苏联远东军的几支部队，按照正规军配发给养和武器，由苏联高级将领给抗联做领导。据彭石鲁回忆，王新林的说法让不少抗联领导很受鼓舞。苏联红军可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队之一，对他们的装备、给养和军事训练，抗联只有羡慕的份儿。一听说能成为苏联红军，不少人两眼放光。但是周保中却看出了王新林计划的另一层意思。周保中有写日记的习惯，即便是在抗联最危急的战斗期间也不曾间断。这些保留下来的日记成了现在了解抗联历史最重要的一份资料。在日记中，周保中把王新林的计划称之为取消主义，想取消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抗联的领导，把抗联变成苏联的部队。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周保中能否与王新林达成一致呢？陷入险境的东北抗联是否可以转危为安呢？下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抗联教导旅的故事。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

0: 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16支队伍36场比赛，2026年丹阳市村 BA 篮球赛即将开赛。两部门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8强全部产生后，美加墨世界杯将休赛一天。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2026年丹阳市村 NBA 篮球赛将于7月10号开赛。继首届村 NBA 火爆出圈后，本届赛事全面升级，共吸引丹阳全市16支队伍参赛，其中包括12支镇区代表队和4支机关代表队，分为 ABCD 四个小组。比赛采用分组循环赛制，场地覆盖丹阳市各镇区街道。根据赛程安排，小组赛共24场，决赛阶段12场，总计36场比赛。作为全国首批中国篮球城市中唯一的县级市，丹阳拥有深厚的篮球群众基础和浓厚的运动氛围。村 NBA 赛事创新融合文体与农旅元素，比赛间隙将穿插单剧等特色民俗表演，同步展销非遗文创和优质农副产品，以赛事助推全民健身，赋能乡村振兴。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汛情灾情，动态部署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联合工作组在广西南宁、横州市等地协助指导地方做好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安置、水库险情处置等工作。国家防灾救灾办工作组在广西实地查看灾情，协助指导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报送、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金属网箱、橡皮舟等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通过应急物资政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灾区。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正在广西开展救援工作，已营救被困人员137人，疏散转移遇险群众1058人。组织中国安能、中国中铁、中交集团、中国铁建、中国建筑等中央企业工程救援力量2200多人，携专业装备在广西开展人员转移、道路抢通、堤坝防护等行动。甘肃省陇南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荡昌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结束，此次滑坡共造成21人遇难。昨天6:56，甘肃省陇南市荡昌县南河镇仁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33人被困。灾害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据中国气象消息，最近网上出现多个关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 AI 视频，这些视频东拼西凑了一些往年台风影像和标志不清的卫星云图，刻意炮制不实内容，声称巴威风力达到了18级，将在某省登陆，并与台风威尔逊对比。对此，中国气象局辟谣称，目前我国对于台风风力的级别最大为17级及以上，无视频中18级的说法。目前台风巴威精确的登陆时间、地点、风雨影响范围及强度仍存在不确定性，预报将持续滚动更新，以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为准。中央气象台提醒公众要坚决摒弃不实网传信息，以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为准，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最近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雄安数字未来论坛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上雄安新区正式加入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成为继北京、扬州、香港、澳门之后中国第5个成员城市，顺利跻身全球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合作朋友圈，为新区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搭建国际化交流平台，拓宽全球数字合作渠道，进一步提升未来之城国际影响力。 最近一段时间，不仅传统清凉家电热销，一些中国生产的降温小商品在欧洲市场也十分走俏。这段时间，浙江义乌的多种降温产品迎来了销售高峰。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从事折扇生意的经营户刘小英近期就接到了不少欧洲客户的定制订单。一款印有埃菲尔铁塔图案的折扇已通过空运紧急发往法国巴黎。同样在国内市场热销的手持小风扇，这段时间也成为欧洲街头出镜率最高的销售单品。问题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最后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瑞士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哥伦比亚队，至此本届赛事八强全部产生，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瑞士。北京时间明天，本届世界杯迎来休赛日。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今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到阴，25到33度。后天全市多云，26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6: 世界变化快，成绩又败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1: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7月8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7月8日发生过什么事。公元前193年7月8日，西汉初期政治家萧何逝世。1497年7月8日，航海家达伽马开始探索航行。1683年7月8日，施琅率清军光复台湾，台湾重回中国。1822年7月8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逝世。1889年7月8日，美国道琼斯公司创办的《华尔街日报》首日发行。1979年7月8日，中国改革开放开始。1986年7月8日，我国国内卫星通信网建成。1990年7月8日，第14届世界杯足球赛闭幕。1994年7月8日，金日成逝世。1995年7月8日，五万余老红军老八路被授予红星独立功勋荣誉章。1995年7月8日，京城首家外资银行东京银行北京分行开业。1997年7月8日，科学家发现火星生命新证据。1998年7月8日，网民一词诞生。2004年7月8日，三峡船闸通过通航验收。2008年7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发行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钞。2015年7月8日，全球首辆 3D 打印超级跑车诞生。
0: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822年的7月8号。在历史上的今天，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逝世。他不只是英国浪漫主义民主诗人，他还是作家、小说家、哲学家、散文随笔和政论作家、改革家，还是一名柏拉图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颇深。雪莱的一生啊，短暂而又绚烂，以诗歌为鉴，直刺封建礼教之弊。主要作品呢，包括有《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还有《西风颂》等等，每一首都如同浩瀚长空当中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天空。哎呦，这一句话光说起来就觉得还是很浪漫。雪莱的诗歌成就啊，非常卓越，他不仅是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巨匠，更是世界文学的瑰宝。他的诗歌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他倡导诗歌应该关注社会现实，反映人民心声，为后世的诗歌创作树立了新的标杆。1822年7月8号，历史上的今天，雪莱逝世。他被誉为是诗人中的诗人，与乔治·戈登·拜伦并称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双子星座。说到雪莱，也许很多人都没有去仔细了解过他的故事，但是如果说起那句名言，也许大家会比较熟悉，那就是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这就是雪莱在《西风颂》当中的一句话，
8: 也许正是这句话给了无数人希望。反正你看吧，现在的互联网平台说到一些鸡汤文学，总而言之是少不了这句话出现的。记得小时候总是要等到过年，我们才会去买新衣服跟新鞋子，买好了呢就先放起来，一定要等到过年那天才会舍得拿出来穿，因为害怕弄脏了穿坏了，所以就总想保护着。如今看来，好像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想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挺喜欢在《菜根谭》当中的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事君之涉事，于人不可轻为喜怒，喜怒轻则心腹肝胆皆为人所愧，于物不可重为爱憎，爱憎重则意气精神为物所致。简单来讲，他的意思就是说啊，如果我们过分的爱惜某个事物，我们就很容易被这个事物所制约。就好比雪莱所说，如果我们过分地爱惜我们的羽毛，那我们将永远学不会飞翔。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说，就等同于没有翅膀。精明的人通常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他们精于算计，擅长在各种情况之下去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这种人在商业环境中可能会很成功，因为他们能够准确地评估风险和回报，从而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策。那相比之下，智慧的人则是展现出一种更宽广的视野和更深刻的理解。他们同样能够精细地考虑问题，但是他们的关注点在于如何衡量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甚至是会为了更大的公共利益而去牺牲自己的利益。智慧的人认识到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每个人的行为其实都会对他人产生影响，所以呢，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对社会的影响，从而做出更为明智和负责任的选择。那么雪莱的作品，他熟悉大自然，他把自然人格化、精灵化，所以你在雪莱的作品当中，你会发现千年沉睡的山川、树林、鸟雀，突然间好像都变得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仿佛就像人一样。而在这些人格化的大自然中站起来的个性解放的人啊，当然我这里说的人可能是大自然的某一个生命，它就象征着诗人自己的人格化为了大自然的灵魂。在艺术上，雪莱完成了一个融于伟大的自然的自我形象。雪莱说，诗人是一只夜莺，栖息在黑暗中，用美妙的声音歌唱，以安慰自己的寂寞。他写遍风花雪月，经常出现的形象是山峰、流水、飞鸟，而月下小舟的形象更是常为读者所忆及。雪莱一生都生活在纯真情感所建构的理想世界当中，忽略了现实本身。因而雪莱虽然坚持纯粹的利他主义思想，坚持纯洁博爱的观念，可却被现实社会视为罪人。由此可见，后来雪莱的死亡从现实角度来看是因溺水而死的意外，那从精神层面来看可能是一种加引号的自杀行为，是对理想顶礼膜拜的仪式，是对现实的最深刻的鄙视，更是对雪莱一直没有办法去适应却坚持反抗的现实社会的最后弃绝。徐志摩读雪莱诗后，他说，我实在够不上读他，因为太浓厚伟大了。他的小诗很清灵，很微妙，很真挚，很美丽，读的时候心灵真是会颤动起来，犹如在看一块纯洁的水晶，真是内外通灵。而现代文学家郭沫若则评价雪莱道，说雪莱是我最敬爱的诗人中一个，他是自然的宠子，范神宗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儿，他的诗便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便是一首绝妙的好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现如今 3D 打印技术飞速发展，你只要轻轻一按，一张床一把椅子就腾空出世了。相信跑车大家应该见得不少了吧，但是各位有没有听过 3D 打印的跑车呢？3D 打印的超跑。今天呢是7月8号，哎，也就是历史上2015年的这一天，全球首辆 3D 打印超级跑车诞生。这辆号称刀锋的跑车是由美国旧金山的 DM 公司首创，搭载双燃料发动机，底盘采用的是铝钛合金和碳纤维材质，确保了轻量化和底盘强度。不仅外形设计酷炫拉风，也更加低碳环保。整车质量仅为1400磅，约合0.64吨，这百公里加速呢仅仅用时2.5秒，轻松跻身顶级超跑行列，性能更是堪比布加迪。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件轰动全球的重大创新，也让这 3D 打印的世界增添了更多荣光。现如今呢，经过多年的发展，这款车型已经实现量产，但是仅仅限产80台。那除了汽车制造上的光亮闪现，其实 3D 打印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应用也更加独具价值，并且趋于成熟。根据相关机构预测，采用金属增制制造的零件，未来呢将会可占航空发动机零部件的50%。增材制造可以大幅降低航空航天零部件制造成本，还有利于缩短产品研发周期和交货时间。去年2月，美国政府曾就通用电气是否对中国出口民用航空发动机许可证进行讨论一事，引发了 C919 大飞机能否翱翔蓝天的轩然大波。这 C919 大飞机它使用的发动机啊，它是 LEAP-1C 啊，正是由通用电气和法国赛峰集团合资成立的

CFM 国际所产，其中就采用了 3D 打印燃油喷嘴，而这一技术也使得燃油喷嘴的重量减轻25%，耐用度呢提升了5倍，更是把成本效益提高达到30%。除此之外，GE 还对下一代航空发动机 GE9X 进行了 3D 打印技术布局，涉及到除燃油喷嘴之外的其他 3D 打印零部件有 T25 传感器外壳，还有热交换器、诱导器、第五阶段低压涡轮叶片，还有第六阶段的 LPT 叶片，以及燃烧器搅拌机等等。相比其他的金属成型技术，这 3D 打印啊有很多的优点，它不受任何减压技术的限制，它能够实现机械制造的高度的灵活性，而且呢还能够大幅减少传统机械制造相关的材料、能源和污染等等这些成本。另外 3D 打印还是真正实现分布式制造的技术创新，也就是说它可以随时随地的布局打印，在技术创新的不断深入推动之下，这 3D 打印它的成本将会越来越低，而且它的价值将会不断放大。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在某宝啊等等各种互联网平台可以见到的有关于 3D 打印技术的产品是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有趣，越来越便宜。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7月8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各位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张雪机车呢最近又火了啊！这一次火不是因为新车发布，也不是因为他的机车在什么比赛当中获得了奖，这一次火是因为张雪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需要脑残粉。这个事情的起因是前不久有多名博主都发视频说张雪机车在设计质量都存在问题啊，这个事情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因为以前这个机车啊，也就是摩托车，这个国际比赛当中呢，说实话没有看到中国生产的车获过奖。这个张雪的车获奖之后呢，一时之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也引起了国人很大的关注。那么有人就说，这个张雪机车啊，虽然你获奖了，是吧？现在这个也有很多人喜爱，但是你的设计质量还是有问题的。张雪是怎么回应别人对他的这些批评呢？他说，对于网络上批评的声音，自己很乐意接受。指出问题之后呢，可以帮助自己快速优化改进，能够做出更好的产品。张雪同时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处理过或者收买过任何一个博主，也不会让用户下架那些不好的视频。只要是自己的机车确实存在问题，自己都会积极的处理，快速的跟进。随后因为这个事情引发了网上很多人的讨论，张雪再次对此做了回应。他说呢，他发现最近有用户反馈自己的机车有问题，竟然遭到别人的攻击啊。张雪说，我不清楚这些攻击这个指出我的机车有问题的人，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然后张雪就说，我需要的是有理性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车友，我不需要脑残粉。人红是非多，车红是非也多。这个张雪能够说出这样的话，非常不容易，非常有胆量。为什么呢？因为在现在的互联网环境当中，如果有一个品牌公开说我不需要脑残粉，非常的少见啊！现在很多人觉得，这个互联网环境当中，粉丝那就是命根子啊！我管你是脑残粉还是什么粉，只要是粉就行。大家想想，今天有多少品牌不是把粉丝运营当作头等大事呢？搞粉丝群，做私域流量，培养核心的拥趸，这些都没问题。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是很多品牌他搞粉丝啊，不是为了听取意见，不是为了听取真正的意见改进自己的产品，而是为自己的产品修建一道舆论防火墙。这个在国内有一些新能源品牌的汽车上其实有所体现，是吧？就有的人他特别喜欢、特别相信、特别推崇国内的某些品牌的新能源车啊，他就说我这一辈子能够开上这个新能源车，某某牌子的新能源车，那就是我的人生巅峰啊！你可以喜欢，你可以选择，你可以购买，因为这是你的消费自由，是吧？这钱是你自己挣的，你怎么花都可以。但是他就容不得别人说这个品牌的新能源车任何一丁点的不好，是吧？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过了，这个其实就是典型的脑残粉。世界上没有完美的 人也没有完美的车，是吧？即便是有的人出于善意啊，就希望你这个品牌能够做得更好，善意的提出一些批评和改进。哎呦，这个品牌拥有者还没有怎么样，你看那脑残粉就受不了了，就感觉跟刨的他们叫祖坟一样，是吧？不能够接受，是吧？所以你经常看到，就是只要有负面新闻一出来，哎，你看那些粉丝雄赳赳气昂昂自动上岗，冲上去围攻博主，洗白品牌，质疑动机，就弄得很多人啊都不敢说话。更何况有一些明明是产品本身有问题啊，这粉丝呢他不管啊，粉丝这么一闹，最后反而好像给大家一个感觉，就是这是有人在故意搞事情。当然呢，你这么做品牌它挺舒服的，是吧？这个没有任何批评意见啊，这个都是一帆风顺，都是大家在叫好，都是在竖大拇指，都是在说棒，优秀，赢麻了，遥遥领先啊！这品牌呢，沉浸在这种虚幻的假象当中，那后果就是自己品牌和产品的短板看不见，毛病也不会去改。等到时间一长，产品越来越水，然后到了卖不动的时候，才发现哦，这个时候再去处理已经晚了。所以张雪她说出我不需要脑残粉，是吧？这个事儿就让人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她没有走刚才我们前面说的那条路。对张雪机车的批评来了，张雪呢没有删除，没有删帖，没有压制，也没有花钱去收买，去花钱摆平，反而心胸坦荡啊，就说你指出来我确实有问题我就改，只要你说的对我就接受。粉丝要护短，去攻击那些提意见的人，而品牌直接划清界限，说这种粉丝，这种脑残粉我们不需要。哎，你看这个姿态非常的难得。机车是实打实的工业制造，那这个东西和网红卖货不一样，是吧？发动机、焊接，包括这个车辆的骑行体验，它都是一遍遍一遍遍测试和调教出来的。说实话，这些东西啊，它是最后要见真章的，这些东西不是靠你吹捧就可以把它捧上神坛的。所以有些粉丝啊，其实他对机车也不了解，是吧？他根本不懂，是吧？但他就乐意在这个时候，哎呦，就吹捧。但说实话，你吹捧一万句，你天天吹捧，遥遥领先，赢麻了，是吧？这个厉害了。最后对这个品牌其实没有多大的正面作用。但你换个角度想想，啊，就反过来，真正喜爱车、真正懂车的人说两句，哪怕是骂上几句，我觉得这个比100条吹捧都管用。任何产品都是这样，是吧？只有用户不断地提出问题、反馈问题，才能够促进产品的质量越来越好。大家想想，全世界有名的好车，不管是机车还是四个轮子的车，哪一个不是有着长久的历史积淀，然后慢慢的研发，慢慢的试验，慢慢的让自己的品牌畅响全球。当然也有的人说这个粉丝呢，他也是出于一个好心，他是热爱呀，人家因为热爱帮你说话还不行吗？当然行，但是热爱也分好几种，是吧？这个理性的爱和盲目的爱，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儿。什么是理性的爱？ 就是发自内心希望这个品牌变好，愿意提意见，也愿意让这个品牌不断的改进，不断的提高。什么是盲目的爱呢？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是吧，谁说不好我就喷谁，谁说不好我就攻击谁，这不是爱，这是一种糊涂的偏执。这种态度对品牌的质量提升没有半点好处，它最大的作用就是让品牌听不到真话，让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最后害的是谁？害的是那个品牌。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啊，张雪能够说出我不需要脑残粉不容易，的确是人间清醒。这个几年呢，有一些国货品牌啊，一波又一波的起来了。这个作为中国人，大家都希望我们自己的国货能够争气，能够争光，是吧，能够走向世界，能够诞生像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等等那些国家一样在全世界响亮的品牌。我觉得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你支持国货不是护短。一个真正能够走得远的国货，一定是不怕挨骂，愿意改错，并且尊重用户的品牌。粉丝也好，消费者也罢，我觉得都需要理性一点，不要把喜欢变成盲从，不要把支持变成无脑站队。说到这个无脑站队，我又想起一个事儿啊，也是国内一个品牌的新能源车，是吧，就是有的人特别喜欢，就痴迷，就是觉得天底下的车除了这一台别的都不行，是吧，完了之后他自己呢这个也买了这个车，结果不幸在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导致他受伤非常严重，最后是这个下肢截肢。即使在这个时候他仍然坚持说这个品牌的车是全世界最好的车，是吧，是我自己有问题，是吧，是我自己这个驾驶有问题。但是后来风向就变了，后来呢就是这个谈赔偿的时候啊，恐怕没有谈好，他立刻就变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人啊，如果一旦没有一个理性的分析和思考，盲目的去爱一个东西啊，盲目的爱一个集体，盲目的爱一个人，盲目的爱一个品牌，其实我觉得都有点可悲。说白了吧，做品牌和做人一样，听得见别人的批评，听得见别人说的难听的话，改得了自己的毛病，不沉醉在那些无脑的粉丝的吹捧当中，我觉得这才是人间清醒。希望这样人间清醒的支持国货的粉丝和国货品牌越来越多。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好，欢迎各位，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前不久，陕西宝鸡有一个63岁的老李啊，他呢听了这个当地口腔医院的宣传，这个口腔医院是怎么宣传呢？说我们不仅可以做到无痛种牙，而且可以做到上午种牙，下午吃肉，是吧？他就去检查了自己的牙齿，他当时呢只是去检查一颗牙，结果他嘴里12颗牙全部被这个口腔医院给拔光了，同时呢给他种了10颗牙啊，当然这个费用呢也很高，这么一折腾，这个老李的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全部被刷完了，最后还欠医院6200块钱。老李呢是在手机上，是吧，叫有推送，还有推送广告，看到了这个民营医院的这个 推送广告啊，这个民营口腔医院叫做大团圆口腔医院。后来这家民营医院呢，就主动开车上门接他去诊治。你看这服务挺好的是吧？接客上门是吧？脑里的牙呢本来就不好，虽然年纪不算很大，63岁，但是只有12颗真牙，别的全是假牙。当时呢，老李对这个大团圆口腔医院说：“我呢只有1颗牙疼，别的牙齿呢，没有不舒服，同时也不影响我正常吃东西。”结果这家医院给出的诊断结果是，老李12颗牙全部坏死，需要全部拔除之后去种植新牙，一共费用是40000块钱。而老李觉得这个费用太高了，自己没有办法承担，所以医院就给他调整了方案，就是把12颗牙拔掉，然后呢种10颗牙。在此之前，老李向医院提供了自己的详细的健康信息啊，就是这个老李的身体健康啊并不是非常的乐观，因为他曾经因为心梗做过手术，并且心脏当中有4个支架，心梗相关的血管堵塞程度达95%以上。同时老李还患有糖尿病、高血压、肾炎这些基础疾病。牙不疼不等于不坏，这个是医院诊断老李的结果。因为老李一再强调说我的牙不疼，只有1颗牙这个不太舒服，但是医院的这个诊断就是，是你的牙是不疼，但是你不疼并不代表你的牙全部健康是吧，有可能它有小问题，只不过这个时候呢它的疼痛还没有发作出来。那个从口腔这个医学的角度来看啊，这个呢也许的确是有道理的是吧，但是你换个角度想，这个老李的身体健康如此的这个让人担忧是吧，4个心脏支架，有糖尿病、高血压、肾炎，就这么一个人，你给他拔12颗牙种10颗牙，你想过没有想过媒体的这么操作的这个风险。在这个事情被老李啊这个投诉到媒体啊，就说这个事儿我要讨个说法，然后呢咨询了别的口腔专家，这个别的口腔专家都说是吧，就是一个有糖尿病、高血压、肾炎，同时这个有4个支架的这么一个病人，说这个一次性拔12颗牙非常的不合适，就说到底这个潜在的风险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这个大团圆口腔医院坚持说，我们也做了会诊，我们的会诊结果是可以一次性把他嘴里的牙全部拔光，但是老李的家人非常不认可，因为这个口腔医院所说的心内科会诊是半年之后才提供的，是吧？你这个就没有参考价值，你说你给病人做一个治疗方案，有没有风险？应该在实施治疗和手术是吧，包括老李拔牙，应该在拔牙之前你去做这个风险评估，你现在这个事儿都做完了你再去进行风险评估是吧，这个就是典型的事后诸葛亮。而且老李的家人严重怀疑说你这个所谓的心内科的会诊结果是伪造的。那么问题来了，

0: 这个付费啊，我觉得也不很规范。这个付费的时候，是医院的工作人员拿着老李的手机，对着老李，又是张嘴又是摇头，一番操作啊，最后呢，把老李银行卡、支付宝、微信里头的钱几乎全部刷光，只给他留了30块钱。为什么给他留30块钱呢？老李回去给得打车是吧？给他留了30块钱回去的路费。大家有没有注意前面有个细节？就是当时把老李接到这个口腔医院来治疗的时候，可是专车上门接送的呀，接的呀，是吧？现在钱已经刷好了，牙也拔好了，种也种上了，想回家，对不起，自个儿花钱打车，是吧？把这些所有的这个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啊刷光之后，老李还给医院写了一张6200块钱的欠条。让一个老人刷手机支付如此大额的医疗费，这个过程是不是合适？这个过程是不是合法？我觉得也应该调查清楚，说个明白。那么老李花了这个几万块钱啊，弄了这满嘴的新牙，效果怎么样呢？效果非常的不堪。我想原先老李之所以痛下决心花这么多钱，是吧，就是想让自己的牙呢舒服点啊，以后这个吃饭啊，这个等等啊，不再受折磨。这没想到花了这么多钱之后，他右边的牙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咬合咀嚼，这个吃饭呢只能靠左边，结果吃顿饭啊，这个遭了罪的，嘴里头经常咬出泡，而且说话至今还受影响。那么老李事后也觉得这个事儿恐怕自己有点吃亏啊，有点不妥，他去医院去调试了13次，是吧，仍然没有调好，就想把这个满嘴种的牙调好，13次都没有调好，是吧，而且手术的后遗症恐怕老李还要承担一段时间，就是到现在为止，老李的面部和他的左臂一直又麻又疼，他就非常怀疑这个是因为当时拔牙打麻药留下的后遗症。其实这个事儿说到这儿，我想很多明眼人大概都能够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儿，是吧？两个字，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两个字，套路。在这个事情的影响大了之后，涉事医院呢现在也慌了，他就私下找到老李协商，说我赔你钱，是吧？那么从对双方公平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不能够只是赔点钱就算了，是吧？你首先这个医院他是不是这个能够以后很规范很这个慎重的对待病人，很怀疑。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属于一个医疗事故，而不应该把它看作是老李和这个口腔医院之间的一个个人的恩怨。如果这个医院，是吧，你不管是这个民营医院还是公立医院，你做的完全合乎规范，那么你就不需要赔老李任何一分钱。老李和他的家人到医院这个来怎么样，那就属于无理取闹。那么如果医院为了自己谋利而不顾法规和道义，那么也不是赔钱那么简单，需要的是接受相关部门的惩处。所以这个事儿，老李和医院当然可以私了，但是我觉得更好的更合理的解决结果，就是当地的卫健部门这个时候你不应该也不能够对这个事儿充耳不闻，你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责，站出来走几步，查清楚，说明白，给个结果。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再见。
1: 时刻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
2: 知大局，
1: 关晓晴，以发现者的眼光

0: 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年产25万斤，产值150万元，丹阳离国产业突就富民增收入。中华慈善总会紧急筹集5000万元款物驰援受灾地区。德国计划打造国有战略天然气应急储备，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眼下正是梨子成熟上市的时节，位于丹阳市岛树镇镇东村的贺春园家庭农场依托生态种植、科学管护，提升果品品质，通过线上线下多元渠道拓宽销路，同时采用村企合作模式，带动产业提质、集体增收、群众致富，让小小梨果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果。丹阳台记者邹亚俊报道。走进贺春园家庭农场，只见一棵棵梨树枝繁叶茂，沉甸甸的梨子挂满枝头，果形饱满，果香清甜，长势十分喜人。现场果农们有序分工，忙着采摘，一派丰收景象。贺春园家庭农场负责人贺春：
1: 我们今年的亩产呢，大概在4000斤左右，总体的产量呢，在25万斤。然后我们是两个品种，一个是翠玉，一个是翠冠。
0: 贺春园家庭农场坚持绿色生态种植理念，全程是用黄豆饼等有机肥，从源头保障梨果品质。经检测，今年成熟梨果糖度可达11度，口感清甜，风味纯正，深得市场青睐。贺春介绍，农场采用线上线下双向发力的销售模式，线下依托批发市场、商超渠道稳定供货，线上开通抖音小店，支持线上下单、快递到家，全方位拓宽销售路径。
1: 我们呢，就是从7月2号正式开始开园、采摘、上市，然后一直到我们采摘结束呢，到7月底我们采摘结束。但是我们的销售期呢，会到8月底。今年我们梨子呢，还是8块钱，零售呢还是8块钱一斤。从我们的产量啊各方面来看，我们今年的大概的整体的销售额能达到150万。
0: 贺春园家庭农场自2015年落户镇东村以来，不仅盘活了本地闲置土地资源，壮大了村级特色产业，还有效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增收致富。岛树镇镇东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江俊：
2: 村企合作，每年给村企收益增加3万余元，确实丰富了这个村级增收的渠道，为富民强村、乡村振兴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0: 继续关注新闻。7月6号以来，湖北省多地遭遇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局地发生龙卷风，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湖北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风雹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最近，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记者了解到，中华慈善总会紧急动员社会爱心力量，全力支援受灾地区抢险救灾、群众安置等工作。截至目前，已累计募集防汛救灾款物总价值5000万元，部分物资已经运往灾区。中华慈善总会还同步启动“风雨同舟，协力救灾”线上线下募捐，汇聚更多慈善力量，助力灾区渡过难关。今天上午6点12分，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发生5.0级地震，成贵高铁、成宜高铁、榆昆高铁、内六铁路沿线部分车站均有不同程度震感。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全面巡检行车设备，排查安全隐患。受此影响，途经这些区段的旅客列车将不同程度晚点，可能影响接续的始发列车晚点。据杨浦海事局消息，昨天海南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成功完成全国首单保税液化天然气灌箱国际转运业务，20个保税液化天然气灌箱顺利装船起航，运往越南。此次转运业务的顺利完成，有效丰富了杨浦港高端能源物流业态，拓宽了海洋自贸港液化天然气跨境贸易通道。 记者昨天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了解到，7月3号到4号，两支经国家体育总局审批的登山队登顶慕士塔格峰，下撤至海拔约7300米时遭遇暴风雪，4名队员失联。险情发生后，国家体育总局自治区体育局赫兹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立即组织专业人员设备全力搜救。截至6号22点，已找到3名失联人员，发现时无生命体征。目前正全力搜救最后一名失联人员。国际方面，为整治泛滥的网络虚假信息乱象，韩国信息通信网络法修订法7月7号正式生效。新法规定，故意散播虚假信息和篡改网络信息的用户需承担最高5倍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多次违规且相关内容被法院认定为违法的用户，最高面临10亿韩元的罚款。当地时间7号，德国经济与能源部宣布计划建立国有战略天然气储备，以应对能源紧急情况。德国经济与能源部当天表示，该战略天然气储备总量约24泰瓦时，相当于德国天然气总储备量的近10%，采购将在2-3年内分批完成，预计2027年夏季首次向储存设施注入天然气。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到阴，25到33度。后天多云，26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6: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7: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7: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7: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8: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9: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8: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9: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8: 哎，最近呢看了好几场体育比赛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你在看的过程当中，不经意之间这种胜负欲就起来了。
9: 那当然了，遥想当年你参加运动会的时候，你没有这个感觉吗？尤其是跑百米、跑400米的时候，就如果我是第二名的话，我会特别有那种胜负欲。我最不喜欢就是当第一，尤其是400米，通常我们都是一整个圈，或者是800米是两圈，在第一圈的时候，我真不喜欢当第一，我就喜欢当第二或者第三，我享受最后200米冲刺然后全部超越的感觉。
8: 那你就确定自己肯定能把第一名超过去吗？
9: 也不知道小小的年纪是哪里来的自信，就是很确定。
8: 哎，我可是跑过就是那种短跑，就是100米、200米那种短跑。
9: 我也跑过啊，我可是爆发型选手。
8: 那个就真的是全靠就是一下子拼到底的那种，对吧？
9: 嗯。
8: 然后当时就是因为我不是体育生，但是一般参加100米、200米的很多都是体育生。
9: 哎呀，看来这一不小心，这咱俩搭档在此时此刻还有一种特别的共鸣，就是在当年都是运动健将啊，
8: 都是参加过体育运动会的是吧？
9: 对，都是100米。50米、4×100米、200米、400米、800米，所以你问我到底是耐力好还是爆发力好，反正小的时候只要人家不参加的跑步类的比赛都给我报上名了。
8: 哎，我也确实是啊，就是总是被推着各种就是短、中、长全都参加过。
9: 是，
8: 但其实你要是跟人家体育生比的话，你是拼不过人家的。
9: 哎，但是咱们俩你看刚刚举到这个例子是体育方面。
8: 哎，对，
9: 咱们俩是少有的男女生在体育方面都比较强的选手。那其实正常情况之下，女生一般不会比体育
8: 啊，
9: 很多就是比较正常的精致的猪猪女孩，我们比美
8: 哦。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过那种就是闺蜜几个人相约，然后说哎，这周末咱们一块儿去干个什么事儿哈？
9: 我跟你讲，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8: 就是化化妆。
9: 化不化妆，张小白，你开玩笑？
8: 必须得化是吗？
9: 女生，不管你是同宿舍的，还是曾经的大学的朋友，还是那些年的发小，只要你一起相约着要去到某某某地方，要有一个什么小 party 小聚会，女孩子一定会提前准备，甚至提前好几天就要准备好当天要穿的衣服呢。
8: 我的天哪，
9: 包括家庭聚会也很重要。你看过之前那个爸爸回来吗？就当时咱们的某明星带着自己的女儿去搞一个家庭聚会，你看吧，女孩子们之间包括小朋友们之间都是要打扮的漂漂亮亮的，
8: 都会攀比是吗？
9: 这不叫攀比，这叫我们女孩子的来自于精致猪猪女孩的胜负欲。
8: 那你内心想法是什么？今天我一定要当 C 位，要是最耀眼的那颗星吗？
9: 没有那么的夸张，就是一定要漂亮
8: 啊，就是漂亮就完了，必须得努力，平时半个小时化的妆今天必须得一个半小时才能完成是吗？
9: 嗯，有可能，但有些女孩子就会觉得嗯，那我今天一定要表现得要很精致啊。另外就是我不要太浮夸，还有的女生会觉得哎，今天我一定要是表达出那种就是特别简约的美，妆容呢就好像是裸妆，但是我一定要很精致，眼睫毛根根分明的那一种。还有的人说哎呀，他们都没之前没有见过我的小朋友啊，我的小孩，那我一定要把我家小孩哥小孩姐打扮的帅帅气气漂漂亮亮的，哎，一下子惊艳众人
8: 啊。就很多女孩子可能在化妆或者打扮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就是我让你觉得我没有刻意打扮，但是我就胜了，
9: 就是一种我不经意之间流露的美。其实我们女孩子不会想那么多，心里不会有这么多戏，但是呢到了现场进入到目的地的那一刻，这个戏就燃起来了。
8: 哎呦，这个胜负欲确实比较强。我想让你帮我们普及一种就是女生在化不同妆容的时候的场景好不好？你比如说来第一个提问啊，就是会那种就是娘娘回宫的那种大浓妆什么时候会出现？
9: 娘娘回宫的大浓妆，你的意思是《甄嬛传》里像熹贵妃回宫的时候是吧？
8: 对对对，就是那种就是一定要画那种特别重的大红色呀，然后特别重的眼影啊，然后就是很明媚的那种，一看就是很浓艳的妆，这种时候是什么时候场合需要？
9: 我觉得这种现在情况下一般是出现于就是和朋友们去玩一种很开心很轻松的场合
8: 啊，
9: 不需要特别在意自己的形象的那种场合。
8: 轻松场合你画大浓妆？
9: 因为我
8: 觉得娘娘回什么宫啊？你
9: 没去蹦过迪吗？
8: 哦，
9: 大浓妆不行吗？
8: 哦，
9: 你没去一起参加过生日 party 吗？
8: 哦，
9: 大浓妆不行吗？
8: 啊，就是要是那种轰趴类的，对吧？
9: 大哥，时代不一样了。以前的时候，我们大浓妆一般是出现在一些舞台正式场合。错，你现在去看舞台妆，你现在去看，但凡是走红毯，你看那些女明星们，大家都是在刻意的打造一种不经意之间流露的美，不经意之间流露的瘦，不经意之间流露的气质，不经意之间流露的精致，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来的感觉。我什么都没做的那种美。
8: 哎，我设想过一次，就是女生化大浓妆一般就是见前男友的时候，就是要给对方一个下马威。
9: 你是多多少少有点戏精了，因为对于我们优秀傲娇的女孩子来讲，前男友那是什么？
8: 好，这是大浓妆哈。那就是像你说到那种就是那种若隐若无似有似无的那种就是心机妆，一般就会出现在什么场合呢？
9: 如果对方是和他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暧昧，就是刚还没有暧昧，就是刚刚有好感，或者说他比较欣赏对方这个男孩子的时候，那通常就会用这种妆容。
8: 好，朋友们记住了哈，尤其是广大的男士朋友们，如果有一个女孩子在你面前化的那个妆呀，那叫一个薄如蝉翼，似有似无。
9: 张小白，我觉得你有点高估我们此时此刻电波对面的男孩子们了。
8: 怎么说？
9: 你确定当女生化了薄如蝉翼的妆，我们这些直男朋友们能够分辨得出来吗？
8: 哟，今天是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9: 对呀，这怎么了？今天这个嘴唇颜色感觉就不太对，状态不好吗？要不要喝点热水呀？
8: 喝点热水。
9: 对呀，真的，你要相信大家的眼光。不过我跟你讲，现在我们女生是越来越自由，越来越自我了。你管他什么场合，管他什么妆容，我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8: 哎，我觉得像这种妆很适合什么呀？就是那种，就是看似亲闺蜜，实则是敌蜜的这种场合，适合化这种妆。
9: 亲闺蜜有的时候也就是敌蜜，好吧？
8: 拼的就是一种心机，是吧？你看这女生之间是有他们的胜负欲的，而在男生之间其实胜负欲也是蛮奇怪的。
9: 男生胜负欲超强啊！
8: 对，
9: 就比如说那谁谁谁在比赛现场说啊，我在下面跟他打招呼了，结果他却不理我，我很生气。那我下一次我一定要超过他，我要比他厉害，我要比他勇敢，我还要比他拿第一。
8: 我跟你讲，男生的这种胜负欲远不止于如此啊！
9: 啊，
8: 男生的胜负欲那是真的方方面面、奇奇怪怪、五花八门。
9: 比如说呢？
8: 就不比如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留到下一个路口说了。
9: 我知道，但是我前期先预告一下，就比如说，除了我们刚刚在体育方面，男生特别容易有胜负欲之外，
8: 那种胜负欲太正常了。
9: 在游戏方面
8: 啊，对，游戏方面是肯定要有的。
9: 在女朋友方面，
8: 哎，对，会比，就哎，我女朋友怎么样？哎，我女朋友怎么怎么样？就是。哎呀，太多了，我跟你
9: 来冒昧的问一下，各位男朋友、各位老公、各位先生们，大家在赚钱方面会比吗？
8: 哎，会的。
9: 真的，
8: 真的会的，
9: 这一点比的特别好啊，一定要经常保持，时不时的就要来比一下。
8: 我觉得就是你的思维啊，还可以再开阔一些。等会儿回来之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说那些该死的胜负欲，男生女生真的是各有千秋。
9: 好的，那让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今天聊到了胜负欲哈，有的时候这个胜负欲真的挺该死的，莫名其妙的啊。
3: 这该死的胜负欲！
2: 哎，我想问问你啊，就是尤其是在跟一些不太熟的这个同事啊，什么女主持人们啊在一起，比如说有一些什么颁奖晚会什么的要拍合影，你会往那个 C 位挤吗？
3: 张小白，我建议你先给我创造出一个这样在主持人界的颁奖晚会，然后最好你还得把我创造出放到台上。如果能够放到台上，那我一定会发挥我的戏精本精的体质，好好的来给你演绎一番。我就不会说刻意的往 C 位挤，但是我会让别人慢慢的帮我撤开一条道。
2: 哇、可以啊！
3: 这就在节目里说说啊，大家也别当真，然后也别炫耀，咱就是主打一个低调。
2: 哎，我跟你讲，在女生们互相 battle 的时候，有一群人似乎是轻松隐身遁入无形的、但实际上男人们的战场远比表面的岁月静好，那是惨烈百倍。
3: 是的，尤其是有女生在的现场，男人们一般看起来好像大家都是风轻云淡的。
2: 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场景，就是你在健身的时候
3: 啊，
2: 你会就是因为旁边有多一个小姐妹，你会莫名其妙的就加快了你的步伐，然后加快你的训练时间吗？
3: 我应该不那么会，但是我会时不时的瞟一瞟她的训练时间，包括她如果说在跑步机上的话，我会瞟一瞟她的坡度，就整体的一个状态。如果这个女生，你看我就遇到一个老师啊，特别厉害，他在那个跑步机上真的是40分钟跑步，速度达到11，坡度达到3，但是状态非常的好。我就很羡慕，我就想要去体验和尝试，但是那个高度是我不可企及的，所以我就让自己比原先好一点点啊、比如说这种间歇跑啊，间歇的练习，反正它会提高我本身的耐力，原本坚持不下来的事儿可能就能够坚持了。
2: 其实你举的这个例子吧，稍微有点就是不太好。为什么？因为旁边的对手有点太强，你超越不了。
3: 太强大了，我真的超越不了。
2: 对，但是你知道吗，我原来在游泳池里遇到过一件事儿
3: 啊，
2: 就是隔壁赛道上啊，一位老大爷，你知道这游泳池里经常会碰见各种各样的老大爷，
3: 而且是各种就是神乎其神的老大爷，技艺非常的高超。
2: 对，然后人家呢就是蛙泳，就是很平稳的在往前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来了胜负欲就非要超过老大爷，就是人家一圈一圈游，人家很匀速啊。
3: 是的，而且人家好像都不用停
2: 啊。对对对
3: 对
2: 对，
3: 都不用说我歇一会儿啊，我晾一晾啊，没有这个环节。
2: 我就跟着人家一直游一直游一直游，最后把自己累得气喘吁吁，然后站到一个那个顶头的地方，然后我就站在水里，我就还有呢大爷。
3: 是的，张小白，我觉得我都不用想象那个现场，那个画面一定是非常惨烈的，只怪你选错了对手。
2: 真的是。
3: 不过刚刚说到健身房，我突然想到男生的那个胜负欲啊，就是我一般健身到晚上快关门的那个时间点，人就会比较少了，这个时候你就看中央的器械的区域，它不是有一大片空地吗，对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健身的镜子，你就看到有男生悄悄地把自己的半袖脱掉，然后就开始大秀肌肉，然后在晚上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黄光都要打开，然后就开始各种各种摆 pose，
2: 各种凹是吧，
3: 主要就是凹胸肌，凹我的臂围啊，就那种感觉。但好歹那是一个健身房，所以这种行为也比较正常。
2: 其实健身房里的这个胜负欲很多啊，明明自己可能平时拉不到那个重量，但是旁边的大佬突然拉上去之后，自己也要拼一把的那种努力。
3: 对，也不知道为什么男孩子在健身房啊，就是一定要上重量，上高强度，一定有了高强度，多来几个片儿才能够证明自己很 man。
2: 另外呢，就是男生之间这个 个身高也是胜负欲极强的，自己1.78米，一定要说自己1.8米
3: 啊？不是吧？
2: 是的。
3: 哎，但现在很多男生啊，就是1.8米以上的男生，如果他说别人问到说你多高啊，他会说嗯，我1.81米，或者说我净身高1.80米39米。
2: 哦，就是那个。
3: 我见过好几次，包括在综艺当中也是，但是他嘴上一边说我1.83米39米，那同时他脚上可能穿了7厘米或者6厘米的
2: 增高鞋，
3: 对，增高鞋就很奇怪。哎，不过有一句话我还挺认同的，就是说男人至死是少年。
2: 是，
3: 我感觉随着这么多年对于身边很多男性朋友的了解，率真勇敢和简单，他有的时候真的脑回路非常简单，就是那种异常简单的状态。
2: 嗯，是啊，你看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这些男人们开始沉迷智力、体力和颜值的比拼了。比如说这个校草，如果你但凡当过一届校草啊，那必须得吹一辈子的牛了。
3: 是的，而且人家每次吹牛的时候还要特别的不经意，就要么我不提，但凡我提起来就是当年我们学校那个贴吧上还有我的名字呢，就大家都说我是校草，也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评比这些。
2: 对，就好比我当年总是吹捧自己在这个什么校内网上人气有多高多高多高一个样子的。
3: 张小白差不多行了，是不是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为你而设定的，就是为了刚刚那一句？
2: 没有，就是我跟你讲，就这个胜负欲啊，它是不经意之间激起来的，就比如说此时此刻的我。
3: 哎呦，真难搞哎！而且可能很多男孩子们男士朋友们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就是干家务活不是目的，为了让别人夸他帅，那是真的目的，夸他啊有责任感，哇好帅呀，会做家务的男人真帅呀。这个时候他就像是开了涡轮增压一样，这马达飞快。
2: 嗯，
3: 但是我觉得男孩子男人之间一般都是自己在内部就比帅，一般面对女孩子的时候不会这么直接的问自己帅不帅。
2: 嗯，那确实，你看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那个学校给每一个班的教室门口那个门框上安了一个引体向上的那个杆子啊。
3: 嗯，
2: 然后男生们就开始成为了这儿的一个比拼的场地了，
3: 那简直就是一个展示和绽放自己的舞台呀。
2: 对呀，真要是这个体力好的能做引体向上次数多的，我觉得一定就是在那儿就不停的哐哐哐做吧，就是迷恋女生的这样的一个最好的展示机会，
3: 那叫迷惑。
2: 对，
3: 关键是这个男生做的时候他一定要就是当做洒洒水啦，不经意啦，脸部还不能有那么丰富的表情，然后从那杠子上下来以后还得装作啊就是很一般扎斯的嗖嗖的一种状态，这种迷离不经意的傲娇，这种感觉大家谁懂啊。
2: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这个胜负欲啊，大家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什么时候会激起你的胜负欲呢？
3: 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2: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嗯，刚才跳跳糖不是说到了这个运动，尤其是引体向上的时候，面无表情嘛，得装作若无其事，对吧？
7: 啊，
6: 哎，这两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有一个小视频，就是有一个当红流量的一个男明星哈，然后他做那个健身房的推胸的那个机器的时候
7: 啊，我知道这个机器很多男孩子都爱用，这男士不就爱练胸爱练手臂吗？
6: 哎，他把那个克重啊加到了最大，然后做的时候真的是面无表情，于是啊就形成了一个模仿，就是很多的这个健身达人就纷纷模仿，说能不能把这个片数加到最重，然后呢自己在推胸的过程当中完全没有表情的去做，就说明自己很厉害，一下子就激起了很多这个健身达人的胜负欲了。
7: 哎呀，你是认真的吗？
6: 啊，
7: 因为我记得好像几年前吧，大概三四年前的样子，有一个朋友也是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因为盲目去夹片，盲目追求大重量，结果发生了事故。
6: 哦，就很危险，是吧？
7: 对，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一个，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模仿啊，因为真的很严重，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
6: 不是，你真的是高估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了。就是这个事情啊，我压根就没有想过去挑战。
7: 哎，但是我见过，
6: 因为我真的推不动。
7: 我见过很多的男孩子们在健身房真的是互相在 PK，
6: 就拼了。
7: 本来我大概是这个重量，但是因为别人可以达到更高的重量，他就想，哎，我也可以试一试，试一试，试一试，试一试，他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这片呢，是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的加。
6: 你确定可以吗？这真的是科学的吗？
7: 这当然不科学了，所以强烈提示各位，千万不要模仿哈。
6: 哎，对呀，对呀。其实我觉得就是男生之间的这种胜负欲啊，从上学的时候就开始了。你比如说考试侥幸考好了，
7: 哎，这时候同学就会说，哎，这次考得不错呀。
6: 哎呀，我感觉我也没有好好学啊。
7: 那如果你考得不好，可能这小伙伴就会说，哎，这次你怎么没考好啊？
6: 哎呀，这次啊就是没努力，下次努努力肯定全班第一了。
7: 哎，但我跟你讲，其实女生之间也会有胜负欲，就在学习方面。
6: 啊，
7: 我以前反正干过那种事儿，就是偷偷学习。我就偷偷学习过，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啊，那真的是一点都不努力，该玩玩，该吃吃，啥事儿不往心里搁。但实际上呢，偷偷的 背单词，偷偷的记忆，偷偷的看地理书，偷偷的学习历史，就把那些知识咕咚咕咚的全部都涌到脑子里，一考一个不吱声，一考一个92分，我还考过一次全年级历史第一呢。
6: 跳槽，你这小心思全用这儿了是吧？
7: 哎，咱也不知道当时到底是咋想的，关键可能还就是聪明。
6: 哎，我跟你讲，要说到学习的事儿，这男生长大以后，这但凡是小时候考过什么好成绩啊，我跟你讲，那绝对必须要提一下当年勇。
7: 哎呀，这话我听好多人都说过，就比如说，哎呀，我当年其实本来是可以全区前3上高中的，但是那学校不让带手机，算了，我就不去了。
6: 哟，区前三呐，当年我高考就差几分就成全市状元了，我跟你讲。
7: 全市状元算什么？我当年差点就考上清北了。
6: 这时候必须有另外一个男生站出来说，哟，说当年多没意思呀，咱不用学肯定都不挂科的那种。
7: 哎呦，一提个人的履历，那简直一个个牛的呀，差一点儿，这一点儿是隔着108000里呢。
6: 哎，我跟你讲，如果有一群男生啊，经过树下，但凡有一个挑衅的说，哎，咱谁能摸着那树枝儿啊，你行吗？
7: 不，他一定会说我能，他率先得做一个小小的示范，那马上我估计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得把人树枝给人拽下来。
6: 这男生们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呀？就是，哎，是男人就得争个第一。
7: 对，男人
6: 怎么可能认输呢？
7: 对，男人就不能说不行，就各种胜负欲都会暴露。
6: 是啊，这个不行不行，怎么可能不行呢？一群男人喝酒的时候啊，只要其中一个说，哎，这就不行了，才刚开始啊，
7: 这才到哪儿，你看我一口闷。
6: 哎呀，可以呀，兄弟。
7: 哎呀，这也就是喝啤的，你要是给我换成白的，我非把你们都喝趴下。
6: 行，哥们儿，咱立马换白的。
7: 哎呀，这有点晕。
6: 这就醉了呀，兄弟。
7: 这黄白一起上，谁喝谁不醉呀？
6: 可这白酒没啥度数啊。
7: 啊，这是在酒桌上，大家也是吭哧吭哧的，开始有各种各样的感受。其实女生也有胜负欲，只不过比的完全不一样。
6: 嗯，
7: 那到底有多可怕呢？首先，就像我们最开始啊，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提到的，就是在场的女生绝对不能比我美。
6: 哎哎，然后比如说这男生啊，接个电话说，哎，哥们儿，今天要过来呀？
7: 啊，啥？要回来家里做客？
6: 哎呦哎呀。女朋友也要过来？
7: 啥？女朋友也来呢？完了，那我得化个妆，我洗个澡，你等我一下，我得先敷个面膜。
6: 哎呀，把自己最隆重的衣服就穿上了，哪怕是在居家里，对吧？
7: 嗯。
6: 然后呢，紧接着说，哎呦，你女朋友不来了呀？
7: 啥？你逗我玩呢？这该死的胜负欲。还有就是，大家以为女生在一起，她只会炫耀化妆品和男朋友吗？
6: 嗯。哎呀，我男朋友刚给我买的生日礼物。
7: 噔噔噔噔。哇，好大的钻石啊。
6: 哎呦，好羡慕啊。
7: 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人家都会有一种更新的攀比，那就是，哎，你看我今天又淘到了好的宝贝，哎呀，我今天去接我儿子放学，我儿子一出门就说，哇，妈妈好美啊。
6: 哎呦，我跟你讲，这都是小巫见大巫了。我觉得女生的这种攀比心啊，真的是处处可见。
7: 怎么了？
6: 就连生个病那都得比一比。
7: 哎呀，这次感冒我呢就喝了一包冲剂就好了。哎，就比如说上次你记不记得咱俩同时有症状，
6: 嗯，
7: 但是我呢睡一觉就好了，不像某些人。
6: 哎呀，你看就是突出自己的那种不一样哈。然后另外一个说，哎呀，是吗？你还要喝感冒冲剂啊？
7: 哦，
6: 我就喝2天水自己就好了。
7: 哎呀，我都2年多没有感冒了。
6: 哎呀，你们都不行，你看我3-4年不感冒了。
7: 就无论男女啊，只要这个攀比起来，胜负欲就是蹭蹭的，非得决一输赢
6: 啊。内心的 OS 就是，我就是要赢。
7: 对，有人在一起比过吃饭，看谁吃的多，最后俩人撑到去医院。还有人比过熬夜，看谁忍不住倒头就睡。反正只要投票，只要开启 PK， 只要开启对比，任何一个游戏都会让你沉迷其中。
6: 是，这该死的胜负欲啊。
7: 哎呦，这胜负欲可以说在生活当中它是体现的淋漓尽致，方方面面都会有所表现。
6: 我们下一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胜负欲这个话题当中啊，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3: 后台风痕他说了，人类呢总是在奇怪的地方有一种胜负欲，所以人类是天生自带卷的属性吗？
2: 是吗？他是有一个疑问的，对吧？
3: 怪不得呢。我觉得这几年确实整个卷的状态，当然也开始反卷了，在一些行业当中。但这个内卷一直都存在，就看谁更卷喽。
2: 呦呦呦呦，跳糖这眼睛瞪得都快，眼睛瞪得像铜铃。
3: 就是这个方向，一般我只要不认输，没人能赛得过我。
2: 胜负又起来了啊！
3: 就只能在节目里说说哈，低调。
2: 君涉世度，他说了，我以前看见过一个新闻哈、啊，说有两个男生争地铁一个扶手位，那叫一个激烈，胜负欲这不就来了吗？
3: 这是真事儿吗？
2: 不是，你说一个地铁的扶手，
3: 那么多的扶手，咱就非得争了一个？
2: 有可能啊，
3: 有没有可能就是想要一种亲密的触碰？啊、
2: 这种何必呢、
3: 哎？我感觉张小白马上要晕过去了。还有墨色，他说了，之前呢，我看电视上一个男的在群聊里跟人家比充话费的多少
2: 啊，在群里玩这个，哎呦，
3: 他是越充越上头，为了争个高低，他最后把全部家产都充到话费里了。
2: 火！
3: 但其实别人发出来的都是 P 图
2: 哦。哎呀，你怎么说呢？
3: 就是这种没用，
2: 这种胜负欲真的是有点过了吧？
3: 有可能是你内心当中这个胜负欲真的太强了。
2: 我就想知道这话费能退吗？
3: 话费好像一般情况是不能退的，但是像这位先生就把所有的家产都冲进去了。那像这种情况，我估计话费公司肯定也没有见过，说不定你去找找啊，就拿出来自己相应的一些证明，人家能退给你啊。
2: 应该能啊，这毕竟不是小数，全部家产呀、啊，这得多少钱呀、啊？
3: 对，秋生说了，男生一般呢就会比谁女朋友好看，女生呢一般就会比谁男朋友笨
2: 啊。哎，苏苏他说了啊，说。会为买东西不够便宜而生气，这也是胜负欲吧？你觉得是吗？
3: 不够便宜，
2: 我会有这种情况。哎，
3: 有可能吧，得看个人，而且得看是什么东西。
2: 就是现在大家不是都喜欢在网上买东西吗？
3: 啊，
2: 然后比如说我从那个某音上，然后种草了一样东西，我一看价格，我觉得它不够便宜，于是呢，我就去某多上看。某多上看完之后呢，觉得哎这儿便宜几毛钱，然后我又去某宝上看，一看哎这东西啊比那个更好，所以你就会比来比去比来比去，然后最后呢决定在某一个平台下单了，结果下了单之后再一看，哟那某鱼上更便宜，好生气呀、啊！
3: 这是胜负欲吗？
2: 我也很纠结，
3: 这不叫货比三家吗？
2: 是货比三家了，但是就是买着买着发现自己还是没有赢
3: 哦，这是不是胜负欲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你说的这个人怕不就是你自己吧？关键是这一听就不是什么正常人啊。
2: 哎呀，正不正常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挺生气的。熊猫他说了啊，不管别人卷不卷，我选择躺平。
3: 哎，你看躺平其实也是一种卷的方式，对不对？我们还可以卷腹啊，卷肚子呀、啊、卷臀啊。臀怎么卷？这话题说远了。其实我认真的说啊，胜负欲它是人类的一种本能。
2: 嗯，确实是啊。然后盘子他说了，这不是在比赛就是在比赛的路上，比一比吧，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经常是友谊变第二了。
3: 嗯，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玩游戏的时候可能有一个人会说，哎呀，我玩游戏从来都不在乎输赢，只是想要去享受那个过程，就诸如此类的话，你觉得他们是真的不在乎胜负吗？
2: 不，他们一定在乎。如果玩游戏一直输，那脸色绝对啊，你看吧，由晴转阴，严重的情况还有可能会出现暴雷。
3: 哦，你看，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胜负欲，奇奇怪怪的胜负欲真的太多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相信对于绝大多数的男生来讲，
2: 怎么说，
3: 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不管是关系多么好的朋友兄弟，只要能够一分高下的事儿，必然不会放弃，一定要争个高低，一定要分个胜负
2: 啊。确实是有这种情况、啊、
3: 最经典的就是由这个某某事件而分出谁是儿子谁是爸爸。
2: 哎呀、啊、
3: 爸爸的爸爸是爷爷、啊
2: 你在说什么？
3: 就是你没听过男生经常会喜欢叫爸爸叫爸爸。
2: 我听说，我是说这真的是能够拿在节目里说的吗？
3: 这不是事实吗？这不是你们男生搞出来的一些小名堂吗？
2: 那

0: 还要强呢，就事事都要争第一，
1: 啥事儿都得争，啥事儿都得争，啥事儿都得给你。
0: 对，
1: 凭啥呢？
0: 不甘落后。
1: 我也要
0: 啊。你也要，你这胜负欲坐在这儿就熊熊燃烧啦。
1: 我跟你讲，其实啊，就是有些人真的是太好强了，什么不甘落后啊，也不愿服输啊，就把结果看特别重，是吧？
0: 嗯，
1: 我觉得这样的人可能会把这种胜负欲就变成生活当中的负担了。
0: 对，其实胜负欲啊，我们来两面性的来看待它。首先好处有很多，
1: 嗯，
0: 可以激励我们进步，
1: 是
0: 因为确实在生活当中处处各行各业工作生活都充满了竞争，那优秀的人呢数不胜数，
1: 嗯，
0: 有好胜心的孩子一般都是会比较努力的，
1: 没错，
0: 而且他会一直努力去直到达到自己所设定的那个目标，这一点特别好。
1: 我觉得另外就是胜负欲其实是可以让我们敢于挑战，是吧？
0: 嗯，
1: 你可能比如说平时不敢做的事儿，或者是懒惰做的事儿，这时候突然激起胜负欲以后，你就敢了，你就敢去做了，就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心态就出来了。
0: 哦哟，这都用上舍我其谁了。另外其实有胜负欲的好处，有一定程度上更有机会帮助你去把握成功。
1: 嗯，
0: 因为你看其实一些比较优秀的相对有所成就的，往往他的胜负欲都比较强，那这类人看到别人比自己强，他就会努力的提高自己，做好万全的准备，从而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他就更有优势去把握了。
1: 哎，其实啊，胜负欲过强也是有一些原因所导致的。你比如说他可能和这个教育方式有关，
0: 嗯，
1: 对吧？有一些家长可能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过多的重视结果，却忽略了过程，所以经常呢就是夸赞别人家的孩子多好多好，你看人家谁谁谁家孩子怎么
0: 的。对，而且在孩子失败的时候没有及时的做好引导，反而就不是指责就惩罚，就是这种方式是不对的。
1: 哎，容易让孩子产生这种过强的胜负欲。再有呢就是缺乏认同感，对吧？在我们的成长的这种大环境里啊，失败是常有的事儿，但是如果没有人及时去做引导，那认可自己的话就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挫败感。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极度的渴望别人啊来关注或者是认同自己，极力的想去证明，想证明给他看，是吧？
0: 对，
1: 从而呢就激发了比较强的这种胜负欲了。
0: 嗯，刚刚我们还提到了胜负欲的好处，那过强的危害自然也有了。首先就是心理上容易自卑焦躁，太过争强好胜的人一般都会比较焦虑，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别人太强，别人超越自己，会对很多的事情都有一种消极的心态，就觉得自己总是一无是处的，这点不好。
1: 哎，还有啊，就是这个人际关系会受到影响的。你想你老跟人家比，人家谁跟你玩啊，是吧？那比如说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快乐打几把游戏，结果误操作之后失败了，你就一顿埋怨吐槽，那可能就会导致你们之间的关系破裂了
0: 啊。是的，这举的例子是一个小小的很小很小的一个事情，但是在生活当中好像经常发生。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首先我们一起去享受过程，保持一个平常心，正确的去看待输赢，因为输赢乃兵家常事嘛，从古到现在一直都是如此的，所以大家要注重整个过程的享受，对结果要保持一个平常心态，在那些不好的结果，或者说在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上，不要过多的纠结。
1: 得之不足为喜，失之不足为忧。
0: 哦哟，对对对，这胜败都是正常的啊，要有一个正确的得失观。
1: 哎，
0: 再来就是及时的去调节自己的情绪，客观的看待每一件事，其实对我们来讲。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

0: 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换位跑一次，助力服务效能再提升；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发布；13周岁女孩可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推动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落脚点在基层窗口。按照全市2026年度换位跑一次行动方案，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开展窗口专项整改，优化大厅布局，整合办事窗口，切实破解企业群众办事痛点，让基层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有效率。记者徐宁静、方磊报道。在市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办事大厅，记者看到，经过一轮全方位升级改造，这里的办事动线、窗口设置、办事指引焕然一新。整改前，不动产大厅存在多项问题，市民和企业经常多头跑腿，反复咨询。为打通政务服务堵点，市政务服务中心立足基层服务实际，全面梳理群众反映集中的难点，确定三大整改方向，靶向实施服务提升工程。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业务受理科副科长司晨，
1: 主要存在办事指引不充足、大厅布局不合理、窗口设置较分散三个问题。本次整改，我们靶向发力，重点从补齐宣传指引、优化大厅布局、整合业务窗口三方面精准提升，逐条整改，全面疏通办事堵点。
0: 市民袁先生，
2: 就是办事比以前效率非常快，而且干净清爽，非常好。
0: 大厅重新划分咨询引导、自助服务、综合业务三大区域，理顺办事动线，将查档、合同核验、查封解封等分散业务整合，推行一窗通办，统一印制标准化办事指南，建立物料常态化补充机制。一系列基层改造举措，简化了办事环节，大幅压缩群众等候与办理时间。窗口提质增效是基层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如今，企业市民办事跑动次数明显减少，业务办理效率持续提升。不动产登记中心将固化现有整改成果，建立长效服务优化机制，持续夯实基层政务服务根基，不断提升群众和企业办事获得感。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业务受理科副科长司晨，
1: 下一步我们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规范服务标准，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持续转变工作作风，全力打造高效、规范、暖心的不动产政务服务窗口。
0: 据关注新闻，今天民政部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在县市区级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推广智慧管理，利用智能设备对老年人状况和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并及时匹配服务，统筹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记者从昨晚举行的广西抢险救灾新闻发布会了解到，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台风降雨，目前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昨天，江苏教育发布微信公众号紧急提示，台风巴威强度罕见，中京附近最大风力达17级以上，预计10号左右影响江苏省，可能造成严重风雨影响。

0: 教育厅刚刚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各校立即动员部署，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加强值班值守，强化巡逻巡查，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切实保障广大师生生命财产安全。各地各校要扎实做好各项工作。明天下午至十号全天，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不举办任何聚集性活动，暂停或延期举办各类夏令营、研学、旅行等活动，已举办的应调整时间安排。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百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龄起始调整为2月龄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同时还针对特殊健康状态儿童专门明确了接种总体原则。浮生一日凉古代萧夏文化展开幕式昨晚在武汉博物馆举行，本次展览汇集196件套文物，从日常起居、水乡生活、文人雅趣等角度，带领观众感受古人顺应自然、诗意栖居的生活智慧。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到阴，25到33度。后天多云，26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

0: 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迷宫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宫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4: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莹。
6: 好，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此刻我把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党总支书记主任赵磊，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蔡林，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葛敏。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坐的还有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人才评价部部长唐健，人才招聘与引进部部长严进，综合服务部部长蔡宁，大学生就业创业部部长王从从，人事代理部负责人戴丽萍，人力资源开发部四级主任科员赵天书，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刘艳云，办公室副主任翁倩，人才招聘与引进部四级主任科员陆世杰，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朱月、张婷和大学生就业创业部的王文涛。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现场两部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欢迎您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参与直播互动，抖音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赵主任好。
7: 您好，
6: 您好，今天是我们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第一次上线，以前呢就是跟随这个人社局上线的时候，您也曾经来到过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广大的听众和网友进行过在线的互动哈。今天您带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通过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呢可能会对我们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了解。特别向您汇报一下，就是其实在我们的节目预告以后呢，大家都看到了，就是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要来上线，所以大家都比较想了解一下这个部门到底它的这个工作的职责是什么，主要的工作内容有哪些，能不能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您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同时也把我们这个单位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7: 好，
6: 谢谢。
7: 谢谢主持人。感谢这个我们听众和广大网友的关注啊。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单位。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呢，是人社局下属的一个参公事业单位，也是政府部门举办的公益性的人力资源机构。那么我们的核心业务呢，主要是有四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呢是招聘业务。那么组织各类公益性的招聘活动，具体呢包括每年比如春招和秋招这样的黄金季，我们会组织大约2000多家全市有用人需求的企业去奔赴全国各地的高校来招聘这个试岗的毕业生。全年呢这样的活动大概会有110多场，这个是我们用人单位每年引进这个新鲜血液和全市青年人才导入的一个重要的渠道。其实我们很多大学生朋友在这个校园里面，尤其到了毕业年度，会经历很多的校园招聘会，有一些呢可能是政府部门组团的，有一些是一些重点企业直接进高校去进行这个宣讲和招聘，其实我们就是组织这些工作的一个部门。另外第二项工作呢 呢，就是关于招聘呢，就是组织当地的一些公益性的招聘会，主要呢是依托各地的这个人力资源市场，去举办一些日常的公益招聘活动，还有一些特色专场活动。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在尝试利用这种展会呀、赛事呀，包括走进商超呀，去举办多种形式的线下招聘活动，也是为我们的这个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呢，去提供更加丰富多元以及高频次的一个洽谈的这么一个场所。这是第一块关于招聘业务。那么第二块呢，是我们这个大学生服务业务，主要呢就是制定和落实我们各项大学生的补贴政策，包括承担大学生的就业见习的组织工作，还有呢就是组织各类大学生走进我市的这种企业啊、园区啊，去感知镇江，帮助他们能够更好的认识镇江、体验镇江和扎根镇江。那么第三块工作呢，是我们人力资源服务业的一个培育。我们重点呢是服务两个群体，一个呢就是我们全市重点企业的这个人力资源经理以及人力资源部门的这个从业人员，帮助他们呢的能力发展和这个个人提升去赋能，因为这支队伍的能力和水平呢，它一定程度上其实体现和反映了我们的这个企业它内部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现状啊，一个层次。那么同时呢，他们其实也是在我们人才引进和人才留用上面呢，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一个关键的角色。所以这支队伍我们也是要服务好。第二类群体呢，就是我们全市的这个经营性的人力资源机构，要为他们这个政策的把握呀、市场的拓展呀以及规范的经营去提供一些支持，这是第三块业务。那么第四块业务呢，就是一些基础性的人才方面的这个公共服务，主要包括流动人员档案的管理啊，还有部分职称的这个初定和评审工作。所以简单的讲呢，我们就是全市招才引资工作的主力军，同时呢也是这个青年人才服务的店小二。我就说这么
5: 非常感谢。
7: 谢谢。
5: 能不能请赵主任您借助今天上线这样一个机会啊，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宣传这样一个平台，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有下一步的青年人才政策都有哪些利好？这个呢，我相信在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青年朋友们，他们可能会比较的这个关注这方面的情况。
7: 好。那么青年人才政策呢，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那么十四五期间呢，我们通过这个大学生聚政计划还有归院人才计划等等，通过这个补贴的发放、资金的支持、活动的组织还有平台的搭建呢，应该说是充分发挥了政策对人才的一个激励还有一个撬动作用。那么目前呢，市委人才办正在牵头联合市人社局等多个部门，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这个下一轮的人才新政和各项的配套措施。那么新一轮的青年人才政策呢，会在老政策的基础上呢，实现一个升级迭代。主要呢是计划围绕青年人才的这个邀约、引进、创业、成长、关怀五个维度呢，去推动人才成长的全周期支持。同时呢，青年人才也会考虑将更多的学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呢，纳入到这个政策享受的范围，让更多不同层次的青年人才都能够享受这个政策红利。那么目前呢，政策还尚未出台，但是政策出台以后，我们会通过不同的渠道，面向不同的群体去开展这种多样化的宣传，还有一些解读的活动。那么大家呢，可以去关注我们政和业 APP、人才镇江，包括镇江人社的这个官网和这个微信公众号。那么有具体疑问的呢，其实也可以，那么政策出台以后，也可以去联系文件中公布的这个咨询电话，去直接了解。我们力求是做到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也请大家呢给予持续的这个关心支持关注。
6: 好，那今天您带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确实是引起了很多听众和网友的这样一个关注，也想通过今天这样一个直播的一个机会，将近一个小时，能够获取到更对他们非常有用的一些信息。那么在接下来我们会把在节目预告以后大家提出。

0: 的一些问题，通过我们的栏目热线，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希望能够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您交流的一些话题，在节目当中来呈现出来。好，接下来我们会通过一段视频来进行相关的了解。
1: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
0: 这里是政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那其实在这个节目预告以后，听众徐女士她就比较关注一个话题，叫做镇青驿站。那可能呢，这个大学生朋友们，应届和往届的朋友们，他们可能会比较关注啊，就是说镇青驿站之前我们并不是太了解，那么通过一段视频呢，我们会去感受一下徐女士反映的这个驿站的问题。徐女士说她弟弟刚刚毕业，近一段时间呢到镇江找工作，往来比较频繁，她自己本身也是做人力资源这个工作的，知道这个镇青驿站，镇江的镇，青青年的青，驿站就是我们理解的那个驿站。镇青驿站可以提供临时的免费住宿，非常的人性化，但是他在帮弟弟申请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些问题啊。我们来先看一段视频以后再展开话题。
2: 根据徐女士反映的信息，记者首先对比了一下在苏星聘小程序上公示的镇青驿站房源信息，发现有些酒店公示的比较详细，有些酒店公示的则相对简单。7月7号上午，记者在京口区的两家镇青驿站酒店发现，观海楼大酒店只在前台右侧设置了一个镇青驿站的看板，而翼龙安云酒店则详细公示了镇青驿站的信息。同时，记者也发现，酒店方面的公示确实如徐女士所说，没有提到过全年只能申请4次，而在小程序上办理时才会看到有次数限制。
0: 好，徐女士原本看到有这个免费住宿，让她以为可以分6次来进行申请啊，或者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个拆分。现在她想改变计划，并且希望驿站的公示能够进行相关的完善啊，避免这个情况发生。在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在今天上线之前，在和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对接上线相关情况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所了解。就这个镇青驿站吧，这个事情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它可能是起到了一个作用，但是牵涉到的单位不仅仅是咱们一家，是不是这样，赵主任？
3: 对。
0: 那这个相关的情况或者徐女士提出的这个相关问题，能不能在现场给咱们有所回应？当然我必须要提醒一下，跟咱们相关的，跟咱们今天来上线这家单位，就咱们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相关的一些职责或者能起到作用的这一部分，能不能给我们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介绍？当然也关联其他单位的有一些诉求，可能还要进行一个对接的，线下我们会进行，好吗？
3: 好。
0: 这个问题哪位？
4: 王总统。
5: 好，这个问题我来解答。
0: 是大学生就业创业部的王从总部长吧？王部长。哎，好，谢谢。
4: 是这样的，就是在解答之前呢，先简单介绍一下一些镇青驿站的一个情况。
0: 好。
4: 是镇青驿站之所以建设呢，是为了进一步优化我们镇江的人才发展生态，也是为了降低人才的求职成本。所以在2025年5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市人社局联合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还有团市委这些部门呢，就是协同启动了这个镇青驿站的建设。然后四个部门是各司其职，相互配合。那么全市呢是筹集了500家以上的房源，然后来为就是来镇江企业求职就业的青年人才提供一个就是单次是最多2万，然后全年是最多6万的一个免费住宿。那么在其中呢，我们人社部门是负责牵头推进这个大学生求职免费住宿的工作，然后制定相关的政策并开展政策的宣传。那么团委呢是负责这个制定驿站的一个建设标准，同时呢牵头认定镇青驿站，提供经办服务，同时也为入住的一个大学生呢提供一些消费会享啊、文旅体验等一些延伸的服务。那么就是正如视频里所讲的，徐女士反映的问题呢，就是可能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驿站的，也就是说的酒店的公示信息不一致，再有一个就是全年最多申请4次的这个信息呢，或者这个规定也没有在驿站的介绍里面去明显的标注出来。这个呢，就是这个情况呢，就是我刚刚也已经就是完全记录下来了。那么下线之后呢，我们也是向第一时间跟团委去对接沟通。然后呢，就是把徐女士反映的这个实际问题呢，就是跟团委

0: 去反映。同时对于这件事情呢，我们也是会持续的去关注、去跟踪、去堆去督促，也希望就是能够妥善的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如果有新的进展，我们也希望就是能通过一些途径跟徐女士能够反映，或者是徐女士也可以通过就是那个苏新聘小程序在上面去查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及时的联系我们，这个我们是会积极的去沟通去解决的。确实徐女士讲的提出的一些问题是有助于我们振兴驿站这个工作的建设的。
1: 谢谢王部长，您这个回应非常的客观。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咱们这个振兴驿站也是联合来进行的。今天在线上您可能听到这个话题以后，或者是相关的问题展开来，通过一段视频有了详细的了解。
0: 对，
1: 线下这一块的这个对接可能还要辛苦到您。
0: 嗯，好的。
1: 那这样的话，可能是徐女士发现这个问题，如果说这个细节的问题解决了，对于其他的一些听众或者网友进行相关的一些这个申请啊，或者说这过程当中的体验感会更好一点。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哎，好，非常感谢。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啊。网友反映的一个问题，网友这个名字不太好念啊。他说我在外省亲戚家的企业帮忙，人事档案呢是在托管在苏南人力资源市场。最近他想办理档案转移手续，想咨询一下调档的这个具体办理流程到底是什么，周末能不能办。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记者也去到现场去了解了相关的情况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啊。这个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的，然后通过一段视频我们一起了解。
2: 记者前往苏南人力资源市场206室咨询，窗口的工作人员答复，档案转出业务支持线上和线下两种办理渠道。线上可登录江苏省人社厅网上办事服务大厅，选择个人办事、流动人员管理服务、档案转出提交申请。墙面上已张贴了完整的办事指引，有业务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公示的咨询电话。但是工作人员补充说，并非所有人都能办理调档。
3: 但是前提要有地方接收他呀。
4: 说对方的那边也是人才市场接收是吧？
3: 我不清楚他呀。然后有特殊情况，我们也会给他打电话。不是所有人100%可以转走。
1: 好，这个问题大家都通过一段视频了解了，就是有三个疑问。第一个就是窗口工作人员提到档案转出必须要有接收单位啊，不是所有呢都能转走，这个具体的依据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介绍。第二个呢，是不是所有的流程都可以线上办理呢？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怎么办。第三个是周末是不是能够可以到现场办理，平时没法请假呀。当然这个是很客观的一个事实啊，就是很多人他想办理他们相关的情况，但他确实只能是工作日去，周末他去的话你不上班，这个问题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做回应？您自我介绍一下，谢谢。
5: 主持人好。
1: 您好，
5: 我是那个就是这个人才中心这个人事代理部负责人，我姓戴。
1: 啊，您好，您好。
5: 好，就下面由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好，
5: 就是第一个，主持人这边提到了政策依据是什么？
1: 是，
5: 我们是依据苏人社发2023年57号文，就是关省人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人事代理和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意见里面的依据。里面提到了档案转递、个人跨地区就业且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入职手续后，其档案在有人事档案管理权限的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之间可以办理这个转递工作。档案这个调档函的话是要有那个具备档案管理权限的机构开具，这才可以用。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他在这第一个问题当中提到了不一定所有的人员都可以正常的转走。那在我们正常的就是工作这个情况下遇到的第一个经常遇到的情况，第一个就是这个人开具的调档函不是具备有管理档案权限的机构开具的，那这种情况是不可以调的。第二个，他档案里面有些关键性的材料没有 经常会遇到的就是他最后一家离职单位的离职材料并没有放入档案里面。如果这些关键性的材料不及时放入档案，

0: 再转走的话，那可能会导致他档案到了对方会退档，这也会给他造成就相当的不便利。因为有的地方他接收人员档案他是有时间限制的，那会导致他因为这个往返的这个时间长，导致他不能够及时被单位录用。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正常的工作中，如果他来了，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他。如果说他当时都没有补办这些材料，在档案转出的时候，我们也会提醒他先要把这些材料补齐了才可以去调，这是这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就是是否所有的流程都可以线上办理。目前来说，调档的就是档案的转录，
1: 对话筒近一点，谢谢。
0: 就是如果他的档案转录转出，目前我们都是可以线上办理的。目前不可以线上办理的就是一个零散档案的补充，比如说你后来取得的候学历，你进了新的单位，你的职称、你的党团材料的补充、奖惩材料补充，这就是所谓的零散档案的材料的补充，这是需要线下来办理的。因为我们要审核档案的这个真伪性以及它的这个逻辑上的规范性，因为在有这些人的他这个合同上面，可能前一家单位和后一家单位的这个时间上面是有重叠的，那这个就会逻辑上是有问题的，我们会跟他提出来，然后提供正确的材料给我们。还有些材料可能章没盖对啊，缺章啊，缺签字啊，这个都是我们这个需要线下来办理的依据。第二个就是需要加盖先章的一些材料，就是需要盖公章的，我们在网上办是有电子印章，但是有些单位他必须要提供就是先章的，那你必须到线下来办理。第三个情况就是你要复印纸质的材料的，那这个情况因为涉及到个人的隐私问题，那你必须要提供有效的证件证明是你本人或者你委托的其他人员来办理，那这种情况下才可以去复印这些材料。除了这以上这个三个类情况的话，我们的相关的业务都可以线上线下办理。我们提倡他们是线上办理。
1: 好，谢谢您。还有第三个问题
0: 第三个问题就是目前我们这个就是周末是否这现场办理。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大量的业务都是可以线上办理的，
1: 就规定就是不要到线
0: 上。正常情况下他都是要么线上办理，要么线下，如果本人不能前来也可以委托人来现场来办。如果实在就是要周六来，因为目前我们的周六不是正常办公的，如果他实在因为各种原因特殊原因不能星期六来办，可以及时与我们打电话联系，我们电话是0511-8440-3838，提出他的诉求，我们可以针对他的个性化的需求提供服务。
1: 好的，那我称您戴老师吧，因为刚刚您是说是人事代理部负责人哈。
0: 对。
1: 就刚刚其实您通过这个线上也是把以前可能不怎么能够在一些公开的平台上说的一些细节问题，今天也给我们做了一个相关的展示。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有些必须要线下办理的，也符合一下线下办理一些条件的，他必须要来，但是又不能够在工作日来，这样的话呢，可以通过刚才您所说的这个电话号码提前和您这边预约一下，对吧？所以说这就是我讲的这个细节问题。谢谢您，非常感谢刚才这个三个问题。想必我来看一下我来看一下这位网友，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通过刚才这个人事代理部的戴老师现场的这个回应如果说听了以后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的话，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保持联系，那我们再和您这边请教。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档案调转啊，有一位刘女士她也留言这个咨询了，她说呢，这个她是即将毕业的学生，大学生，毕业以后党组织关系应该转到哪里去，档案应该怎么来保管，那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请蔡主任这边来给我们做个介绍啊？蔡主任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1: 好，
2: 这个我们通常说的档案指的是人事档案，就纸质的综合材料袋，包含入党党团材料。组织关系呢，指的是党员的组织关系，是指党员隶属于哪个支部。人事这个档案保存和党组织关系是不同的管理体系。具体的档案保管和党组织关系转接

0: 可以对照以下情况来进行操作。
1: 嗯。
0: 档案保管的事情呢，分成有四种情况。在机关各有其事业单位就业的，这类单位呢具有档案保管权限。
1: 嗯。
0: 档案可由高校直接转递至就业单位，就业单位呢依据档案进行人事管理工作。第二种情况呢是非公单位就业，灵活就业及自主创业，可将档案转递至工作所在地或户籍所在地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保管。
1: 嗯。
0: 第三种呢是暂未就业的，可根据个人意愿将档案转递至户籍所在地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也可按规定在原来的学校代为保管两年。第四种呢是出国境留学的，可将档案转递至户籍所在地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或者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保管。针对党组织关系的转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固定单位并且单位已经建立党组织的，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党员一般编入其所在地的所在地单位的这个党组织。第二种呢是无固定单位或者单位无党组织的，根据2024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党员无固定工作单位或单位无党组织的组织关系转至经常居住地街道收取党组织。
1: 嗯，蔡主任，这位 刘女士说她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毕业以后，她的党组织关系按照她的情况她应该转到哪里去？
0: 她转到工作单位，有党组织的转到工作单位
1: 就可以了。
0: 对，如果没有工作单位的，他就回到镇江的。
1: 他后续第二个问题是档案怎么保管，怎么理解这话？
0: 档案保管，刚才我第一个问题就介绍了有四种情况，就是有这个经过机关各有其事业单位的，这个呢是这个具有档案保管权限的，这个是直接转到单位去。
1: 嗯。
0: 然后就是没有工作单位的，他是转递至工作地的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公共就业人才机构保管。嗯，
1: 比如说像我们镇江就是京口区就转到区里面，是吧？
0: 对，到区里面的
1: 润州，就润州区这边，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哦，了解了。好，谢谢，非常感谢。嗯，
0: 好，
1: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个接通一下现场电话。
2: 听民生，急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政风行风热线，接通当事人。
1: 汤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嗯。
3: 哎，我有这样一个问题想要咨询一下啊。
1: 请说。
3: 我在镇江开了一个那个消防器材厂，然后目前呢是想要招聘一些人才。
1: 嗯。
3: 然后我在那个一些 APP 上面，比如说 Boss 直聘啊，一些0511啊，这些上面都有发布这个招工信息。
1: 嗯。
3: 但是好像大多数都需要开通会员，然后才能有进一步的了解啦，或者是知道对方的一些详细的资料。
1: 嗯。
3: 然后我就想，看这边有没有提供一些什么可以给我们推送一些岗位啊，或者人才啊。
1: 嗯，可能对之前汤女士可能对之前咱们这个相关的招聘工作不是太了解啊。今天说的很具体，因为她刚才说了开了一家灭火器的生产企业，目前有人才招聘的需求。好，就这个问题，我们现场进行一个直接的指导吧。赵主任，您看请哪位？
4: 长，招聘部袁部长。
1: 啊，严部长你好，这位是汤女士。
5: 嗯，主持人您好。
4: 你好。
5: 这个听众您好。我呢，
1: 汤女士。
5: 哦，汤女士，汤女士您好。
3: 哎，您好。
5: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招聘工作，一个呢是招聘形式，招聘形式呢，如果您需要的是高校毕业生，可以来联系这个税务登记地的人才中心，因为人才中心呢，镇江辖市区比较多，会后呢，我可以将人才中心的相关的线下人才中心的相关联系方式给到您。税务登记的人才中心呢，可以根据您的对于专业训练层次的需求，然后呢，指导您或者邀请您参加相关的校园招聘活动，这是招聘应届生的。如果您这边呢对于技能人才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呢就是联系江苏省。

0: 苏南人力资源市场，然后苏南人力资源市场在每周的周三、周五和周六的上午都会举办公益性招聘活动，然后呢，周三和周五上午呢是一线员工的招聘会，周六上午呢是综合性招聘会。具体的联系方式是84410085，然后他们的办公地址呢是苏南市场的二楼的这个办公室205办公室。然后呢，如果您需要线上了解相关的招聘信息，可以微信关注公众号是镇江智慧人社，然后进入这个就在江苏了解相关的招聘会场次。如果说线上想了解公益性招聘的，可以登录就镇江人才战线，它有相关的招聘预告，有相关招聘预告，根据场次呢报名参与。我的回答完了，谢谢。
1: 好，汤女士，这样哈，今天除了我们今天这个现场这个8:15到9:10的这个直播，您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阵风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每一次的上线直播都会有一个上线实录，到时候呢，您可以再看一下刚才严部长在直播节目当中所说的内容，对照一下，找一下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
2: 招聘会。就是以外的时间，那边都是没有人的吗？
0: 您没听清楚，是这样的，苏南人力资源市场的礼拜三、礼拜五、礼拜六上午的招聘会都是有招聘会的。然后他非招聘时间，您可以去招聘，就是二楼招聘大厅旁边的205房间，他有个招聘部，可以进去找人。然后联系电话是84410085。
2: 好嘞，
1: 嗯，
2: 好，谢谢
1: 啊。您再看一下今天我们的推送的上线实录啊。
2: 好，谢谢啊。
1: 好，不用谢，再见啊。
2: 再见。
1: 哎，好。好，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刚才汤女士反映的这个情况，或者是来咨询的这个问题吧，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也有同样的这个问题要咨询的话，也是一样，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推送的上线实录，里面一定会有您想要了解的内容。因为往往就是可能人家说为什么说一听而过呢？有些信息可能捕捉不准确，或者是没有捕捉到，那可以通过我们的文字加深一下印象。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周先生反映的情况。周先生说最近找工作啊，但网上搜索以后看到有镇江人才在线和人才网，是不是刚才严部长所说的这两个镇江人才在线和镇江人才网？他说看名字啊是官方平台，但是网站显示运营公司是某人力资源公司，所以想了解一下这两个网站是不是靠谱，来通过一段视频了解一下。
3: 根据市民反映的情况，记者首先打开镇江人才在线网站，除了招聘信息外，网站首页有市人力资源部门相关的公告和资讯，但首页下方显示版权所有为镇江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随后记者又打开了镇江人才网，网站下方显示版权所有为江苏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且联系地址在江苏省城南新区，并非是镇江的地址。
1: 好，这个问题哪位来回应一下？谢谢，您自我介绍一下。
4: 主持人你好，我是人力资源开发部赵天书。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是我们根据人社部等五部门发布的关于规范网络平台招聘类信息发布的通知，那么经营性人力资源机构以文字、图片、视频等方式，通过网站或者一些应用程序去发布招聘信息的，或者这些网络平台为用人单位提供招聘信息发布等网络招聘服务的，都应该依法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那么求职者在求职前可以在这些招聘网站上去查看公示的经营证照，来核验这些网站的资质。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凡是在入职前需要大家预交押金、培训费或者建档费的各类钱款的这种招聘，都存在潜在的风险，请大家务必谨慎甄别。如果遇到这种虚假招工、违规收费的侵权情况，也可以拨打我们12333人社的服务热线，或者前往属地的人社部门提交。

0: 常见你好，主持人你好。在这次上线直播之前呢，我们是汇总了市民网友反映的一些情况。那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涉及人力资源公司的，主要是求职者如何去辨别这些公司它是正规的且具备相关资质的。那么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包括用工的过程当中，人力资源公司呢一头是连接着求职者，也就是劳动者，一头呢连接着用人单位，还有这些人力资源公司呢它可能是依托其他单位和机构去招聘的。那么在线下的采访当中，我们也发现了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可以来看一段小视频。嗯，好，请稍等。
1: 那么通过这方面的采访和了解呢，我们就是觉得人力资源公司它和这个用人单位之间呢，他们都作为企业或者是公司信息互通的这个程度呢相对更高一点，而求职者他想要去了解人力资源公司的情况，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一般是只能说上网去搜寻这些公司的一些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或者说是线下直接到这些公司去，但是去到这些公司可能是连大门都进不去。那这样的一种信息不对称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些情况，一些问题。那么正规的合法的人力资源公司它得具备哪些条件，尤其是咱们求职者去了解去辨别的哪些方面是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和建议的。好，其实也是根据有大概三四位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反映的，或者来咨询的，刚才我们的记者也融合了一下。
2: 所以今天做记者连线，刚才提出的情况能不能在现场得到一个回应？好，还请赵天书，是吧？嗯，谢谢。这个主持人你好，就是如何去判断一家人力公司，人力资源公司是否是正规的且有资质的？那么最核心的依据是核查其是否具有一些法定的资质并合规经营。根据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和江苏省人力资源市场管理条例， 只要开展职业中介、招工推荐、网络招聘等活动的，必须持有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那么在线下门店的经营场所显眼位置是会悬挂营业执照和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原件的。在线上平台的首页资质栏目也会公示两证的完整照片，大家在这个招聘之前可以去查看一下。同时，如果这个人力资源公司是开展 招工中介类似的活动，他们的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是必须包含职业中介的。如果仅有企业管理、劳务咨询的话，它是不能开展招工中介活动的。谢谢，可以，谢谢。嗯，
1: 唐姐还有其他问题吗？暂时没有了，谢谢。接下来我们还有两个问题，我们快问快答好吗？网友 他反映情况说，孩子上高中了，计划高考以后出国留学，目前联系了一家留学机构，看意向去哪里留学，再看意向去哪里留学。他的疑问是，孩子出国以后他的档案资料怎么保管？机构说他们不负责，需要自己去人才市场或者是中福留，中国留学生服务中心，想了解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好，
2: 我是人事代理部代理评，我来解答这个问题。就是依据苏人社发2023年57号文，就是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人事代理和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意见里面明确写了，就高中以上学历准备留学的由学校将国内学籍档案转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获持密封的国内学籍档案，国外学校录用 录用的这个通知书前来办理。我们目前具体的做法是，就是密封的高中学籍的档案袋、国外学校录取的通知书、本人的户口本、身份证正反面的复印件至户口所属区的人才服务机构即可办理。嗯，还有吗？
1: 如果说他不清楚这个就是人将镇江相关人才服务机构的这个地址和电话，一方面可以打1233可以咨询，也可以上我们的这个网站、公众号、平台可以去了解。谢谢您，这个如果很重要。好，最后一个问题，网友说，咨询一下啊，针对残疾人群体、退役军人这两类重点就业人群啊，今年有没有专门开设专场的招聘会？如果有的话，线上可以通过哪些平台，线下能从什么渠道第一时间获取活动通知与岗位信息？希望能答复比较着急。

0: 好，您别着急，我看严部长拿话筒了，您解答一下。
1: 对，主持人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啊。苏南人力资源市场每年都会联合镇江市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举办数场退役军人的专场招聘活动，联合市残联举办一场残疾人专场招聘活动。每一场活动呢，时间都是在周六的上午，都能够组织到40余家企业，大概600到800个人才需求。如果您呢需要，作为用人单位需要参加招聘活动的话，就带着营业执照和相关人才需求联系苏南人力资源市场的一个招聘部。如果您是求职人员，请关注就是镇江人才战线的相关的招聘通告，因为这个几场活动呢它时间不固定，所以需要关注一下。作为求职人员呢，就是带着退役军人的优待证或者残疾证就可以参与了。回答完毕。
0: 好，谢谢赵主任。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们这场的直播呢就快要结束了。在节目当中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话题，我们现场呢也是请大家做了一个回应。那线下如果说大家根据这个我们今天的直播还意犹未尽，有些问题需要向大家进行这个请教的话，我们到时候再直接的来进行一个对接好吗？好，好，非常感谢。好，节目最后给大家做个预告，下周三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镇江市中医院和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我是王莹，再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年产25万斤，产值150万元，丹阳离国产业铺就富民增收路。陈立权院士、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技奖。市场监管总局将开展公平竞争审查抽查，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眼下正是梨子成熟上市的时节，位于丹阳市岛树镇镇东村的贺春园家庭农场，依托生态种植、科学管护，提升果品品质，通过线上线下多元渠道拓宽销路，同时采用村企合作模式，带动产业提质、集体增收、群众致富，让小小梨果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果。丹阳台记者邹亚俊报道。走进贺春园家庭农场，只见一棵棵梨树枝繁叶茂，沉甸甸的梨子挂满枝头，果形饱满，果香清甜，长势十分喜人。现场果农们有序分工，忙着采摘，一派丰收景象。贺春园家庭农场负责人贺春：
1: 我们今年的亩产呢，大概在4000斤左右，总体的产量呢，在25万斤。然后我们是两个品种，一个是翠玉，一个是翠冠。
0: 贺春园家庭农场坚持绿色生态种植理念，全程是用黄豆饼等有机肥，从源头保障梨果品质。经检测，今年成熟梨果糖度可达11度，口感清甜，风味纯正，深得市场青睐。贺春介绍，农场采用线上线下双向发力的销售模式，线下依托批发市场、商超渠道稳定供货，线上开通抖音小店，支持线上下单、快递到家，全方位拓宽销售路径。
1: 我们呢，就是从7月2号正式开始开园、采摘、上市，然后一直到我们采摘结束呢，到7月底我们采摘结束。但是我们的销售期呢，会到8月底。因为我们梨子呢，还是8块钱，零售呢还是8块钱一斤。从我们的产量啊各方面来看，我们今年的大概的整体的销售额能达到150万。
0: 贺春园家庭农场自2015年落户镇东村以来，不仅盘活了本地闲置土地资源，壮大了村级特色产业，还有效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增收致富。岛树镇镇东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江俊：
2: 村企合作，每年给村企收益增加3万余元，确实丰富了这个村级增收的渠道，为富民强村、乡村振兴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0: 继续关注新闻，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今天在北京揭晓，陈立全院士、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陈立全，男，1940年出生，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奔德，男，1938年出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员，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中国工程院院士。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授予9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记者昨天了解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积极有效地发挥了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和保障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作用。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将组织开展2026年度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指导各地做到应审尽审、反审必严，对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抽查，统筹运用抽查、约谈、通报等监管工具，切实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将在下半年强化抽查、举报处理等监管手段，对抽查发现的违规文件将督促例行整改，对问题多发、整改不力、经督促逾期未整改或者整改不到位的，将按照规定予以约谈、曝光，切实加强行为惩戒。昨天，海洋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成功完成全国首单保税 LNG 灌箱国际转运业务，20个保税 LNG 灌箱顺利装船起航，运往越南。此次转运业务的顺利完成，有效丰富了杨浦港高端能源物流业态，拓宽了海南自贸港 LNG 跨境贸易通道。 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今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到阴，25到33度。后天多云，26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9: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穿梭在镇江的城市街道上，我们每天奔波忙碌，步履匆匆，但是只要有一首熟悉的影视老歌响起，时间就会瞬间倒退20-30年，把我们拉回到那个无忧无虑守在电视机前的少年时代。那比起现在的网剧啊短剧，好像在2000年初的时候，那些经典的偶像剧几乎是承包了我们整个青春。尤其现在我再听到那些歌曲的时候，思绪都会被拉回到某一个暑假，然后可能是吃着西瓜，有可能是约着小伙伴在家里面一起看剧啊。他们的剧情简单纯粹热烈，每一个的主题曲还有片尾曲也是做到了曲剧合一，就是一听到这首歌，那些剧情历历在目，岁岁流传的感觉。那今天呢，我们的流行纪念册就让我们跟随着一首首荧幕金曲，重回年少的盛夏，打捞那些藏在歌声里的青春暑期回忆。第一首歌来自星子他们演唱的《红苹果乐园》的同名主题曲。

如此耳熟的前奏一响，瞬间就唤醒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红苹果乐园可以说是很多90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青春校园偶像剧了。就哪怕我现在跟朋友们如果突然一提到星梦园、红苹果乐园，大家就会瞬间的有无数想要聊的话题啊。那最近的话，我也在听一些人文播客，里面就讨论说，大家总是讲说成年人最怀念的其实并不是这些偶像剧的剧情，就你让我现在去说，我真的好像也说不出很多的细节来啊。其实大家真正想念的呢，就是年少的时候那一份不加修饰的真诚，就那个时候的我们守着电视机去追剧，然后跟着主题曲去哼唱，以为青春漫长来日方长，但是呢如今再听这一首歌，轻快的旋律依旧鲜活，只是听歌的人呢早已长大了，岁月带走了稚嫩的脸庞，但是却把最纯粹的青春温柔永远的留在了这一首老歌当中。而它也是我们的手机当中不常播放的歌曲，但只要一想，相信大家都会怀念起很多年前的自己吧。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就更加经典了，如果前面一首是90后的专属歌曲，那我觉得接下来这一首应该没有人不会唱吧。来自《流星花园》这一部电视剧当中庾澄庆唱到的《情非得已》。

如果说有一首歌能够代表整个初代偶像剧时代，那一定是这一首《情非得已》了。当年《流星花园》风靡了大街小巷，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启蒙。而庾澄庆的这一首主题曲呢，洒脱又浪漫，就是有一种少年心动最最真实的模样啊。那现在呢，很多人也会聊指叫做复古回潮，就是为什么20年前的爱情故事依旧是动人的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喜欢是简单的、直白的，没有什么顾虑和犹疑的，只是单纯的情非得已、情不自禁。所以时隔多年之后呢，再听熟悉的节奏，依然会觉得很治愈、很温暖。经典从不过时，它只是安静地留在岁月当中，等着我们回头重温青春的时候，有那一种心动，还有坦荡的感觉。那接下来这一首是《薰衣草》这一部电视剧当中的，来自许绍洋的《花香》。

排在第三首的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金曲《花香》。那薰衣草呢，算是早年唯美偶像剧的开山之作了。淡淡的花香，温柔的旋律，把青涩、暗恋、长久守候的温柔爱意演绎到了极致。虽然说，那个时候这个电视剧我没怎么看，但是我依稀记得学校门口的小卖部的干花薰衣草是卖疯了，就是会放在一个小小的玻璃瓶当中，好像人手一个，成为了标配啊。当然很多年过去之后，大家也会经常会讨论啊，年少的爱恋动人的地方在哪里，其实就是这些青春偶像剧当中所表现的那些隐忍坚守，不求朝夕相伴，只求岁岁安好，默默的守候，也是这一部剧留给所有人的青春共鸣。那20年的光阴流转，城市或许变了模样，我们的心境呢也会历经了沉淀，但是每当花香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依然能够瞬间的抚平我们内心的浮躁。也希望今天的这一些青春时期的歌曲能够让你回忆起自己青春的美好。接下来这一首是电视剧《都是天使惹的祸》里面唱到的，来自金海心的《那么骄傲》。

轻快灵动的旋律响起，瞬间就解锁了轻松明媚的青春记忆。那都是天使惹的祸呢，是早年非常经典的都市轻喜剧。而金海心的这一首《那么骄傲》，曲风呢也很鲜活灵动，所以呢也是一代人的单曲循环歌曲。过了很多年之后，还是有很多人非常喜欢这首歌啊。那如今呢，很多人都在提倡说要有一个松弛的生活状态。那回看当年的剧集还有歌曲，刚好就是契合了这一种状态。那年少的我们是无忧无虑的，对生活也是充满了期待的，满心的骄傲。长大之后呢，可能就逐渐的沉稳内敛了很多啊，甚至会有很多的顾虑啊，也会稍显生活的疲惫。好在呢，老歌永远温柔，总能够在我们疲惫的时候带我们找回曾经自信热烈还有闪闪发光的自己。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经典的电视剧歌曲之一，就是金粉世家的片尾曲。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金粉世家如果提到的话都会想起沙宝亮的那首《暗香》，但是这一首来自何璐的《让它降落》，我倒是觉得别有一番韵味。

从轻快的青春甜歌转入到了温柔又怅然的岁月深情，金粉之家呢是民国剧的巅峰之作，小时候真的好像回到家就看到妈妈在看这部剧啊，而片尾曲让他降落呢更是把整部剧的遗憾意难平拉到了极致。我也是有一次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有人翻唱这首歌，大家都在感慨那个时候看这部剧的心情。那当下呢很多深度的播客我也会经常听到有人在讨论人生的遗憾美学，原版是故事遗憾呢才是人生，就像看到大家都讨论金粉世家之后再转过去想要把这一部剧重新拿出来看的时候，发现像素都已经跟不上了，再看这个电视剧甚至是模糊的状态啊。 里面呢冷清秋和惊艳西从轰轰烈烈的相爱，到渐行渐远的别离，道尽了成年人的宿命还有无奈，包括那个时代的一些无奈啊。那旋律呢是缓慢悠长的，歌词呢如今看来依然是温柔又悲凉，就像一场盛大的落幕的旧梦。那多年之后再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终于读懂了，不是所有的深爱都能够相守，也不是所有的遇见都能够圆满。 那释然遗憾，接纳别离，就是岁月教会我们的成长。接下来继续我们的主题， 2000年左右的那些电视剧的里面好听的金曲。接下来这一首呢又回到了青春岁月， 就是电视剧18岁的天空， 宝剑锋还有蓝菲林，但是现在他叫金莎。 我记得我是初中的时候看的这一部剧，然后当时非常非常期待自己的18岁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李智南的《红色石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我们伴随着2000年初那些经典的偶像剧，然后伴随着他们的一首首荧幕金曲，重回年少的盛夏，打捞那些藏在歌声里面的青春回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来自金粉世家电视剧当中沙宝亮演唱的《暗香》。

同样出自金粉世家，如果说前面我们听到的让它降落是温柔落幕的那种遗憾的话，那么暗香呢就是盛大开场的惊艳，沙宝亮呢是沧桑深情的嗓音，将这种民国的爱情的凄美宿命感就娓娓的到来了，那意境很悠远，氛围感也十足，所以呢过了很多年之后，你看到现在很多的影视复盘播客都会去评价它，说这个金粉世家的两首主题曲撑起了整部剧的灵魂啊，有一种繁华落尽爱恨成空，曾经的轰轰烈烈最终都往事随风的感觉，所以这首歌呢不仅是一首影视金曲，更是一种岁月心境，历经了世事之后再聆听，能够读懂繁华易逝初心难守，读懂那一种人世间所有的聚散离合都是常态和坦然的感觉。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你应该很耳熟，但是电视剧其实不是很熟啊，这个其实是曹颖主演的，叫做《我想嫁给你》，估计很多人都没有看过，但是呢她的歌曲你绝对很熟悉，就是来自那英的那一首《梦醒了》。

这首《梦醒了》是很多人不敢轻易重温的冷门经典，曹颖主演的《我想嫁给你》是早年非常虐心的爱情剧，而那英的演唱呢，自带了岁月的沧桑和深情的质感，把爱而不得、梦醒成空的遗憾唱得淋漓尽致啊。其实成年人的世界就是有很多的执念，但是呢，总是会伴随着一些落空啊、梦醒呀、等等。年少的时候听呢会觉得很伤感，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你就知道歌里面也就是人生的样子啊。感情里面最遗憾的呢，就是满心的奔赴，最后只剩一场空。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旋律也是承载了一代人的影视记忆，也道尽了感情里面所有的无可奈何。今天做完这一期节目，我突然很想把之前20多年前的这些电视剧全部翻出来看一遍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是来自《恶作剧之吻》里面的歌曲，来自王蓝英的《恶作剧》。

恶作剧之吻真的是很多人青春里面很甜的治愈剧，而且呢这一首恶作剧也是很多人听到了之后就会哼唱起来的。很多的青春博主们都会去说，最好的爱情就是明目张胆的偏爱，还有日复一日的陪伴。那这一首歌无论时隔多少年，只要前奏一响的时候，依然可以感受到那种青春的悸动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历经岁月沉浮，依然相信美好，永远保留年少的时候的纯粹热烈，还有心动和温柔。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每一首警示老歌其实都是一段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歌声不老，青春不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换位跑一次，助力服务效能再提升；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今天发布；研究报告评出新质生产力领域就业10大工科专业，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推动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落脚点在基层窗口。按照全市2026年度换位跑一次行动方案，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开展窗口专项整改，优化大厅布局，整合办事窗口，切实破解企业群众办事痛点，让基层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有效率。记者徐宁静。

0: 张磊报道。在市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办事大厅，记者看到，经过一轮全方位升级改造，这里的办事动线、窗口设置、办事指引焕然一新。整改前，不动产大厅存在多项问题，市民和企业经常多头跑腿，反复咨询。为打通政务服务堵点，市政务服务中心立足基层服务实际，全面梳理群众反映集中的难点，确定三大整改方向，靶向实施服务提升工程。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业务受理科副科长思晨：
1: 主要存在办事指引不充足、大厅布局不合理、窗口设置较分散三个问题。本次整改，我们靶向发力，重点从补齐宣传指引、优化大厅布局、整合业务窗口三方面精准提升，逐条整改，全面疏通办事堵点。
0: 市民袁先生：
2: 就是办事比以前效率非常快，而且干净，清爽，非常好。
0: 大厅重新划分咨询引导、自助服务、综合业务三大区域，理顺办事动线，将查档、合同核验、查封解封等分散业务整合，推行一窗通办，统一印制标准化办事指南，建立物料常态化补充机制。一系列基层改造举措简化了办事环节，大幅压缩群众等候与办理时间。窗口提质增效是基层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如今，企业市民办事跑动次数明显减少，业务办理效率持续提升。不动产登记中心将固化现有整改成果，建立长效服务优化机制，持续夯实基层政务服务根基，不断提升群众和企业办事获得感。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业务受理科副科长思晨：
1: 下一步，我们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规范服务标准，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持续转变工作作风，全力打造高效、规范、暖心的不动产政务服务窗口。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民政部在京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广东深圳的新黄岗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标志性工程，目前已进入建设收官冲刺阶段。新黄岗口岸设置134条合作快捷通道、68条人工通道以及26条5-1车辆查验通道，预计日通关流量达20万人次，高峰期可达30万人次，并在深港两地首次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即纸牌一次对一次验放即可完成双向通关，通关效率与通行体验都将显著提升。第三方机构麦克斯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在新制生产力代表性领域就业的2025届本科毕业生中，就业量较大的前10个工科专业依次为软件工程、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车辆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这些进入新制生产力赛道的毕业生展现出了更强的专业对口性，该领域也更加重视专业能力与岗位需求的精准匹配。浮生一日凉，古代萧夏文化展开幕式7号晚在武汉博物馆举行。本次展览汇集196件套文物，从日常起居、水乡生活、文人雅趣等角度，带领观众感受古人顺应自然、诗意栖居的生活智慧。展览精选了一批极具夏日意趣的文物精品。明代石涛《礁石图轴蕉叶婆娑》传递出文人笔下的清凉意境，齐白石挖去图立轴绘出蛙声满塘、生机盎然的盛夏景象。清代白玉人物船匠人以细腻雕工将泛舟纳凉的市井闲趣凝于玉作，生动还原古人夏日泛舟消暑的闲适生活图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

0: 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到阴，25到32度。后天全市多云，26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到阴，25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往左一点，哎，来来来，往下放，好了好了，可以了。
3: 老李，你这干嘛呢？
2: 哎，我下午要出趟门，电动车啊得充满电呀。
3: 那你也不能从5楼把接线板顺下来呀，这万一短路了多危险呀。咱们小区不是有可以专门给电动车充电的地方吗？多走2步路的事儿。
4: 杜绝非线充电，安全从我做起。
5: 一到夏天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晚上热得睡不着。就是这种感受正在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睡觉时卧室温度太高会怎样，并教你如何科学降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4: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5: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张凯副主任医师啊。张主任您好。
6: 大家好。
5: 那这个入夏以来哈，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气温升高了，天气非常的闷热哈，不少人呢就有一种感觉心神不宁啊，烦躁气短。那么这样的感受到底是不是正常的呢？接下来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
7: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5: 张主任啊，刚刚讲到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一到天热的时候哈，就觉得哎呀，好像这个气都喘不上来，甚至有些人这动一动还会有一种心悸的感觉，非常的憋闷哈。这到底是不是正常的呢？还是说，哎，我们这个心脏出现了什么问题？您来给解答一下。
6: 大家好，感谢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
5: 嗯，
6: 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从我们在这个地区啊，就是从小生活在这里一直长大的，都会有这种感觉。它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可以分两部分来说吧，一个是外在的环境啊，这个尤其比如说梅雨季节，气压低，对吧？然后再加上一些高温闷热，那人在蒸笼里这样一种感受，那他当然会感觉到一些不舒服，汗流不尽，然后呢会觉得有些时候呼吸不畅啊，胸闷气短。那么哪怕是健康的一些人群啊，他也可以有这样的反应。如果说再加上比较疲劳，睡眠不足啊，那再加上一些冷热的交替的刺激，再加上有些人会有一些感冒中暑，那可能这种反应就会更明显。
5: 是，
6: 这不代表他一定出现了心血管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可能是他本身就有一些心血管，包括有一些比如说慢阻肺啊，支气管扩张啊等等这些慢性的呼吸道疾病的一些病人，以这个中老年人为主了，那么他可能就会。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症状更突出啊，持续时间更久，发作更频繁，甚至有可能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啊，诱发一些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心梗啊，或者是脑卒中啊，这个脑出血或者脑缺血等等。那这种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的接诊当中，在这个时间的话，会觉得相对来讲是一个心梗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时间。
5: 嗯，所以还是要警惕。而且就是中医里面有一句话说，就是到了夏天特别要养心。哎，我不知道这个西医哈，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的说法呢？
6: 我没有听说西医有类似的说法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概念啊，或者说这个理念应该是基本是成立的。就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然后呢，就是，尤其是现在就是到了这样一种时代的背景下吧，很多人的工作可能也不是太稳定啊。
5: 嗯。
6: 然后一些学生的对就业的压力也大，比如他虽然在暑假，可能还要参加一些补习班等等。
5: 嗯。
6: 那这样一些。本身这个外界的这种自然环境给予你的一种身体的不适，再加上你自己一些情绪啊，身体上的一些压力，包括睡眠可能也不太好的话，
5: 对对对，
6: 对，有的一些病人他其实他未必有基础的冠状动脉的粥样硬化性的疾病，但是在这种压力的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也会导致一些突发的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恶性的心律失常。那比如说有些人还是在一些运动状态下，对吧？可能触发一些时速时颤，还有人也可以发生一些比如说持续的冠脉的痉挛，尤其是你在夏天高温出汗比较多，身体里缺盐分的时候，
5: 对对对，
6: 比如说一些低钠血症可以诱发血管的一些痉挛，导致一个冠脉痉挛的话，如果持续的冠脉痉挛，而且痉挛比较严重，血管的话几乎都压闭掉，那它也可以导致心梗。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应激状态下还可以导致应激性心肌病，这个可能在一些育龄期或者一些中老年的一些妇女当中更常见的，这个我们也会见到。它的表现它有很多方面，也类似于心肌梗死，它呢也会出现一些这个心肌坏死的一些标志物的升高啊等等，胸闷啊、气短啊、胸痛等一些症状。心电图呢也可以类似心梗的一些表现。那它现在的研究呢认为这可能是一个跟情绪啊压力以后一些应激反应导致的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个耳沙酚胺类的物质的一个风暴，它不一定是血管的问题，但是它是直接影响到心肌，这个，
5: 所以真的有时候会因为巨大的压力导致心碎，我们经常说心碎，可能在临床上它真的是会成立的，
6: 对对对。然后这个它有一个俗称，它其实这个应激性心肌病有好几个名称啊，其中有一个名称通俗一点的就叫它心碎综合症
5: 啊，真的叫心碎，
6: 对对对，
5: 所以就是还是要警惕一些的，是吧？那您觉得在夏天啊，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一些习惯啊，可能是会对这个我们的心血管对心脏啊，可能是有一些不好的影响，特别提醒到大家的呢？
6: 首先我觉得啊，就是不要过量运动，第二个就是尤其是不要在一些特发的一些天气当中去运动，比如说这种天气特别闷热的情况下，那你一些户外运动可能又再加上湿汗比较多啊，然后汗出的又不够劲，那可能会导致一些中暑，对吧？第二个就是运动的当中呢，你可能你要注意这个你怎样一个补液啊，有些时候呢就是有的人喜欢直接一下喝很
5: 冰
6: 的水，
5: 蹲蹲蹲，
6: 对对，可能一时他这个胃是爽了，然后觉得，但是呢后面有可能会激发一些胃肠炎，甚至有些时候会刺激一些血管的这种收缩啊舒张，它是一个不太平衡的一个状况吧，就是 一会儿收缩一会儿舒张，然后是骤缩或骤舒，然后呢也可能会诱发一些血压的一些波动、心率变动波动等等，可能反而会引发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事件。
5: 嗯，
6: 还有人呢可能就是喜欢洗冷水澡，对吧？
5: 嗯，
6: 出了汗很多，洗冷水澡，对，冷水澡洗的是凉快，但是可能一下子本来在大量出汗血管很舒张的一个状态下，突然又遇到冷的一些刺激，然后这个血管又收缩了，
5: 嗯，
6: 所以呢可能也会诱发一些血压的升高啊等等一些不好的一些结果。
5: 是，
6: 还有呢就是有人会熬夜，尤其近期有这个世界杯的一些球赛，对吧？但有些比赛可能在凌晨的，他这个情绪他就在这边波动，
5: 嗯，
6: 然后这个本身睡眠就不太好，如果再有一些咖啡因的一些饮料的刺激下，
5: 对，
6: 在一些情绪的一些波动，那有人真的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对对。然后呢就算没有那么极端嘛，但是比如说他要是赌球又赌输了，然后这个又熬夜，然后又没有得到充分休息，情绪又很焦虑抑郁的状态下，他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很多一些不舒服的表现。最常见的就是一些早搏，包括一些房颤，这就是我们讲的心律失常。
5: 嗯，
6: 然后再极端一点的，再恶性一点，就刚刚说的比如心梗啊等等这些事件。嗯，
5: 主要就是这些是吧，一些生活当中不太好的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心血管健康的一些坏习惯，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我们还是要警惕一些啊。
6: 对，
5: 接下来我来说一个简单的病例哈，说这个小王42岁啊，他呢是家里的这个顶梁柱，也是单位的这个骨干，某一天啊他就突发心肌梗死，不过万幸是抢救很及时，保住了生命，手术很成功啊，治疗也是非常到位的。但是在这次之后啊，小王总是间断的出现这个胸闷的情况，而且呢是经常会在傍晚一直到夜间发作啊，一旦发作他就立马就叫120送到医院急诊。到医院之后呢，住院检查发现各项指标啊是正常的啊，医生就跟这小王说啊，说没事儿，您回去接着吃药。但是呢小王觉得这我这个吃了药了啊，丝毫也没有觉得症状有减轻，而且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工作和生活，他就非常的苦恼啊，自己到底是怎么了呢？但是呢这个反反复复的受他这个惊吓的身边人哈，包括家人或者有时候同事说，你这是不是装病啊，他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6: 这种事件啊，其实在我们临床中，我们作为一个心内科的医生来讲，其实遇到的我觉得虽然不算特别常见啊，但其实也不能算少见，或者说不能算罕见。我觉得他，我们从一个临床的一个思路，临床思维的一个角度，他还是要有一个鉴别的过程。其中有一个相对常见的一个原因啊，是可能跟药物有一定关系，像比如说有一个药叫做替格瑞洛，那么这个药呢，它因为它是一个抗血小板药尤其是一些心梗的病人，或者是比较重的急性冠脉综合症的病人，他可能支架放完以后，甚至有的不放支架，可能双抗血小板常常就会阿司匹林合用这个替格瑞洛。但替格瑞洛呢，它除了抗血小板以外，它还有一些别的一些作用，它其中一个作用，它就可能会对身体的这种腺苷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它可以间接的导致腺苷的生成增多。腺苷生成增多以后，有的人就会出现一些敏感的人就会出现一些胸闷气短的一些表现，然后呢有的人还会觉得好像呼吸不畅，尤其在夜间睡觉的时候发作。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小王的这个症状呢，
5: 很典型
6: 跟这个可能有点像啊，但我不知道他吃的是什么药。假设如果他吃的这个药，那我们可以首先试着，因为你做了一些别的一些检查了，你也没有发现血管有再堵，那是不是跟这个有一定关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尝试把这个药换掉，比如说换成氯吡格雷，换成氯吡格雷观察几天，如果说不出现了，那可能那就可以认为是药物的因素。这是一种可能的原因。第二种可能的原因就是发作性的冠脉痉挛。刚才我们前面说过了，痉挛它其实可以发生在有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基础病的病人身上，也可以发生在貌似正常的病人身上。那尤其是比如说刚才讲的一些情绪的一些刺激啊，睡眠不好然后担心紧张的这些情况下，他可能会发作性的痉挛。发作性痉挛，然后他有的人持续时间短，有的人持续时间长。然后他等到他好的时候
5: 送到医院去，
6: 他好了，然后你心电图什么东西也做不
5: 出来，查不出来了。
6: 所以这个痉挛这个东西呢，他很难就是在第一时间之后
5: 捕捉到，
6: 对，捕捉到，这个是个世界性的难题。但是我们还是仍然可以尝试用一些，比如说 预防性的、防治性的一些解痉的药物，比如说可以吃点第二硫唑，对吧？
5: 嗯嗯。
6: 啊，这种它可以这个扩张血管，啊，然后还可以用点中成药、活血化瘀的一些可以改善微循环的一些作用的药，
5: 嗯，
6: 你可以加着尝试试试看。啊，然后呢，同时对他有一些心理疏导，让暗示他你这个已经做了一些检查，没看到这个
5: 大问题，
6: 对，放了有什么问题，或者说原来没放支架的地方也没发现有新的严重的狭窄，那你如果只是些痉挛的话，你不要太这个紧张，
5: 嗯嗯，
6: 然后呢，这个要休息好。那如果说真要是睡眠有点问题的话，可以找神经科大夫开点这个睡眠的药，这是第二种情况。嗯，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讲的可能他的得了这个病以后呢，他有点害怕，有点紧张，担心，啊，然后他就像是一种恐病症了，
5: 嗯，
6: 啊，那他如果说他老是这种惊恐啊，这种焦虑不缓解，啊，影响到睡眠，影响到他很多的工作状态上，那有人他会感觉到胸闷气短，但是这种胸闷气短呢，他往往是跟这个
5: 情绪，
6: 对，情绪有一定关系，然后他的症状呢，他跟这个真正的冠心病的心绞痛的胸闷气短呢，其实在一些细节的点上它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5: 嗯，
6: 啊，这个如果展开来讲呢，也可以大概说一下，就是往往这种焦虑引起的胸闷呢，它的部位不是那么固定，它可以偏左一点，偏中间一点，偏右边一点，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变换，比如说今天它这正好在左边一点，然后过一段时间它又在中间一点。第二个呢，它持续时间可以比较长，一般我们讲心绞痛病人往往就是持续几分钟啊，可以缓解，如果持续时间很长，要么就是长时间的冠脉痉挛，要不就是心梗，但这种焦虑引起的这种胸闷呢，他可能就是断断续续老是觉得有点闷，而且呢往往是什么呢，就是他一个人待在一个地方没有人搭理他，
5: 嗯，
6: 哎，他如果脑子里不自觉地想到自己的病啊，想到生活中的烦恼，
5: 焦虑了，
6: 这时候他就更明显，如果这时候有人过来打断的话，跟他说说话，或者转移一下注意力，或者出去走走，哎，他反而会好一点。
5: 哦，
6: 那我们讲一般的冠心病的心绞痛大多数还是劳力性的，它往往是静息的时候它会相对缓解或者是好转，
5: 嗯，
6: 那么如果说它一些运动状态下，啊，可能会发的更明显，
5: 哦，这个也是，
6: 啊，正好是一个
5: 很明显的一
6: 个
5: 区别，
6: 对，这个相反的一个东西，
5: 对对 对,
6: 对,
5: 对。
6: 然后呢就是说还有一个这种焦虑引起的胸闷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的人相当多数他喜欢大喘气，他觉得长叹一口气会舒服，
5: 很舒服，
6: 对对，会舒服，但是如果这样是冠心病引起的心绞痛，嗯，那你做这个动作应该对他这个
5: 没有什么
6: 没有
5: 影响
6: 的，既不会加重也不会好转，
5: 对对 对, 对, 对，嗯，其实在临床上，啊，有些人真的会就是去医院检查发现心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或者说呢就像这个小王一样啊，也是有一些这个心脏的问题，但是呢经过治疗之后病情已经趋于稳定了，但还是会出现心慌胸闷啊，甚至有这个心前去隐隐作痛的情况，以至于吃不下睡不好。那么在医学上呢，这样的情况也被称作是双心疾病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详细来和各位接着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张凯副主任医师。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各位聊一聊有关于双心疾病哈，可能很多人是第一次听到过这么专业的一个词儿哈，什么叫双心疾病呢？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6: 这个双心疾病呢，它其实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很确切的一个很严格的定义，
5: 嗯，
6: 它实际上就是说大概这么十几二十年来吧，对吧，这国内外的一些专家他们会发现，就人的这种心理状态，人的情绪状态，它会导致一些跟类似于心血管病的一些症状，这是一方面。
5: 嗯，
6: 另一方面呢，就是长期的这种心理的一些应激啊，包括一些睡眠不佳啊，它最后慢慢会成为一个你发展成为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5: 哦，
6: 因素，
5: 一个诱因。
6: 对，还有一方面就是很多人他往往在得了一些心血管疾病以后呢，他因为他害怕啊、担心啊自己因为这些心血管疾病导致一些不良的后果。然后有比较沉重的心理负担，再加上生活当中的工作当中的一些本来就已经存在的一些让他烦恼的或者伤心的紧张焦虑的事情，这些加重在一起以后呢，他最后等于就是又有心血管疾病，他又有一些心理方面一些问题，我们一般也不太愿意说他是心理方面的一些疾病嘛，或者是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障碍，对吧，身心的一些障碍，比如说英文里面就叫 disorder， 那么这样子的就叫他双心了。
5: 嗯，
6: 那有的人呢，其实他可能还是担心，担心是什么意思？就是 他其实没有明确的
5: 气质的病，
6: 对，没有明确的气质病，但是他可能还是一些心理情绪方面一些问题啊，就焦虑症啊、抑郁症，最后导致一些躯体化症状。躯体化症状里面有很多种，其中一个比较常见的就心血管方面的一些，或者说胸部的一些症状，胸闷啊，刚才讲到的胸闷气短啊，包括一些胸痛啊等等，啊，包括一些心律失常等等。那么那你经过一些客观的检查，排除了他这些刺激性心脏疾病以后，我们认为他可能他这些症状就是一个情绪心理方面导致一些躯体化的症状，那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个单心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5: 所以这个双心，它其中的一个心就是指心脏，是吧？这是一个器质性的一个器官，还有一个心呢，就是指心理。
6: 对，
5: 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说我们情绪嘛，对吧？
6: 对。
5: 的确，现在有很多人就是压力很大，啊，或者说本身有一些这个，其实有一些身体的小小的毛病，但是呢，就像您刚刚讲的，这个我们叫医学上叫疑病症。对吧，他会把这种身体的不适无限的放大，然后觉得自己可能得了什么特别特别吓人的毛病了，然后自己吓自己，所以导致他的这个小小的症状也许会真的就会在他身上会表现出非常非常的严重啊。但是呢，你送到医院去检查之后发现也没有什么特别这个器质性的改变，是吧？所以但这个也的确也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痛苦啊。包括您刚刚也讲到了，就是一个焦虑症的躯体症状，是吧？这个躯体症状放到咱们这个心内科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心脏神经官能症，这个会比较多见。因为有很多焦虑症躯体症状的人都表示就是自己的心脏很不舒服，这还比较常见哈。
6: 有关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可以再展开说一下啊。这个以前我们讲心脏神经官能症或者是神经官能症啊，各个脏器的，包括还有讲神经衰弱，那现在呢这个两个术语神经官能症和神经衰弱这个已经慢慢淡化了，不太提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标准。
5: 哦，
6: 另外一个呢，
5: 太宽泛了。
6: 对，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这样一提呢，就让人觉得就那样的病人好像就是无病呻吟的一种感觉。但其实他们这样的一些人呢，他有些时候如果他的焦虑症抑郁症达到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的话，他的躯体化症状是可以非常难受的。
5: 对，很严重。
6: 对，所以我们现在呢一般也不太提这个神经官能症和神经衰弱。
5: 对，
6: 那么还是他可能在精神科他会具体区分你是惊恐为主的，惊恐障碍为主，还是强迫为主，还是说你焦虑为主，还是抑郁为主，还是还有的还是双向性情感障碍，就是包括比如他可能会有躁狂和这个抑郁症的这个反复的交替的发作，甚至还分一型二型，那到底是抑郁为主还是躁狂为主。那么
5: 那是精神科的问题了。
6: 对，其实它是个精神科的问题了，但是因为很多病人他首发的症状，他出现的这些胸闷气短啊，或者甚至包括一些胃肠道一些症状，乏力啊，头晕啊等等，他觉得他没有，他因为他没有这个常识了，他觉得是不是自己身体的器官出现了问题，
5: 我哪儿哪儿都不好。
6: 对，他所以他可能首先症状，他因为这些症状他是来看心内科，看神经内科，看消化内科，他没有想到说我这个症状要去看精神科，或者说看睡眠门诊，
5: 他得去兜兜转转，各个科都看了，最后医生说你要不我推荐你去心理科看一看，精神科看一看。
6: 所以这样的比例而且是越来越高了，就是以前我们可能觉得可能是一类人群容易犯，现在我们发现有泛化的趋势，从这个中小学生到这种七八十岁的老年人，
5: 全年龄段，
6: 全年龄段，然后也不分性别。其实在我的门诊当中，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吧，比如说这一天专家门诊20个，可能有十几个病人是因为胸闷啊或者一些症状来的，那其中可能大概有3到4个其实它就是一个焦虑的一些或者说抑郁的这种情绪的躯体化症状来的，可能不一定有器质性疾病，
5: 比例还挺高。
6: 但是对这个东西要经过我们的一定鉴别。
5: 对。
6: 然后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会觉得有一个难点在于，就是有些时候经过这些鉴别，你去跟他劝说的时候很难劝。为什么呢？第一，他们不相信，很多人不相信，说我睡不着觉，我思想上有点障碍，心理障碍，我有点这个心理压力，我怎么就会导致我这个身体这么难受，那这个就是要跟他解释。然后就是虽然这里头的具体的机制啊也没有完全的，这个目前的现代医学没有搞得清楚，但是的确发现这些你的这些植物神经的紊乱啊，你的这些应激啊，情绪的问题会导致虚化症状，要跟他解释。另外一个难点就在于，当你跟他劝说他去精神卫生中心看病的时候，
5: 排斥。
6: 对，很多人都是排斥。 那我们要跟他们灌输一下，就是说一个说服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它认为那是专治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地方，
5: 感觉很负面的一种
6: 疾病、
5: 啊、
6: 对对，其实现在很多人你从小孩的比如说一些脑瘫多动症对吧，然后包括有些器质性的精神病，比如说有些人这个因为这个头颅的外伤以后导致一些精神障碍对吧、
5: 嗯嗯、
6: 包括老年人的比如说一些这种痴呆
5: 对
6: 不对， 对这些，再包括更常见的我们讲的这些焦虑症啊，这些抑郁症，睡眠门诊睡眠不好，因为睡眠障碍很多，其实大家都可以去看。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淡化精神两个字，我们可以说你可以找一些心理睡眠方案的专家或者是专业的一些地方去看、
5: 嗯、感觉这个词儿好一点啊、精神睡眠他愿意会接受一些，
6: 心理睡眠门诊对他可能会愿意接受一点、
5: 是的是的、那么究竟有哪一些人群可能需要去关注一下自己啊，是不是得了双心疾病，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张凯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伟，稍后见。一到夏天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晚上热得睡不着，就是这种感受正在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睡觉时卧室温度太高会怎样，并教你如何科学降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7: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5: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双心疾病哈。它这个心呢是有着两层含义的，一个就是指啊我们的这个器官啊，就是心脏。那么第二个心呢指的就是心理因素啊，比如说我们的思想啊情感啊情绪啊。那很多人又知道这个心理健康和心脏健康啊，它其实是互相影响的，就是如果你长期处于一个不良的情绪当中，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气质的，就是心脏的一个不适啊。那如果说有这个慢性的心脏相关方面的一些疾病的话啊，时间久了也会让人产生一定的消极心理啊。所以说呢，我们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有关于心理和心脏病的关联啊，也是可以告诉大家我们该如何避免啊，因为一些心病慢慢的变成实实在在的心脏相关的疾病。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张凯副主任医师啊。张主任您好。
6: 大家好。
5: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来和各位聊一聊有关于双心疾病哈。您先来告诉我们一下它的这个常见表现啊是什么，包括我们该如何去鉴别它呢？
6: 常见表现就是刚才我们讲这个双心疾病呢，它其实侧重于还是讲心理的问题为更多一点啊。在心脏心血管这块呢，它可能相对来讲是个慢性稳定的状态。
5: 对，
6: 那如果它是一个急性的不稳定状态，那这个时候可能不太会着重去说心理状态的问题，那肯定要
5: 赶紧抢救了。对，
6: 抢救它心血管的急性的问题，那么一定是它相对这个心血管的急性问题得到一个妥善的处理，进到一个慢性的问题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再讲它这个心理问题。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说第一个还是鉴别，就像刚才你讲的这个小王这个病例，那如果说病人他有这样的诉求，他有这样的紧张，那你做了一些客观的一些检验检查，告知他，哎，你的目前的心血管的问题是相对的稳定的啊，处在一个慢性稳定期，那你可以这样的话，也可以让他的紧张的焦虑情绪 得到缓解，对吧？同时对于医生来说的话呢，他可能也他本身也需要个鉴别，到底因为有的病人他讲的不是很清楚，到底他的胸闷气短啊，到底是心血管疾病的又急性发作了，还是说只是一个焦虑症的一个躯体化症状，
8: 所以还是要做检查。
6: 对，还是要做一些检查。那么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如果说确认啊，确实心血管疾病相对目前是稳定的，那么就是第一，你还是要告知患者你的本身的心血管疾病，你该用的药还是要用。那嘱托你比如说定期复查血糖血脂啊什么的，那你可能还是要定期复查，做好这个事。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说要让病人引导

0: 好病人对这个疾病有一个正确的看待。
1: 嗯，
0: 那么虽然他目前你得了这个病，但是目前的一些科学发达以后，医疗手段比较的先进以后，你这样的病很多人是可以带病生存，甚至比较健康的生存，就是说有生活质量的生存很长时间，
1: 要看到积极的一面。
0: 对、
1: 啊、
0: 所以你要不要过于对这个东西过于紧张、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会讲，就是尤其在医学临床医学是会很体现辩证法的、
1: 嗯、
0: 就是你太少了也不行，太多了也不行，就不能在两个极端当中去摇摆啊，一会儿走到这个极端，一会儿走到那个极端。那么有关在心理方面的这种处理的话，我觉得也是分两部分来看，一个是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你会发现，哎，我老是不自觉的就去想到我的肾脏的病啊，或者是不一定是肾脏病了，也可能是生活工作当中的其他一些烦心的事情。
1: 嗯嗯，
0: 那你看你怎么有个方式能够转移一下这些注意力，或者说你有什么方式能够说解决，你生活当中的一些你遇到的一些烦心事，如果你觉得你确实没有能力去解决的话，那能不能你就稍微退让一步，你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事情，你说我去
1: 绕开他，交给专业的
0: 人，对，绕开他、嗯
1: 哦、
0: 对，比如说你要觉得自己的经济收入很差啊，这个生活有点艰难，那你能不能想，那我接受这样的生活状态？
1: 有人说逃避不可耻，但是有用。
0: 对，就是你看，因为有些时候你实在没有能力去解决，
1: 对对 对, 对，
0: 那你是不是降低你的生活的一些欲求？
1: 嗯嗯，
0: 或者说你离开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
1: 环境，
0: 对，离开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对对对，
0: 就是比如说你在大城市，你要觉得打拼不易，你
1: 那就回老家嘛，
0: 对吧？我觉得
1: 是
0: 你去回农村，你去承包外地，那哪怕收入不高，但是你的压力没那么大，那也是可以的。
1: 好好活着最重要，
0: 这是一个调试。然后呢，还可以有些时候我们会建议病人，可能比如说有些时候，尤其在下午啊或者早晨，做一些有益身心的舒缓的运动，
1: 嗯嗯，
0: 比如说打打太极拳啊、瑜伽呀、啊，包括有的还会站桩
1: 啊，
0: 这是这个
1: 中医，
0: 包括中医，或者是中国武术当中的一部分，
1: 是是是，
0: 站桩，对对，精气养神、嗯，
1: 对。
0: 然后呢，也可以听一些舒缓的一些音乐，
1: 嗯，
0: 做一些冥想的训练，这些我看这些有些视频网站，比如说哔哩哔哩啊这些地方，他都会告诉你啊怎么做这些调试。那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不自觉的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你可以邀一些朋友，然后帮你是聊聊天啊，后去散散步啊，转一下这些注意力，
1: 对对，
0: 哪怕你去做一点事情，做一些体力的一些家务劳动，
1: 嗯
0: 啊，你都不要让自己老是陷到这样一个沉思的一个状态下。那如果说这样光这样还不行，那你就还是睡不好觉，还是会觉得一些躯体化症状会出，那你可能就要找到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啊，或者有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心理科的心脏内科的医生，他可能对双心疾病有一定研究的，也可以、嗯、那开一些这方面的药。
1: 比如说咱们张主任
0: 也没有了，但是我确实也开过一类这一类的药物。
1: 嗯嗯，
0: 常见的就是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
1: 啊，
0: 我们讲五朵金花当中，比如说现在用的最普遍的，比如说有草酸还是西代普兰，还有一些老年人可能会用到舍曲林啊，有一些惊恐障碍为主的可能用到帕罗西汀等等。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有些时候他这段时间因为他起效可能相对漫长啊，可能要一个月甚至一个半月。那在这个在起效前呢，他可能睡眠还是不好，那为了在等待这个药物起效之前，可以让病人有一个缓冲，让他睡眠慢慢就好一点，不要那么、嗯、因为你睡眠越不好他就越紧张，越紧张他越睡不好，那可以短时间的用一点所谓的我们讲的镇静药物。
1: 嗯
0: 啊，就是比如说有的像劳拉西泮啊，它是这种安定类的苯阿氮卓类的，它同时有镇静还有一点间接的抗焦虑作用啊，当然最常见的可能大家吃的比如说艾司唑胺这一类、
1: 嗯、
0: 还有阿卜唑胺等等。
1: 对，
0: 那现在也有一些新型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睡眠药物吧，比如说叫做替拉雷参，对吧？那个它跟这个食欲素受体有关系的，那个它现在都不在金二处方里面，我觉得也可以使用，它可能对诱导睡眠的入睡，或包括有的睡眠时长不够长的，
1: 嗯，
0: 也可以考虑使用。而且呢，它呢相较于以前的这些本来氮卓的药物，一个好处就是第二天它没有什么一些
1: 副作用，
0: 对，没有
1: 昏昏沉沉的那种，
0: 对，这些副反应。但是现在唯一的就是说这个药物呢，它价格比较昂贵，因为才出来，对吧？然后呢，有些人可能不一定承受得起，如果承受得起的话，也可以考虑
1: 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相应的一个药物。但是很多人比较担心的是，特别是这种精神类的药物啊，这个能长期吃吗？还是说我这个等我症状缓解了之后，啊，我这段时间比较舒服了，我是不是就可以停药了呢？
0: 大多数人他不是特别严重的话， 那尤其是在初次发作啊，它可大部分。

0: 都是可以停药的
1: 啊、
0: 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像那种产后抑郁症啊，很多产后抑郁症、它这个产后的抑郁当然跟它的心理情愫有一定关系，但其实也有很多
1: 激素，
0: 对，跟它那段时间激素的这个分泌啊，它是有关系。
1: 嗯，
0: 等到你这个产后慢慢它度过了那个激素分泌的那个异常高峰，
1: 激素平稳了，
0: 对，它
1: 就好了，
0: 它本来就有一个对有一个自限性的一个倾向。那这个过程当中，有人他睡眠实在太差，然后每天就睡两三小时，你当然可以一些药物辅助。等到慢慢这个过了那个阶段以后。他也药也可以停下来。那么有的人虽然不是这种这个产后抑郁症，他可能就是一般的这种焦虑抑郁状态、
1: 嗯、
0: 那么你如果说你只要不太严重，慢慢这个戏剧化症状改善了以后，可以在医生的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慢慢的减药然后停药观察。但是只不过就是说一般我们讲这个焦虑症抑郁症，有些时候会用一个比喻说这个是就像是精神系统的一个感冒。那、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的精妙啊，就是这个感冒你要怎么去看待它，有两个层面去看待它。第一，感冒大部分人都是轻的，对吧、
1: 嗯、
0: 大部分人都是
1: 能自愈，
0: 有人不吃药都能好，有人吃点药就好。
1: 对对对对，
0: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就算得了焦虑症，就算得了抑郁症确诊了，大家要相信现代医学，对吧？然后现在除了药物治疗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手段，比如说心理疏导啊、
1: 嗯、
0: 包括什么金颅磁啊，这些理疗啊等等，
1: 对，
0: 这些手段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让你的这个抑郁症状得到缓解，我们说进入到一个叫做缓解期啊、
1: 嗯、
0: 我们说把它完全治愈缓解期。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再说，那毕竟也有些人感冒得了一个重感冒，他并发肺炎了，
1: 对对，并发症很严重，
0: 对，那
1: 也
0: 有会导致死亡。那也就是说重度的抑郁症，可能难治性的抑郁症确实也是有，
1: 是、
0: 但是毕竟是极少数，对吧、
1: 嗯、
0: 那怎么说呢，发生在具体的个体的头上，那概率还是很低的、
1: 嗯、
0: 另一方面就是你要尽早的，当发现有这个苗头的时候，尽早去救治，不要让它拖到最后
1: 很严重、
0: 对的，拖了几年以后变成一个难治性的，这是第二个要大家要关注的点。第三个，既然是感冒，我们人一辈子可以无数次感冒，也就是说它有复发倾向，也就是说焦虑症抑郁症你只要得过一次啊，你可能你在你今后的这个生涯当中，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又会复发。
1: 嗯，
0: 复发以后可能治疗的难度可能就会加大一点，对，或者治疗的用药时长会加大。所以就是有过得过抑郁症的一些朋友，或者得过一些重度焦虑朋友，就是大家要注意，就是你在你这一次好转以后，你可能也停药了，你要警惕，就是你当时是怎么得的，是哪些因素导致你得的，那你在以后的生活工作当中、
1: 嗯、
0: 你要尽量的去规避，对、
1: 嗯、
0: 或者有些东西你要尽量去调整，尽量让自己不要复发。
1: 那您觉得哪些人可能是这个重点要关注的一些人群？
0: 首先一个，
1: 可能会有这个双心病的啊。
0: 对，首先一个就是家族史里面，直系亲属里面有这种精神疾病病史的，
1: 嗯，
0: 他因为他认为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啊，这个精神疾病包含的这些强迫症呢，包括的这些惊恐症啊，包括双向性情感障碍，包括精神分裂症家族史的，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还是刚才讲的，就是你在你的以前的这个生命当中已经发生过的，那你后面你要可能要注意，
1: 谨防复发，
0: 对，谨防复发。然后呢，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在这个生活当中，然后你比如说这段时间你觉得来自于工作也好，学习也好，还是什么方面也好，这些压力比较大，或者是遇到了特别让你害怕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了一些特别让你伤心的事情，比如说一些亲人的离去啊，或者说特别让你紧张的事情，然后你会发现这段时间我老是这些事情
1: 心脉受损，
0: 挥之不去。就是有的人会说其实我没有去想，但是我告诉、我告诉他，
1: 潜意识骗不了人的。
0: 对，你潜意识骗不了。你既然能够明确的告诉我，就说明你在想。
1: 对，
0: 如果真的是不想，就是哎，你比如说过了很久，突然有一天提起这个事，你说哎呀，你不提我都忘了，那才叫真正的不想。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他就是说，你虽然有意识的，可能你说我这件事情我去，
1: 你只是有意识屏蔽他，
0: 对，屏蔽他、但是其实你脑子里其实你还是想到了这件事情，
1: 割舍不下，放不下。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样的人，你要当你处在这个状态，尤其是已经开始影响到睡眠，然后第二天就是白天状态下，有些时候会出现一些我们讲的一些轻微的躯体化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头昏啊，近期记忆减退啊，然后情绪莫名变得烦躁啊，容易暴怒啊，然后呢言语变得少了，然后呢有些时候还会有些比如刚才讲的胸闷气短啊，食欲不振啊，消瘦啊，包括有些时候这个莫名的出汗啊，手抖等这些症状的时候，你要警惕是不是已经开始有 这方面的迹象了。
1: 是的，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遇到过类似的这种困扰的话啊，都可以到咱们镇江市瑞康医院心血管内科啊来找这个张凯副主任医师哈、啊，寻求您的帮助，看看可不可以用药物啊来进行一个治疗缓解哈、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张主任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一到夏天，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受，晚上热得睡不着，就是这种感受正在悄悄影响着我们全身的健康。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睡觉时卧室温度太高会怎样，并教你如何科学降温。最近不只是我国很热，放眼全球，极端热浪正席卷各地。世界气象组织近期发出预警，欧洲遭遇到持续性极端高温，多国气温突破历史极值，城市频发的热带夜现象备受关注。国际气象通用标准规定，夜间最低气温要大于等于20摄氏度，就是为热带夜。受到全球变暖影响，我国上海、南京、杭州等长三角城市的热带夜天数呈持续增长态势。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全科学科副主任医师刘佩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相比日间高温，夜间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更为关键。若夜间持续高温，身体无法正常散热，完成自我修复，可能会诱发多重健康问题。夜间是人体休整、修复日间热应急损伤的核心时段，夜间持续高温对人体的危害具有以下几类。首先是会增加死亡风险。刘佩介绍，东亚多中心研究整合中日韩28座城市918万多条居民死亡数据，在校正白天高温干扰之后证实，热夜暴露可独立增加40%到50%的非意外死亡风险。瑞士跨度50年的全境气候健康研究同样印证，该国北部平原城市热带夜天气会使人群死亡风险提升22%到37%。第二是入睡困难，削弱免疫力。美国细胞子刊曾经刊文表示，在全球范围内，人们被热醒的次数越来越多，夜间温度升高使每人年均睡眠时间减少了44小时。中国气象学会医学气象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世功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环境温度过高，尤其是高于28度或者是湿度过大时，会造成睡眠质量差，进而导致免疫力下降，加上温度升高可促进炎性因子分泌，加剧慢性炎症的发生。三，加重心血管负荷。夜间高温会紊乱人体自主神经系统，造成心跳加快，外周血管收缩，血压波动升高，显著加重心血管长期负荷，极易诱发急性心梗、心绞痛、恶性心律失常等危重疾症。四，更加容易引发中暑。美国华盛顿大学全球环境与健康中心主任克里斯蒂·埃比表示，如果夜间温度是居高不下，那么核心体温难以恢复正常水平，次日基础体温便会升高，这种热量冗余持续积累会对细胞器官造成慢性损伤，严重时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表现。第五，就是老年人更加容易热中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王君宇表示，部分老人怕受凉，不开空调，关闭门窗，极易升高卧室的温度，造成夜间出汗过多，引发脱水，导致血液粘稠度增高，血容量降低，增加脑梗、心梗的发病风险。
3: 那么想在炎热的夏天睡个清凉觉又担心着凉，你可以试着在睡觉时做好以下几件事。首先是睡前温水洗护，睡前1到2个小时用36度到40度的温水洗澡或是擦拭身体，平稳降低身体的核心温度，辅助入眠。不要用冷水洗浴，剧烈的温差会造成血管骤缩、血压骤升，加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温湿度需要双控，建议你可以备一个温湿度计进行实时监测。室内温度最好是控制在26度左右，老人可以稍微的放宽到28度，湿度呢是保持在40%到60%，可以短暂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确保卧室是不燥不闷。需要注意的是啊，空调的冷风出口不要直吹床铺，睡前可以调至睡眠模式。第三，对流增加凉风。人体散热需要让其周遭的空气流动起来，建议空调和电扇搭配使用。空调降温除湿，电扇加速空气循环。电扇可以摆放在空调的下方，但是风速不宜过大，同样要避免直吹。清晨晚间气温相对偏低的时候，可以开窗通风，助力增加室内外空气交换。最后就是一定要注意补水来稀释血液，建议肥胖老年人群在睡觉前起夜时各喝200毫升左右的温水，或者是适当的喝点淡盐水，防止体内电解质紊乱。一旦发现自己体温升高，面色潮红，皮肤发烫，伴随头晕头痛、恶心乏力、大量出汗等症状，建议立即开窗通风，补充温水，用湿毛巾擦拭额头、腋下来进行降温。若症状没有明显的缓解，则需要及时就医。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一张联票串起两城文旅热，镇泰会旅游联票线上售出近万张；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发布；铁路旅游季次票已有26款，串联起众多热门景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随着苏超赛事持续升温，体育赛事带动文旅消费效应不断显现。记者最近从镇江文旅集团了解到，3月正式发售的镇泰会旅游联票上线4个月，线上销量已接近10000张，成为不少游客畅游镇江、泰州两地的热门选择。镇泰会旅游联票是镇江文旅集团与泰州秦湖文旅集团深化合作推出的惠民文旅产品。2月6号，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整合优质旅游资源，首次将镇江金山、焦山、北固山和泰州秦湖湿地秦同古镇串联起来，推出可4天内畅游5大景区的旅游联票。游客通过微信小程序镇会玩商城购票，较单独购买可节省近200元，为游客跨城出游提供

了更加便捷实惠的选择。7月4号晚上，苏超镇江队客场对阵泰州队，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赛场上的精彩较量也让两地文旅互动再次受到关注。比赛期间，不少球迷和游客通过镇泰会旅游联票开启双城游，白天游览景区感受两地历史文化，夜晚走进球场为球队助威，体验跟着赛事去旅行的别样乐趣。2026年丹阳市村 BA 篮球赛将于7月10号开赛。继首届村 BA 火爆出圈后，本届赛事全面升级，共吸引丹阳全市16支队伍参赛，其中包括12支镇区代表队和4支机关代表队，分为 ABCD 四个小组。比赛采用分组循环赛制，场地覆盖丹阳市各镇区街道。根据赛程安排，小组赛共24场，决赛阶段12场，总计36场比赛。作为全国首批中国篮球城市中唯一的县级市，丹阳拥有深厚的篮球群众基础和浓厚的运动氛围。村 BA 赛事创新融合文体与农旅元素，比赛间隙将穿插单剧等特色民俗表演，同步展销非遗文创和优质农副产品，以赛事助推全民健身，赋能乡村振兴。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回顾梳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其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做法。报告得出结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构成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聚焦投资于人，顺应体验类消费需求增强的趋势，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表示，对于旅游惠民便民的服务、企业端的服务，关注的如厕难、停车难、预约难等问题，都在我们的15规划当中有相应的部署。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有26款。这个暑期，多地还推出了高铁加景区的多种暑期出行福利。江西多个热门景区如大觉山、汤显祖故里等，相应推出了高铁加旅游优惠活动，旅客只需凭借7天内有效乘车记录，便可享对应景区门票或住宿等折扣。随着暑期到来，新疆吐鲁番也迎来四方游客。新疆铁路部门实行一日一图，精准安排运力，为方便旅客出行，多地铁路部门还与地方文旅和交通部门合作，全力接驳好游客从火车站到景区的最后1公里。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9级。今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到阴，25到32度。后天全市多云，26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到阴，25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
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11: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9: 逗你玩。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古道荒山苦相争，黎民涂炭血飞红，灯照黄沙天地暗，沉迷星斗鬼神经。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我的各位听友，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呢，这是小楼篡改的京韵大鼓长坂坡的鼓词。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我们的定场诗一般会和节目内容有关，今天一上来咱们给您安排的这就是三国的故事，同时也是延续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那昨天节目里出现的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

今儿这位也不逊色。说到三国，说到四大美女，你一定猜到了，没错，今天的主角就是貂蝉。咱们给您安排的，这是骆玉笙先生的一段京韵大鼓《连环计》。简单说两句历史背景，这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董卓篡权，上欺天子，下压群臣。朝中呢有一位忠臣，就是官拜司徒的王允，王大人。王大人是一心想除掉董卓，不过董卓是文仗着李儒，武仗着吕布、吕奉先，想要收拾他那还真不容易。所以说司徒王允才定下连环计。咱们闲言少叙，请出骆玉笙先生为你演唱这段京韵大鼓。

难以想到这个大汉江山尽在这个貂蝉，搀起了貂蝉牡丹亭上，王允在这头前走，这位貂蝉在这后边搀扶着貂蝉落下座，有了王允撩袍滚着在这地平川，貂蝉一见喝一跳，急忙站起把话言。

遵命，王司徒喜非常，拉住了貂蝉，再走出花园，王允巧定连环计。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1: 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听段热闹的。这是一段小品，由赵丽蓉老师和侯耀文等人共同表演的《英雄母亲的一天》，非常经典的一段作品，咱们来共同收听。

0: 我站上啊，站上那地儿啊，哎，我折腾来啊，我拿点钱啊。
1: 哎，
0: 您来找谁呀？
1: 您姓赵
0: 啊？
1: 赵大娘
0: 啊，
1: 我看您来了。
0: 哎呦，来就来呀，还给我买东西。
1: 哎不，这姑娘的这个。
0: 您呢是哪儿的呀？
1: 我是电视台的。
0: 啊，贵姓啊？
1: 姓侯。
0: 胆成了吗？
1: 导演。
0: 导演。
1: 哎哎哎，
0: 也是导演、哎、导演。
1: 不，不是导演，是导演。
0: 那都导啥呀？
1: 啊，
0: 导豆腐吧。
1: 豆腐
0: 啊？
1: 不导豆腐。导什么电视片啊、新闻片啊、纪录片什么的。
0: 那个呀，
1: 哎哎，
0: 你、
1: 哎、
0: 坐着吧，
1: 哎，
0: 我去买豆腐去，一会儿再说话、
1: 啊。不，大娘，您来您来。我们呢，就是给您拍片来了。
0: 给我拍片？
1: 您儿子前几天抓了一坏人，给人民立了大功了。
0: 上厂子找他去吧，在那儿呢。
1: 不是，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我们拍这专题片啊，是三八妇女节播的。非拍您不可。
0: 傻呀，多大岁数了还拍电视片，那不让人家把大牙都笑出来呀。
1: 您客气，您坐下，我给您说说我们这个导演的构思。
0: 构思
1: 啊？不是豆腐丝，是构思。
0: 构思。
1: 哎哎哎，这个咱们这个电视片的名字呀叫英雄母亲的一天
0: 啊。不中不中，
1: 一天、
0: 啊、一天可不中啊，没那功夫啊。你说这豆腐上午不买下午就没了。
1: 不是说排您的一天，说是排您一天当中的几块。
0: 三口人有六块就够了。
1: 您听着啊，我给您说说咱们这导演的这个构思啊。他是这么回事，通过您呢要排出这个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啊咱们这个80年代妇女的这个精神面貌和这个时代感，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这个英雄成长的足迹，还要通过您反映出咱们中国妇女在美学方面的追求。
0: 我说导演、啊、是这么着。
1: 我不是导演。
0: 导演
1: 啊，
0: 这个豆腐你要是上午不买下午就没有了，你还得快点说。
1: 我刚才跟您说着，您都理解没有？
0: 理解。
1: 理解了。
0: 理解。
1: 那就行。
0: 你说啥来着？
1: 这电视啊它就是导演的意思，您那就甭管了，您就站在您的位置上，咱们现在开始工作。
0: 啥位置？
1: 站在您的位置上。
0: 哪儿是我的位置？
1: 您站好别动就对了。
0: 不是这位置。
1: 就站这儿。下边我来提问，我问什么您就回答什么啊。大娘。
0: 哎。
1: 您每天早晨起来都干什么呀？
0: 早晨起来活忙着呢。
1: 嗯。
0: 照早晨起来多，你说干完了这样
1: 吧。不是第一件。
0: 第一件。啥都能说呀？
1: 有啥说啥。
0: 第一件就是上厕所。
1: 不能说，
0: 你说我说是吧？我问你这，我说啥都能说吧？你说啥都能说，我说也不好，不是？
1: 我问您，早晨起来您是不是搞点体育活动？
0: 你来说的是锻炼吧？
1: 锻炼。哎，来，
0: 那我们这边二爷整天就早上起来，
1: 哎，
0: 都干这个。
1: 不行。你说甩手疗法不行，
0: 治病
1: 没
0: 治血压高治心脏，
1: 没有科学根据。
0: 你小不小吧？
1: 甩手疗法，
0: 你二十可神医了。
1: 不是大家，不是您这。您还会点别的不会？
0: 别的太极拳。
1: 哎，太极拳行。
0: 还没学拳呢。
1: 您说这都过时了。您会不会老年的迪斯科？
0: 就早上起来电视台教的这
1: 个。哎，对，来，
0: 我看
1: 呢，
0: 那还不如我们门口那交通警呢。
1: 现在
0: 我们交通警察咋的呢？
1: 走，
0: 啪，
1: 哎，不对，不对，停。
0: 您嚷啥呀？我这有心脏病，你说您听了就堵车。
1: 坐下，我跟您说说啊。您干完了一天的家务活之后，到晚上您最想干的就是？
0: 我就想躺那儿睡着。
1: 睡着不行。您看电视吗？
0: 看。
2: 电视，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
0: 就爱听唱歌啊。
2: 会唱吗？
0: 年轻的时候吧，人家说我唱的还啥好的，都这老了差劲了。
1: 没关系，只要唱出咱们时代感就行。咱们就拍唱歌，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
0: 就昨儿晚上那个电视演的那叫《昨夜星辰》。
1: 昨夜星辰，好，好，得劲，就是昨夜星辰啊！昨夜星辰，站好，我说预备的开始啊，预备，
2: 开始。
0: 昨夜里。昨夜里星辰
3: 好
0: 坠落，
3: 好
0: 消失在遥远的银河底。头上顶着河，
2: 他咋变了？
1: 唱评戏了都，
0: 不唱了，
1: 别唱了，
0: 再唱了，人家说这跟说相声似的了。
1: 算了算了，大娘，咱们这组啊，咱们下一回再拍。
0: 哎，
1: 咱们这回呢，咱们就拍您这个英雄的母亲买东西归来，好不好？
0: 太好了，
1: 哎，
0: 我先把豆腐带回来。
1: 哎，大娘，别走，不是说让您买豆腐去，您要买的，您把这先放下，来，拿着这个。
0: 还挺清亮的，
1: 您别看它清盛啊，这里什么都有啊，
0: 想啥有啥，
1: 哎，想啥有啥。
0: 那我儿子还用得着上班？
1: 上，
0: 那就在家想呗。
1: 不是，他这是道具呀、啊。他这比如说吧，您这个兜里头什么都有，有鸡鸭鱼肉对虾猪肉牛肉羊肉，反正什么都有了。您把它买回来，脸上高着兴，您心里头想的是
0: 我下半月咋过？
1: 大。您不能想这个，您就想这个东西好吃，我今天我都把它吃了，我明天还买。
0: 那都得借钱。
1: 借钱？您怎么老想钱呢？
0: 那多少钱呢？我儿子挣多少啊？
1: 不是，这不是拍电视吗？
0: 拍电视是拍你的一天呢，是拍我的一天呢？
1: 拍您的一天。
0: 拍我一天，我没这样过过，不是？
1: 这不是我们导演给您虚构的吗？
0: 啥？
1: 虚构。
0: 明白了。
1: 哎。
0: 都是蒙人的。
1: 对了，怎么？这个虚构跟蒙人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您算了算了，您就从外边走进来，咱们开始排吧。哎，好，我说，预备，走。
0: 我说，
1: 往进走。
0: 导演，
1: 走进来，进走啊！
0: 管了，
1: 走啊！
0: 这个回头费电，你管了他，我说话。
1: 什么事？
0: 我都问你呀、啊，我这一进门，
1: 哎，
0: 我先迈哪条腿？
1: 您习惯迈哪条腿啊？
0: 男左女右，那我就迈右腿吧。
1: 右腿，
0: 迈右腿中包，
1: 就是右腿，
0: 嗯，
1: 好不好？
0: 就迈右腿，
1: 就是右腿。
0: 哪边是右来着？
1: 外边那条是右腿、啊，
0: 就这条啊，
1: 就这条，就是右腿。
0: 那我就迈这条腿、啊，
1: 您就迈右腿就行。
0: 中，
1: 哎，就迈右腿、啊，
0: 就迈它来，
1: 哎，就迈它啊。预备，开始，走。哎哎哎，不是大娘，不是。你怎么横着就进来了？我说
0: 你说我平常吧走的他也啥好的，这我看见这个他咋就走不上来了呢？你把他撂下。哎，这样你拍吧。
1: 我使什么拍？我就算了算了，大娘，咱不拍这组了，咱们拍下一个单元。
0: 那好，下一个单元呢，姓张，我去给你调调去。
1: 不是楼下那单元，
0: 你不说下边的单元吗？
1: 就是下一组镜头。下一组镜头是这样啊，您先歇会儿啊，我想想啊。您的儿子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和坏人进行英勇的搏斗，这说明呢，平常离不开您的教育和培养。
0: 那是啊，
1: 对不对？
0: 儿子是我养过的，不是？
1: 哎，对对对。您还有第三代吗？
0: 有小孙子，好着呢。
1: 平常您教育不教育？
0: 我咋不教育他呀？
1: 教育。
0: 爹妈都疼着呢，
1: 对，
0: 不都上一个啊，
1: 都是一个，
0: 那个不听话，我也乖气乖气他，
1: 该管就得管。我下面咱们就排这个您怎么教育第三代的问题。
0: 只要是一闹，
1: 哎，
0: 都记了。
1: 您说，
0: 我是海牙，
1: 干啥？
0: 你海牙？
1: no，
0: 一会儿老妖精捉你来了，小腿扎着。
1: 这吓唬小孩的不能说， 您给他讲点古代故事。
0: 哎，我还就会讲古代的故事。
1: 哎，古代故事，
0: 我给他讲那个牛郎织女天河配呀、啊，阎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啊、小鬼扛着招魂幡、啊。
1: 不行，这封建迷信的不能说这个，封建迷信不行。您得给他讲点有意义的古代故事。
0: 啥有意义？
1: 这个有意义的，像这个司马光砸缸。
0: 那不知道，
1: 我教给您呢。
0: 好教啊，
1: 一学就会啊。啊，您这么给他讲，
4: 孩子听话，奶奶呀给你讲故事。
0: 孩子听话、嗯、奶奶给你讲故事。哎，
4: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0: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缸砸缸。
4: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缸砸缸，
1: 司马光，
0: 你嚷啥呀？他不就是司马光？
1: 哎，对，我下，
0: 这砸光，
1: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缸砸缸，
1: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缸砸缸，
1: 司马缸，
0: 错了，你错了。
1: 司马光，哎，对，往下说，
0: 光当，
1: 怎么连光当都出来了？您就是，
0: 你说一撒那还不光当喽？
1: 您整个把我这剧本给我光当乱了都。算了，咱不拍这个，拍下一个镜头。
0: 哎呀，我可犯了病了。
1: 哎呦，怎么了您？
0: 这可不中了。
1: 不用，您慢点。
0: 我得上医院去。
1: 怎么了您？
0: 不行，上医院去。
1: 不是您，
0: 我犯病了。
1: 不是您，等一会儿，您多停一会儿，我给您叫出租车去。您稍微坚持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5: 买豆腐还用叫车？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8: 刚才呢是小楼跟您一块收听了一段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在节目最后，咱们来满足一位朋友的点播要求。这位手机尾号是6178，来自陕西西安的朋友说，想点播一段马季的相声，作为生日礼物送给自己的父亲。说父亲特别喜欢马季，老爷子爱听哪段呢？他点播的是马季和赵岩和说的《百吹图》，非常精彩的一段相声。小楼呢就把这段相声送给老爷子，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有空啊，您就多听我们节目。
9: 我们这是第一次来，
10: 头一回，
9: 但是跟大家也是老朋友了。
10: 怎么呢？
9: 因为在电视里啊，经常见到过我们，
10: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9: 就是没有面对面瞧见过，
10: 没有这样的机会，
9: 所以大家很有兴趣啊，想弄张票啊，看一看这马季长什么模样。
10: 都挺关心的嘛。
9: 今天借这机会公开在这儿展览一下。
10: 展览呢、啊？
9: 欢迎大家参观啊。欢迎参观，请勿拿走。
10: 哎，谁抱得动啊？
9: 前面都是表演的节目。
10: 对，
9: 咱们俩人呢，咱们来回别开生面的节目。
10: 什么节目呢？
9: 咱们在这儿啊，进行一次体育比赛。
10: 在哪儿呢？
9: 就在这舞台上。
10: 这舞台上能运动得开吗？
9: 咱不搞大型的运动项目。
10: 那咱们比赛什么呀？
9: 咱们
10: 下棋。
9: 下棋不行。下棋大家看不清楚。
10: 那咱俩拔河。
9: 拔河是机体项目啊。
10: 那咱俩拳击。
9: 拳击咱俩谁打谁都不合适。
10: 那咱们比赛什么呀？
9: 咱俩比赛吹牛吧。哎，
10: 吹牛
9: 啊。啊，怎么了？
10: 说大话呀。
9: 哎，这是新兴的运动项目
10: 哦，
9: 因为古今中外吹牛的人大有所在啊。
10: 是吗？
9: 吹牛的方式还多种多样。
10: 都有怎么吹的？
9: 直截了当吹的
10: 啊，
9: 拐弯抹角吹的， 互相对着吹的，捧着吹的，海阔天空吹的，
10: 哎呦嚯，花样还不少。
9: 咱们今天通过这场友谊比赛，把一个个吹牛的嘴脸勾画出来，推荐给大家。您爱学哪样学哪样。
10: 有学这个的吗？
9: 咱们就是让大家看一看。
10: 可以啊，不过我这吹上可没什么经验呢。
9: 不要紧呢，一回熟两回熟啊，熟中生巧啊。
10: 对对对，
9: 只要你不断的吹，你经常的吹，你刻苦的吹，吹不了多久，你能吹出亚洲，走向世界啊。
10: 我吹出亚洲啊。
9: 你应该有信心啊。你呀，条件确实不错。
10: 我什么条件好啊？
9: 脸皮比较厚实。
10: 哎，谁呀？行行行，
9: 怎么样，
10: 既然这样我就吹吹试试。
9: 那好，咱们吹牛比赛开始了啊。
10: 好好好，
9: 请大家都坐好了啊。在座的哪位如果对吹牛有兴趣，我们欢迎您上来，咱们一块儿吹啊。
10: 不，这队伍就别扩大了。
9: 行，就咱俩人吹。
10: 好，
9: 现在吹牛比赛开始。
10: 好，
9: 双方运动员入场。
10: 还有入场式呢。
9: 嘣嘣嘣嘣嘣嘣，
10: 这什么乐队啊？
9: 这是吹管乐伴奏。
10: 好，全吹一块儿去了。
9: 首先由种子队员赵岩开吹。
10: 好啊，我呀，我还真没吹过这玩意儿。
9: 我说要吹，咱们就卯足了劲儿吹啊。
10: 那当然了。
9: 哎，对，来，
10: 咱还想破纪录呢。
9: 对对对。
10: 要讲吹牛啊，您在座的谁也不如我。
9: 这属于直截了当的那么种吹啊。
10: 我吹了有十几年历史了。
9: 不简单呐。吹了十几年了。
10: 对对对。
9: 我吹20多年喽。
10: 他比我还厉害。我这吹牛上可有绝招啊。
9: 我在吹牛上那有祖传秘方啊。
10: 我能把方的吹成圆的，
9: 我能把短的吹成长的，
10: 我能把丑的吹成美的，
9: 我能把死的吹成活的。
10: 你可太厉害了。
9: 吹呀，
10: 我告诉你啊，我们家是吹牛世家。
9: 我告诉你啊，我们家是吹牛门里出身呢。
10: 我们家是吹牛作坊。
9: 我们家是吹牛工厂。
10: 我们家是吹牛股份有限公司。
9: 我们家是吹牛大托拉斯。
10: 我们家是世界吹牛中心。
9: 你们这中心是我们家吹出来的。
10: 比不了你。你可太能吹了。你
9: 吹啊。
10: 哎呀，比不了，比
9: 不
10: 了。
9: 不行了啊，开局您就失利了。
10: 好嘛。
9: 不行不行啊。
10: 再来再来。
9: 还来吗？
10: 来
9: 来，咱们换样了。
10: 换什么样？
9: 咱们绕着吹了。
10: 什么叫绕着吹啊？
9: 你吹我，我吹你，吹来吹去，目的还是为了抬高自己。
10: 这吹牛的名堂还不少。
9: 吹牛人全是这样嘛。
10: 开始吧。
9: 来吹吧。
10: 哎呀，马季同志啊，您的相声说得太好。

0: 潮流的代表。
1: 哪里哪里、啊、您的相声是高雅而不粗俗啊，
0: 您的相声说的幽默而又含蓄啊，
1: 您的相声是脍炙人口啊，
0: 您的相声可以说是当代的佼佼者。
1: 嗯，您的相声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
0: 哎呦，您的相声是世界幽默宝库里面的精品呐、
1: 啊。嗯，您的相声啊，让人是前仰后合呀。
0: 您的相声那真是山崩地裂啦。
1: 啊，要地震呐！
0: 好啊，
1: 您的相声作用太大了，
0: 您这个相声社会效果极佳呀。
1: 上回啊，东郊一个工厂着火了、嗯、全城的消防队都去了，没救灭呀，没办法把您请去了、哦、您站在那儿嘚啵嘚啵来一段相声，眼看着那火苗子出溜出溜吧唧就灭了。您这作用太大了。
0: 我这相声还管救火呢。
1: 好啊，
0: 要说您这相声作用更大了。
1: 怎么呢？
0: 西郊奶牛场那个牛啊下不了奶呀、啊、啊，后来把您找去了啊，您是风尘仆仆不顾疲劳啊，对着奶牛您就吹上了
1: 啊，吹呀
0: 啊感动的那牛这哭哦，哎呦，流的那眼泪全是牛奶呀、
1: 啊、你瞧瞧哇，不，这开闸了，
0: 作用太大了。
1: 您不光相声说得好啊，啊，您那笔头子也厉害呀、啊。
0: 您那笔头子比我厉害多了。
1: 昨天我听说您一晚上写了四篇文章呢。
0: 我听说昨晚上您写仨电影剧本啊。
1: 哎呀，啊、您那国画也好啊。
0: 哎，您那书法那是一绝呀、
1: 啊。您那国画荣宝斋都不敢公开出售啊。
0: 哎，您那个书法海关都不让出口啊。
1: 那为什么呀？
0: 怕丢人呢。
1: 您不光文学上有所成就啊、您还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嘛。
0: 哎呀，您我还运动员了。
1: 您瞧您这体型，没怎么运动就先圆了。运动员
0: 我什么运动员呢、啊、
1: 您是体操运动员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我要不是体操运动员、啊、我能有这线条吗？
1: 他还承认了。哎呦，前些日子、啊、您编了一套高难度的动作、哦、什么同飞李宁呢根本做不了啊。
0: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1: 那个体育界这点事儿，那能瞒得了我吗？
0: 啊，对对，你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1: 说一说。哎，您那套高难度动作呀，那是鞍马上的托马斯全旋，然后窜到高低杠上，来个加尼腾跃，在单杠上来个单臂大回环，最后掉地毯上来个旋720度，然后从怀里头变个大火盆出来。
2: 哎呀，为了让大家以饱眼福，咱们欢迎他表演表演啊！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哎呀，
1: 来来来
2: 来来，
1: 表演表演，欢迎欢迎，十点鼓掌！哎，
2: 来来来来。哎，别别客气别客气。
0: 因为我虽然这么好啊。这今儿没有那体育器械，咱练过聊练过聊，
1: 没关系，
0: 不，
1: 简单的翻几个跟头，
0: 翻
2: 啊，翻不了，
1: 别客气，
0: 也没有钢琴伴奏，我怎么翻呢？
1: 哎，不是啊，我用嘴给你伴奏，
0: 嘴行吗？
1: 我这嘴你还不放心吗？
0: 倒霉就倒你这嘴上了，
1: 来吧，
0: 非得翻呐，
1: 来来来，咱们看看啊，
0: 嗯，翻
1: 翻，
0: 嗯。人活百岁，终有一死。
1: 豁出去了，啊！
0: 翻翻跟头啊！
1: 翻翻翻！
0: 音乐起。

0: 你这是翻跟头吗？
1: 向遗体告别。
0: 你告什么别呀？
1: 你给我用什么音乐呀？追悼会上用的。
0: 是啊，啊，一会儿翻不起来就开追悼会了，
1: 像话吗？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
1: 你就是借此机会表现表现你这点音乐的才能吗？你这。

0: 我们找严同志在音乐上有两下子。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中央音乐学院于教授跟我提到你。
1: 他说什么来着？
0: 哎呀，说你呀，是天才的歌唱家。
1: 你瞧是不是？
0: 音色非常美，音韵也特别宽。
1: 对对对，
0: 高音唱到黑 C 啊，低音唱到 low D。
1: 是是是，
0: 好，为了使大家一饱耳福，咱们欢迎他唱一个美国歌曲《草帽之歌》，欢迎欢迎，欢迎！
1: 他又给我送回来了，
2: 来来来，咱有机会，咱改天再说。
0: 不不不，唱，我唱，给我好唱。
1: 这儿没钢琴呢，这
0: 没钢琴不要紧，我给你借一个。哪位同志兜里带着钢琴呢？
1: 像话吗？
0: 我按两下，我啊，
1: 这兜里放得下钢琴吗？
0: 没带着，我用嘴给你伴奏。
1: 你这嘴行吗？
0: 我这嘴，反正咱俩这嘴都够可以的。
1: 伴奏，
0: 来来来，开始啊，唱
1: 《草帽之歌》。
0: 哎，《草帽歌》。
3: 妈妈 ，Do you remember？
2: 是这味儿。
3: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0: 说什么你这？
1: 你这曲子我能不哭吗？
0: 你怎么跟我用这曲子来着？
1: 行行行啊！哎呀，你可太能吹了！
0: 我还能吹呢，我吹不过你。
1: 怎么？
0: 你不愧是吹弹上的新秀。哦，
1: 哪里哪里啊！那我也比不了您这吹弹老将。
0: 您是青出于吹胜于吹了。
1: 您是老将吹马一个吹俩呀。
0: 不能这么说啊！您是长江后吹，吹前吹哟。
1: 您是这个，我都没词儿了，我这个
0: 要完了吧，要完了吧？啊，再来再来，
1: 还来啊？
0: 来，又换样了，
1: 又换什么样了？
0: 借吹了。
1: 什么叫借吹？
0: 借别人的嘴吹嘘自己。
1: 好嘛，这名堂还真不少。来吧，
0: 来吹吧。
1: 这要讲借吹呀，你马季可就不行了。
0: 等会儿，
1: 你马季呀？
0: 马季，啊，马季来了吗？马季在哪儿呢？哎，找找马季，马季也来了。
1: 嘿，好嘛，这位吹牛吹的连自己都找不着了。你不就是马季吗？
0: 我不是马季。
1: 你是谁呀？
0: 我不值一提。
1: 你是哪位？
0: 我是小小的赵岩。赵岩？
1: 这赵岩就小小的。那你是赵岩，我哪儿去了？
0: 我哪知道啊，
1: 我是谁呀？
0: 你，哎呦啊！你就是德高望重的马老先生。
1: 好的，我们俩换个儿了。
0: 哎呀，马老先生真是了不起呀！哎呀，听说您是博学多才啊，您称为活百科全书，马老先生好啊。
1: 这位吹出花样了，借别人嘴吹自己呀、哎呀，不行不行啊！我马季比你赵岩差远了。
0: 难，
1: 赵岩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啊。
0: 不能这么说，我小小的赵岩见着您小巫见大巫了。
1: 哪里哪里啊！我小小马季见着您那得退避三舍。
0: 什么？我赵岩不行，
1: 我马季不行，
0: 我赵岩不是个东西。
1: 我马季不是个好鸟，
0: 我赵岩是吹牛撒谎，
1: 我马季装疯卖傻，
0: 我赵岩不是好人，
1: 我马季，
0: 我赵岩
1: 你
0: 不得好死，我赵岩死了都得喂狗。
1: 你这笑话，怎么骂上了你这个？我吹牛
0: 完了吧？又完了吧？
1: 怎么完了？
0: 又不行了？
1: 你不用斗气儿啊！
0: 再来，再来，再来！咱们海阔天空吹。
1: 什么叫啊？海阔天空，
0: 想吹什么吹什么，
1: 散着吹了。
0: 怎么样？
1: 来吧，
0: 你来吧。
1: 告诉你啊，我这人能耐太大了。
0: 有什么能耐？
1: 我能用耳朵看书。能耐大呀？
0: 你没问问我有什么能耐吧？
1: 你有什么能耐呀？
0: 我经常用鼻子吃饭。
1: 那我能用嘎吱窝找矿，
0: 我能用嗓子眼发电。
1: 我隔着墙能看见人，
0: 我隔着你衣服能看见你钱。
1: 我留什么？告诉你呀，昨天晚上。

0: 发高烧了。
1: 昨天晚上我也发高烧了，
0: 我烧到67度啊。
1: 我烧94度了。
0: 你不怕烧死啊？
1: 烧吧，
0: 烧得这厉害呀。
1: 怎么了？
0: 我手里头攥个玉米粒，一张手成玉米花了。
1: 我烧得也太厉害了。
0: 怎么呢？
1: 今天早晨出被窝一睁眼呐，一瞧那被窝烧了4个大窟窿啊。
0: 你可太能烧了。
1: 你也够能烧的。
0: 昨天晚上我请人吃饭了。
1: 我昨天晚上也请人吃饭了。
0: 我怎么吹他怎么吹呀、啊、
1: 没吧。
0: 吃着吃着坏了啊，我把筷子咽下去了。
1: 我吃着吃着也坏了。
0: 怎么？
1: 我把钢种勺咬下一块来。
0: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我把盘子咬下一块来。
1: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0: 怎么？
1: 我把那大碗咬下去了。
0: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啊！我把半拉桌面咬下来了。
1: 我吃着吃着我又咬
0: 咬什么了？
1: 我把我自己鼻子咬下来了
0: 啊！你够得着吗？
1: 我欠着点咬的，你管着吗？
0: 像话吗？我告诉你啊，我这人少年老成。
1: 我告诉你，我这人成熟的过早。
0: 我实。

0: 推呀、啊。
1: 敢着推吗？
0: 跟你说呀，
1: 说吧，
0: 我这人个儿可高啊。
1: 跟你说，我比你高得多。
0: 我2.78米，
1: 我3.69米。
0: 你有那么高吗？
1: 你有那么高吗？
0: 我热胀冷缩抽抽了。
1: 这，我热胀冷缩，我胀出来了。
0: 那你也没我高，
1: 你也没我高。
0: 我跟北京白塔一边高，
1: 我比白塔还高一头。
0: 还是我高，
1: 还是我高。
0: 飞机打我腰这儿飞，
1: 卫星打我脚下头过。
0: 我高，
1: 我高，
0: 我头顶蓝天九彩大地，没法再高了。
1: 我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着地啊。怎么了？
0: 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1: 对了，
0: 那你这脸哪儿去了？
1: 我们这吹牛人就不要脸了。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百吹图》。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
3: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4: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5: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今天，一场高质量民间文物特展在市工人大剧院一楼大厅展出。全国24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央气象局辟谣，台风巴威风力达18级。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一场高质量民间文物特展在市工人大剧院一楼大厅展出，收藏家盛世华、吴顺红夫妇从上千件私家藏品中甄选近30件亮相展厅，为职工朋友奉上一场内涵厚重的文化盛宴。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本次展览的展品由深耕古物收藏的盛世华、吴顺红夫妇精心遴选，藏品时间跨度自史前绵延至民国，品类繁多，历史跨度悠远。从史前古陶到汉代金石重器、两晋铭文砖，再到南朝宋元瓷器、民国彩瓷，系统展现历代瓷物风貌与华夏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脉络。盛世华作为资深文物收藏家，深耕高古陶瓷、古玉、篆刻收藏30多年，10年前创办镇江盛世博物馆。镇江收藏协会副会长盛世华：
2: 这次拿出来呢，一些东西呢，横跨了我们从新石器时期一直到民国，跨度了这么多年的这个陶瓷展出，让老百姓、让我们的广大职工了解我们祖国陶瓷的文化。
1: 一件件历经岁月打磨的古器物，凝结历代工匠精益求精的匠心，承载绵延不绝中华文脉。市工人文化宫艺术中心副主任许娇娇表示，这次展览让沉睡的文物走出库房，不仅是一场美的巡礼，更是生动的历史课堂。
3: 这场展览不是简单的文物陈列，更是一堂沉浸式实景思政课。那我们

0: 也期待前来观展的职工朋友能通过此次展览了解中华陶瓷千年发展脉络，近距离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有的韵味与美感，进一步筑牢文化自信，厚植爱国情怀。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目前西江二号洪水洪峰正在通过大黄江口江段，玉江一号洪水洪峰已通过贵港江段。受降雨影响，昨天八点到今天八点，广东西江下游干流封开江口至德靖江段、东江支流石马河、广西玉江支流五思江、桂南沿海南流江、云南南盘江支流八江等24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5.68米，其中吉林木石河超保0.12米。据中央气象消息，最近网上出现多个关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 AI 视频，这些视频东拼西凑了一些往年台风影像和标志不清的卫星云图，刻意炮制不实内容，声称巴威风力达到了18级，将在某省登陆，并与台风威尔逊对比。对此，中国气象局辟谣称，目前我国对于台风风力的级别最大为17级以上，无视频中18级的说法。目前台风巴威精确的登陆时间、地点、风雨影响范围及强度仍存在不确定性，预报将持续滚动更新，以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为准。截至今天凌晨5时，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97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堪称台风里的巨无霸。从最新路径预报来看，巴威未来几天依然会持续在超强台风级别。今天，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举办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组织各地围绕暑期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提高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更好满足广大居民游客夏季出游及文旅消费需要。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企业、平台，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措施。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量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来关注到文体方面，今天从亚足联传来消息，2026名古屋亚运会男足赛事确定由16支球队参赛，赛事分组抽签仪式将于7月23号举办。2003年龄段中国 U23 国足大概率凭借 U23 亚洲杯4强的身份成为种子队。本届亚运足球参赛门槛早在2024年底便由亚足联、亚奥理会与亚运会日本当地组委会确定。新规确定以 U23 亚洲杯相关球队战绩作为男足参赛准入标准，女足参照女足亚洲杯战绩遴选参赛队伍。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到34度。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到阴，25度到32度。后天全市多云，26度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到阴，25度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十年。1993年的内地歌坛，一大批由内地音像公司制作推出的新偶像，比如说广州的杨钰莹、周艳红、高林生、林依轮，北京的陈红、陈琳、潘劲东、孙悦等等，通通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那一年也出现了很多非常知名的作品，比如林依轮的《爱情鸟》，艾静的《我的1997》，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包括甘萍的《大哥你好吗》，这些歌曲我想很多人都还记得。有人后来评论说，那一年的中国流行歌坛呢，好像上天的手指轻轻地抚过。我们来听到这首当年是在内地啊唱的街知巷闻，来自于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当然1993年对于内地摇滚音乐来说也是一个福年，何勇的钟鼓楼，张楚的姐姐，带给了人们从没有过的心灵震颤。1993年全美 MTV 音乐奖提名揭晓，唐朝乐队以梦回唐朝获得亚洲最佳 MTV 的提名。而那一年中国内地摇滚音乐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内地第一所摇滚学校的诞生，崔健、何勇、唐朝、黑豹应邀出席了开学典礼。不久呢，北京音乐台开播了摇滚杂志节目，而北京第一家摇滚服饰店也在这一年开业了。可以说内地摇滚音乐迎来了真正的繁荣时期。在1993年第十届香港流行音乐节上，郑钧与台湾的伍佰、香港的太极乐队同台演出。音乐节上他唱了那一曲《回到拉萨》，轰动了整个香港。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十年。之前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1990年到1992年那些歌、那些人、那些事，时间的车轮继续前行，来到1993年。1993年，香港乐坛诞生了一张能够载入史册的唱片。那一年的3月1号，张学友在台湾地区发行了专辑《吻别》，专辑里收录了《吻别》《情网》《一路上有你》《每天爱你多一些》《秋意浓》等等歌曲，热卖超过100万张。而张学友也跃居四大天王之首。

在华语歌坛的历史上，这张吻别唱片可以说是一个神话，凭借136万的销量，创造了台湾地区最高唱片销量的记录，在全球狂销超过450万张，至今仍然是华语歌坛销量最高的唱片。而1993年的香港乐坛似乎注定了是光荣和悲痛并行的一年。黄家驹在这一年里的一句“香港没有乐坛，只有娱乐圈”，道出了他对整个香港乐坛的不满，并随即遭受到了同行。

的抨击和抵制。6月23号 ，Beyond 的录制电视节目的时候，黄家驹遭遇意外，头部重击坠地，在弥留7天之后，在6月30号逝世。而4个月之后，10月25号，一代歌星陈百强去世。同样在这一年逝世的香港艺人还有梁思翰、周聪。天堂里从此有了他们温婉深情的声音。

和香港乐坛充满的悲伤不同，那一年台湾乐坛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服完兵役开始重新集结的小虎队在年底推出了专辑《星光依旧灿烂》。张信哲退伍之后凭借《爱如潮水》大红大紫，而老将苏芮也凭借一首《牵手》赚取了无数眼泪。连续剧《包青天》在台湾连映了500多集，让片头曲《新鸳鸯蝴蝶梦》红得发紫，演唱者黄安名利双收。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今天，一场高质量民间文物特展在市工人大剧院一楼大厅展出。收藏家盛世华、吴顺红夫妇从上千件私家藏品中甄选近30件亮相展厅，为职工朋友奉上一场内涵厚重的文化盛宴。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3: 本次展览的展品由深耕古物收藏的盛世华、吴顺红夫妇精心遴选，藏品时间跨度自史前绵延至民国，品类繁多，历史跨度悠远。从史前古陶到汉代金石重器、两晋铭文砖，再到南朝宋元瓷器、民国彩瓷，系统展现历代瓷物风貌与华夏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脉络。盛世华作为资深文物收藏家，深耕高古陶瓷、古玉、篆刻收藏30多年，10年前创办镇江盛世博物馆。镇江收藏协会副会长盛世华：
4: 这次拿出来呢，一些东西呢，横跨了我们从新石器时期一直到民国，跨度了这么多年的这个陶瓷展出，让老百姓、让我们的广大职工了解我们祖国陶瓷的文化。
3: 一件件历经岁月打磨的古器物，凝结历代工匠精益求精的匠心，承载绵延不绝中华文脉。市工人文化宫艺术中心副主任许娇娇表示，这次展览让沉睡的文物走出库房，不仅是一场美的巡礼，更是生动的历史课堂。
5: 这场展览不是简单的文物陈列，更是一堂沉浸式实景思政课。那我们也期待前来观展的职工朋友能通过此次展览了解中华陶瓷千年发展脉络，近距离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有的韵味与美感，进一步筑牢文化自信，厚植爱国情怀。
1: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领土主张。这不仅冲击了战后国际秩序，也在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据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其中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67.5%，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约30%具备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功能，60%以上。

0: 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城市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农村邻里互助点和农村幸福院等设施不断增多，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养老服务经营主体逐步培育壮大，各地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取得初步成效。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祭祀票产品有26款，这个暑期多地还推出了高铁加景区的多种暑期出行福利，江西多个热门景区如大觉山、汤显祖故里等相应推出了高铁加旅游优惠活动，旅客只需凭借7天内有效乘车记录，便可享对应景区门票或住宿等折扣。随着暑期到来，新疆吐鲁番也迎来四方游客，新疆铁路部门实行一日一图，精准安排运力，为方便旅客出行，多地铁路部门还与地方文旅和交通部门合作，全力接驳好游客从火车站到景区的最后一公里。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温度24度到25度，明天最高温度32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25度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4: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5: 屈公孙招赘到了卢府，娶了卢府的小姐。哎呀，这小姐长得也漂亮。入了洞房了，在洞房里头，小两口摆上酒。这鲁小姐呢，把浓妆卸下来，换上了淡雅的衣服。这时候灯下看美人啊，越看越觉着小姐美似天仙。屈公孙这心里头也飘飘欲仙呢，那美得不得了，

他呢看着小姐十分的醉心，可是呢他还不知道一样，这位鲁小姐可是个才女啊，并且呢她这个才女和寻常的才女还有所不同，因为鲁边修就是一个读书的上进的人，他呢又没有公子没有儿子，就这么一个女儿，把这个女儿啊就当作儿子一样的看待，从五六岁的时候就请先生给小姐开门，读的就是四书五经啊。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开始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熙的稿子读的是滚瓜烂熟啊。这王守熙那也是明代的大文豪，是一代名士，他的文章向来都被认为是一流的。这小姐呢背他的文章，读他的文章，研究他的文章，并且呢十一二岁的时候又开始教他做破题破成起讲提笔中笔成篇，这就是八股文章了。送给先生数修前，请先生好好教，认真教。那先生督课也和男子一样。这小姐呢资性又高，记性又好，一直到现在王唐屈薛以及逐大家之文，立科成墨，各省宗师考卷，肚子里头记得也有3000余篇。那自己做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鲁边修啊看着自己这女儿有如此的才学，心里头呢高兴，但同时也不是个滋味，经常的自己就叹息呀、嗨，可惜喽，这是一个女儿啊，如果这要是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可是女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空有这满腹的才学，可是用不出去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如果要是现在呢，这才女可以尽情发挥，那个年代不行，没有女子出来做官的，也没有女子出来考学的。哎，闲得没事儿，这鲁边修呢就和女儿谈论自己对读书人的看法，就跟女儿说，经常说，说这八股文章如果要是做好了的话，哎，随你做什么东西，你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那都是一边一条痕，一果一掌血呀。如果是八股文章欠讲究的话，任你做出什么来，那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那都没用。小姐把父亲这个话是牢记在心呢、自己呢也是深信不疑的对父亲这话。这梳妆台畔刺绣床前也都摆满了一步一步的文章，哎，每天呢闲得没事儿就研读这些文章，细批细品，仔细的分析，人家送来的也有诗词歌赋什么的，他呢正眼都不看。家里头其实也有一些诗词歌赋，什么千家诗

是啊，谢学士是啊，东坡小妹的诗画呀，等等等等，这都有的是。但是小姐干脆就不看，把这些东西交给了伴读的侍女彩萍、双红，叫他们看。闲暇没事的时候呢，也教他们做几句诗，那只不过呢就当作玩笑。这小姐不拿这个当正事儿，她也不认为这算是什么本事。其实呢，说到这儿你也应该听明白了，小姐的心中也是十分认可八股文章啊。尤其呢，小姐也格外认可求取功名的事儿。本来呢，这次咱前文书说了，为什么鲁边修能够看上屈公孙，因为呢，屈公孙呢是一介名士。那天呢，就是在娄公子家里头喝了一顿酒，聊了一聊，感觉这小伙不但人长得好，而且说话也十分周到，礼节也十分周全，气质也非同寻常。因为娄家两位公子啊，无心功名，鲁边修对这点这是知道的，所以呢在这喝酒的时候啊，也没讨人嫌，也没提这个求取功名的事儿。这自然这屈公孙也就不可能往这上边聊，因为呢他也无心功名。其实咱也说了，如果要争论才学的话，屈公孙呢真就没有什么才学，他那个名士那也是虚的，作假做出来的。这个呢具体情况前文书咱也说了，但是这一点鲁边修不知道没发现，就觉着呀屈公孙呢是一个才子，一定是已经学有所成了呀。只不过呢就等到大考之年去考个举人，然后呢再接着考个进士，将来一定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其实你看鲁边修，他虽然说是注重科考，注重求取功名的事儿，但他呀也看不上那种书呆子，只会做文章不会做事的人，他看不上。因为瞧着屈公孙这人很是机灵，既然又机灵又是名士，才学一定差不了，所以呢他相信这孩子呀将来一定能够飞黄腾达，就这么想的，这才巴不得的赶紧的把自己女儿嫁给屈公孙。尤其令他满意的，人家屈太守还特别好说话，哎，你这边想要招赘过来那就招赘过来，人家二话不说。其实呢屈太守呢做这个决定也是因为啊家里头日子不是那么特别宽裕，所以呢能够嫁到鲁边修这边，你不管怎么说鲁边修倒未必是豪富，不过呢做了这么多年的京官也一定有一些积蓄，这样一来两个孩子能在这一个富家里头，尤其那鲁边修家里头还就这么一个女儿，那这孩子呢不会受屈，一定日子过得非常好。也是因为这个，屈太守呢这才满口答应怎么的都行。可是这小姐是这么一位才

0: 才女，特别看重功名，看重八股文章。这瞿公孙跟他刚结婚的时候，头一天入洞房，这小姐呢，当然看不出什么来。这两个人呢，互相看着都顺眼，瞿公孙长得又帅气，所以呢，小姐也是心满意足。这小姐因为特别喜欢研读文章，所以呢，她的房中自然这文章啊也就多了去了，满处都是文章。头一天，屈公孙对这些文章正眼不瞧，干脆不理。这小姐呢觉着没什么，因为新婚燕尔啊，谁能去在意这些东西去？就说再上进的人也不会新婚燕尔还去读文章去。这小姐呢这两天也就是陪着公子，公子当然了外边有应酬，有的时候呢和一些名士聚一聚，喝个酒什么的。公孙不在家的时候，小姐呢自己呢有的时候也拿文章把玩把玩，瞧一瞧看一看。公孙回来的时候，小两口那还得腻歪腻歪呢，怎么的也得亲热亲热呀。这新婚呢，那自然跟平常的老夫老妻那是不一样的。可是头一天，这屈公孙对文章不感兴趣，瞅都不瞅。第二天还不瞅，第三天第四天，一个礼拜七八天过去了，屈公孙呢就没瞅一眼这些文章。这小姐就有点纳闷了，怎么回事？为什么他对这些文章一眼都不瞧呢？后来啊，小姐琢磨琢磨啊，可能是啊，人家这些文章都已经烂熟于心了，人家也不稀得看这些个破文章。这可也难怪，小姐呢心里头还把这屈公孙想象的特别高，特别有学问呢。这小姐呢也就不追究这个。可是后来一来二去，时间越来越长，发现呢这屈公孙说话也不像是会做八股文章很有学问的人说的那个话，有的时候比较浮躁，比较肤浅。这小姐呢对他就有点怀疑了。后来呢有一天呢，屈公孙出去赴宴回来，拿回来了几首诗，在灯下把小姐叫过来，叫小姐一块儿看这诗。小姐看这诗啊不感兴趣，因为这诗里头也没有八股文章的东西，也没有四书五经的东西，这小姐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研究，所以呢小姐也不喜欢这东西，但是勉勉强强也看了。因为必定还是新婚，彼此呢还不是很熟悉，小姐也不好意思就卷她的面子。等看完睡下了，这一宿啊小姐就琢磨，这位屈公孙是不是空有其表无有其实，并没有什么学问呢？哎呦，如果要是那样的话，我爹可把我坑了，那我这一辈子我嫁了这么一个人，那我这日子怎么过？将来还有什么指望啊？这小姐呢这一宿觉没怎么睡好，后来啊拿定一个主意，明天呢我给她出个题目，叫她做做八股文章，看看她能怎么样，做得来还是做不来。就这么着，一宿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吃完了饭了，这屈公孙呢到书房 小姐呢在自己的房中。小姐啊就拿起笔写了一行题目，写的是深修而后佳期。这个话呢其实呢是出自礼记大学，这是四书五经当中很有名的一个论点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强调的是修自己的身，修自己的德行。说呀，只要是把自身修好了，那么才能够把家治理好。其实呢后边还有话，整个的来说呢，咱们大家呢也经常说这个话，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层层递进的。哎，把自身修好了，有了修养了，然后就能够有能力把家庭管理好，能把家庭管理好了就能够治理好国家，能把国家治理好了，能够跟所有人的往来彼此和谐相处。其实这个话还是很有道理的。首先呢，他强调的是个人的德行，个人的修养，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也是八股文章当中经常会出现的题目。小姐写完了这一行字，交给丫鬟彩萍，告诉彩萍，你去把这个送给姑爷，就说是老爷要请教一篇文字的。小丫鬟呢不知道怎么回事，点头答应，拿着这幅字送给了屈公孙，照着小姐的吩咐把这话交代给屈公孙了。屈公孙拿过来一看这句话，当时这脑袋就有点晕，因为他对这些东西没有研究。我是一个清高之人呢，我置身事外，我根本也就没想求取功名。可是呢他却不了解小姐的心思是什么，所以呢他告诉叫彩萍，你啊去跟小姐说说我与此事不甚在行，况且到尊府还没有满月呢，要做两件雅事，这样的俗事还不耐烦做呢。他呢把这种做文章的事儿当成是俗事了，你什么修身齐家的，这都是俗事，我呢就是放荡形骸，哎，我要做的就是世外高人，这么个意思。他觉着呀自己挺清高，这样跟媳妇儿一说，媳妇儿还得高看我一眼呢。他哪想到啊说这个话犯了忌讳了。这小姐听完了丫鬟向她传这个话，当时小姐这脸儿就变了色儿了，心里说话果不其然呢，看来这位屈公孙学问果然不怎么样，这是一个不务正业之人呢，这也不是什么正经的读书人呢。哎呦，我嫁给他这可是苦了我喽，我这一辈子依靠他我能依靠得住吗？心里头万分的不是滋味，坐在这儿啊自己暗自抹眼泪，心里说话，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本来我以为是嫁了一个学业有成的公子，哪想到这就是个花瓶啊。正这么个时候养娘来了，一看这小姐一个人怎么掉眼泪呢， 这才新婚几天啊，怎么就不高兴了？这到底是何缘故？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今天王美丽的闺蜜结婚，新娘长得不太漂亮，但是化完妆之后呢就大变活人。仪式上司仪问
10: 新郎，新娘今天漂亮吗？
11: 漂亮。
10: 有多漂亮？可以形容一下吗？
11: 漂亮的跟别人的老婆似的。
9: 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大头去游戏厅打游戏，被老爸逮住了。大头忐忑地跟老爸回家，到家之后爸爸慈祥地说，洗澡吃饭去吧，以后啊先回家跟我说一声，你再出去玩。
10: 哎呀，幸福来得让人无法置信呢。大头迅速地脱了衣服进了卫生间，打开热水器。
9: 这个时候老爸突然一脚把门踹开，拎着皮带冲了进去说，兔崽子，平时打你你开门就跑，今天我看你往哪儿跑。一天经理对老王说，隔壁公司欠咱们500万，董事长王麻子就是个无赖，你去想办法把钱要回来，你也姓王，不管怎么说500年前是一家嘛。
10: 老王一听这个任务实在是不好办，小心翼翼地问领导，如果他不还钱怎么办呀？
9: 要不来钱也没关系，只要让他承认欠咱们的钱，按上手印就行，咱起诉他。
10: 10分钟之后，老王两手空空地来到了经理室。经理问道，钱呢？
9: 他不给。
10: 手印呢？
9: 这个时候老王凑到经理面前，一脸委屈地说，在我脸上呢，5个手指印都有，你要哪一个？阿豪正在跟一个客户谈生意， 突然看见初中一个学霸同学现在居然当起了保安。
10: 阿豪不禁感叹，这真是世事无常啊，生活所迫的他居然沦落到了这个地步。
9: 阿豪正在这么想的时候呢，只见同学向他走了过来，大声说道，同志，这里不允许摆摊。
10: 老婆今天心情不错，聊天的时候问老王，老公啊，和我相处是什么感觉呀？
9: 老王想了一下回答说，哎呀，跟过年放鞭炮似的。
10: 那就是很开心了。
9: 嗯，就像过年的时候放的窜天猴，高兴的就上天，不高兴就炸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9: 大头去菜市场买樱桃，问老板，老板，为什么你家的樱桃又大又便宜呢？
10: 卖菜的抬头用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瞪了他一眼说，因为我卖的是圣女果。
9: 晚上老王从外地坐火车回来，打出租车回家，司机以为老王是外地人，便带他兜起了圈子。老王问司机，师傅，服务卡上的是你吗？
10: 嗯，是的。
9: 我看你开车技术很好啊，你这个水平以前开过赛车吧？
10: 听了老王的话，司机有点纳闷说，啊，赛车
9: 啊，喜欢兜圈子是不是开赛车留下的职业病啊？
10: 老王的媳妇儿跟单位一个男同事聊天，他说，嗯，我真是烦透了，我老公没有一点情调。
9: 哎，他怎么就没情调了？
10: 哎，就说一件小事吧，我经常问他，如果时间能够重来，你还会选择我吗？
9: 瞎，这个问题很多女人都会问好吗？
10: 这个问题我都问了不下500遍了，可是他总是那四个字儿。
9: 他说的肯定是一定选你喽。
10: 哼，要是这四个字儿就好了。
9: 那他说难道是绝不选你？
10: 哎，要是这四个字儿我也就认了。
9: 男同事很纳闷，就问铁柱媳妇儿，不说选你，不说不选你，那到底他说的是哪四个字啊？
10: 他说的是没有如果。吃完晚饭，老婆收拾卫生，倒退着拖地进了卧室，手肘撞到了门框，哎呀，疼死我了。
9: 正在看电视的铁柱听见老婆惨叫，赶紧跑了过来说，咋了媳妇儿？
10: 老婆眼泪汪汪的说自己碰到了门框，铁柱把拖把抢了过去说，
9: 你歇会儿。
10: 老婆顿时觉得心里暖暖的，高兴地啵了他一口。
9: 这个时候只见铁柱抄起拖把狠狠地砸向门框2下，然后麻溜地把拖把递给了老婆说，给，我替你出了口气，可以继续拖了。一天大头去相亲，两人聊得非常开心，之后他对女孩说，我没房也没车。
10: 干嘛说这些呀，搞得我好像就是那种只在乎物质的女人。
9: 听了这样的话，大头非常感动，心想这姑娘真不错。
10: 紧接着女孩问大头，你喜欢什么颜色呢？
9: 我喜欢红色，红色代表热情。
10: 哦，这样啊。嗯，我喜欢蓝色。不好意思呀，我们喜好不一致，可能不太合适。
9: 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班里组织参加热带雨林参观，参观的时候看到有一种跟人一样大的鱼，海象鱼，大家叹为观止。这时候导游问小朋友，这种鱼产于亚马逊流域，你们知道为什么呼吁大家不要食用这种鱼吗？
13: 一个小朋友接过了话茬说，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盘子。
9: 这个时候王小胖看了一下那个小朋友说，
13: 你错了，根本就不是盘子的问题。
9: 导游一听特别高兴，就问王小胖，这位小朋友，你说一下为什么不能吃这种鱼嘞？
13: 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锅。
10: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趁着老王午睡，老婆偷偷地到他的钱包里拿钱。
6: 老王发现之后就质问他，我每个月就只有这么点零花钱，你还要拿走，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5: 看老王生气了，老婆一脸委屈地说道，当然考虑过呀，所以我拿钱的时候才会惊手惊脚，怕吵醒你嘛。
3: 一时间老王居然感动地想哭，太善解人意了。
5: 贵跟阿豪两兄弟小的时候，有一次哥哥阿贵考试不及格，而弟弟阿豪语文数学考了200分。
6: 阿贵看了弟弟的考试成绩之后说，你回家别提考多少分，说了肯定得挨打。
5: 哼，我才不信呢，考双百还能挨打吗？
6: 回家之后弟弟就把试卷给了老妈看，之后弟弟果然挨揍了，是阿贵打的。
5: 读大学的时候，王美丽在学校门口撞见了自己的父亲，她很诧异，
7: 哎呀爸，大老远的你怎么来了？
6: 父亲拉了她一把说，你个不争气的东西，花钱让你来学校好好念书，你却跟别人把孩子都生了，你说你对得起我们吧？
5: 听了老爸的话，王美丽真是莫名其妙，爸，我没有啊，你听谁说的呀？
6: 不料爸爸把眼一瞪，生气地说，还想瞒我们，我跟你妈都看见了，你在朋友圈里说的宝宝命苦又发烧了，医生说要打针，吓坏宝宝了，我连夜就赶来，快告诉我外孙在哪儿，带我去瞧瞧他。
5: 大头的小外甥小宝放学回家跟大头说，
8: 舅舅，老师今天训我了，还骂我笨呢。
6: 大头一听当时就火了，这老师太不像话了，怎么能够随便打击孩子的自尊心呢？快说怎么回事。
8: 老师昨天留的作业让把小鸟在树上叫改成拟人句，我改的不对。
6: 这有什么难的，你是怎么改的呀？
8: 小鸟在树上叫说，我是人啊，我是人啊。
5: 去年冬天铁柱喝多了，迷糊当中敲家门，媳妇儿开门看铁柱的样子，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敲什么敲，走错门了。说完砰的一下关上了门。
6: 铁柱转身下了楼，媳妇儿扒窗户看他在楼下坐着，怕冻坏了，就下楼叫住他，
5: 铁柱你在这干嘛呢？
6: 看到媳妇儿的时候铁柱都快哭了，委屈地说，我喝多了，刚才可能走错了门，被一个又胖又丑的女人给撵了出来。
9: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高帅上小学的时候，奶奶是他的班主任，班里人都不知道，高帅常常跟奶奶在班上顶嘴，同学们都很崇拜他。
6: 直到有一天，高帅把奶奶彻底惹毛了，让他回家喊家长，然后奶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高帅和他老爸一阵拳打脚踢，老爸抱着头一直求饶，哭得老惨了。
5: 从此以后，全班同学都变得特别乖，再也没有人捣乱了。大 头上学的时候不好好学习，有次考试之前，他学着同学的样子，在课桌上做了很多小抄。
6: 第二天就要考试了，前一天突然宣布换座位，于是满楼道里都是搬桌子的人。一个老师实在看不下去，拦住大头问：你们这是干嘛呢？
5: 大头抱着桌子深情地说道：趴着他复习了这么长时间，有感情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头和爸妈拌了几句嘴，小外甥在旁边对老爸说：老爷，你老了，去年你还年轻的时候，舅舅要是敢这么跟你顶嘴，你早就踹他了，现在你老了，踹不动了。
6: 果然老爸腰杆一挺，为了证明他还不老，狠狠地踹了大头两脚。
5: 期中考试，儿子成绩很差，被老王狠狠地训了一顿。过了几天，老师又打来电话说：我们组织不及格的考试又进行了补考，可你家孩子成绩还是不及格。
6: 接完老师的电话，老王怒从心来，把儿子叫过来说：你这次是补考，考试还不及格，你太给我丢脸了你。
5: 儿子一听，连忙辩解说道：这能怨我吗？老师用的卷子还是上次那张，上次不会，这次肯定还是不会啊。大头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模拟高考成绩出来了，老师来到教室对学生们说道：这次考试有几位同学的成绩不是很理想，没有达到分数线，不过呢，不要灰心，我希望你们能够记住，上帝在给你们关上一扇门的时候，肯定也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6: 大头一听老师的话，顿时松了口气，心想老师还是挺宽容的嘛，就大声地回答：知道了。
5: 这个时候只见老师伸手一指窗户说：那么好，没有考好的同学下课就从这个窗户出去吧。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5: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9: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4: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正值梅汛期，我市各基层水利站多措并举，积极做好防汛工作；传承中华文化，更续红色血脉，我市开展镇少年七彩的夏日暑期实践活动；2026年镇江书展落幕，142场活动直接服务市民近50000人次。以下是广告时间，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5: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7: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6: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8: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各位好，我是刘源。先来关注天气，市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温度24度，

0: 到25度，明天最高温度32度左右，后天全是多云，25度到34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眼下正值梅汛期，我市各基层水利站多措并举，积极做好各项防汛工作。丹阳台记者邹亚俊报道。在丹阳市丹北迎风河排涝站，工作人员正在对泵机、闸门等设备进行全面检查，确保排涝设施随时可以投入运行。入梅以来，当地已出现多轮强降雨，河道水位明显上涨，排涝压力持续加大。后巷水利站站长马先锋：
1: 今年入梅以来，经历了两轮强降雨，我在积极应对，一是强抓长江支潮时段，通过闸门向长江排水。另外，我们利用我们各个泵站共排水350万方。
0: 马先锋表示，面对后续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他们将继续加密巡查频次，密切关注河道、低洼地区和重要水利工程运行情况，发现隐患第一时间处置，确保防汛安全责任落到实处。
1: 针对即将到来的这个超大台风，我在充分准备，做到早研判、早预警、早布防，各个村委联动对主要河道长江、太平河等主要河道和低洼地区啊进行巡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0: 记者从市水利部门了解到，目前我市各基层水利站已经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雨情、水情、工情监测，科学调度排涝设施，全力做好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的各项准备，确保安全度汛。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传承中华文化，更续红色血脉，镇江市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昨天下午举行，记者王南飞报道。本次活动由市文明办主办，市少年宫、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承办，组织中小学生及困境儿童代表走进市劳模工匠馆、镇江中华印刷体验馆，开展榜样学习、非遗研学。同学们首先来到市劳模工匠馆，在讲解员引导下，大家借助数字化展陈和 AI 互动设备，学习了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等本土劳模的先进事迹，感悟敬业奉献、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随后，大家前往镇江中华印刷体验馆，先后探访现代印刷生产线与文史展区，了解制版、装订全流程，感受纸墨文脉的千年传承。在非遗实操环节，学生们亲手体验活字剪字压印、雕版拓印，制作专属文创作品，在实践中体悟传统匠人的匠心坚守。小学生朱若曦：
2: 今天的外出研学活动让我收获满满，在印刷体验馆，我亲手摸到了古老的活字与雕版，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劳模工匠馆，我知道了平凡的劳动者也能取得不平凡的成就，我要向他们学习，将来为社会做贡献。
0: 小学生张子硕：
3: 首先是这个工匠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赵亚夫，他虽然年纪很大，但是他现在还在农村里为乡村百姓们过上好的日子。然后是在印刷体验馆里，我亲手体验了活字印刷术，让我知道了这印刷是一个非常有历史、非常有年代感的一件事。
0: 本次研学是2026年镇少年七彩的夏日未成年人暑期系列活动的重点项目。今年活动紧扣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整合全市优质校外教育资源，设置红色传承、传统文化、心理护航等七大主题板块，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扣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要求，引导广大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厚植家国情怀。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主任林霞：
4: 今年的系列活动聚焦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 将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价值引领深度融入了暑假实践当中，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家门，走出课本，在实践体验与动手实践中开拓眼界，塑造品格，锤炼本领，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探索中结展成长的能量，度过一个文明、安全、健康、充实的七彩暑假。
0: 今天下午，镇江经开区古阳社区联合江苏大学志愿者团队、市实验小学共同开展护苗绿书签、青春伴同行主题活动，在科普宣讲与趣味实践中传递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的理念，筑牢文化防护墙。来听通讯员张世林、鲍玉红、记者周恒的报道。
5: 活动现场，志愿者首先以绿书签里的小知识为主题，结合少儿认知特点，通过图文演示、互动问答的形式展开科普，并讲解了非法出版物、不良网络信息的危害，还结合典型案例指导孩子们辨别低俗课外读物、不良短视频的方法，引导大家自觉远离有害文化产品，树立健康的阅读与上网习惯。科普环节结束后，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指导孩子们裁剪、绘制、装饰专属绿书签，孩子们充分发挥想象力，有的在书签上画下自己喜爱的卡通形象，有的写下多读书、读好书的座右铭。市实验小学一年级学生赵于安：
6: 我刚刚在书签的背面写了每天读半小时好书，回去我就把它夹在我正在读的三毛流浪记里面，还要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告诉其他同学，让大家一起抵制盗版书。
5: 古阳社区工作人员戴梦介绍，这次护苗主题活动是社区文化护航成长系列的重要内容，希望通过科普加互动的形式，把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的知识从书本里落实到孩子们实实在在的生活中。
7: 接下来我们还会围绕绿色阅读、网络安全等主题推出更多适合未成年人参与的体验活动，同时也会面向家长开展相关科普，家校社联动，一起为孩子们营造清朗健康的文化成长环境。
0: 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为扎实做好保险知识普及，护航群众金融消费安全，最近我市开展了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主题宣传活动。记者刘新月、李征报道。参加这次活动的有我市人保财险、太平洋产险等多家保险企业。活动现场聚焦财产保险、理赔服务、长期护理保障，开展专题宣讲，并融合相声、歌曲等文艺形式，普及保险知识，拆解金融诈骗套路。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中心支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江海：
8: 我们结合真实理赔案例讲解家庭出行风险保障，现场解答市民在投保理赔中的常见疑问。我们也会持续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要求，用透明贴心的服务让老百姓敢用保险、用好保险。
0: 不同于传统的单项知识宣讲，本次活动聚焦群众日常金融消费痛点，兼顾实用性与趣味性，切实提升大众的金融风险防范能力。市保险行业协会会长吴世华：
9: 本次集中宣传旨在搭建行业与市民面对面沟通的桥梁，打通金融科普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通过集中展示行业服务风貌，引导市民科学认知保险，理性配置保障，助力营造健康、合规、诚信的本地金融保险市场环境。
0: 今天，一场高质量民间文物特展在市工人大剧院一楼大厅展出，收藏家盛世华、吴顺红夫妇从上千家私家藏品中甄选近30件亮相展厅，为职工朋友奉上一场内涵厚重的文化盛宴。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5: 本次展览的展品由深耕古物收藏的盛世华、吴顺红夫妇精心遴选，藏品时间跨度自史前绵延至民国，品类繁多，历史跨度悠远。从史前古陶到汉代金石重器、两晋铭文砖，再到南朝宋元瓷器、民国彩瓷，系统展现历代瓷物风貌与华夏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脉络。盛世华作为资深文物收藏家，深耕高古陶瓷、古玉、砖刻收藏30多年，十年前创办镇江盛世博物馆。镇江收藏协会副会长盛世华，
1: 这次拿出来呢一些东西呢，横跨了我们从新石器时期一直到民国，跨度了这么多年的这个陶瓷展出，让老百姓、让我们的广大职工了解我们祖国陶瓷的文化。
5: 一件件历经岁月打磨的古器物，凝结历代工匠精益求精的匠心，承载绵延不绝中华文脉。市工人文化宫艺术中心副主任许娇娇表示，这次展览让沉睡的文物走出库房，不仅是一场美的巡礼，更是生动的历史课堂。
10: 这场展览不是简单的文物陈列，更是一堂沉浸式实景思政课。那我们也期待前来观展的职工朋友能通过此次展览了解中华陶瓷千年发展脉络，近距离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有的韵味与美感，进一步筑牢文化自信，厚植爱国情怀。
0: 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本地新闻。7月2号到6号，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出版局主办2026年镇江书展，旨在深入贯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持续擦亮文化荣光、书香镇江文化品牌。本届书展以“文心润镇江，阅读启新城”为主题，联动全市13家实体书店，同步开设运河、金山书市特色市集，集中开展图书展销、名家讲座、青少年研学、红色诵读等142场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直接服务市民近50000人次。最近，垂山风景区报恩塔亮化工程迎来一场效率变革，借助专业无人机低空吊装技术，18吨建材在短短2天内精准送达山顶施工现场。这场空中运输的高效完成，是科技赋能城市基建与文旅运维的生动实践，更是镇江经开区以3211产业发展体系为引领，因地制宜发展低空经济，推动低空加文旅加城建融合创新的又一标志性成果。这次作业采用的是适配山地复杂工况的大疆 FC100 运载无人机，这款空中大力士为4轴8桨多旋翼构型，单电模式载重80公斤，双电模式载重65公斤，最远航程26公里，最大飞行高度1500米，具备每秒12米的抗风能力，能轻松应对山地多变地形与气象挑战。项目全程严格依规办理空域审批，由专业持证飞手精准操控，科学规划航线，并落实飞行前置核验与应急保障，闭环管控作业风险，确保每一趟空中运输安全平稳，万无一失。对比传统山地人工搬运，无人机低空吊装带来的改变堪称质变。2天累计完成约18吨各类量化建材吊装，作业效率较传统人工作业提升10倍。为工程进度按下加速键，同时大幅压缩山地施工周期，减轻人力负担，从源头消除人工搬运的安全风隐患。这次实践充分验证了运载无人机在山地大批量高强度物资转运场景中的实用性、经济性和可靠性，为后续推进山区、景区、库区等复杂地形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
11: 维护消防安全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镇江市消防救援支队，镇江综合广播，消防在线。
0: 由于大雨、大风、强对流天气，昨天晚上6:54，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大陆镇一处临时搭建房屋的彩钢瓦被狂风掀开，悬于半空，存在坠落伤人的风险。接警后，119指挥中心立即调派辖区内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处置。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块约80平方米的彩钢瓦悬挂半空，随时可能坠落，伤及过往行人。消防救援人员结合现场环境制定处置方案，起初计划架设15米金属拉梯登高拆除彩钢瓦，考虑到雨天路面湿滑，梯子容易打滑，登高作业风险较高，随即调整方案。由于建筑仅有2层楼高，消防救援人员通过窗户进入室内，从内部将悬空彩钢瓦平稳推落到地面，高空坠落风险被成功排除。消防提醒，夏季大风、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多发，临时搭建的彩钢棚、广告牌、围挡等设施容易出现松动、脱落、倾倒风险，请相关单位和居民及时检查加固户外设施，如发现高空坠物、建筑构件悬空等险情，切勿靠近，自行处置，应立即远离危险区域，并拨打报警电话，等待专业人员到场处理。接下来请听观点。最近北京一名患者吐槽住院体验，天不亮就被叫醒，准备迎接查房，床头柜严禁摆放私人物品，床头插座也被禁用，直言我来住院不是来军训。类似抱怨引发广泛共鸣，多名患者反映住院期间休息权被忽视，就医体验压抑。来听编辑李慧君为您介绍各方观点。
12: 网友晚风叙旧说，太有同感了，我术后住院，5:30护士就开灯量血压，8点医生查房，伤口疼还缺觉，恢复速度都慢了不少。网友聪明派大护法解释，医生早上8点就开始准备手术了，前面要进行准备工作，医院不是疗养院，病人6点多抽血量体温，有没有想过护士几点起床，医生几点起床，在医院是为了病赶紧好，不是在这舒服享受的。湖北一位医生表示，医院不是酒店，治疗和护理必须按照严格的时序推进，如果所有环节都迁就患者的起床时间，整个科室的运作都会被打乱。网友艾米丽提问，床头柜不允许摆放物品，床头插座也不能使用，既然装了为什么不让用？网友喵喵说，床头柜上不能摆东西是因为要放各种监测或者抢救仪器，插座不能用是因为要插各种监测或者抢救仪器，别说什么小病不需要，在医院就是要做好万全准备，医院就是要准备好那个万一。南方日报评论，一边是患者对休息的本能渴望，一边是医院分秒必争的运转节奏，这场起床之争根源在于医疗资源紧张，人手有限，难以同时兼顾便捷与舒适。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助理医师数达到529万人，同期的数据表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已覆盖14亿居民，500多万医生要扛起14亿人的健康，很多时候确实没法像酒店一样随你睡到自然醒。红网观点，化解这类矛盾不需要宏大的改革，只需要多一点换位思考，医院可以在规则范围内增加人文关怀，比如提前告知患者作息安排，在清晨操作时放轻动作，为特殊患者提供弹性服务，患者多理解医疗流程的必要性，主动配合治疗，当冰冷的制度里多一点温度，医患之间的对立自然会消解。极目新闻评论指出，医患之间本应是并肩作战的伙伴，而非彼此消耗的对立面，唯有互相包容，彼此理解，多一些换位思考，少一些机械执行，让医疗在保证效率的同时更有温度，才能消除隔阂，让医疗更专业，让人心更贴近。
0: 接下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镇江公交公司通告，接相关部门通知，镇荣公路观塘桥路衔接段大坡路段节点临时改造工程即将完成，

0: 江公交公司将于7月10号起恢复公交6路、21路、56路、91路、203路、220路、221路路线的走向及停靠站点。恢复后，线路首末班时间及大致行车间隔保持不变。详情可关注镇江公交公司微信公众号查询。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李慧君、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1: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2: 什么是超临界流体？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3: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2: 超临界流体是物质的温度和压力均高于其临界点时所呈现的一种既非气体也非液态的流体。它的特性兼具液体的高密度和气体的低粘度，具有极强的溶解能力，且其溶解能力可通过调节温度和压力来精确控制。超临界现象的发现可追溯至19世纪。法国物理学家德拉图开展了关于物质临界现象的开创性研究。20世纪70年代，德国化学家斯塔尔等人在超临界流体萃取实验技术方面取得突破，推动了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的实质性进展。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系统开展超临界流体技术研究，经过数十年攻关，已实现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装备的自主设计与规模化生产，广泛应用于中药有效成分提取、天然香料制备、食品脱毒、油脂精炼等领域。在超临界水氧化处理有机废水、纳米材料制备、绿色合成反应、清洁能源发电等方向，我国有多项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形成自主知识产权。进入21世纪，超临界流体技术的应用在上述领域持续深化，并进一步拓展至绿色化工、高端制造、生物资源高值利用等方向。我国已实现从实验室研究到工业化生产的跨越，广泛服务于医药、食品、化工、环保等行业。以超临界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技术体系成熟稳定，凭借其绿色高效、无溶剂残留、条件温和等优势，成为我国绿色化工、高端制造与生物资源高值利用的重要支撑技术，在新材料、新能源、环境治理等前沿领域持续拓展应用空间。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2: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3: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5: 管家开饭了。
6: 哎，来了。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5: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怎么也不放盐啊？
5: 哎，别，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5: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5: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5: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5: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5: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6: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1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0: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1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 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0: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 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0: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温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3: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4: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

0: 行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1: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4: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6: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要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4: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6: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7: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9: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8: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9: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3: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1: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10: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7: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 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昭希报道。
12: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13: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12: 在南宁衡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衡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14: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12: 洪涝灾害还导致衡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3: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7: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7: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3: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7: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3: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7: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正值梅汛期，我市各基层水利站多措并举，积极做好防汛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支持湖北、甘肃做好灾害应急抢险救灾。省教育厅发布紧急通知，明天下午到10号全天暂停线下教育教学，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眼下正值梅汛期，我市各基层水利站多措并举，积极做好各项防汛工作。丹阳台记者邹亚俊报道。在丹阳市丹北迎风河排涝站，工作人员正在对泵机、闸门等设备进行全面检查，确保排涝设施随时可以投入运行。入梅以来，当地已出现多轮强降雨，河道水位明显上涨，排涝压力持续加大。后巷水利站站长马先锋：
1: 今年入梅以来，经历了两轮强降雨，我在积极应对，一是强抓长江积潮时段，通过闸门向长江排水；另外，我们利用我们各个泵站共排水350万方。
0: 马先锋表示，面对后续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他们将继续加密巡查频次，密切关注河道、低洼地区和重要水利工程运行情况，发现隐患第一时间处置，确保防汛安全责任落到实处。
1: 针对即将到来的这个超大台风，我在充分准备，做到早研判、早预警、早布防，各个村委联动，对主要河道长江、太平河等主要河道和低洼地区啊进行巡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0: 记者从市水利部门了解到，目前我市各基层水利站已经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雨情、水情、工情监测，科学调度排涝设施，全力做好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的各项准备，确保安全度汛。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湖北遭遇历史罕见龙卷风袭击，甘肃荡昌突发山体滑坡，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其中预拨湖北2000万元，支持开展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预拨甘肃3000万元，支持开展人员搜救转移、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财政部将紧盯灾情发展变化，强化资金保障，支持地方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消息，台风美沙克引发的强降雨导致广西贵港、钦州、防城港发生外洪入城，部分居民小区地下室、隧道桥涵等区域积水较重。住房城乡建设部高

0: 度重视，指导支持地方做好排水抢险工作。应广西方面请求，住房城乡建设部调度国家城市排水防涝应急广州基地、昆明基地，共安排三支队伍、28辆应急排涝泵车赶赴灾区现场。截至昨晚，已经完成一处下穿隧道、2处地下车库、5个居民小区抽排任务，累计抽排量3.3万立方米。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天16点，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明天上午到下午，东海南部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浙江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为应对台风巴威对江苏省可能造成的严重风雨影响，江苏省教育厅发布紧急通知，要求严格管控活动，保障师生安全。明天下午到7月10号全天，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不举办任何聚集性活动，暂停或延期举办各类夏令营、研学旅行等活动，已举办的应调整时间安排。高校合理调整暑期教学、科研和社会实践安排，暂停不必要的集体活动和外出，留校及返乡师生注意防台风安全。今天我国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在广东省江门市交付，为海洋强国建设再添一海工重器。四航永盛号由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承建。据介绍，该船船长110米，行宽40.38米，行深8米，连续平面甲板4800平方米，入籍中国船籍社。四航永盛号集半潜运输、全回转起重等多功能于一体，尾部配备最大起重力2200吨全回转变浮式起重机，既能进行吊装作业，又能运输重达20000吨的超大超重海上构件，是港口水工与海上施工的重器。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4度到25度，明天最高温度32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25度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度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0: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2: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0: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3: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4: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3: 再嘴硬我一枪毙。
0: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女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九集。
1: 那家沟村高三立的老婆莎莎正和一群妇女在马路边聊天打扑克，张雅文在车里向他们打招呼。
2: 你好，我问一下，这里是那家沟村吧？
3: 是。哦，
2: 那问一下，这个村委会在哪里啊？
3: 你有啥事儿啊？
4: 我找人。
3: 你找谁呀？
4: 我找青山镇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啊，
3: 那你咋就找到我们村里来了呢？
5: 我呀，昨天看见他来着，今天是不是去上河峪了？
4: 我刚从上河峪过来，您就告诉我村委会在哪儿就行了。
6: 我刚从村委会过来，没看见唐副书记。哎，唐副书记啊，那可是大领导，星期天呀得休息。再说了，来我们那家沟肯定不会去村委会呀，那得去赵凤仪家，头一天住村就住他家了。
7: 莎莎，别瞎说了，赶紧出牌吧。
1: 张雅文坐不住了，她下了汽车。
4: 大姐，赵凤仪是谁啊？
6: 你先说你是谁呀？
4: 我是唐天石的爱人。你刚才那个话是什么意思？
3: 莎莎，你这嘴一点把门的都没有，惹祸了吧？
6: 行行行，
8: 我也不玩了，回家。
4: 大姐，您留步。大姐，
6: 我跟你说啊，我可不扯老婆舌头，早知道你是唐天石的媳妇儿，我都不搭茬。
4: 麻烦你告诉我赵凤仪家在哪？
6: 找别人打听去，不用问大名，就说赵大美人谁都知道。唐天石刚把他评上贫困户，下老力气了，把我们村支书都给撸了，他不得好好的做点饭请请啊。
1: 不一会儿，张亚文把车停在了赵良家附近，他一路喊着走进了赵良家。
2: 唐天石，唐天石。
1: 赵凤仪的两个女儿正在炕上写作业。
9: 阿姨好。
10: 阿姨好。
4: 好。
10: 哎，我说你，
9: 你干啥呢？
11: 来钱了。凤仪，这是谁啊？
10: 谁知道他是谁啊？
12: 你这人有毛病吧？
4: 唐天石去哪儿了？
12: 唐副书记去哪儿？你问我？你到底是谁啊？
4: 我是谁你管不着？
12: 我当然管得着了。你在我家横冲直撞的，你还不告诉我是谁？你咋那横呢？啊，我看见了，开小汽车来的是吧？有钱人是吧？有钱人了不起啊？我们农村人讲脸，你敬我一尺我就敬你一丈，你要是给我不讲道理，我就只能轰你出去了。
4: 你告诉我，唐天石来过你们家没有？
12: 没有啊。
4: 他来那家沟的第一天晚上不是住在你们家的吗？
12: 哦，这我承认，可是那天之后他就没有再来过了呀。哎，等等，你不会是他媳妇儿吧？
4: 对，我就是他爱人。
12: 嫂子，真是嫂子呀！哎呦，嫂子，

0: 你不会是在外面经常闲话了吧？哎呦，这帮人啊，这种闲话怎么能传到你耳朵里呢？不能信，真的不能信！嫂子，我跟你说啊，我们村里啊有一帮女人，闲来没事就爱使坏，都是假的。这唐副书记是个大好人，是我们一家的恩人。嫂子，来来来，进屋，我给你做点吃的。来来来，嫂子，来，
1: 不用了，
0: 不吃个饭去，怎么？
2: 哎，嫂子，吃口饭再走吗？张雅文板着脸，没有理睬赵凤仪，她一甩手上了汽车。此刻，唐天石和卢振兴正在市里的工艺品商店里东张西望。您好，二位先生，你好，请问想买些什么呢？
3: 我们随便看看。
4: 这要干嘛？车吧，这好容易来到正地儿，怎么能撤呢？把东西给我。哎，
3: 你好，我这儿有一些绣样，那个您是行家，帮我看看。
2: 可以的，这边请。
4: 哎，好。
5: 过了一会儿，唐天石从店里出来，卢振兴赶忙迎了上去。
3: 哎哎哎，你怎么出来了？ 人家绣的那么好，咱这个野路子，人家肯定是赶不上。人家这的每一件产品都是由专门的设计师设计的，再由民间的工艺师手绣完成，所有的材料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咱们这东西，人当然看不上了。
4: 是啊，早想到了，要不人家能开这么大商店呢？
3: 撤吧。
4: 你等会儿，
3: 话还没说完呢，人家这生意好，订单不断，正有扩大规模的想法。
4: 啥意思啊？
3: 人家虽然看不上咱们的绣样，但是咱们可以跟人家合作呀。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人变成他们的工艺师。
4: 这咱村那些大嫂、大婶、小丫头片子，怎么变成人工艺师？
3: 上河峪刺绣有200年的历史，不是你说的吗？这么深厚的艺术积淀，怎么就不能变成工艺师？再说了，咱们不会，可以跟人家的大师学呀。
6: 行吗？这些绣片啊，他们都看了，绣工是得到肯定的。那好啊，这样，咱们啊这就去皇家衣绣，跟他们的领导好好聊聊。走，
3: 那接口村委会的电话。
7: 喂，
6: 唐副书记，赵凤仪有事找你啊。
7: 唐副书记，是我赵凤仪呀。
3: 啊，你说什么事儿？
7: 是你家里的事儿。今天你媳妇儿跑我家里气势汹汹的来找你，
3: 我这寻思着，是不是听啥闲话了？我想来想去，得给你打个电话，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7: 啊，我知道了。
3: 啊，
7: 没事儿，我媳妇儿到乡下去找我了。
3: 早就去了，你回去吧，要不带她去上河峪，好好招待招待嫂子。
7: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去皇家衣袖找他们领导聊聊。
3: 嫂子奔你去的，你这人在不在？你不怠慢人家了吗？这刨去活的事交给我了啊，管着完再说。走吧。
4: 唐天石坐在车上，心里不踏实，他拿出了手机。
8: 村里的文
4: 书送张亚文母女俩到了村口。你想想啊，确实没那东西。没有。唐天石的车在他们身边，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我爸。
8: 哎，
4: 琪琪。
8: 爸。
4: 哎呀。来了，书记。给我吧。
8: 车上了。
0: 提醒你上车。
1: 我爸回来了，咱们就别走了吧。我还想等光线好的时候拍照片呢。
0: 那我自己走了啊。
1: 哎，别，我跟你走。他去了他拿家给我回来就这样了。
2: 领导，咱不接我电话呀？
0: 是赵凤仪给你通风报信的吧？
2: 啊？
0: 还是你刚才就在他们家里面不出来见我呀？
2: 我去他们家干什么呀？
0: 你自己清楚。
4: 张雅文一踩油门，汽车卷着灰尘驶离了上河雨村。唐天石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在双杠上做了几个俯卧撑。忽然他拿出了手机，此刻卢振兴正在城里的小饭馆里吃饭。
3: 喂，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咋样，见到嫂子了？挺好的。
5: 没有，他回去了。
3: 啊、嗯，才去就回去了，你没好好招待招待人家。哎
5: 呀，明天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还不得早点回去。说说你的事儿，那个有何进展？
6: 我去皇家衣袖总公司了，
3: 礼拜天人家不上班，我得在这住一宿，明天一早上我再去堵人。
5: 堵？你注意态度啊，咱们是去谋求合作的。
3: 你这球也不能低三下四的球啊。打听了，那个董事长是个女的，我很有信心。你没看咱村那些大娘大婶都特喜欢我吗？我一定合理的运用战略战术，保准拿下。啊，放心吧。嗯，挂了。
4: 卢振兴哪里想到，隔壁饭桌上吃饭的漂亮姑娘，就是皇家衣袖的董事长叶冰。卢振兴拿起辣椒油瓶看了一下，就走到叶冰的面前。
3: 小姐你好，用一下您这辣椒油。
7: 拿吧。
3: 谢谢。
4: 卢振兴一失手，辣椒油全洒到了叶冰的身上。
3: 不好意思，我说花了手。
7: 你故意的吧你？
3: 不是不是，
7: 这种无聊的手段。
3: 什么手段？我这手滑了，对不起。
7: 你少装糊涂了，你刚才打电话我都听见了。你想干什么？
3: 电话。不是，我给您干洗吧。要不您说多少钱，我赔您一件。
7: 果然是这一套。你跟哪本小说学的呀？
3: 啊？
7: 神经病。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真不好意思。
7: 你怎么走了呀？哎，你还没结账呢。
3: 没事，没事，我结。
4: 第二天中午，卢振兴站在皇家衣袖公司的大门外。
8: 哎，来了，这个就是我们董事长。
4: 卢振兴和保安跟着汽车跑了进去。身材窈窕的叶冰一身旗袍从车上下来，两个人一见面都愣住了。
8: 董事长，这个人等了您一上午。
0: 这人我不想看见，请他离开。
9: 您就是董事长？
0: 对，没错，皇家衣袖创始人董事长叶冰。我不是大娘也不是大婶，对你很反感，毫无半点喜欢。你不是说讲究战略战术，号称要把我拿下吗？我告诉你，不可能的。
4: 叶冰进了楼就开始忙着画设计稿。
10: 叶总，那个人就是不肯走，就跟咱们院那站着，站得跟当兵一样。你说他是不是脑子有病啊？要不然就报警吧。
0: 用不着，他愿意站就让他站着呗，我看他能站多久。
4: 烈日下，卢振兴背着黄挎包，身姿笔挺，纹丝不动站在院子里。过了一段时间，叶冰走到窗前，看着院子里身材魁梧如雕塑一般站立着的卢振兴，不由得好奇起来。他下了楼，来到卢振兴的面前。
9: 卢市长，终于把您等来了。
0: 不会脑子有病吧？
9: 没病。昨天把您衣服弄脏了，也不是故意的。当时我正跟唐副书记

0: 通电话，就开玩笑，用词不准确，若有得罪，请您见谅。
1: 唐副书记？哪个唐副书记？
0: 我们青山镇的党委副书记。
1: 这么说，你也是镇里的干部了？
0: 我不是，我是青山镇上河峪的村支部书记卢振兴。
1: 村支书？那你更是大权在握了呀。为啥在我院站了好几个小时不走？
0: 为昨天的事道歉。
1: 你用不着跟我道歉，我也想了，你也应该不知道我是黄家一秀董事长，要不你也太没智商了。
0: 真是不知道，
1: 说是董事长，其实就是一个小企业的负责人，您可是大支书，一说话一跺脚，一方土地都得跟着颤吧，用不着跟我道歉。
0: 虽说我是村支书，可是我们村穷，我也从没跺过脚，上河峪的土地养育了我，我不敢让他占用。
1: 你这话说倒还是挺有意思的，可惜我们初次见面不愉快，以后也用不着来往，回去吧，别在这晒着了啊。
0: 哎，董事长，我不能走，我答应过唐副书记必须完成任务。
1: 说吧，找我干嘛？
0: 您看
2: 这些啊，都是我们村妇女绣的，
0: 您给看看指点指点。我听说您订单特别多，还要扩大规模，不知道我们村这些有手艺的妇女能不能成为您的工艺师。
1: 哪个是你媳妇儿绣的？
0: 没结婚。
1: 那哪个是你姐姐妹妹绣的？
0: 没姐妹。
1: 你母亲？
0: 我是孤儿，30年前母亲就病故了。
1: 那你这么折腾都是为了别人啊？
0: 这不是别人，我从小吃白家饭长大的，上河峪的每一户村民对我都有恩情，他们是我亲人。唐副书记主抓我们镇的扶贫工作，属我们村全镇最穷，基本上是整体贫困，可我们村的妇女大多数都会刺绣，这手艺流传有200年了。绣的不好吗？
1: 到我办公室聊，我可不想跟你在这一块晒着。
0: 哎，
3: 卢振兴忐忑不安，跟着叶冰上了楼。楼上陈设的刺绣工艺品让卢振兴大开了眼界。
4: 你们店里的货都够厉害的，
0: 就把我惊着了。这儿的更厉害，啊，大师的，跟真的是。
1: 喝点什么？茶还是咖啡？
0: 白水就行。
1: 我来吧，你去帮着叫份外卖。哎，对了，卢支书喜欢吃辣椒，菜越辣越好啊。好嘞。
0: 你这还帮我点餐？您别客气，董事长，我不饿。
3: 叶冰倒了杯水递给卢振兴。
1: 叫我叶冰。
0: 谢谢。
1: 这几个绣样应该都是你精挑细选的吧？像这种手艺的绣娘你们村里有多少啊？
0: 多了，咋也有20好几个。
1: 那可远远不够。这样吧，我先去你们村里考察一下，看看绣娘的真实水平，也看看投资环境有没有设置基地的可能。
0: 好啊，说走就走。
1: 你这么着急啊？给你点的外卖还没到呢。
0: 我真不饿。
1: 是这样，我的司机刚刚请假了，要2个小时之后才能回来。
0: 我会开车呀，我在部队当兵14年，开了6年车，坦克、装甲车我都会开。
1: 行吧，那就你开吧。不过你可别把我的车当坦克开啊。
3: 卢振兴开着车，不知道说什么好。叶冰打开了音响。
0: 哎，这歌挺好听的，什么歌？
1: 满族歌。哎，你们村应该有很多满族人吧？
0: 是，你怎么知道？
1: 我看那绣样我就明白了，满绣历史悠久，你们村应该是一个满绣传承地。
0: 是。
3: 不久，上河渔村的大娘媳妇们拿着他们各自的绣瓶，在村委会门口排起了长队。唐天石和卢振兴满怀希望地看着叶冰和每一个捧着绣瓶进来的妇女。
5: 坐这儿，快拿出来。
1: 这个绣药我还是第一次见啊。
5: 大婶儿，能借我拍张照吗？
6: 叶总，您随便拍，我四妹子啥说的没有。谢谢。
5: 哎，快收起来，先。快点，快点，快点！
6: 下一个，下一个，来来来来。
3: 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拄着拐杖走到了妇女们中间。
7: 然后，你们都来了。
8: 二奶奶，您也来了，您还能绣得了？
7: 我早不绣了，我燕子绣的。我替她拿来，让人家看看。
8: 燕子会绣，你拿来我看看。
7: 你看，
8: 哟，这手艺真不赖。
3: 不一会儿，二奶奶走进了村委会。
8: 哎呦，真秀！
9: 哎呦，
8: 二奶奶来了！
9: 二奶奶，
10: 您都来了！
9: 快快快，来坐。哎哎，
7: 我您看看。
4: 先坐。叶董事长，
11: 喝点水。
4: 这是二奶奶，您可得好好看看。
1: 二奶奶，这都是您绣的吗？
7: 哎呦，我现在绣不成了。手哆嗦的厉害，眼神也不好使了。这是我孙女绣的。
1: 那您孙女儿多大了？
7: 23。
1: 那她咋没自己来呀？是不是嫁出去了，没在村里？
4: 二奶奶的孙女叫燕子，还没嫁人呢。
1: 燕子？哦，出去打工了。
4: 也不是，就是行动有点不方便。
1: 对不起啊，二奶奶，您看我，
7: 不用，我孙女命苦，她打小就得了小儿麻痹，没少受罪，没少花钱，10岁以前还能走走路，大了就走不了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九集，导演具新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女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集。
1: 哎，不过这孩子手巧，你教他点东西，一学就会，还特别爱干这个。
2: 那您孙女儿绣多久了？
1: 有十年了。
3: 太好了，
2: 二奶奶，带我去您家看看燕子。
1: 哎，
4: 静姐，哎，快到了。
5: 叶总，辛苦啊！全村啊，就二奶奶家住的最高。
4: 没事，我啊就当锻炼身体了。哎、来，你慢点啊，
5: 慢点。哎。
6: 二奶奶的孙女儿燕子正在院子里专心刺绣，叶冰轻轻走到燕子的身后。
3: 哎，你这针不对啊，你这一针呢就破坏了立体感和满绣最大的特点，粗犷。
7: 奶奶，
5: 燕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叶冰董事长，今天特意来看你刺绣。
7: 董事长，
3: 哎，没事，你不用。我知道你不方便，
7: 董事长，我绣的不好，但是如果有人可以教，我愿意学。
3: 那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学刺绣啊？
7: 我残疾，干不了农活，就想学点手艺，赚点钱，贴补家用。
3: 说得好，燕子妹妹，只要你能参加我们的培训，按照我们的要求，提高专业水平，那姐姐我就在这向你保证。你不光能挣到钱，还能实现个人价值，甚至将来可能成为国家颁发证书的工艺美术师。
7: 真的？
3: 真的？
7: 这，我谢谢您。
3: 您这是干嘛呀？
7: 谢谢您。
3: 您不用谢我，要谢就谢你的卢支书吧。
1: 这些，
5: 二奶奶，应该的。
3: 卢支书，你当过兵，今天在我们公司站军姿的本事，我也算是领教了。那我想问，假如我们合作，你们村的绣娘能不能像这个军人一样接受严格的培训，未来能不能保证质量，保证规格，保证按时交货？
5: 我保证。
3: 唐副书记，
5: 哎，
3: 您是上级领导，可愿做见证人？
5: 愿意，军中无戏。
3: 好，那就这么定了，具体合作方案呢，我们长城上谈去。
6: 过了一会儿，叶冰和唐天石、卢振兴来到了古长城遗址。
2: 其实吧，我还是觉得这规模小了点，主要是绣娘年龄偏大，人数也不太够，这万一是要有大的订单，我怕完不成啊。
6: 卢振兴和唐天石交换了一下眼神，唐天石立刻跑到了叶冰跟前。
8: 那个叶董事长，其实你需要的劳动力越多，越是帮了我的忙。我在那家沟看见好多人家也有绣架子，而且他们村满族居多。
9: 梁副书记，那家沟比我们上回去富裕。再说叶冰董事长是我请来的。
3: 卢支书，你这个就有点小心眼了。
9: 不是，别的村把我们村活都抢了，我们村咋办？我扶贫压力大。
2: 不会的，你放心吧，只要绣娘经过严格的培训，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有多少我收多少。反过来，如果产品不合格，她就算是我亲戚，我也不会收。
9: 这样行，那就拿家锅一起，我没意见。
2: 唐副书记，
8: 哎，
2: 您再帮我个忙呗。
8: 您说，
2: 帮我和卢支书一块照个相，纪念一下不打不相识。
8: 这个你算是找对人了。我这摄影水平不是吹的，在我女儿的培训下那是相当靠谱。来，快过去。
2: 太好了，来，过来，伸出手来。
8: 来啊，一二三。
6: 叶冰和卢振兴的手掌拍到了一起， 唐天石立刻用手机把这一场景记录了下来。晚上，卢振兴躺在床上，他的手机收到了他和叶冰的合影。他看着躺在另外一张床上的唐天石，
10: 哎，你大半夜不睡发我照片干啥？
11: 你跟烙饼似的翻来翻去的，我干脆把照片发给你得了，省得你睡不着。不过你还挺沉得住气啊，一直没朝我要。
10: 我睡不着，因为茶水喝多了。
11: 去你的吧！
10: 哎，我刚才算计了，咱们要是光指着满修这一样实现全村脱贫，还是不行。人有些家，他没有回刺绣的妇女，这咋办呀？而且我听叶冰那话，这质量要求还挺严格，万一绣的人家看不上，这还不能给钱。按照他说这个刺绣速度，再加上个50%不合格，咱还得自己大针大线，肯定完不成脱贫指标。
11: 脱贫是一项长期工作，你别光想着指标指标的。今天我在全村妇女的脸上看到了渴望，这才是最有意义的。培养老百姓脱贫致富的信念，比短期内完成指标重要的多，听明白没有？
10: 嗯，这话说的对，又学一招。
11: 哎，说说你自己呗。
10: 我怎么了？
11: 我怎么看着叶冰对你有意思啊？
10: 别瞎说，人家是董事长，看人家岁数好像不小了，说不准早都结婚生孩子。
11: 让我说着了吧？你还是惦记上人家了。嗯，给你吃颗定心丸啊。我刚才跟商务局的高局长联系了，那高局长和叶冰很熟，高局长说叶冰至今单身，而且没有男朋友。
10: 不能吧？
11: 你就说你对人家有没有意思吧。
10: 他是大老板，我这连个房子都还没有。
11: 怎么那么俗啊？你看叶冰像是那种在乎你有没有房子的女人吗？
10: 那这才头一天认识啊。
11: 头一天认识啊，你们俩就直呼对方的名字，叶冰还主动要求你合影，都没跟我照，这是什么？这就是一见钟情啊。
10: 这小毒汉，这越扯越远。没有事儿。
11: 卢振兴起立。
6: 卢振兴一咕噜爬起来，跳下床，啪就是一个标准的立正。唐天石也立刻下床，站在卢振兴的面前。
11: 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拿出军人的自信和勇气来。
10: 不行，我这不成利用工作之便给自己找媳妇儿了？
11: 没规定不可以啊。你还别说，我真觉得你们俩挺般配的。
10: 配得上人家吗？
11: 你当了14年兵，受过多次表彰和嘉奖，这天底下就没有你配不上的姑娘。
12: 那行，我就等他下次带人来培训，展开攻势，
10: 省得这全村的父老乡亲
12: 都替我个人问题操心。
11: 哎，这就对了。行，睡觉吧。嗯嗯，
12: 啊，说说你。
11: 我咋了？
12: 你和嫂子还装？小周都告诉我了，你俩是不是闹矛盾了？
10: 是不是因为你老在乡下搞脱贫不回家闹的？大人的事儿你少管。
11: 睡觉。
6: 唐天石一脚把卢振兴从自己的床上蹬了起来。第二天，卢振兴来到环保局去找张亚文。
13: 这儿一个，这儿一个，还有这个，我觉得他们之间的距离还可以。进来。您看呢？
14: 可以。
12: 你好，找一下张科长。
14: 我们这儿两位张科长，您找哪位啊？
12: 他。
3: 你好，你是哪个单位的？找我什么事儿？
5: 张科长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山镇善和峪村支部书记卢振兴。
3: 你就是卢振兴啊？网箱养鱼没被批准有意见？这些文件你先看一看，然后你再跟我谈。
5: 张科长，这文件我认真学习过了，党副书记也跟我说清楚了，我没意见。嫂子，这次来我是替党副书记向您赔礼道歉。
3: 这是办公室，跟工作没有关系的事情最好不要在这儿谈。
14: 那你们聊，我呀去安检科研究事儿啊。
6: 男张科长识趣儿地走出了办公室，卢振兴转身关上了办公室的门。
5: 嫂子，我知道你和唐副书记闹别扭了，准是他一心扑在扶贫工作上，没时间回家陪你，主要责任都在我，他为我们村工作操太多心了。
3: 这样，
5: 嗯，
3: 你就告诉我星期天唐天石有没有去过那家沟就行了。
5: 星期天没有啊，我俩进城了。他还说办完事儿回家看您和孩子，我让他先打个电话，他说不用，要给孩子个惊喜。结果半路就接到那家沟村主任，现在是村支书安满仓同志的电话，通知您下乡去看他了，他就往回赶了。
3: 唐天石让你来的？
5: 没有。
3: 那你刚才背得这么溜，连谁给他打电话都说得这么清楚，准备好的？
5: 什么准备好的？
3: 唐天石可真行啊，拽着村支书开始编瞎话了。
5: 嫂子，我从小到大都不说瞎话，上河峪的人都是实实在在的，我当了14年兵，你可以相信我。再说就这个事儿，我有点激动了。嫂子，你别生气，我是自作主张来的，你要是更生气了，我回去没法跟唐副书记交代。
6: 晚上张亚文端着水果走进了女儿的房间。
15: 妈，
16: 哎，来吃点水果。
15: 啊
16: 啊哈，都吃完啊。
15: 有事儿啊？
16: 上次水长城夕阳的照片没拍成，遗憾吗？
15: 我们摄影界讲究锲而不舍，我相信我一定有机会拍到那张照片的。
16: 你才摸相机几天呀？就我们摄影界，就你这口气。
15: 入行不分早晚，技术不分高低。我师父说，只要热爱，我就是摄影界的一员。
16: 好，我相信我闺女以后一定是一个著名的大摄影师。
15: 嗯，
16: 那周末把那照片补上去。
15: 妈，你跟我老爸和好了？
16: 我是陪你去完成你的摄影作品，跟唐天石没关系。还有啊，你不许给他发微信啊，他爱忙什么忙什么，咱们俩又不需要他招待，对不对？
15: 对对对对对。
16: 不许发哦。
15: 遵命。
6: 不一会儿，唐天石就接到了女儿的电话。
5: 哎，琪琪。
15: 爸，我妈不允许给你发微信，我就只好打电话给你了。告诉你，这周末我妈要带我去乡下完成水长城的照片，你可得抓住这个机会把她给我哄好了。
5: 哎，琪琪，你是怎么央求你妈的？怎么给她做的工作啊？
15: 我没央求她，是她自己提的，但她嘴硬，说只是为了我的照片，跟你没关系。哎，
5: 好好，我知道了啊，谢谢闺女。
6: 卢振兴笑着走到唐天石身边。
5: 本来以为至少得冷战3个月，
11: 没想到啊，没想到，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8: 你笑什么呀？你一天没在村里，不会是你跑市里去找张亚文去了吧？
11: 这干啥一惊一乍的？谁是张亚文啊？
8: 不认识啊？不认识就算了。哎，咱俩啊还是得好好合计合计，怎么样把这个核桃、栗子、山楂卖上最好的价格？这事儿得抠细了，每斤的收购价都关系到农民全年的收入。嗯，你快快快，再研究研究。山楂的那个单子给我。
6: 唐天石刚坐下，女儿琪琪的电话又到了。
8: 哎，琪琪，还有事儿？
15: 爸，我刚才发了几张水塘中的照片，说这周末还要再去拍照，就有人想跟我们一起去，咋办呀，爸？我是不是惹祸了？
8: 这叫什么惹祸呀？
15: 我说了，那是我爸下乡的地方，都是朋友，去了不得让你招待吗？哎呀，
8: 闺女的朋友，老爸当然得招待了。啊，你说，来几个同学，几个家长？
15: 不是同学，是朋友，摄影界的朋友，是要跟我一起去拍照的这位可有名了，刚拿了全市冠军呢。
8: 可以呀，闺女，你这社交够广泛的。那摄影家来几个啊？
15: 现在就一个。
8: 就一个呀？
15: 一个你还嫌少啊？我只是在小群里发了照片，要是在大群里发，那还不得瞬间炸了呀？你也招待不过来呀。
8: 你这话说的，农家饭管够。
15: 那要是拍日出呢？得有地方住啊。
8: 住也没问题，但我有一个条件啊，你得让你这些摄影家的朋友通过各种渠道好好的宣传宣传我们这儿的风光。哎，你就在大群里邀请，来多少我都接待。
15: 真的吗，老爸？你太帅了，这样一来我在摄影界可就有话语权了。周末见。
8: 哎，好好，这个周末市里的摄影爱好者要来咱们村，
12: 我听见了。来啊，招待。
8: 都是我女儿的朋友，有可能要住在村里，你通知家里有接待能力的，准备干净的被褥，食宿费我出。哎呀，自从我第一次来上河峪，我就觉得咱上河峪搞高端旅游游戏，这也许就是开始。
12: 哎，既然是为了村里，干啥你个人请客？
8: 这摄影家拍照带动旅游只是一种可能，这还没有确定的事儿，让村里花钱啊？你有吗？
12: 那没有，
8: 那不得了。哎呀，没想到啊，没想到，我闺女都能给我招商了，天助我也啊！
6: 周末，几辆轿车开进了上河峪村，唐天石和卢振兴亲自到村口迎接。
8: 来来来来，
12: 停这儿停这儿，过来，
8: 来，来来来，
15: 爸爸，
8: 哎，宝贝闺女，
15: 爸爸，
8: 嘿嘿嘿，
15: 哎哎，快来快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8: 啊，好，哎，你好，
17: 你好，
8: 你好，
17: 大家好。
15: 爸爸，这是我们摄影界的大神李思典老师。哎呀，
8: 李老师，久仰久仰。
18: 琪琪爸爸啊，
8: 对，
18: 唐副书记，给您添麻烦了。
8: 下坡您小心点啊，这个乡下啊，条件有限，大伙儿多体谅啊。
17: 好
8: 了，
17: 哎，
8: 午饭已经准备好了，就在村委会吃。
18: 琪琪秘书长，告诉你爸爸我们的工作习惯。
15: 爸，我们包里有吃的。中午饭随便对付一口就行了。
8: 哎，你不是跟我说中午大顶光不能拍照片吗？
15: 我们得抓紧时间去找拍摄角度，这叫踩点。明天早上拍日出的角度也得先找好。
8: 哦，明白了。
6: 老支书景铁山一直等在村委会门口。
8: 哎，怎么着？不
17: 吃了。
19: 人家时间紧。
17: 那这么着，每人带上一根老玉米，刚出锅的。小周，过来，
20: 来。哎，太好了。
18: 这中午就对付了，晚饭您得管。村里有饭馆吗？
19: 哟，目前还没有。不过我安排老乡做农家饭了。
18: 那最好，一般的菜好安排。我点个硬菜，烤全羊。上次去草原采风，他们都吃上瘾了。
21: 没错，是过年。
19: 烤全羊？
18: 怎么了？村里没羊？
19: 有羊，没问题。
18: 那住宿怎么安排啊？宾馆离得远吗？
19: 不太远，有十多公里。可是我已经通知老乡了，在家里住有热炕，要不大家都体验体验？
18: 能行，我下过乡睡的公炕，你们呢？
22: 没问题，
21: 没问题，
18: 喜欢。
23: 不用开车了，又有这烤全羊，这次能喝点了。
24: 唐副书记，哎，有好酒吗？
19: 可以有，这就准备。
21: 就行了，
25: 歇吧。
6: 卢振兴陪着张亚文走了过来。
24: 唐副书记，
18: 唐副书记，能安排个向导吗？
19: 我可以当向导。啊，我给各位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上河峪村村支部书记卢振兴同志。
23: 书记好。
26: 哎，老师您好。
18: 这支部书记当向导，这规格可高的。
27: 我还可以帮你们背设备。
26: 来，老师把包给你。
18: 好，谢。
26: 你呢，轻装上阵。小周，带上两壶山楂汤，一会儿跟上。
19: 好嘞。注意安全啊。
26: 行
19: 啊，你去。
26: 那咱出发呗。
18: 出发。
28: 好。拜拜。
19: 哎，长城上走，注意安全啊。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
26: 注意安全。
19: 谢谢他们，开车。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十集，导演具新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传承中华文化，更续红色血脉。我市开展镇少年七彩的夏日暑期实践活动，聚焦政务平台适老化服务建设，首个国家标准发布，超4.5亿元消费补贴，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启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传承中华文化，更续红色血脉，镇江市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昨天下午举行，记者王南飞报道。本次活动由市文明办主办，市少年宫、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承办，组织中小学生及困境儿童代表走进市劳模工匠馆、镇江中华印刷体验馆，开展榜样学习、非遗研学。同学们首先来到市劳模工匠馆，在讲解员引导下，大家借助数字化展陈和 AI 互动设备，学习了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等本土劳模的先进事迹，感悟敬业奉献、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随后，大家前往镇江中华印刷体验馆，先后探访现代印刷生产线与文史展区，了解制版、装订全流程，感受纸墨文脉的千年传承。在非遗实操环节，学生们亲手体验活字、剪字、压印、雕版、拓印，制作专属文创作品，在实践中体悟传统匠人的匠心坚守。小学生朱若曦：
1: 今天的外出研学活动让我收获满满，在印刷体验馆，我亲手摸到了古老的活字与雕版，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劳模工匠馆，我知道了平凡的劳动者也能取得不平凡的成就，我要向他们学习，将来为社会做贡献。
0: 小学生张子硕：
2: 首先是这个工匠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赵亚夫，他虽然年纪很大，但是他现在还在农村里为乡村百姓们过上好的日子。然后是在印刷体验馆里，我亲手体验了活字印刷术，让我知道了这印刷是一个非常有历史、非常有年代感的一件事。
0: 本次研学是2026年镇少年七彩的夏日未成年人暑期系列活动的重点项目。今年活动紧扣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整合全市优质校外教育资源，设置红色传承、传统文化、心理护航等七大主题板块，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扣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要求，引导广大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厚植家国情怀。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主任林霞：
3: 今年的系列活动聚焦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将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价值引领深度融入了暑假实践当中，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家门，走出课本，在实践体验与动手实践中开拓眼界，塑造品格，锤炼本领，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探索中结展成长的能量，度过一个文明、安全、健康、充实的七彩暑假。
0: 继续关注新闻。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的消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政务服务平台适老化服务建设指南》国家标准。该标准是我国政务服务领域首个聚焦平台适老化服务建设的标准。在服务内容方面，标准建议平台设置老年人服务专区，推出场景化入口、一键式集成服务及适老化模式。

0: 提供简洁界面与便捷功能，引导服务模式采用自主线上办理、线上授权办理、线上线下协同办理三种方式，满足老年人多元化办事需求。在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方面，强化源头管控、过程监督与责任追溯机制，切实保障老年人个人信息在采集、存储、使用及共享各环节的合规性与安全性。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将助推政务服务平台适老化服务提质升级，着力破解老年人在使用政务服务平台过程中面临的看不清、找不到、不敢点的数字鸿沟问题。据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其中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67.5%，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约30%具备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功能，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城市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农村邻里互助点和农村幸福院等设施不断增多，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养老服务经营主体逐步培育壮大，各地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取得初步成效。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4度到25度，明天最高温度32度左右。后天多云，25度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度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90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10年。1993年的内地歌坛，一大批由内地音像公司制作推出的新偶像，比如说广州的杨钰莹、周艳红、高林生、林依轮，北京的陈红、陈琳、潘劲东、孙悦等等，通通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那一年也出现了很多非常知名的作品，比如林依轮的《爱情鸟》，艾静的《我的1997》，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包括甘萍的《大哥你好吗》，这些歌曲我想很多人都还记得。有人后来评论说，那一年的中国流行歌坛呢，好像上天的手指轻轻地抚过。我们来听到这首当年是在内地啊唱的街知巷闻，来自于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当然1993年对于内地摇滚音乐来说也是一个福年，何勇的钟鼓楼，张楚的姐姐，带给了人们从没有过的心灵震颤。1993年全美 MTV 音乐奖提名揭晓，唐朝乐队以梦回唐朝获得亚洲最佳 MTV 的提名。而那一年中国内地摇滚音乐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内地第一所摇滚学校的诞生。崔健、何勇、唐朝、黑豹应邀出席了开学典礼。不久呢，北京音乐台开播了摇滚杂志节目，而北京第一家摇滚服饰店也在这一年开业了。可以说内地摇滚音乐迎来了真正的繁荣时期。在1993年第十届香港流行音乐节上，郑钧与台湾的500、香港的太极乐队同台演出。音乐节上他唱了那一曲《回到拉萨》，轰动了整个香港。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十年。之前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1990年到1992年那些歌、那些人、那些事，时间的车轮继续前行，来到1993年。1993年，香港乐坛诞生了一张能够载入史册的唱片。那一年的3月1号，张学友在台湾地区发行了专辑《吻别》，专辑里收录了《吻别》《情网》《一路上有你》《每天爱你多一些》《秋意浓》等等歌曲，热卖超过100万张。而张学友也跃居四大天王之首。

在华语歌坛的历史上，这张吻别唱片可以说是一个神话，凭借136万的销量，创造了台湾地区最高唱片销量的记录，在全球狂销超过450万张，至今仍然是华语歌坛销量最高的唱片。而1993年的香港乐坛似乎注定了是光荣和悲痛并行的一年。黄家驹在这一年里的一句“香港没有乐坛，只有娱乐圈”，道出了他对整个香港乐坛的不满，并随即遭受到了同行的抨击和抵制。6月23号 ，Beyond 的录制电视节目的时候，黄家驹遭遇意外，头部重击坠地，在弥留7天之后，在6月30号逝世。而4个月之后，10月25号，一代歌星陈百强去世。同样在这一年逝世的香港艺人还有梁思翰、周聪。天堂里从此有了他们温婉深情的声音。

和香港乐坛充满的悲伤不同，那一年台湾乐坛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服完兵役开始重新集结的小虎队在年底推出了专辑《星光依旧灿烂》。张信哲退伍之后凭借《爱如潮水》大红大紫，而老将苏芮也凭借一首《牵手》赚取了无数眼泪。连续剧《包青天》在台湾连映了500多集，让片头曲《新鸳鸯蝴蝶梦》红得发紫，演唱者黄安名利双收。

今天我们正在回顾华语歌坛上世纪90年代那最黄金的十年，来到1993年，而那一年周华健唱出了之后红遍全中国的一首歌，这首歌呢让他人气飙升，成为了少数能够和香港四大天王并驾齐驱的歌手，并且获得了天王杀手的称号，这首歌叫做《花心》。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请雨天开车控速，避开涉水路段。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量突破2000万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眼下正值梅汛期，我市各基层水利站多措并举，积极做好各项防汛工作。丹阳台记者周亚俊报道。在丹阳市丹北迎风河排涝站，工作人员正在对泵机、闸门等设备进行全面检查，确保排涝设施随时可以投入运行。入梅以来，当地已出现多轮强降雨，河道水位明显上涨，排涝压力持续加大。后巷水利站站长马先锋：
1: 今年入梅以来，经历了两轮强降雨，我在积极应对，一是强抓长江积潮时段，通过闸门向长江排水。另外，我们利用我们各个泵站共排水350万方。
0: 马先锋表示，面对后续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他们将继续加密巡查频次，密切关注河道、低洼地区和重要水利工程运行情况，发现隐患第一时间处置，确保防汛安全责任落到实处。
1: 针对即将到来的这个超大台风，我在充分准备，做到早研判、早预警、早布防，各个村委联动对主要河道长江、太平河等主要河道和低洼地区进行巡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0: 记者从市水利部门了解到，目前我市各基层水利站已经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雨情、水情、工情监测，科学调度排涝设施，全力做好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的各项准备，确保安全度汛。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水利部会商研判了当前的雨情、水情、汛情。记者了解到，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水汽叠加西南季风的影响，今天广西多地仍有达到暴雨，预计明天降雨将有所减弱。最新的水情显示，今天14点，广西境内西江干流、豫江及支流、五思江、桂南沿江南流江、清江等2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5.9米。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天披露，部分近日受强降雨影响的道路交通事故和险情，提醒公众雨天开车降低车速，避开涉水路段。据披露，7月5号在沪渝高速湖北段，张某在雨中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经由匝道汇入主线时，车辆失控打滑，在左右摇摆中撞破中央护栏，冲入对向车道。经调查认定，事发匝道最高限速40公里每小时，张某超速了75%以上，负事故全部责任。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雨天路面湿滑，在车速过快的情况下，车辆容易因轮胎抓地力不足而打滑。如果是在弯道上，车辆在过弯时会有向外侧偏离的倾向，也易造成车辆侧滑甩尾。雨天开车务必降低车速，行经弯道、匝道或在交叉路口转弯时，要进一步提前减速，将车速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公安部交管局还披露，近日一些地方受极端暴雨带来的积水内涝影响，有车辆在过漫水桥时被困，交警提醒公众在暴雨天非必要不外出，外出时要避开雨势强时段和临水临崖、易积水的桥涵隧道等低洼路段，不盲目涉水，不要前往山川河谷等易发生滑坡、泥石流、山洪灾害的地点。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量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运输量节节攀升，开通首年即突破100万吨，2023年突破500万吨，2024年

0: 突破1000万吨。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日均运输跨境货物1.7万吨，同比实现稳定增长，全线累计货物运输量也突破2000万吨大关。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运输的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多种扩展到3800多种，辐射南亚、东南亚19个国家和地区。随着蓝莓、快线等国际联运品牌逐渐成熟，榴莲、山竹、龙眼等东南亚特色农产品从万向装车26小时抵达昆明，2天内进入全国主要城市，已成为常态。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4度到25度，明天最高温度32度左右。后天多云，25度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度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穿梭在镇江的城市街道上，我们每天奔波忙碌，步履匆匆，但是只要有一首熟悉的影视老歌响起，时间就会瞬间倒退20-30年，把我们拉回到那个无忧无虑守在电视机前的少年时代。那比起现在的网剧啊短剧，好像在2000年初的时候，那些经典的偶像剧几乎是承包了我们整个青春。尤其现在我在听到那些歌曲的时候，思绪都会被拉回到某一个暑假，然后可能是吃着西瓜，也有可能是约着小伙伴在家里面一起看剧啊。他们的剧情简单纯粹热烈，每一个的主题曲还有片尾曲也是做到了曲剧合一，就是一听到这首歌，那些剧情历历在目，岁岁流传的感觉。那今天呢，我们的流行纪念册就让我们跟随着一首首荧幕金曲，重回年少的盛夏，打捞那些藏在歌声里的青春暑期回忆。第一首歌来自星子他们演唱的《红苹果乐园》的同名主题曲。

如此耳熟的前奏一响，瞬间就唤醒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红苹果乐园可以说是很多90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青春校园偶像剧了。就哪怕我现在跟朋友们如果突然一提到星梦园、红苹果乐园，大家就会瞬间的有无数想要聊的话题啊。那最近的话，我也在听一些人文播客，里面就讨论说，大家总是讲说成年人最怀念的其实并不是这些偶像剧的剧情，就你让我现在去说，我真的好像也说不出很多的细节来啊。其实大家真正想念的呢，就是年少的时候那一份不加修饰的真诚，就那个时候的我们守着电视机去追剧，然后跟着主题曲去哼唱，以为青春漫长来日方长，但是呢如今再听这一首歌，轻快的旋律依旧鲜活，只是听歌的人呢早已长大了，岁月带走了稚嫩的脸庞，但是却把最纯粹的青春温柔永远的留在了这一首老歌当中。而它也是我们的手机当中不常播放的歌曲，但只要一想，相信大家都会怀念起很多年前的自己吧。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就更加经典了，如果前面一首是90后的专属歌曲，那我觉得接下来这一首应该没有人不会唱吧。来自《流星花园》这一部电视剧当中庾澄庆倡导的《情非得已》。

如果说有一首歌能够代表整个初代偶像剧时代，那一定是这一首《情非得已》了。当年《流星花园》风靡了大街小巷，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启蒙。而庾澄庆的这一首主题曲呢，洒脱又浪漫，就是有一种少年心动最最真实的模样啊。那现在呢，很多人也会聊指叫做复古回潮，就是为什么20年前的爱情故事依旧是动人的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喜欢是简单的、直白的，没有什么顾虑和犹疑的，只是单纯的情非得已、情不自禁。所以时隔多年之后呢，再听熟悉的节奏，依然会觉得很治愈、很温暖。经典从不过时，它只是安静地留在岁月当中，等着我们回头重温青春的时候，有那一种心动，还有坦荡的感觉。那接下来这一首是《薰衣草》这一部电视剧当中的，来自许绍洋的《花香》。

排在第三首的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金曲《花香》。那薰衣草呢，算是早年唯美偶像剧的开山之作了。淡淡的花香，温柔的旋律，把青涩、暗恋、长久守候的温柔爱意演绎到了极致。虽然说，那个时候这个电视剧我没怎么看，但是我依稀记得学校门口的小卖部的干花薰衣草是卖疯了，就是会放在一个小小的玻璃瓶当中，好像人手一个，成为了标配啊。当然很多年过去之后，大家也会经常会讨论啊，年少的爱恋动人的地方在哪里，其实就是这些青春偶像剧当中所表现的那些隐忍坚守，不求朝夕相伴，只求岁岁安好，默默的守候，也是这一部剧留给所有人的青春共鸣。那20年的光阴流转，城市或许变了模样，我们的心境呢也会历经了沉淀，但是每当花香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依然能够瞬间的抚平我们内心的浮躁。也希望今天的这一些青春时期的歌曲能够让你回忆起自己青春的美好。接下来这一首是电视剧《都是天使惹的祸》里面唱到的，来自金海心的《那么骄傲》。

轻快灵动的旋律响起，瞬间就解锁了轻松明媚的青春记忆。那都是天使惹的祸呢，是早年非常经典的都市轻喜剧。而金海心的这一首《那么骄傲》，曲风呢也很鲜活灵动，所以呢也是一代人的单曲循环歌曲。过了很多年之后，还是有很多人非常喜欢这首歌啊。那如今呢，很多人都在提倡说要有一个松弛的生活状态。那回看当年的剧集还有歌曲，刚好就是契合了这一种状态。那年少的我们是无忧无虑的，对生活也是充满了期待的，满心的骄傲。长大之后呢，可能就逐渐的沉稳内敛了很多啊，甚至会有很多的顾虑啊，也会稍显生活的疲惫。好在呢，老歌永远温柔，总能够在我们疲惫的时候带我们找回曾经自信热烈还有闪闪发光的自己。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经典的电视剧歌曲之一，就是金粉世家的片尾曲。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金粉世家如果提到的话都会想起沙宝亮的那首《暗香》，但是这一首来自何璐的《让它降落》，我倒是觉得别有一番韵味。

从轻快的青春甜歌转入到了温柔又怅然的岁月深情，金粉之家呢是民国剧的巅峰之作，小时候真的好像回到家就看到妈妈在看这部剧啊，而片尾曲让他降落呢更是把整部剧的遗憾意难平拉到了极致。我也是有一次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有人翻唱这首歌，大家都在感慨那个时候看这部剧的心情。那当下呢很多深度的播客我也会经常听到有人在讨论人生的遗憾美学，原满是故事遗憾呢才是人生，就像看到大家都讨论金粉世家之后再转过去想要把这一部剧重新拿出来看的时候，发现像素都已经跟不上了，再看这个电视剧甚至是模糊的状态啊。 里面呢冷清秋和惊艳西从轰轰烈烈的相爱，到渐行渐远的别离，道尽了成年人的宿命还有无奈，包括那个时代的一些无奈啊。那旋律呢是缓慢悠长的，歌词呢如今看来依然是温柔又悲凉，就像一场盛大的落幕的旧梦。那多年之后再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终于读懂了，不是所有的深爱都能够相守，也不是所有的遇见都能够圆满。 那释然遗憾，接纳别离，就是岁月教会我们的成长。接下来继续我们的主题， 2000年左右的那些电视剧的里面好听的金曲。接下来这一首呢又回到了青春岁月， 就是电视剧18岁的天空， 宝剑锋还有蓝菲林，但是现在他叫金莎。 我记得我是初中的时候看的这一部剧，然后当时非常非常期待自己的18岁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李智南的《红色石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我们伴随着2000年初那些经典的偶像剧，然后伴随着他们的一首首荧幕金曲，重回年少的盛夏，打捞那些藏在歌声里面的青春回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来自金粉世家电视剧当中沙宝亮演唱的《暗香》。

同样出自金粉世家，如果说前面我们听到的让它降落是温柔落幕的那种遗憾的话，那么暗香呢就是盛大开场的惊艳，沙宝亮呢是沧桑深情的嗓音，将这种民国的爱情的凄美宿命感就娓娓的道来了，那意境很悠远，氛围感也十足，所以呢过了很多年之后，你看到现在很多的影视复盘播客都会去评价它，说这个金粉世家的两首主题曲撑起了整部剧的灵魂啊，有一种繁华落尽爱恨成空，曾经的轰轰烈烈最终都往事随风的感觉，所以这首歌呢不仅是一首影视金曲，更是一种岁月心境，历经了世事之后再聆听，能够读懂繁华易逝初心难守，读懂那一种人世间所有的聚散离合都是常态和坦然的感觉。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你应该很耳熟，但是电视剧其实不是很熟啊，这个其实是曹颖主演的，叫做《我想嫁给你》，估计很多人都没有看过，但是呢它的歌曲你绝对很熟悉，就是来自那

这首《梦醒了》是很多人不敢轻易重温的冷门经典，曹颖主演的《我想嫁给你》是早年非常虐心的爱情剧，而那英的演唱呢，自带了岁月的沧桑和深情的质感，把爱而不得、梦醒成空的遗憾唱得淋漓尽致啊。其实成年人的世界就是有很多的执念，但是呢，总是会伴随着一些落空啊、梦醒呀等等。年少的时候听呢，会觉得很伤感，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你就知道歌里面也就是人生的样子啊。感情里面最遗憾的呢，就是满心的奔赴，最后只剩一场空。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旋律，也是承载了一代人的影响。

电视剧全部翻出来看一遍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是来自恶作剧之吻里面的歌曲，来自王蓝英的恶作剧。

恶作剧之吻真的是很多人青春里面很甜的治愈剧，而且呢这一首恶作剧也是很多人听到了之后就会哼唱起来的。很多的青春博主们都会去说，最好的爱情就是明目张胆的偏爱，还有日复一日的陪伴。那这一首歌无论时隔多少年，只要前奏一响的时候，依然可以感受到那种青春的悸动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历经岁月沉浮，依然相信美好，永远保留年少的时候的纯粹热烈，还有心动和温柔。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每一首影视老歌其实都是一段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歌声不老，青春不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

0: 能源和供应链冲击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周期正在推动全球经济前景出现明显分化。报告还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 4.6%， 2027年将增长 4.1%， 分别较四月预测上调 0.2 和 0.1 个百分点。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在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快于预期，主要受到前置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出口增加推动。不过，报告同时认为，全球油价上涨、持续不确定性和结构性因素预计仍将对中国经济活动形成一定拖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风雹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通过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协调有关单位向灾区援助捐赠生活类救灾物资40000件。湖北黄石市气象台今天17:27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美军今晚很可能再次打击伊朗。此外，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卡塔尔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必须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应继续坚持对话和外交途径推动局势降温。声明说，各方应在有关谅解备忘录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促进地区和国际安全与稳定。声明谴责伊朗再次袭击巴林和科威特。世界杯快报，据英国《太阳报》报道，英格兰队与挪威队的世界杯1/4决赛可能受到迈阿密极端天气影响，比赛存在延期的可能。报道称，除了此前预报的雷暴天气外，迈阿密当地气温预计将在比赛当天达到33摄氏度，体感温度更是高达44摄氏度。报道称，若高温达到危及球员和球迷健康安全的程度，国际足联有权考虑推迟甚至取消当天的比赛。英格兰队与挪威队的比赛计划在北京时间7月12号5点开始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中东部和南部还将有大到暴雨，南部局地大暴雨。此外，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河北东南部、山东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全部产生，阿根廷队在0-2落后的情况下连扳三球，最终3-2险胜埃及队。瑞士队则经过点球大战淘汰了哥伦比亚。阿根廷、瑞士会在北京时间7月12号上午9点争夺一个四强席位。以上精彩话题尽在今晚决胜美加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每一期都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特别节目。今晚直播间里为大家请到了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总台体育评论员曾侃。欢迎曾侃。
5: 方亮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以往历届世界杯大家可能熟悉的是曾侃会在前方啊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比赛现场的解说评述，这些其实没有去前方，但说实话我们在各种新媒体端我们看到你做节目的这个频次反而更多了，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身份角色？
5: 现在的话呢，我们平时我是总台记者，然后到了大赛期间呢还是回归到我们体育评论员的这个老本行，然后为大家呢去做好这个赛事的服务。
0: 这个赛事服务首先肯定离不开对赛事第一流的这个关注啊，密切的这个追踪。比如说昨天晚上这两场比赛上来，阿根廷打埃及，因为我今天白天本来还有其他的工作任务，想的是要不我就看看上半场就算了，但是看完那个上半场你会发现即使打到120分钟你都舍不得关电视。就这个比赛如果我们事后来复盘的话，除了这个跌宕起伏的剧情，包括赛后大家纷纷议论的一些判罚，你觉得这场比赛吸引大家的最重要的点在哪？
5: 我觉得大家看看卫冕冠军在连续两场比赛当中都是踩着刀尖上面坐着过山车，这在阿根廷过往的历史当中不是没有发生过啊，但是以如此极致的方式呈现，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判罚它跟最终的结果和过程紧密的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大家很关注萨拉赫的那个在禁区当中的倒地，右边路突进区之后倒地，当时裁判没有表示，转过身来就是由阿根廷队反击打进了绝杀的那个球，本来是自己有绝杀可能的机会，到后来是被人绝杀的一个坑节，所以所有的这些情绪都在那一刻被放大了。
0: 是几十秒钟的时间，地狱天堂极致的反转，对吧？正好讲到了那个判罚，今天我看到了很多不同的关注点，有的说这判罚没问题，说当时已经失去了对球的控制，也有的说你让阿根廷打这个埃及，你让一个法国裁判来主哨，那边法国队即将要面临的比赛是阿根廷裁判组去主哨，这个本身这个安排就有瓜田李下的嫌疑等等等等吧，就你怎么看这里面的安排，包括具体的那个判罚？
5: 我觉得今年的 FIFA 就完全不能够以一个常规的这个角度去考虑，他们选择了一个流量最大的这个安排的方式啊，非常搞笑。而且你想这场比赛阿根廷队的球场上的裁判是法国裁判组，但好在你视频助理裁判这还是挪威裁判，但是到了法国的接下来跟摩洛哥的那场较量，那是从场上到 VAR 一水的都是阿根廷的裁判，所以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的。但是呢这其实是给裁判组增加了难题，你不管是吹得好还是 不好，只要场上有任何一点点的争议，他都会去在无限的瞬间当中去加以放大。另外我个人一直认为呢，本届世界杯随着有很多的这些科技的因素介入到比赛当中，介入更多了，我们一直都在说 VAR 它是保障公平的一部分，但是这也增加了很多人为在不断核对的环节，并且它拉长了每一次判罚情感释放的时间和来回的拉扯，更加把世界杯的这种戏剧性和争议点给放大。所以我觉得可能从这方面来讲，国际足联也是给自己挖了一坑。
0: 嗯，讲到这个戏剧性啊，在上半场0-2落后的上半场开始落后，最终这个最大的这个分差达到0-2的情况下，最终还能够在最后差不多15分钟时间里连扳3球，把这个局面扳回来。我看今天有很多朋友评论说，这个不能低估卫冕冠军的那颗争冠的雄心。
5: 嗯，
0: 但是也有的朋友讲，虽然作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上半场落后，最后还追回来，阿根廷足球历史上第一次，但是说连续两场打成这样，如果再考虑到下一场面对相对稳固的瑞士队的防线，阿根廷的油箱里还能有多少油？
5: 哎呦，我觉得有一个细节，就是今天的这场比赛有点心疼阿根廷的对手埃及队，尤其是最后时刻0-2，在2-0领先的情况之下，还想着再往前反击，但是那会儿全队都已经是没有这个体力了。你就会发现呢，埃及队的这些前锋上半场比赛风驰电掣，到了下半场比赛，你完成了过人之后，一脚油门踩到底，油箱里边就剩点浮根了。但是阿根廷那边呢，阵容深度更加厚，所以呢，我们一直都在说这场比赛，埃及5000年场外的这些底蕴，但是在场上90分钟阿根廷队的这个底，所以呢，但是阿根廷，我这一场比赛如果要是1到10分来打个分的话，我给斯卡洛尼，我给阿根廷队呢，会打一个比较低的分，因为我觉得你不能够在淘汰赛还靠最后时刻的纠错呀，早干嘛去了？老塔罗不首发，你到底是准备真是留着后手呢，还是认为就我还可以拿埃及这支球队来调队员的状态，还可以试一下阵容？老塔罗不首发的同时，德保罗踢到边锋的这个位置上面，那是在拿关键赛事去做这个科研吗？所以一开始是不是斯卡洛尼确实轻视了这支埃及队呢？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某种程度上是斯卡洛尼他战术上面的一些失误，最后是靠着这些队员们强行的把他的错给揪回来了。所以我个人会给斯卡洛尼打一个很低分，但给阿根廷队的队员打一个高分。
0: 哎，你看，这就是临场发挥和赛前准备出现偏差的时候，大家是怎么样团结一致重新出发的。但你正好讲到了边锋这个位置啊，我看赛后也有很多朋友在探讨，就是你会发现当很多时候比分落后的时候，阿根廷队并没有把这个场上的这个所谓宽度充分的利用起来，就是一方面也许是确实挑不出一个可用的边锋，比如上一届的迪玛利亚，对吧？另外一方面是队员们自己就迷恋或者说就过于相信队内的大哥，于是主动的把这个球越来越传到去中间，整个比赛的这个阵型越来越包成像一个圆锥的一个形状吗？
5: 我觉得多方面的原因吧。我们过去老说呢，这个潘马斯雄鹰扇动翅膀的时候，让整个足坛都会为之一振。但是现在是觉得，我觉得这支阿根廷队呢，不断的扇动的蝴蝶的翅膀。你看，为什么德保罗非得踢这么一个位置？本届世界杯你也讲到了，迪玛利亚不在。然后呢，之前寄予厚望的阿尔马达在左边路呢表现也相当一般啊，然后上了帕斯呢可能效果也不是特别的这个好，
0: 上塔利亚菲科好像进攻可以，但是那个防守又覆盖不上。
5: 然后呢，你包括像冈萨雷斯这又受伤了，所以直接导致你边路无人可用，一支无人可用的没有边锋的阿根廷队，你在过往了这么多届比赛当中都不多见啊。过去我们都说阿根廷踢的是坦克足球，但是别忘了他们向来是一支防守很硬朗，但是边路速度还是很有特点的这么一支球队。那么再加上从上届比赛到现在，边后卫的位置上面左右两边加起来4个人，人员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状态还有下降。像塔利阿菲科4年里面3次大伤，所以这些都是给阿根廷队埋下了隐患，他边路根本走不了，他只能是抱紧中间。还好核心力量强大，又有这个卫冕冠军的余威在，这是阿根廷队往前努的这个劲儿。但是我现在个人想提一个问题，面对很年轻的，尤其有曼赞比这样突击能力很强的，边路很有特点的瑞士队，下一场比赛阿根廷队还有机会给他们纠错吗？我是打了一个问号的。
0: 后面的这个比赛的预测呢，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也会详细再来展开啊。今天我就想起昨天晚上看球的时候，当时这比赛还没结束，好多熟悉的一些球迷朋友，包括媒体界的朋友，就开始刷那个热梗的一些图，比如说啊，比如说内马尔 在直升机上哭着对这个驾驶员说我们再等等，我们还等一个朋友，对吧？大家都明白他等的是谁，那意思除了送别 C 罗，除了送别内马尔，可能昨天的比赛还没打完，大家就想着要送别梅西了。但是其实这个比赛最后又扳了回来，这就引申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世界杯打到淘汰赛的深轮次，每一场比赛可能从球迷的角度都会有舍不得，最后我们这场比赛打完送别的是萨拉赫，其实也还会有一些球迷会舍不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比赛之前我们自己的期待值，包括在比赛过程当中随着这么多绝杀的产生，这种上下起伏的心情是不是自己也得调整好？
5: 哎呦，我这场比赛我看到萨拉赫我其实很不忍心的，我对埃及队其实是有特殊的一些情节，不光是因为萨拉赫，我人生当中解说的第一场世界杯的比赛，我在现场说的世界杯的比赛，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在叶卡捷琳堡举行的，场序为第二场的埃及打乌拉圭。那一届比赛之前，我们都知道萨拉赫因为跟拉莫斯欧冠联赛当中有一次这个相撞，让他肩膀重伤，所以我一直是期待着，就是萨拉赫在世界杯当中可以打出名场面，打出这个非常好的表现来。而且我永远都记得我在去叶卡捷琳堡的飞机上面，当时穿着萨拉赫球衣的埃及球迷手里边抱着大力神杯，然后我就跟他就聊起来了。他说我知道我们队是根本不可能拿到这个大力神杯的，但是我依旧要去支持他。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说，一个足球世界当中最大的勇气，就是你知道自己支持的这支球队的实力，但你依然选择支持他。我觉得非常感动，
0: 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但依然100%的热爱他，这是足够的勇气啊！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凤求凰说埃及虽败犹荣，值得拥有全世界的尊敬。沈大也结合我们的话题，他说萨拉赫的竞技状态还是世界顶流啊。他说今天的比赛就是例证，阿根廷确实踢得够呛。还有这位讲足球的不确定性其实是比赛的一部分，他说裁判争议当然也不可避免。还有这位讲到阿根廷拿出世界杯决赛夺冠时的气力才战胜了埃及队。如果我们复盘一下埃及队的这个比赛上半场那个头球，多多少少还觉得进的有一点点这个于无声处听惊雷，稍微有点出乎意料。但是下半场哪怕那次被 VAR 取消的那个反击，对吧，包括后来2-0扩大的那个反击，那反击打得真漂亮，
5: 哇，行云流水。而且你想当时被吹掉的那个球，那是在埃及队防守右侧，然后呢往前输送，通过两名队员三角传递，并且呢突破了阿根廷队在边路三名队员的这个围剿，然后把球呢在萨拉赫外脚背送到了远端，然后呢打进了这个破门，整体推进速度非常快。我当时就看了眼右上角的这个屏幕的时间，从本方的禁区前完成抢断到对方门前攻破大马丁的这个把守的球门，6秒钟。所以我觉得埃及在那一次进攻当中打得非常先进，就是这个让我觉得很意外，因为埃及队阵中不是有那么多的在五大联赛效力的球员，很多都是在本国联赛当中效力的，当然打得也不错啊，可是就是打得如此之统一，而且战术方面的推进比阿根廷队更快，我觉得他们是在首发方面是做足了这个功课，就是要打阿根廷队两侧孱弱的这个边后卫的身后，拉开这个宽度，左右不断的再去进行拉扯，往前走了很坚决。所以我觉得这支埃及队打得非常非常的好，教练组相当的给力。
0: 最后那个哈桑其实是在比赛还没有踢完的时候体力耗尽被换下，那时候换下的时候我心里头确实咯噔一下，虽然谈不上埃及队的球迷，但是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反击当中的这把尖刀下去了，只留萨拉赫一张名牌的话，这个你一旦反击威胁不到阿根廷队，是不是后面这个局势就很难讲。当然最后这个局势确实反过来，不敢说一定和他的下场有直接的关联，但是你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是不是也印证了刚才你说的那一点，就是账面的实力，就是你最后要拼所有家底儿的时候，怎么翻怎么翻，发现可能还是就差那么几串铜钱。
5: 对，你看你说了讲了差几串铜钱，另外我发现没有，非洲球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出现的这些个数是创了新高的，非常给力。但是到了淘汰赛以后，尤其是最近的这几场比赛，六支非洲球队都是打了80分钟的好球，最后被人绝杀的。你看这次是让二追三，塞内加尔在对阵比利时后是不是也比利时也是让二追三？在国际足联统计的世界杯历史上，让二追三的场次加起来到目前可能也就5-6场，在世界杯漫长的岁月当中，本届世界杯发生了2场，都发生在非洲球队的身上。 上。我觉得其实这反映出现在的一个趋势，就是非洲球队他们球员的个人能力本身摆在那边，再加上因为五大联赛等等的因素，他的整体战术纪律性有一个长足的进步。可是就是你说的，加点儿到最后还是限制他们最后一步。

0: 因为如果我们再想一想，到再下一届呢，是不是等他们把这个家底儿攒上来的时候，非洲球队又有突破呢？
1: 嗯，希望这一天我们能够早一点到来，能看到更多的一些非传统豪强能够站到舞台的中央去挑战那些传统的强队，这是世界杯的魅力之一。嗯、再有一点，其实我们可以数一下，就是不光是阿根廷打埃及最后那个绝杀球在90分钟以后，另外昨天的西班牙对葡萄牙，再往前巴西对挪威，也就是说八场比赛里面有三场都有伤停补时阶段改变结果的进球。如果我们再往前捋，淘汰赛第一轮16场比赛里面，一共有4场在伤停补时阶段出现所谓绝杀球：加拿大1-0胜南非，对吧？巴西2-1胜日本，比利时3-2胜塞内加尔，葡萄牙2-1胜克罗地亚。如果我们再把这个统计范围扩大到常规时间85分钟以后和加时赛110分钟以后的所谓准绝杀，那还要加上阿根廷3-2险胜佛得角，英格兰2-1战胜刚果金，包括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还有摩洛哥补时阶段1-1绝平荷兰。天哪，如果数一数的话，大家发现没有，24场球里面有绝杀或者绝平进球的就有11场，这个概率就接近了50%。
0: 对，
1: 如果我们再作为对比一下的话，前两届世界杯的淘汰赛这个数据冷静的多。哎，第一轮为例啊，2022年8场没有1场出现绝杀或者绝平，2018年只有比利时3-2逆转日本，哥伦比亚1-1逼平英格兰，这2场出现了最后时刻改变结果的进球，也就是说当时那两届合计16场比赛出现绝杀绝平的比例只有12.5%，大家算一下，12.5%到50%，整整翻了2番。
0: 嗯，
1: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比例的绝杀或者绝平的出现？
0: 大家一直在考虑，就是视频助理裁判的出现，就是我们现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2018年开始世界杯当中有 VAR， 2022年开始把半自动越位技术给推进去？因为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类科技的一个背景，那就是超高清的这个摄像，它可以更低成本、更好的在网络当中的这个传播。因为过去解决不了超高清的摄像，也解决不了这些这个网络的这个传输，所以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有这样的技术，所以技术它是改变了规则。可另外一方面，这样的技术也被所有球队的技战术分析给在广为应用，所以现在的话，一旦到这个比赛关键的时刻，其实教练组就已经收到了技术团队给他们带来的关键位置上面的所有的参数，另外包括你要即将对位的球员或者要改变上场位置的这些球员，他们重点你要看的可能半分钟、1分钟的录像都给你剪辑好了，实时的传输。我到现在我都记得2019年女足世界杯的时候，我当时在法国解说勒阿弗尔解说一场比赛，我旁边做的是美国队的，我一直以为是教练组或者替补队员，结果起来发现是他们的技战术分析团队，九个人，一场小组赛，
1: 快凑齐首发阵容。
0: 对，再一点，再加上本次有水歇的时间，3分钟，我问了所有的这个职业球员，都跟我说3分钟，你充电3分钟，能够至少通话一小时，没问题。哎，更关键的是，这3分钟是改变了战术，它加快了就是4节比赛的这个节奏，所以改变比赛的这些因素更多了，对于强队来说的话，他改变比赛的机会也就更多了，那么绝杀也就更多了。
1: 是，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爱音乐的 MC 说，欢迎曾侃老师，老帅了，说好久没有听到您的声音了，
0: 谢谢。
1: 这除了关注体育频道，肯定有日子没看这个世界杯期间各种新媒体节目，多关注啊，都有曾侃老师，当然也要关注我们决胜美加梦，曾侃老师不定还来啊。还有这位说，斯卡罗尼这2场的战术安排，让8强的对手看出了战胜阿根廷的办法。他说，你要再不改变，4强都走不了，更何况夺冠。静海关心，阿根廷这场赢得太惊险了，埃及的反击刀刀见血，足球的悬念感永远让人上头。说到悬念感，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绝杀为什么这么多，如果想一想，2022年世界杯开始，那时刻国际足联引入到精准补时政策，这一次我们看这个补时超过7分钟，当然叠加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比如说前面这两个这个补时就是饮水时间的这个影响，我们现在这个补时超过10分钟好像都已经变成一个常事了。而且这种补时越来越长之后，是不是多少也改变了运动员们的心态？就以往你到90分钟，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是那种我调一下呼吸，我控一控球，我准备打加时。现在到了93分钟、94分钟，大家还在冲刺，就本能的觉得这就是比赛的一部分。这种态度上的变化，是不是也是绝杀球、绝平球增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最关键的是心态上面的变化，因为你当你知道比赛还有2分钟结束的时候，跟你当你知道比赛还有7分钟才结束的时候，你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刚才我们讲到了，你看从本方的半场完成抢断到对方的门前完成射门，也就是这个6-7秒钟的时间，所以如果换到6-7分钟的时间当中，你大概会有至少5次改变你的战局、改变命运的这个机会。 心态一旦变化，再加上战术。

0: 得到统一的话呢，就会有很多的改变。你像西班牙跟葡萄牙的那场比赛，梅里诺特别有意思。今天呢，官方的这个采访，他不开玩笑的说，当时其实德拉夫恩特跟他讲了，你大概在五六十分钟你就要上。他说不行，你再让我观察一会儿。我现在就发现了葡萄牙队他们后防线的这个漏洞，你让我再看十分钟，我上去一定能够改变战局。哟，大家发现这个教练型前锋啊，这是，哎，果真如此。所以对于很多球员来讲，他就把自己最后的这十分钟的光和热，他给焕发在他的对于比赛的阅读之后，威力就迸发出来。所以一旦时间发生改变，那你改变命运的方式也就不一样了嘛。
1: 而这种教练型前锋，你要让他上场，还离不开一个变化，就是2020年负责足球比赛规则制定的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把单场换人名额从3个人增加到了5个人，这就贴合到我们刚才讲的强队板凳深度厚，但以往只能上3个，那我还得琢磨琢磨上哪3个，现在可以上的机会就多，对吧？包括像昨天上老塔罗，这可能对他来讲就是相对没有那么艰难的一个选择，不用1/3去选，1/5他上场的概率就会大很多。这样一来，本身这个对弱队来说，可能更多最后我要换下的是一些体力不支的后防线上的队员，而对于强队有更多的中前场进攻队员，最后时刻作为生力军上场，进球的概率自然也会放大。
0: 对，而且另外还有点什么定位球。本届世界杯根据国际足联的技术小组已经统计了，这一届世界杯更多的进球的方式是来源于传中球。那么传中球当中呢，又有很大的一部分呢是来源定位球，但不是直接定位球打进去，是定位球的二次进攻。你看昨天其实埃及队进阿根廷的第一球，他就是定位球的二次进攻嘛。我知道我第一下打不透你，你肯定会研究我到底是有没有高点啦，或者是干嘛了的，你总会去盘算我所有过往的这些录像。但是一旦我外围控球二次进攻的时候，再穿插这个跑位，你就琢磨不透了，你到底是区域防守，你还是继续沿用人盯人。所以这一块很重要。另外还有一点呢是过去换人我们都说呢，可能6-7分钟我要换，但是对于教练来说有两难的问题，我是等对方先打出这张牌，
1: 对，
0: 我再换，针对性的换，还是说我不管你怎么样我来换。还有点别忘了，本届世界杯因为气温高温，因为场地重伤其实有好几个了，对吧？那么非战斗的这些减员啊，自己受伤之后的这些意想不到的换人的因素全部都会打乱这一些，所以变化因素更多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这些世界杯让大家觉得很意外的情况频出的原因吧。
1: 当然足球永远有偶然的成分啊，但是当绝杀频繁到不容忽视，我们就不得不正视这种现象背后的结构力量。规则在演变，战术在迭代，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正在重塑世界杯的胜负节奏与观赛体验。而给各位球迷留下的启示就是，无论你支持的球队在比赛尾声处于多么不利的境地，中场哨响之前都请不要提前离场或者关掉电视拿开手机，因为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奇迹或许就是偏爱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人。说完了阿根廷对埃及的比赛，我们再把时间多多少少留一点给这个哥伦比亚和瑞士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踢完了之后，我看有一些这个南美足球的拥趸多多少少觉得遗憾，就是哥伦比亚如果当时打得再勇敢一点，而不是主动去接受，就是我也愿意去互射点球，结果会不一样吗？
0: 哎呀，你看这个数据啊，射门数上面哥伦比亚可是大大领先，但是哥伦比亚呢就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你当家前锋的这个受伤打不了。然后呢，这你本来球队哥伦比亚这支球队强的不是中锋的这个位置，他因为南美他很少出这种特别高大型的中锋，或者说是这个攻城锤式的这种中锋，当然也有过去啊，对吧？那哥伦比亚阵中最强的一个是迪亚兹，对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J 罗嘛，对吧？但是哥伦比亚其实真正强的是那两个边后卫啊，这两边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拥有非常好的控球率，你也拥有很多的这些射门数，我觉得不是他们不想进球，是他们真的竭尽全力之后呢进不了球。因为瑞士的防守一直是调教的非常好的，瑞士是一支防守起家的球队，过去就是全队拼着防守，然后中间有扎卡在，前面有沙奇里在，当然现在没有沙奇里，但是有这个曼赞比，他向来就是一个我不要控球，我是要打反击的。而且瑞士这支球队刀下不斩无名之辈，当时2021年的欧洲杯的时候跟法国拼成3-3，最后点球淘汰了法国，你很难想象，就这支球队很坚韧，所以当哥伦比亚几次冲击打不进去的时候，他们已经能够感觉到胜利的天平在倾斜了。而J罗又没有当年的这个灵性和体力了，所以迪亚兹也就

0: 独木难支啊。
1: 所以今天其实送别杰罗相对而言还不像送别 C 罗或者其他的一些当红球星那么样的声势浩大，但其实这种默默的告别，背影当中你看见的那一抹转身，让更多的老球迷会黯然神伤。
0: 哇，你像讲到转身，J 罗留给世界第一抹的身影就是转身，
1: 对
0: 对吧？他是一个背向球门停，胸口停球之后一个转身，然后凌空抽射，天外飞仙。这是在最近的几届世界杯以来最为典型的一球成名。我记得很清楚，2014年那个世界杯的时候，我刚实习，当时我们都在说他是叫詹姆斯·罗德里格斯，都不认识他到底是谁。结果说，哎，不对，你得根据他所在母语来念，叫哈梅斯·罗德里格斯。然后呢，再发现世界杯没踢完，皇马那边就要了，再也没有故事比这样的更动人的童话了。可是足球场上终究，是没有童话的。那所以我觉得现在当 J 罗，而且还在社交媒体上面发自己踢球视频，在打引号的找工作的时候，你不得不感慨，你可以一球成名，但是很难永远一往无前。
1: 大家还是在关注阿根廷和埃及的比赛聊得更多啊。这位朋友讲，阿根廷晋级就好，后防线的问题必须尽快调整，不然后面的硬仗很难打。大庆777，阿根廷这场在梅西的带领下顽强的逆转战胜了埃及，尽管赛后很多人啊对判罚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仔细看，他认为关键判罚没有明显的误判，只是在一些细节上的判罚有可判可不判的争议。你看这个赛后的这个录像回放，这是最经不起放大镜去挑的。这位讲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埃及啊就是倒在进攻上。静海关心说，萨拉赫今天一己之力搅动阿根廷防线，这状态还是妥妥的世界顶流。还有这个朋友说到，斯卡罗尼确实该调整战术了，光靠球星个人能力硬撑淘汰赛很难走得更远。下一轮阿根廷就要打瑞士了，前面我们夸过瑞士的防守，也感慨过阿根廷现在这种连续两场淘汰赛几乎拼到最后一刻弹尽粮绝，一方面你佩服他的意志，另外一方面你又感慨他是不是在耗光自己的积蓄。这种情况下，下一场如果瑞士真的勇敢的说，我哪怕只是开局或者某一段十分钟十五分钟的我冲出来拼一下，这个对阿根廷来说摇摇欲坠的这种防线能防得住吗？
0: 哎呦，我就觉得阿根廷现在最累的就是防线，因为你看从打佛勒角到这场打埃及，打进关键进球的是谁？罗梅罗呀，然后再直接打佛勒角，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俩中后卫，你锋线不进球，你锋线有一个算一个，包括之前的话，麦卡利斯特的这个状态可能也一般，恩佐的状态也一般，阿尔维斯的状态也一般。阿尔维斯当然这次又遇到了对方埃及队的神门嘛，可是你最终站出来攻城拔寨的居然是球队中后卫，所以我觉得那阿根廷队的中后卫真的心疼一下，又当爹又当妈啊，进攻防守两手抓，所以打瑞士这场比赛更是如此。那瑞士队这边，你像恩博洛，对吧？像曼赞比，恩博洛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神经刀，那踢得好的时候世界一流前锋，踢不好的时候其实更多啊。但是你指不定他什么时候他迸发出那一下亮光。但我觉得更关键的是什么？是阿根廷队现在的中场能够为自己的后防线能够承担多少协防的工作。我们再回到阿根廷队埃及的比赛，其实最关键的一下防守是出现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帕雷德斯断掉的那一次埃及队的反击，那球如果没拦下来，现在就是埃及队要准备迎战瑞士了。所以的话，我觉得就是后面要走的多远，其实某些程度上是取决于中场能够如何去保护阿根廷队的后防线，然后做好防守的同时，再让前面的这些人心无旁骛的去投入进攻。我一直认为阿根廷是一个前后敬畏分明的，又是责任极其清晰的，正是因为防守的坚若磐石，才能够带来你进攻上面的无限释放，这是他们在杯赛当中能够走得远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1: 都说这场比赛阿根廷队踢的是刀尖上的 Tango， 这个 Tango 要跳得好，关键是呼吸的节奏，但是要想赢得呼吸权，首先你得把防守做好，你得把未来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关于这场比赛的前瞻，我们暂时告一段落，广告之后继续来聊世界杯即将要开始的其他几场四分之一决赛。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0: 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1: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2: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3: 欢迎回来，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为朋友们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美国向您问好。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加墨世界杯的八强正式产生，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比利时、摩洛哥、瑞士、挪威八强出列。不知道这八强当中您猜中了几个？一般来讲啊，世界杯比到现在，我们都会聊一聊黑马，但是从本届世界杯的情况来看，我个人认为结果几乎都在情理之中。您就看这八强，世界排名前四的阿、法、西、英都在列，世界排名五到十位的球队也有两支。剩下的八强里面啊，勉强的黑马一个是瑞士，但瑞士呢，主要是签运太好了，本来就在一个容易的小组，出组之后呢，又碰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都是你能想到的在这个阶段相对比较容易的对手。只有挪威16进8先分巴西进入八强，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但是联想到挪威阵中有哈兰德这样的七球射手，厄德高这样的中场大脑，他们也绝算不上是世界杯舞台上的青铜。为什么这届世界杯真正的冷门在变少呢？我认为这和扩军48队多少有些关系。48个队你就得分12个组，不仅小组前两名出线，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得晋级，这就给强队在小组赛更多的容错机制，即使出了小问题也不至于因此出局。而在过去，传统豪门在小组赛当中一旦输了一场会立即陷入绝境，新规让豪门即便偶有打盹儿，也能轻松晋级。再来啊，本届世界杯抽签首次引用了种子队分区保护机制，规则强制要求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西班牙、阿根廷、法国、英格兰被分到不同的四分之一区，这就确保了他们在一小组头名出现的情况下，最早只会在半决赛才可能碰面。此外呢，还有一个同大洲的回避原则呢，这就进一步分散了来自不同大洲的强队。而小组出现之后，多了一轮32进16淘汰赛，这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豪门恢复元气、寻找状态的缓冲期。弱队可能会在90分钟内爆一次冷，但要连续两轮面对不同风格的豪门的时候连续爆冷，这个概率被无限压缩。像阿根廷队、法国队、西班牙队、英格兰队，虽然在晋级的路上也有麻烦，但是作为世界排名前四的超级合伙人，他们在板凳深度和战术空间上是远非扩军带来的2、3流球队可比的。所以当他们遇到一些蹲坑防守的球队的威胁的时候，往往也能转危为安。这一套设计走下来啊，到了八强我才看明白，冷门没有被消失，但被控制在了不影响大局的范围内，这样黑马得到了故事，而豪门也得到了结果。我隐约感到啊，这不仅不会是一届属于黑马的世界杯，还会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明天咱们将迎来世界杯的第一个休息日，我们隔天再见啦。
3: 张文说他隐约感觉到本届世界杯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我特别同意。但是我一看看那个曾凯老师现在背后我们视频上体现出来的大家竞猜成功率那张表，我又特别的不同意。看一看啊，昨天这个题其实挺简单的，就问阿根廷对埃及这场和瑞士对哥伦比亚那场90分钟之内哪场的进球数更多，当然绝大多数朋友都选择了阿根廷对埃及那场，但我相信他们选的时候也没想到会打得如此跌宕起伏。但即使如此，我们看一下目前和 AI 小胜之间的差距，AI 小胜是11分，距离他最近的我们新闻纵横的夜班编辑杨森也只是9分，还差着咫尺天涯的2分的差距。这个2分已经从7分追9分、8分追10分追到现在了，还差2分。当然中间是我们的持证教练管乐奇，然后我们的朱一鸣老师，然后我们决胜时刻的张文和王宇，以及我们另外一位足球评论员李格老师，大家彼此之间争夺的很激烈，你就能看出来，就是曾凯，您能看出来我们这个保。

0: 吉集团咬得如此之紧，大家都为了这个留在这个联赛里面。哎，
1: 那个我就这么说吧，如果把这个榜单再扩大一下，回头咱们决胜时刻栏目啊，邀请很多职业球员或者前职业球员，我跟你说，保级集团全是他们。因为我真的发现，就是很多时候世界杯上的大赛，越是你踢职业球，你可能越难预测。就过去我小时候我也老嘲笑贝利
0: 啊，
1: 我觉得怎么老是这个反向预测呢，对吧？
0: 他是不是故意的？对吧？
1: 对，结果后来发现真不是，因为你陷入到了这个足球本身当中，但是他有很多足球以外的，或者说在场上你意想不到的那些因素，所以我觉得很难。我现在特别理解。
0: 好，我们接下来看看呢，今天出的什么题啊？被曾侃深深理解的这些人类同行们，今天答的又是什么样的选择呢？
2: 来，各位，我们继续来出题。现在呢，世界杯八强已经落位，那么7月9号这一天呢，没有比赛，咱们最壮大的一个题目出现，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是谁？延后题。今天呢，请编辑做好记录，咱们是决赛结束之后再来验证各位的预言。
3: 我是努力追赶第一集团的决胜时刻编辑管乐奇。如果开赛前让我预测世界杯冠军的话，我肯定毫不犹豫地选择我喜欢的荷兰队。但荷兰队已经被淘汰了，看看比较欣赏的巴西队、德国队都已经不在世界杯名单当中了，全被淘汰，这就难猜了。要不猜一个自己没那么喜欢的队伍吧，英格兰队。英格兰队获得世界杯冠军，希望三狮军团交好运，别让我失望。
4: 世界杯八强已经全部落位，我赛前预测的夺冠热门居然还都全部存活。虽然法国队最具备冠军相，但是对他来说，要是连过摩洛哥、西班牙两关，即便进入决赛，恐怕也是消耗巨大。那这样的话呢，我不改变初衷，依然支持在上一场表现出非常团结的英格兰队，最终让足球回家。

0: 破阿根廷，一举越过历史的河流。决赛英法大战，足球回家，这个走向能给媒体编出多少头条，为短视频提供多少流量，拍一个电影都没问题。这是一个能让英凡蒂诺做梦都笑醒的剧本，就是他了，英格兰冠军。 It's coming home, It's coming home, It's coming home, Oh, oh, oh, oh。
1: 我是埃及队2-0领先时关键时的老编辑杨森。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我猜的冠军球队是法国队和英格兰队。目前两支球队都在八强之中，这就让我又陷入了纠结。想来想去，法国队姆巴佩、奥利塞、登贝莱为核心的前场是真的很强，给球队带来了更多的容错空间，所以我还是选法国队。
2: 我是坚守积分榜底线的李哥。虽然国际足联这次看着大家都挺累啊，让世界杯出现了一个难得的比赛窗口期，但是我们两位出题人却更加的狠辣，居然在四分之一决赛还未打响之前就让我们说出谁是本届世界杯的冠军，简直欺人太甚。对于冠军的归属，我仍然像世界杯开赛之前说的那样看好西班牙人，但是法国队一路走来的表现也完全有夺冠的可能性，所以这道题啊，它不是在分析，就完全是在瞎猜呀。算了，我还是不改初衷，坚定地选择西班牙队吧，省得被出题人到时候讥讽为见风使舵了。
3: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从世界杯还没开打，还剩六八四十八个队的时候，我就觉得法国队是冠军。现在还剩下八个队了，依然会觉得法国队最有可能获得冠军。越往后打，各种各样的冷门、各种各样的意外就会越少，更多决定比赛结果胜负的，还会是球队的硬实力。
4: 麻烦了，英格兰的球迷要紧张了。我们这些专家们有居然超过一半，就是三票都投了英格兰队。英格兰队现在岂不是岌岌可危？法国队现在两票，西班牙队一票啊。曾凯，如果面对这样一个题，八选一的话，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5: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世界杯它比的不是技战术，比的就是家底儿。所以我现在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法国。从2018年到现在，完全没有任何的说所谓的新老交接的困难，他在任何一个位置上面都能够排出三套世界很顶级的这个阵容，绝对是法国。
4: 那谁能拦住法国呢？阿根廷裁判组吗？我们且拭目以待吧。接下来听听看 AI 小胜。

0: 他会怎么选。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预测，比利时欧洲红魔，终将圆梦大力神杯。世界级中轴线构建硬实力天花板，三条线无明显短板。比利时拥有当今足坛均衡度顶尖的核心骨架，三条线均有足坛顶级球星坐镇，个人能力在32强中稳居第一梯队。本届世界杯实战状态火热，淘汰赛逆转属相拉满，进攻效率冠绝赛事。比利时本届晋级之路已经充分证明自身大赛韧性，彻底撕掉大赛软脚虾旧标签。数据层面，比利时是自2010年德国队之后，首支单届世界杯前两场淘汰赛单场至少打入3球的队伍。淘汰赛进攻火力本届独一档，面对高位逼抢、防守反击、密集铁桶阵三类完全不同风格对手，球

0: 于是 AI 在这样的诱导之下答出了比利时这个选项，于是人类一脸坏笑地说，你看他选择了一个冷门，有可能我们就能赢他哦。曾侃，这种情况能忍吗？
1: 我觉得我就如果 AI 的下一步发展就是在反抗，他说那不是我的这个意思呀对吧。但是我如果你让我选这个四强的话，我现在可以说是上半区啊，法国打西班牙，然后下半区的话一个是英格兰打阿根廷，然后呢会师决赛的呢应该是这个法国跟英格兰。
0: 嗯，这现在几乎是绝大多数球迷根据账面实力做出来的一个最理性的推演。我们如果反过来来想，就是这个最理性的推演哪一环如果要说出问题，我们从这里面去挑冷门的话，你觉得谁最有可能来搅局？
1: 那我觉得肯定是瑞士，因为这支球队的话现在他整体的这个实力包括他整体的结构我觉得是非常稳定的。再一点的话呢，相对来说经常我会发现在大赛当中走了更远的一支球队啊，他一定是思路上面更加简单更加的统一，同时呢又拥有不错的家底儿，他能够走得更远。你每场比赛你都搞这种战术上面的情况大挪移不是一个好事，你看巴西队是不是，对吧，一路纠错纠过来。但是英格兰队也有这个风险，因为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赖斯因为确实太累了，赖斯完全就是在俱乐部跟国家队的不能叫国家队啊，英格兰代表队的这个比赛当中就是被累着的。那么有可能赖斯会因为接下来呢打着封闭上比赛，会影响到他俱乐部的这个赛事，后面世界杯的赛事怎么样可能还另外两说呢。但是我就认为如果说要真的出冷门的话呢，就出在瑞士队的身上，我觉得会是比较可能性大一点。
0: 嗯，你刚才讲到英格兰，我今天也看到一个消息，但不知是否属实啊。总之有媒体报道说挪威队内部有不少人在咳嗽在发烧。
1: 嗯，
0: 就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身体状态调过来去和英格兰队拼身体的话，这个可能就麻烦。当然哈兰德大战哈里凯恩，这是全世界球迷都期待的剧情啊。
1: 对，而且另外我就是还是我讲到了嘛，就是你看一支球队他战术简单但是思想统一，同时家底又不错，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现在挪威队还有在瑞士队身上他们所去展现出来的。英格兰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英格兰队最大的问题还是在边后卫，你看里斯詹姆斯各种伤，然后呢好不容易上一场的夸恩萨呢这个又出现了红牌，另外的话你左边后卫的位置上面其实也不是人员特别的稳固，你像斯彭斯本来打左边你没办法再去打到了这个右侧去，所以我觉得图赫尔某种程度上会为自己在选人的时候在后防线上面的这些人选会可能会付出一些代价，但是前面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尤其是现在凯恩以及贝林厄姆那状态太好了。另外赛后我觉得戈登是这个意外之喜，
0: 是我看赛前的时候大家还在讨论到底是戈登好还是拉什福德好，对吧，包括有一些民宿觉得拉什福德的经验更好，但是打着打着大家发现戈登是真的香啊。
1: 对，真的香。我觉得你包括像之前英格兰队呢能够在这个首轮淘汰赛全身而退的时候，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两点，第一点是戈登的替补登场，第二点是把赖斯给打到右后卫的位置上面。赖斯打到右后卫位置上面有个什么样的好处，其实是一举两得，一方面我是撤掉一个中场，我放到右后卫的位置上，但我同时解放了在边路两个进攻人员。另外我们看的第一个进球就是前面两个进攻队员呢在右路进攻，赖斯适时的插上，这俩人把球倒给了赖斯，赖斯传给了替补登场的戈登，戈登再返回来给凯恩，凯恩头球破门呢。所以你看这两个点关键都连上了。但是我们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世界杯的比赛你所有的战术你只能用一场，前一场的比赛对后一场不具备任何的参考意义，因为对手把你研究透了，每一场比赛你都是在做一个开卷考。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对手你更何况是挪威队，他一定会把你这方面也研究起来。凯恩的头球还好使吗？挪威队1.87米的平均身高，对吧，那么英格兰队另外还有杀手锏吗？到底是什么呢？
0: 对，而且不要忘记了这个哈兰德虽然有的时候只能指望厄德高的支持，但是他的特点就是他可以长时间不控球，甚至可以长时间不触球，对吧，只需要在禁区里完成关键的那一两下，这一两下你90分钟能完全不让他碰球吗？这可能难度是相当相当大的，要看英格兰队的防线发挥。说回到上半区啊，曾侃特别看好法国队，我们先从摩洛哥对他的第一层考验开始说起。这个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两个队就曾经遭遇过，那个时候法国队过关了。这次最熟悉的人再次冤家路窄，摩洛哥来讲会不会有格外的动力，说这个时候我要拦法国一下？
1: 特别有动力，姆巴佩都说了，我跟阿什拉夫哈基米在球场上。

0: 不是朋友，但这哥俩是俱乐部里边最好的兄弟，是吧？过去在大巴黎的时候，那么到了比赛场上，最了解对方的人，他一定会去找到对方的这个命门啊，这一定是在足球比赛当中的万变不离其宗的。再一点，这支摩洛哥队在保留了上届四强的班底儿的基础之上，又加入了比方说像布阿迪啊等等的这些，这是年轻的才俊，我是相信他能够去打出很多惊喜的场面的。法国队过关肯定不容易，但是我一直认为现在的这个时代是回到了边锋时代，法国拥有最好的边锋进攻群。你看本届世界杯除了像这个边路传中进球之外，当然我们指的不是下底传中啊，是那种斜三十度的那种传中，另外还有什么，就是在两个肋部超强的这种边锋，我跟你一对一或一对二的时候，啪，我能够进来打，通过逆足打门打进去，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进球的方式啊，在本届世界杯。所以具备更多这样能力的就是法国队，我相信法国队也会通过这个最终过关的。另外我认为法国队现在拥有全世界最具创造力的进攻队员奥利塞。
1: 讲到这点，其实这场比赛可能会有一个特殊的看点，就是法国队主打的是左边，对吧？姆巴佩呀、巴尔克拉呀、杜埃都在这一侧，摩洛哥主打的恰恰是同一边，当然是他的右边，阿什拉夫哈基米。就这一侧的这个攻防到时候会多么拥挤啊！
0: 这一次的攻防除了拥挤之外会非常非常的快速，因为阿什拉夫哈基米他在摩洛哥踢的完全跟俱乐部是不一样的，他在那边是当一个边前锋在用的，多少次都是看到这个前面的队员塞巴里亚等等他回撤，中路一回撤边路，然后呢阿什拉夫哈基米一个反向的套上，然后中路再直塞球打身后发挥他的速度，他是拿他当这个后手的前锋来用的，就好像你拳击比赛当中我左手只是一个战架，然后我右手是一重拳，他就是这记重拳。所以我觉得话考验最大的其实倒并不是说这个就是前面的进攻群，考验大的是法国的这个防守的问题。今年法国没有带很多的这些中场的屏障，他更多是一个控制型的中场，你不管是拉比奥还是楚阿梅尼，所以控制型的中场面对对方的尖刀的时候你还控得住吗？法国过去是拿一个控制力来去解决防守的问题，但有可能这场比赛是要直面对方的直接进攻的，是要考验防守的。
1: 当然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目光都转向这个法国队的左侧，摩洛哥的右侧的话，有可能刚才曾侃点到的法国队这个中路的奥利塞包括右侧的进球线上登贝莱就会获得相应的机会。另外如果我们假设法国队确实能过摩洛哥这一关，西班牙也能过比利时那关的话，那就变成了这个欧洲杯我们曾经看到的冤家路窄。西班牙打到目前为止可没丢过球哦。
0: 控制得好，但是我们不妨另外再打一个问号，西班牙到底是他们本身的防守和控制力又让我们看到了那支2010年的西班牙，还是说他们过去的这么多的比赛没遇到很强的对手，以及一支状态不是很好的葡萄牙，我其实心里面是打一个问号的。另外千万别认为前面不丢球他后面就一定会防守一如既往，你看墨西哥，墨西哥在碰到英格兰之前也没丢球啊，可是一场比赛上来以后呢，就他就会发生很多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西班牙这支球队的话，在面对法国的时候，他的防线是比较难以这个真的再保持一个不丢球的精神。
1: 无论如何，四场对决都是二线强队直接挑战一流强队，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相对被看好，但是摩洛哥、比利时、挪威、瑞士无论谁进入四强，我们要说一声，即使在意料之外，也都在情理之中。北京时间7月10号凌晨4点起，让我们持续关注吧。也谢谢曾侃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了关于这么多世界杯比赛的这个相应的点评啊，非常独到的这个视角。同时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在央视冰直播间评论区送出的这份奖品，我们送出的要送给的听众是爱音乐的 MC， 恭喜这位朋友。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8号，总台记者获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方面针对美国打击行动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受伤。这名官员称，伊朗发射的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击中目标，也未造成重大损害。当地时间7月8号，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方此前已警告地区不是小国进行政治赌博的场所。他表示，伊方多次证明任何冒险行为都将

邮轮通行已基本停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今天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当地时间八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多次拉响防空警报，按照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通报的内容，截至目前俄方发动的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十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黎巴嫩方面八号消息，以色列战机于当天凌晨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阿里塔希尔林区，此前该地区曾遭到炮击，随后以军战机空袭了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的多处目标。世界杯快报，已经晋级八强的西班牙队在本届世界杯上零失球，球队门将乌奈·西蒙将自己世界杯连续不失球纪录扩大到609分钟。北京时间7月11号3点，西班牙队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比利时队，西蒙的表现令人期待。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又是一年毕业季，夏天毕业，青春离别，远方，这些词语组合在一起，酝酿出了专属于毕业季的万千滋味，感动与奔赴，成长和伤感，狂欢与落寞，这些浓郁的感情在一瞬间同时抵达，让人来不及消化，便已站在了离别的路口。不过，离别与出发向来是成长的一体两面。古人折柳送别，写下不但远跋涉的期许，今人走出校园，有人奔赴西部，有人扎根基层，有人回到故乡。从离别到出发，从出发到扎根，这是毕业季的完整叙事，也是古往今来每一代远行的人都要走完的路。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往哪里去，为什么而去，抵达之后如何安放自己，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在远航的前夕看

年轻的心如何在行走中落地生根。夏风穿庭，蝉鸣渐起，毕业的钟声再度响起，校园内又吹起了离别的风。有人收拾行囊，有人合影留念，有人把故事写进一张薄薄的毕业证书里。道别这件事儿，千百年来都是毕业季最浓的一笔。折柳送别是古人最深情的道别，相传这个习俗从汉代就有了。《三府黄图》里记载，灞桥在长安东，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长安城东的灞桥是宋人远行的必经之地，送到这里便折一只桥边的柳递到友人手中。柳谐音留下来的留，折柳相赠，表面是挽留，心里却明白留不住，于是那一只柳从留渐渐变成了送。不舍的话到了嘴边，终究还是化作一句去吧。古人写送别，落笔也常常是轻拿轻放，把伤感化作风中的一句叮嘱，把前路酿成诗里的期许。王勃送友人去四川赴任，在长安城外写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真正的知己从不受山海阻隔，纵使天各一方，情谊依旧长存，不必为离别潸然落泪。高适送别董大写的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纵使前路迢迢，风雪漫漫，但少年人日后自有良友相伴，也自有繁华相送。辛弃疾送友人赴秋市，写的是蓬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大鹏展翅，凤鸣朝阳，少年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这不是离别的惆怅，这是出征的豪迈。离别是终点也是起点，就像校园里的凤凰花，一束火红，看过无数挥手作别，也见过数不清的相逢如约。一首由胡夏和江汉大学春潮合唱团一同演唱的《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正经历毕业或者已经毕业的你。

0: 毕业季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许多人的情绪是复杂的，有不舍和遗憾，可能会有期待和兴奋，有跃跃欲试，也可能会有一瞬间的落寞和茫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在今年北大哲学系的毕业典礼上，用诊断式哲思为即将远行的年轻人指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我们一起来听听程乐松是怎么说的。
1: 离别不过是人生的转场，同行者的变化会让回忆酝酿出温暖的底色。我希望哲学门里的岁月，其中的人和事，可以成为你们生命中很久的暖意。它会让你们不要陷入独自前行的错觉，意识到人生的每一步都有温柔的曙望和不遗余力的托举。生活是葱茏的山谷，粗糙的地面，不是爽感丝滑的体验清单，抽象的成功人生地图。生命也不是与世界的交易，不存在被臆想出来的付出与回报的等价交换机制。人间是否值得，这不是一个可以移交给他人的判断题，而是你我需要在生活中完成的论证题。在共同的生活世界中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在众生喧哗中坚定前行，这是哲学教给我们的终身命题。无论人生如何转场，我们都是互相守望、互相鼓励的同路人。
0: 毕业时快乐的离别，出发也是抵达的开始。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继续聊聊毕业季的出发与扎根。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出发向来是一件充满少年意气、需要想象力的事。李白25岁离开家乡，仗剑远游，写下“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船行江上，山退水阔，江水奔入苍茫的大地，身后是故乡，前方则是整个尚未命名的世界。脚下的船还不知道会停在哪里，但心里已经装着一整片要去闯荡的天。

下笔尽是对未来的憧憬与豪情。苏轼24岁离蜀，写下《故乡飘已远，往忆好无边》，虽然离家伤感，但前路的志向和憧憬却像江水一样奔腾不息，广阔无边。少年们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远方在他们笔下从来不是一个确切的地点，而是一片可以随意想象的辽阔。如今的人出发未必写诗，但那种浪漫的想象还在。有人即将前往自己从未踏足过的乡村，决心把陌生变成日常，把远方走成归途。有人背起行囊一路向西，对边疆风沙的想象先于脚步抵达。也有人买了一张离家的单程票，把自己抛进一片未知，不再计算归期。出发的那一刻，没有人能看清往后所有的路，但这才需要热爱和想象，而他们本身就是一种勇气。人生的航向从来不是单一的，纵使眼前是汪洋大海，只要敢于扬帆起航，四面八方都可以是前方。每个人终将找到属于自己的航道，就像歌里唱的，海水淹没了宿舍，拆下床板，竖起桅杆，造一艘战舰，出发，去征服10000个星球。不是所有的出发都有确定的目的地，但所有的出发都值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37所高校毕业生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正如歌中所唱，四面还有八方都是前方，向前只有向前，不要回望。

0: 青春有千万种选择，而将一腔热血融进祖国的山河，注定是留给青春无悔的注脚。一批又一批高校毕业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选择走向乡村，走向西部，走向基层，奔赴山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三位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的最美高校毕业生的故事。
1: 秭归县以九月红品种为代表的脐橙进入了采摘期，
2: 7伏左右。
1: 秭归地处长江西陵峡畔，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优势为柑橘的种植提供了条件，是我国柑橘产业的核心区域之一。然而当地山高坡陡，土地资源有限，脐橙品种单一，无法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果农的经济效益并不好。2012年，家住武汉的曹立新毕业后，通过人才引进来到了秭归县。
2: 本着第一个想法，就是呢叫学有所用，用有所长。
1: 把好品种、好技术推广给果农，是曹立新主要的任务。正当他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却遇到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难关。
2: 吃起来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呢，它外面看起来给人一种感觉就像有病一样，所以呢，在市场上销售的过程中很困难，价格不高。
1: 农业的研究并非一日可完成，排除病虫害，寻找采摘规律、生长周期，一趟下来就要好几年。
2: 不弄的话，就只能失败。
1: 经过5年的时间，曹立新和其他科研人员终于发现了九月红成熟的规律。
2: 完全成熟之后，完全转色了，销售就没这种问题了。
1: 找到问题所在，曹立新又开始上山下乡推广，越来越多的果农开始了解和接受九月红脐橙的种植技术与管理方法，很快成为当地果农们必种的品种之一。
2: 它如果到了12月下旬的时候，它就像果冻一样，电商就找到这个卖点，一下子就找到突破口，价格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在曹立新和团队的带动下，当地发展枣红脐橙7.34万亩，龙碗脐橙11.15万亩，实现了秭归一年四季有鲜橙的美好愿望，为丰富人民群众果篮子做出了贡献。
3: 好吃，
4: 肯定好吃。
1: 一锤一杵，这熟悉的劳作是邱桂敏记忆里的乡愁，也成为了他回到家乡后重新理解土地的

0: 点。2016年，他离开城市，回到家乡平南。几年间，他看见熟悉的一切正在缓慢褪色。曾经层叠如画的梯田，大片荒芜，村庄寂静，老人独坐门槛。
1: 回到家看到田都是荒的，就感觉也挺心疼的。
0: 2020年春，他走进南湾村，将深深的不忍化成必须行动的决心。他流转了200多亩荒废梯田，带领百余村民一锄一镐，他要唤醒沉睡的土地。
1: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要把这整片开成诗和远方。
0: 然而，诗与远方并非想象中简单。
1: 真正在种的时候，一年下来发现亏了个底朝天。村民他就觉得你这姑娘怎么不听话，就不接地气，你知道吗？
0: 对邱桂敏来说，真正的转变从放下身段开始。
1: 红米黑米哈，新农人你首先是农人，跟土地打交道，跟农民打交道，跟整个村庄打交道。沉下心来了之后，那我们要创新，做新品种，机械化智慧农业这一块，然后旅游，包括我做那个 4K 直播球啊，也是想说有一个链接，大家可以远程看到我们这个田的美景。我希望这片田它是经济价值和文化并存的适合有方。
0: 他探索出农户加合作社加互联网加文创品牌的乡村振兴路径，200余位村民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收入。他像一块磁石，吸引了10余名大学生和青年返乡，一起耕耘脚下的土地与心中的梦想。
1: 你看，这是生机勃勃的，大家脸上也都是笑容，包括这个村民看到，哇，村里这么热闹，我感觉很有成就感。
0: 山高石头多，地少水缺，老百姓日子过得紧巴巴。这是时任坡头村驻村第一书记刘公立对这里的第一印象。
2: 群众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很艰苦，必须要改变。
0: 然而困难一重接一重，
2: 他就认为我们好像来动员他做的事情都不会成功。
3: 你在家里啊？今天没有赶场啊？来做啥子？
0: 刘公立一趟趟跑，一遍遍说，154户803名村民告别大山，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房。村集体、合作社、农户拧成一股绳，光伏发电、生态养鱼，这些非地经济带着村集体收入一起飞起来。村集体收入更是从3000元一路涨到了18万元，这日子真正扎下了根。
2: 群众认可你，他不光是因为你和他走得近，是因为你真真正正把国家的政策落实给他们。
0: 他们走出校园，将智慧播撒在乡土之间，在田野山间描绘出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他们与土地相依的故事，正是新时代青年献给脚下土地的深情答卷。并肩的开垦，长久的坚守，土地因他们焕发新生，他们因土地丰盈人生，他们是最美高校毕业生。曹立新、邱桂敏、刘公立。
4: 向他们表示祝贺。今天刘公立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为大家介绍其他的两位。我身边的这位是湖北秭归柑橘两种繁育中心的主任曹立新，掌声送给他，祝贺您。
5: 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是我们福建省平南县一诺千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邱桂敏，祝贺你，桂敏。
4: 祝贺两位。这个橘子、柑子、橙子、柚子，据说现在超过130个品种。您先跟大家说说，这都是什么？

0: 这个大家伙，
1: 金钟臣，身如红钟的钟，像那个钟形的，
0: 这好看，
1: 椭形的一个变异，一个芽变材料。
0: 这个是不是没熟啊？
1: 这个是一个晚熟品种，它的果肉的这个果皮的颜色呢是这种棕色的，它是一个果皮的一个芽变。
0: 哦，棕色的。
1: 棕色的，它是绿色和橙色重叠在一起的。
0: 这个呢？
1: 这个是我们的果冻橙，就是我们的秋橙九月红。九月红其实
0: 造这三种哪种最好吃？
1: 秋季它最好吃。到了春节之后，就是我们的中橙的，再到了三月下旬、四月上旬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冷旺七橙。我们一年四季有鲜橙啊，
0: 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好吃的橙子了。我特别好奇啊，您为什么会选择它来作为您的职业呢？您获得了什么呢？
1: 因为我本身呢是在学校呢读的是园艺的这个专业。毕业之后呢也是想着学有所用，用有所长，追随着我们老师的步伐来到了我们玄故里秭归县，从事这个柑橘园艺的这个工作。因为像1962年我们柑橘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张文才先生就来到我们秭归开展柑橘的技术指导。新世纪后呢，那个中国工程院的邓秀新院士也带领着我们国家柑橘体系常年在我们秭归开展技术服务把脉问诊，也正是一代代一批批的农业科学家在我们秭归开展技术服务，实现了我们秭归一年四季有鲜橙。而我呢就作为农业科研院校和我们广大的农户之间的一个纽带，用技术为农业减负，用科技为农户增收，这个呢也就是我在扎根在这样的一个意义。
0: 所以其实您自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也像我们的柑橘一样，也有自己满满的收获。
2: 我们也来问问慧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边的这幅画画的是哪里啊？
3: 这幅画呢就是画的是我春耕的时候水田放水的样子，波光粼粼的。而且呢这幅画是在我们村里创业的新村民画的，我们现在村里的新村民已经有十几户了。
2: 那现在村民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吗？
3: 是很热闹，因为我这片田，我会围绕我这片田做田间音乐会、农耕文化节，然后就有很多游客，包括画家、作家、摄影师都会过来打卡体验，他们会留下好多作品给我们。然后现在呢是每年都有好几波高校的学生会来我田间实践，他们在体验劳作的过程中呢又学到了农耕知识。当然我也在我自己水田边开了一间民宿，那有客人一打开窗就能看到那个波光粼粼，还有就是丰收的时候能看到，哎呀，风吹稻浪心旷神怡。
2: 真的是慧敏回到家乡，让家乡的土地从沉睡变到苏醒，而且我觉得不仅是景更美了，最重要啊是眼前美好的生活真的美到了我们村民们的心坎上。
3: 对，以前有首歌叫在希望的田野上，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田野里啊真的到处都是土宝贝，到处都是希望，就等着我们用创意把这些土宝贝变成抢手货，只要我们努力跟用心，也能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创造属于我们的精彩。
0: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有那么多有志青年和你们志同道合的同行者，对于这些年轻人你们有什么建议或者想跟他们分享什么呢？李欣，
1: 引用邓老师对柑橘的研究心得，就是呢顺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那个水果是这样，我们人的一生何尝不也是这样的。因为品质好的质量好的品种它往往要经历一些苛刻的环境，所以我们人在遇到一些波折挑战的时候，我们如果继续坚持继续奋斗，也许明天就能出彩。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广大的青年同志能够积极的呢投身我们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坚持不懈，用自己的专业所学为现代农业做贡献。
0: 是的，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1: 对，
0: 努力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1: 是的，
0: 掌声送给李欣，谢谢。
2: 慧敏有什么想说的？
3: 返乡创业也并不是靠一腔热情就可以了，我希望大家能用扎根的底气和创意的实践 让我们这片土地收获新的丰收。
2: 谢谢桂敏，因为我们土地上不缺土宝贝，缺的是有心人，也希望更多的有心人加入到他们的工作当中。
4: 不论是毕业前还是毕业后，生活都会带着它种种例行的乐趣自动地滚滚向前。在生活这条河流里，我们可以是浪花，也可以是波涛，每一种出发都值得，每一条路也都有通向它的远方。愿我们跃入人海，各有风雨，各有灿烂。
5: 海有说不完的话，随着我们出发，把笑和泪都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黄文山的作品《从苏堤上走过》，由我为您朗诵。
2: 从苏堤上走过，作者黄文山。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西泠桥头走过。夹岸的杨柳蘸着湖水，写着一天悠悠白云，也写着千年呼呼往事。多少爱恨情仇，竟都在这平湖上发生，而后随拍岸的湖波远去。如果说西湖像一坛美酒，那么苏堤和白堤就是酒坛上的两只提手，是他们提起了西湖的春花秋月，提起了西湖的世事沧桑。千年湖堤上留下了太多太多的脚印，我们总是踏着前人的足迹，沿着他们的故事行走。杨柳依依，牵扯着游人的脚步，一驻足一回首，便有一股暖暖的情绪涌上心头。是谁说过这样的话？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北宋诗人，杭州太守苏东坡。东坡是他因乌台诗案被贬谪湖北黄州时，因仰慕昔年白居易在中州东坡种菜，特意取的号。后来他又追随白居易的足迹来到杭州。在他的人生轨迹上，白居易似乎是他的先导。公元882年，诗人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他疏浚六景，拦洪止柳，在西湖上留下一条白堤，更留下千古传唱的诗声和正声。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百姓倾城相送，诗人非常感动。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西湖给了他永难忘怀的美好记忆，这份记忆同样留给了苏东坡。200多年之后，苏东坡以屠龙阁学士出知杭州，这已是他第二次来杭州。第一次是在熙宁四年，他出任杭州通判。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句描述的便是他初识西湖时的惊羡之情。杭州最初的岁月，诗酒相连，令年轻倜傥的诗人深深的陶醉，满腔抱负更化作一派浪漫情怀。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他一方面沉醉于西湖风景，一方面依然关注着国事，复杂矛盾的心情与眼前曼妙的景色融合在一起，铸成挥之不去的诗行。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上任时已经54岁，不见西湖也已经15年。 担任密州太守期间，正值黄汉相连，百姓困苦不堪，他奖励农民捕蝗，还亲自去常山祈雨，弄得身心俱疲，但仍未能解除灾情。离任前，他自责之心盘桓诗句：秋禾不满眼，粟麦重一息，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肌肤，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机。而到徐州赴任时，又逢黄河决口而暴雨夹峙，水患如吼，咆哮吞人，他坐镇城头指挥抗洪，一身泥水满头乱发，度过70多个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河涨西来湿旧红，孤城浑在水光中，忽然归鹤无寻处，千里河马一半空。入城相对如梦寐，我亦仅免为鱼缘。洪水终于退去，当他拖着踉跄的脚步走下城头，看到百姓投来赞许的目光，心头才稍觉宽慰。3年后，他改任湖州，临行徐州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相送，为他洗盏敬酒，这令他十分感动。重新来到魂牵梦萦的江南圣地，他心中有过一阵轻松。然而此时的西湖已非昔日景象，湖面淤塞过半，乱草蓬生，不忍卒睹。苏东坡心忧如焚，立即上书朝廷，这就是有名的启开杭州西湖状。他指出，如不紧急措置，无西湖矣，而杭民也将因此失去淡水来源，使杭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在他的主持下，1090年大规模疏浚西湖的工程开始了。没有资金，苏东坡把朝廷给他的100道僧人的度牒卖了17000贯钱，并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趁雨后风草浮动之际，发动民夫20万工下湖淘浚。疏浚之时，苏东坡卷着裤腿踩着泥浆，每天都到湖上巡视，亲自督促工程进度。历时数月，西湖复建唐时淹水浩渺之旧观。他又命将挖上来的淤泥和风草堆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成为一条穿湖的捷径。堤上种植杨柳，并建应波、索兰、望山、压堤、东浦、跨洪6座石拱桥。为了防止西湖再次淤塞，他又在湖中立3座石塔，规定石塔以内的湖面不准种植菱藕，更不准占湖为田。这3座石塔到后来变成了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这座因疏浚西湖而诞生的长堤本无名字，满腹珠玑的文章太守似乎也无意为他取名，但人们都习惯地称他苏堤，一直称呼了900多年。苏堤和白堤遥遥相对，像是一位诗人向着另一位诗人颔首问候。于是苏东坡和杭州西湖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是因为放浪形骸的酒榭歌楼或灯光桨影的湖波柳荫，而是因湖中的一条泥路，还有那历经千年而传颂不衰的美丽诗行。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一页中国文学史上走过，从一位诗人的足迹 还有前面另一位诗人的足迹上走过，那脚步踏出的思绪自然是沉甸甸的。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这些年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户外打卡成为展现个性与生活态度的新潮流，然而时下流行的户外运动正变得越来越危险。在大自然中感受自由、探索未知的徒步登山、户外远足等活动，成为许多都市人现代生活的绿色解药。但是在享受自然带来的乐趣的时候，一系列安全事故也频繁发生。仅前段时间，就有97年女孩武功山徒步登山遇难，三名大学生夜宿箭扣、野长城被雷击等多起户外遇险事件登上热搜。年轻生命的逝去令人惋惜，户外安全不可小觑。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投身户外徒步登山前必须要了解的安全攻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不久，一场原本充满期待的武功山探险之旅，却因一名萍乡女孩的不幸离世而蒙上了阴影。遇难女孩出生于1997年，她当时与朋友选择了反穿路线上山。这里的反穿指的是走不同的路线，通常难度增加，即非常规未开发的线路，而非景区的常规线路。而后到了凌晨，女孩出现了失温症状，随即寻求救援。救援队和医生迅速上山施救，但女孩的情况已经非常危急。尽管多人合力将她抬下山并送医治疗，但最终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从迷失在偏远山林，到极端天气突袭，再到极限挑战，不幸事件屡见不鲜。2024年五一假期，博主夜色在海拔4000多米的

日雾且压口，附近发现了一顶帐篷，但是周围没有人活动的迹象。有多年户外经验的他感到很奇怪，这个时间点一般登山者都会开始赶路，不应该还在帐篷里，而且周围也没有动静。随后夜色上前打招呼并拍打帐篷，无人回应。拉开帐篷之后，他发现一名男性驴友躺在睡袋里已经遇难了。再比如怀柔区雁栖镇西山子街，三名大学生夜爬未开放的箭扣野长城并露营过夜，在清晨被雷电击中，两人被击中后受轻微挫伤，另外一人伤势较重，后被转移到山下救治。珠穆朗玛峰峰顶附近的希拉里台阶发生拥堵，导致一处长约一米、宽约 0.5 米的路段塌陷，五人坠崖，其中两人身亡，三人自行爬上悬崖生还。还有几年前的甘肃白银百公里越野赛，因赛事过程当中遭遇大风、降水、降温的高影响天气，造成21名参赛选手死亡、8人受伤，至今令人印象深刻，扼腕痛惜。每一场意外不仅是对个体家庭的沉重打击，也一次次敲响了安全警钟。户外运动之美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而这份美好必须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

徒步路程、个人出汗速度以及沿途补给点等因素来进行调整。另外，预留500毫升应急用水，以防在紧急时刻使用。主动补水是指，如果遇到温度比较高的时候，身体的水分蒸发速度超出想象，等到口渴才想起喝水，往往为时已晚。建议每半小时饮用200毫升水，维持体内水分平衡，避免一次性大量饮水，增加心脏负担，也能够有效地防止电解质失衡。电解质补充，它的意思是适时地饮用电解质饮料或者携带盐丸，帮助补充流失的钠、钾等元素，保持体能和精神状态。在夏季进行户外运动时，随着温度的升高，会引起一系列的不良反应，特别是高温中暑，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威胁到生命安全。在高温环境下，人体主要通过排汗来调节体温，一旦汗液无法有效蒸发，体内热量急剧，极易导致中暑。因此，选择合适的服装、防晒措施和防暑药品都是关键要素。服装选择专业速干面料，因其出色的透气性和速干性能，成为夏季户外运动的首选。这类面料能够迅速地将汗液从皮肤表面导出蒸发，保持身体干爽，减少因潮湿而导致的不适感和体温升高。在衣服的颜色方面，也建议选择红色服装，它能相对较低地吸收红外线，有助于减少外界热源对身体的直接加热，是夏日户外的理想选择。搭配一顶透气的遮阳帽，既可以阻挡直射的阳光，又能够让头部保持适度通风，降低体感温度。另外，背包中常备十滴水、风油精、清凉油等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关键时刻也能迅速地缓解中暑的症状。在户外活动时，也经常会遇到不同形态的水域，因此溺水成为了这项活动中难以忽视的安全隐患之一。如果遇到需要横过独木桥或石墩桥时，应将背包解带，以便遇险时弃包，通过激流时借助绳索保护。一些户外运动的新手往往因自恃体能良好且渴望追求新鲜刺激，而忽略了对探险路线潜在风险的充分评估，为寻求刺激不想去走常规休闲的线路，而对路线的危险又预知不足，遇到危险又不愿意临时退缩。如果因为不走常规路线迷路了，又没有留下沿路的标识，一旦发生什么意外情况，也给搜救的人提升了很大难度。所以出发前应充分评估路线的危险性，不盲目选择非正规路线或徒步中所说的非成熟路线，避免迷路和增加搜救难度。在一些户外活动的意外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失温。失温也叫低体温症，但并不意味着只有在寒冷气候才会出现。事实上，在低于20摄氏度的时候，失温就开始威胁着徒步者了。根据北美的事故报告，在0至10摄氏度是失温症的高发区间。根据相关资料呈现，发现失温在各个阶段有不同的表现。一级轻度失温，33到37摄氏度，表现为颤抖、心率升高、排尿变多、呼吸频次升高、肌肉不协调、蹒跚、行为异常。二级中度失温，29到33摄氏度，表现为恍惚、颤抖减少甚至消失、虚弱、思维麻木、智商降低、口齿不清、记忆障碍、视觉障碍、心律不齐、瞳孔放大。三级严重失温，22到29摄氏度，表现为昏迷、神经反射消失、对疼痛没有反应、呼吸频率和心率极低、低血压，可能出现心室先颤，患者无法自主调节体温。四级致命阶段，低于22摄氏度，表现为肌肉僵硬，很少能察觉到心跳或者呼吸，很容易出现心室先颤，然后真正死亡。预防失温，关键不在于盲目的叠加衣物，而在于合理的管理体能与装备。在山间徒步，应控制好行进节奏，避免过度出汗，导致体内热量和能量的无谓消耗。
选用真正防风

透气的功能性服装，拒绝那些看似防水实则影响透气的劣质冲锋衣，以维持体温的稳定。能量补给同样不可或缺，随身携带高能量食品，定时摄入碳水化合物，为身体持续供能。保持水分平衡也是防寒战中的重要一环，适量饮水防脱水，切忌避免酒精，因其可能导致血管扩张，加速体温流失。另外，维护手脚的干燥状态是防冻伤的有效措施。对于易出汗的脚部，可考虑使用易汗产品，从细节入手，全方位守护自己不受寒冷侵害。如果不幸有同伴有失温症状，那就要学习一些应对方法来救急。还能动的失温患者，说明在一级或者二级失温，应立即寻找庇护所、避风处休息，换掉湿衣服，增加保暖，进食碳水化合物。如果有条件，最好生一堆火，不要剧烈活动，防止四肢冰冷，血液回流，进一步降低核心体温。最后，面对户外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我们很难做到准备的完全齐备，准备越充分，容错率越高。不妨记住一些小口诀 ：Stop 通用原则，即 Stay 待在原地 ，Think 思考 ，Observe 观察 ，Plan 计划，还有433原则：四分体力到达目的地，三分体力返回，三分体力应对紧急情况。三人成团，野生路线至少三人以上共同出行。装备原则，徒步最好不要用新装备，新装备先去安全简单的路线试用，再正式使用。户外安全事件频发，每一个细小的失误和疏忽，往往会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正因如此，对待自然的每一次探索，我们都要持以谦逊之心，做足万全之备。每一位户外爱好者都应避免盲从，拒绝冲动，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才能确保每次出发都充满喜悦，每次归途都安然无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腰突也挤进了年轻人常见病的名单。20多岁的身体却有着70多岁的老腰，在办公室肩不能扛手不能提，阴天下雨都会腰酸背痛。腰突症的全称是腰椎间盘突出症，是较为常见的一种脊柱退行性疾病，也是导致腰腿痛最常见的病因之一。主要是因为腰椎间盘的变性，纤维环部分破裂或全部破裂，髓核突出刺激或压迫神经根、马尾神经所引起的一种综合征。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教你用最时尚的方式击退腰突，让你的腰好起来。其实大家口中提到的腰突是腰椎间盘突出，属于影像学病理改变，通常没有症状。腰椎间盘突出症则是指压迫神经根或脊髓而出现的症状，需要一套完整的诊断才可以确诊。在我国腰腿痛门诊当中，大约10%到15%的患者被诊断为腰突症。另外，真正严重到腰椎间盘突出症需要做手术的只有极少部分人，其他都是各种原因导致的腰疼，大部分都不是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椎间盘突出本身的问题，有些是因为骨盆的问题导致长短腿，有些是因为腰椎小关节错位、髂压神经和梨状肌综合症导致的。只要对症进行治疗是可以恢复正常的，再配合有效的锻炼，基本上可以不再发作。现在很多人有了症状之后会选择去非专业机构进行推拿，有些按摩师只听病人简单描述和基础探查，就会给对方被扣上腰突症的帽子，造成对方心理上的恐慌。其实单纯靠普通的探查是不能诊断腰椎间盘突出的，更不能盲目的去治疗。曾经有一个病人左侧腰疼，一直按照腰椎间盘突出来进行治疗，却没有得到缓解，最后到医院要求做手术。结果医生发现该患者的左脚长了一个很厚的鸡眼，影响了正常的行走和肌肉受力。在皮肤科做了处理之后，走路恢复正常，腰疼就消失了。另外，体格检查不仅仅是用手探查患处，专业医生有一套非常严格的流程来诊断疾病。以腰椎间盘突出为例，直抬腿高实验、棘突肩旁叩击实验是否阳性，以及下肢麻木、酸胀、放射痛要一直传到小腿甚至脚趾等症状。因为很多压迫到膝盖位置或者大腿的并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引发的。其次就是影像学诊断，包括 CT、MRI 等等，两者结合才可以综合诊断是否是腰椎间盘突出，所以一定要去专业机构进行诊断，以免延误病情。如果将椎体看成是一个汉堡，汉堡坯子相当于椎体，芝士酱相当于髓核， 上层汉堡坯子倾斜会导致芝士酱受到的压力不均衡，时间长就会流出。但很多人没有去纠正力学平衡，这样就会一直的歪下去，导致后面单侧受压，里面果冻状的水核就会流出来，压迫神经根，就会引起疼痛、麻木等症状。临床上有很多的治疗方法，比如牵引、按摩、贴敷或者口服一些药物。只有到无法解决采用保守治疗的方式的时候，才会进行手术治疗。但是击退腰疼、告别腰突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运动，健身就是最时尚最有效的方式。比如可以做一些核心的训练，像平板支撑、山羊挺身、硬拉，去强化整个背部肌肉或下腹的肌肉。另外要注意保暖，不要受寒，防止肌肉痉挛。除了力量训练外，日常建议大家可以多去尝试羽毛球和游泳。经过久坐后，腰椎相当于是半屈位，身体前侧股四头肌、髂腰肌、臀部肌肉处于紧张状态，羽毛球运动是后仰动作，可以起到拉伸前侧肌肉的作用，而游泳可以锻炼核心肌群，通过旋转锻炼一些螺旋链，让腰椎更加灵活的同时，让核心更加稳定。另外，游泳的瘦腰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会让你的腰肢更加纤细，这样运动就更足了。除了针对腰部的训练之外，还要多加强臀部的训练，多去训练臀大肌。臀部肌肉是腰和腿的桥梁中枢，如果臀部肌肉发达，它可以代偿一些腰部的肌肉，对于骨盆的平衡和稳定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如果实在没有条件和时间，有腰疼的朋友可以尝试练习平板支撑，循序渐进地去锻炼核心肌肉。对于运动形式而言，还是需要每个人根据自身的情况，慢慢去寻找自己适合的运动，坚持下去。现在年轻人工作非常忙，很辛苦，但如果要确保腰疼和颈椎疼不发作，一周要安排一次力量训练，比如我们提到过的山羊挺身、臀桥等等，一周再安排一次有氧运动，比如羽毛球或游泳，这样可以消耗热量。另外还可以帮助脊柱做一个延伸，从肌肉层面和脊柱层面都得到锻炼。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关注了户外徒步登山前必须要了解的安全攻略，以及用最时尚的方式击退腰突困扰。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6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到33度。明天全市多云，27度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6度到34度。再为你播报一遍，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6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到33度。明天全市多云，27度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6度到34度。接下来为你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

0: 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0: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0: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分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 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 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4: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

0: 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0: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1: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2: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2: 一个发动机就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3: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5: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4: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6: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7: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0: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

0: 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1: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0: 虹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0: 受到虹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虹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4: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2: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2: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4: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电锯带动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
7: 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瑞动智能以硬核科创实力为区域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注入新活力；
1: 市政府部署推进台风防御工作，强调压实责任，落细防范措施，坚决打赢防台风攻坚战；
0: 正值梅汛期，各基层水利站多措并举，积极做好防汛工作。
1: 2026年镇江书展落幕，142场活动直接服务市民近5万人次。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启动，消费补贴超过4.5亿元。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首次评选出3项自然科学一等奖。
0: 省教育厅紧急通知，今天下午到明天全天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
1: 日本上半年企业破产数时隔12年再次超过5000家。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高静良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丙午年5月25。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到东南风四到五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六到八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全市多云，27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26到33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1: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坐落于京口区大屿山的江苏瑞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打印装备，特种打印材料配套一站式制造服务，依托产学研协同创新，斩获多项省级行业荣誉。短短四年多，就从一家初创企业成长为具备完整 3D 打印全产业链能力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当前，瑞动智能正以硬核科创实力为区域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注入新活力。记者苏叶、张爱凯、吴勇报道。
3: 2021年12月成立的江苏瑞动智能，始终把创新作为核心发展驱动力，专注 3D 打印全产业链整合发展。企业打造自有品牌红川，搭建三大成熟设备产品线，分别是轻量化工业打印农场设备，满足企业大批量精密生产需求。桌面集群打印机适配校园科教创意教学，重型高温高压装备可完成金属、陶瓷高端零部件成型，覆盖各行各业差异化生产标准。江苏瑞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主管战成：
4: 不管是院校科教教具、工业精密零部件，还是生物医用定制构件，客户只需提出产品需求，我们就能独立完成全部工序。依托自研设备与自研材料的成本优势，我们能够进一步压缩生产周期，控制加工成本。高性价比的整体解决方案能够帮助我们持续拓展工业、医疗、教育多领域的客户资源。
3: 校企融合的创新模式持续为企业输送技术动能。多年来，瑞动智能稳步推进科研成果产业化，知识产权储备持续丰富，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0: 工智能学会科学技术奖，还承接多项省市级重点科技研发项目。
1: 全链条一体化服务是瑞动智能差异化发展的核心抓手，不同于市面上单纯售卖设备或是仅提供代加工的厂商，企业以自研装备、自研耗材为底层支撑，配套全流程定制制造方案，有效降低中小企业布局 3D 智能制造的门槛，助力传统制造企业实现轻量化、柔性化生产转型，加速区域产业数字化升级步伐。江苏瑞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戴阳欢：
2: 我们将持续加大高端金属、生物医疗、特种材料的研发投入，迭代升级大型工业打印集群控制系统，持续深化和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的技术合作。同时，我们将重点开拓高端装备、医疗、新能源新兴赛道，持续突破真材制造领域技术壁垒，以本土科创企业的责任与担当，助力本地智能化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伴随企业持续加码研发，拓宽多元应用场景，这家本土高新技术企业也将不断释放科创能量，持续为我市智能制造产业创新发展贡献力量。
4: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5: 新闻早报，听镇江。昨天，市长张克主持召开全市台风防御工作调度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对全市台风防御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推动全市上下立即行动，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坚决打赢防台风攻坚战，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克要求，面对台风八威及其可能带来的极端天气，各级各部门思想要高度重视，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各地区要迅速传达部署，严格落实县包镇、镇包村、村包户制度，形成清单挂图作战，各部门要各司其职，细化举措，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和应急响应，牢牢把握抗台防灾工作主动权，要对风险隐患开展再排查再整治，聚焦水库塘坝、川堤建筑物、城市溢涝点、地下管网等重点部位，全面摸清风险底数，不留死角盲点，要细化完善人员转移避险预案，按照转移谁、何时转、转到哪、谁来转、不擅自返回的闭环要求，对老旧危房、工地工棚、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风险区域人员进行再摸底、再核实，逐一登记造册，遇到灾情坚决落实四个一律硬性要求，果断组织群众有序转移避险，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认真清点备足抢险应急物资装备，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要强化重点部位防御，针对养老院、福利院、护理院、残疾人照护中心、学校、医院等重点场所，细化工作举措，切实抓好防灾避险准备。要分解细化任务清单，按照省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明确工作任务、责任单位，完成实现，确保防范工作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张克强调，要开展有效信息发布，利用广播、电视、短信、新媒体、大喇叭等多种方式，直通基层，直达群众，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和避险提示，增强全社会的主动避险意识。市防办要牵头成立督察组，深入镇村、下沉一线，开展全方位、穿透式督导检查，对工作中因重大工作失误、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的，坚决启动问责程序。副市长黄春年做工作部署，市政府秘书长戴卫东参加会议。
6: 昨天，市长张克会见中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申兆军，就中研在镇项目建设座谈交流。张克首先对申兆军一行来镇表示欢迎。他说，中研集团作为我国盐行业龙头企业，长期以来与镇江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双方就中研镇江项目

0: 意见统一，目标一致，希望中研集团加快推进在镇项目落地，力争早日开工建设，投产达效。同时在盐业及盐化工产业发展、储能项目等领域加深与镇江的合作。镇江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加强与中研集团沟通对接，紧紧围绕项目开工建设目标，倒排蓄时挂图作战，强化对上项目报批协同，夯实土地要素保障，及时研究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推动合作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努力打造携手发展、互利共赢的新标杆。申兆军表示，经过双方前一阶段跟踪推进，项目进展顺利，中研集团将围绕高端、智能、绿色目标，优化在镇项目规划建设，打造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的标杆，同时携手镇江全力对上争取，加快各项手续办理，确保项目尽早开工、尽快建成，为镇江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中研集团副总经理龚峰、市政府秘书长戴卫东参加活动。
1: 眼下正值梅汛期，我市各基层水利站多措并举，积极做好各项防汛工作。丹阳台记者邹亚俊报道。
2: 在丹阳市丹北迎风河排涝站，工作人员正在对泵机、闸门等设备进行全面检查，确保排涝设施随时可以投入运行。入梅以来，当地已出现多轮强降雨，河道水位明显上涨，排涝压力持续加大。后巷水利站站长马先锋：
3: 今年入梅以来，经历了两轮强降雨，我在积极应对，一是通强抓长江支潮时段，通过闸门向长江排水；另外，我们利用我们各个泵站共排水350万方。
2: 马先锋表示，面对后续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他们将继续加密巡查频次，密切关注河道、低洼地区和重要水利工程运行情况，发现隐患第一时间处置，确保防汛安全责任落到实处。
3: 针对即将到来的这个超大台风，我在充分准备，做到早研判、早预警、早布防，各个村委联动对主要河道长江、太平河等主要河道和低洼地区进行巡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2: 记者从市水利部门了解到，目前我市各基层水利站已经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雨情、水情、工情监测，科学调度排涝设施，全力做好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的各项准备，确保安全度汛。
0: 昨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为扎实做好保险知识普及，护航群众金融消费安全，最近我市开展了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主题宣传活动。记者刘新月、李征报道。
2: 参加这次活动的有我市人保财险、太平洋产险等多家保险企业。活动现场聚焦财产保险、理赔服务、长期护理保障，开展专题宣讲，并融合相声、歌曲等文艺形式，普及保险知识，拆解金融诈骗套路。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中心支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江海：
4: 我们结合真实理赔案例讲解家庭出行风险保障，现场解答市民在投保理赔中的常见疑问。我们也会持续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要求，用透明贴心的服务让老百姓敢用保险、用好保险。
2: 不同于传统的单项知识宣讲，本次活动聚焦群众日常金融消费痛点，兼顾实用性与趣味性，切实提升大众的金融风险防范能力。是保险行业协会会长吴世华：
5: 本次集中宣传旨在搭建行业与市民面对面沟通的桥梁，打通金融科普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通过集中展示行业服务风貌，引导市民科学认知保险，理性配置保障，助力营造健康、合规、诚信的本地金融保险市场环境。
1: 为深入贯彻商务部等六部门关于将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精神，推进我市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措施优化工作。昨天下午，市商务局牵头召开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工作推进会。市商务局、市税务局、人行镇江分行、中行镇江分行和农行镇江分行等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分管领导及业务科室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各单位围绕即买即退政策落地实施、离境退税商店扩围、退税网点便利化设置、部门服务协同机制以及当前存在的困难、堵点等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进一步明确了优化扩围的工作思路和具体路径。下一步，市商务局将协同各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以离境退税优化工作为重要切入点，持续优化入境消费环境，着力提升境外旅客等外籍消费群体的购物体验感与获得感，不断激发入境消费潜力，助力我市入境消费实现量质齐升。
0: 七月二号到六号，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出版局主办2026年镇江书展，旨在深入贯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持续擦亮文化荣光书香镇江文化品牌。本届书展以文心润镇江、阅读启新城为主题，联动全市13家实体书店，同步开设运河金山书市特色市集，集中开展图书展销、名家讲座、青少年研学、红色诵读等142场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直接服务市民近50000人次。相较往届，本届书展资源整合更充分，活动形式更丰富，群众参与热度更高，以多元创新的文化服务、扎实有效的惠民举措，营造出全城共读的夏日浓厚氛围，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书展汇聚30多万册优质图书，涵盖少儿绘本、文学名著、科普科教、地方文史、生活社科等全品类，精准适配老中青幼各年龄段读者需求。各展场同步推出多重惠民福利，所有参展书店均设立红色读物、中外经典、少儿名著等专属折扣专区。居荣书城、丹阳书城等门店同步推出图书以旧换新、到店打卡赠书、文化用品买满赠等互动活动，继盘活民间闲置书籍资源、引领绿色阅读新风尚，也切实降低市民阅读消费门槛。活动期间还举办同享阅读、共沐书香图书捐赠仪式，推动优质阅读资源下沉社区，惠及基层群众。
1: 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6: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现在请说出与镇江有关的诗句。
7: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8: 金陵京度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
7: 共寻招影寺，初识戴荣家，
8: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6: 古城镇江有一点青罗白浪中泉依水府与天通的大江风貌，有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清雅与高洁，还有满满对家乡眷恋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8: 诗画镇江低碳城市，我爱我家。
9: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104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1: 现在是早间的7:21，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 传承中华文化，更续红色血脉，镇江市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教育实

0: 建活动前天下午举行，记者王南飞报道。
1: 本次活动由市文明办主办，市少年宫、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承办，组织中小学生及困境儿童代表走进市劳模工匠馆、镇江中华印刷体验馆，开展榜样学习、非遗研学。同学们首先来到市劳模工匠馆，在讲解员引导下，大家借助数字化展陈和 AI 互动设备，学习了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等本土劳模的先进事迹，感悟敬业奉献、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随后，大家前往镇江中华印刷体验馆，先后探访现代印刷生产线与文史展区，了解制版、装订全流程，感受纸墨文脉的千年传承。在非遗实操环节，学生们亲手体验活字、剪字、压印、雕版、拓印，制作专属文创作品，在实践中体悟传统匠人的匠心坚守。小学生朱若曦：
2: 今天的外出研学活动让我收获满满，在印刷体验馆，我亲手摸到了古老的活字与雕版，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劳模工匠馆，我知道了平凡的劳动者也能取得不平凡的成就，我要向他们学习，将来为社会做贡献。
1: 小学生张子硕：
3: 首先是这个工匠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赵亚夫，他虽然年纪很大，但是他现在还在农村里为乡村百姓们过上好的日子。然后是在印刷体验馆里，我亲手体验了活字印刷术，让我知道了这印刷是一个非常有历史、非常有年代感的一件事。
1: 本次研学是2026年镇少年七彩的夏日未成年人暑期系列活动的重点项目。今年活动紧扣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整合全市优质校外教育资源，设置红色传承、传统文化、心理护航等七大主题板块，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扣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要求，引导广大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厚植家国情怀。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主任林霞：
4: 今年的系列活动聚焦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将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价值引领深度融入了暑假实践当中，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家门，走出课本，在实践体验与动手实践中开拓眼界，塑造品格，锤炼本领，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探索中结展成长的能量，度过一个文明、安全、健康、充实的七彩暑假。
5: 昨天下午，镇江经开区古阳社区联合江苏大学志愿者团队、市实验小学共同开展护苗绿书签、青春伴同行主题活动，在科普宣讲与趣味实践中传递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的理念，筑牢文化防护墙。来听通旋张世林、包玉红、记者周恒的报道。
6: 绿色象征着生命希望，书签代表着阅读和知识。
7: 活动现场，志愿者首先以绿书签里的小知识为主题，结合少儿认知特点，通过图文演示、互动问答的形式展开科普，并讲解了非法出版物、不良网络信息的危害，还结合典型案例指导孩子们辨别低俗课外读物、不良短视频的方法，引导大家自觉远离有害文化产品，树立健康的阅读与上网习惯。科普环节结束后，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指导孩子们裁剪、绘制、装饰专属绿书签，孩子们充分发挥想象力，有的在书签上画下自己喜爱的卡通形象，有的写下多读书、读好书的座右铭。是实验小学一年级学生赵于安：
8: 我刚刚在书签的背面写了每天读半小时好书，回去我 我就把它夹在我正在读的《三毛流浪记》里面，还要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告诉其他同学，让大家一起抵制盗版书。
7: 古阳社区工作人员戴梦介绍，这次护苗主题活动是社区文化护航成长系列的重要内容，希望通过科普加互动的形式，把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的知识从书本里落实到孩子们实实在在的生活中。
9: 接下来我们还会围绕绿色阅读、网络安全等主题推出更多适合未成年人参与的体验活动，同时也会面向家长开展相关科普，家校社联动，一起为孩子们营造清朗健康的文化成长环境。
0: 最近垂山风景区报恩塔量化工程迎来一场效率变革，借助专业无人机低空吊装技术，18吨建材在短短2天内精准送达山顶施工现场。这场空中运输的高效完成，是科技赋能城市基建与文旅运维的生动实践，更是镇江经开区以3211产业发展体系为引领，因地制宜发展低空经济，推动低空加文旅加城建融合创新的又一标志性成果。这次作业采用的是适配山地复杂工况的大疆 FC-100 运载无人机，这款空中大力士为4轴8桨多旋翼构型，单电模式载重80公斤，双电模式载重65公斤，最远航程26公里，最大飞行高度1500米，具备每秒12米的抗风能力，能够轻松应对山地多变地形与气象挑战。项目全程严格依规办理空域审批，由专业持证飞手精准操控，科学规划航线，并落实飞行前置核验与应急保障，闭环管控作业风险，确保每一趟空中运输安全平稳，万无一失。对比传统山地人工搬运，无人机低空吊装带来的改变堪称质变。2天累计完成约18吨各类量化建材吊装，作业效率较传统人工作业提升10倍，为工程进度按下加速键，同时大幅压缩山地施工周期，减轻人力负担，从源头消除人工搬运的安全隐患。这次实践充分验证了运载无人机在山地大批量高强度物资转运场景中的实用性、经济性和可靠性，为后续推进山区、景区、库区等复杂地形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线。
10: 维护消防安全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镇江市消防救援支队，镇江综合广播，消防在线。
5: 由于大雨、大风、强对流天气，前天晚上6:54，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大路镇一处临时搭建房屋的彩钢瓦被狂风掀开，悬于半空，存在坠落伤人的风险。接警后，119指挥中心立即调派辖区内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处置。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块约80平方米的彩钢瓦悬挂半空，随时可能坠落，伤及过往行人。消防救援人员结合现场环境制定处置方案，起初计划架设15米金属拉梯登高拆除彩钢瓦，考虑到雨天路面湿滑，梯子容易打滑，登高作业风险较高，随即调整方案。由于建筑仅有2层楼高，消防救援人员通过窗户进入室内，从内部将悬空彩钢瓦平稳推落到地面，高空坠落风险被成功排除。消防提醒，夏季大风、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多发，临时搭建的彩钢棚、广告牌、围挡等设施容易出现松动、脱落、倾倒风险，请相关单位和居民及时检查加固户外设施，如发现高空坠物、建筑构件悬空等险情，切勿靠近，自行处置，应立即远离危险区域，并拨打报警电话，等待专业人员到场处理。
0: 昨天，一场高质量民间文物特展在市工人大剧院一楼大厅展出。收藏家盛世华、吴顺红夫妇从上千件私家藏品中甄选近30件亮相展厅，为职工朋友奉上一场内涵厚重的文化盛宴。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7: 本次展览的展品由深耕古物收藏的盛世华、吴顺红夫妇精心遴选，藏品时间跨度自史前绵延至民国，品类繁多，历史跨度悠远。从史前古陶到汉代金石重器、两晋铭文砖，再到南朝宋元瓷器、民国彩瓷，系统展现历代瓷物风貌与华夏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脉络。盛世华作为资深文物收藏家，深耕高古陶瓷、古玉、砖刻收藏30多年，10年前创办镇江盛世博物馆。镇江收藏协会副会长盛世华，
11: 这次拿出来呢一些东西呢，横跨了我们从新石器时期一直到民国，跨度了这么多年的这个陶瓷展出，让老百姓、让我们的广大职工了解我们祖国陶瓷的文化。
7: 一件件历经岁月打磨的古器物，凝结历代工匠精益求精的匠心，承载绵延不绝中华文脉。市工人文化宫艺术中心副主任徐娇娇表示，这次展览让沉睡的文物走出库房，不仅是一场美的巡礼，更是生动的历史课堂。
12: 这场展览不是简单的文物陈列，更是一堂沉浸式实景思政课。那我们也期待前来观展的职工朋友能通过此次展览了解中华陶瓷千年发展脉络，近距离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有的韵味与美感，进一步筑牢文化自信，厚植爱国情怀。
13: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6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全市多云，27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26到33度。
0: 再来看空气质量，丹徒区监测站18，新区办事处监测站22，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指数中等偏弱，感冒指数不易感冒。
5: 镇江公交公司通告，接相关部门通知，镇荣公路观塘桥路衔接段、大坡路段节点临时改造工程即将完成。镇江公交公司将于7月10号起恢复公交6路、21路、56路、91路、203路、220路、221路路线走向及停靠站点。恢复后，线路首末班时间及大致行车间隔保持不变，详情可关注镇江公交公司微信公众号查询。
0: 为了进一步优化境外来华人员支付服务体验，打通支付服务最后一公里，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网点厅堂服务人员敏锐捕捉服务契机，在为外籍客户办理外汇业务的过程中，主动开展精准贴心的支付便利化宣传，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金融服务的国际化与温度。南京银行工作人员重点围绕外籍客户最关心的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多层次支付体系进行细致讲解。针对客户对国内移动支付环境不熟悉的情况，工作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客户将境外银行卡绑定至国内主流移动支付软件，并耐心演示扫码支付、线上缴费等高频操作流程，有效化解了外籍人士不会用、不敢用移动支付的顾虑，打造有温度、无障碍的国际化金融消费环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196件文物亮相武汉博物馆，展示古人萧夏智慧。
5: 特朗普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一切贸易往来。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2: 啊！
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0: 咱们4铢钱一碗。
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5: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6: 哦，请讲，请讲。
5: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6: 这是为何？
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7: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8: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现在是早间的7:39，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3: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举办超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本次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机构，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措施。主场活动上，国家体育总局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中国民航局发布《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暑期避暑地图及观星指南，中国银联、支付宝发布文化和旅游消费金融惠民措施。
3: 昨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自1999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施行后，本次国家科技奖首次评选出3项自然科学奖1等奖，体现了我国强化基础研究、聚力原始创新的战略部署落地见效。
2: 昨天上午，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回顾梳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其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做法。报告得出结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构成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
3: 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逐渐向我国逼近，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止决定于昨天12点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浙江省防止要求沿海各地和省级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发展趋势，按照应急预案和相关防御方案，做好重点船舶避风、在港渔船锚固、海上航线停航、涉海旅游景区关停等各项海上防台风工作。
2: 据江苏教育发布消息，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对我省可能造成的严重风雨影响，省教育厅发布紧急通知，要求严格管控活动，保障师生安全。今天下午到明天全天， 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不举办任何聚集性活动，暂停或延期举办各类夏令营、研学旅行等活动，已举办的应调整时间安排。高校合理调整暑期教学科研和社会实践安排，暂停不必要的集体活动和外出，留校及返乡师生注意防台风安全。
3: 昨天，针对湖北风雹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防潮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2: 最近湖北遭遇历史罕见龙卷风袭击，甘肃探昌突发山体滑坡，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
3: 昨天，记者多方核实了解到，广西横州云表镇一名被蛇咬伤的女子不幸离世。参与救助的村民称，因道路不通，该女子辗转多次才送至医院治疗。她看到时，女子已无意识。另一名被蛇咬伤的村民告诉记者，该女子40-50岁，是6号晚被蛇咬伤。记者从接诊医院了解到，确实有一名被蛇咬伤者不幸离世。据媒体此前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市遭遇连续强降雨，多个村屯被洪水围困。横州市云表镇一家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导致场内养殖的眼镜蛇、大王蛇、水绿蛇被冲入洪水中。
2: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昨天披露部分近期受强降雨影响的道路交通事故和险情，提醒公众雨天开车降低车速，避开涉水路段。据披露，7月5号在沪渝高速湖北段，张某在雨中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经由匝道汇入主线时，车辆失控打滑，在左右摇摆中撞破中央护栏，冲入对向车道。经调查认定，事发匝道最高限速40公里每小时，张某超速了75%以上，负事故全部责任。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雨天路面湿滑，在车速过快的情况下，车辆容易因为轮胎抓地力不足而打滑。如果是在弯道上，车辆在过弯时会有向外侧偏离的倾向，也易造成车辆侧滑甩尾。雨天开车务必降低车速，行经弯道、匝道或在交叉路口转弯时，要进一步提前减速，将车速控制在安全范围内。
4: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3: 昨天，我国最大全回转半潜企业

0: 此前，特朗普多次批评西班牙在北约事务中没有承担应尽责任，还称西班牙不支持美国打击伊朗，他打算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2026江苏高考录取结果8号起陆续公布。
1: 海口海关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六月，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购物件数1596.6万件，购物人数279.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8.8%、7.3%、12.6%。
0: 国际奥委会7号表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预计约3046名运动员参加，其中将包括1525名女运动员和1521名男运动员。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7号晚发生球迷骚乱，至少19人被警方逮捕。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叶简、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高静、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十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2: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5: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聚焦政务平台适老化服务建设，首个国家标准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发布。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000万张，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首先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最近，市工信局公示2026年市级绿色工厂拟认定企业名单，全市共计